正的艺术家是用作品照亮自己的名字，而不是用名字照亮作品。1979年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美协西安分会联合举

0: 1980年，陕西发洪水，为了救灾义卖，石鲁在病中完成了一幅荷花图，中央美院电教室记录下了这一场景。
1: 不唱了。
0: 这是石鲁留在人世的最后影像，荷花图也成为石鲁的绝笔。从那以后，他便长病不起，身体越来越衰弱。
2: 有一天中午醒来了，他一高兴，左右一看，我说：“啥没收拾好？你说你要啥东西？”他一笑：“赵先生刚来了，也带着牌子，拿着条子，他叫我的事儿，时候到了，该走了。”赵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三年了。哎呀，我一听，我警觉了，还感觉挺不祥、不吉祥的，说这个话，时候到了，该走了。
0: 1982年8月25日，石鲁在陕西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63岁。
3: 去世的时候立刻就震惊了。我们想着石鲁，我们不长时间还去见他，他还是很亢奋的一种状态给我们讲，那就突然说石鲁走了，那就吓一跳。
4: 我父亲去世以后，就是那个人们还是很尊重他的。首先这一点就是很尊重他。
5: 他给西北黄土高原啊带来了艺术的生命。
6: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石鲁先生的话，我觉得他是一种浑身带着泥土腥气的大师。
7: 宁折不弯，坚持认定一个东西是死都不怕。
8: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应该一个是个革命者，第一。第二是个充满才华的艺术家，第三，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又让他终生不得安宁。
0: 追悼大会是在陕西美协对面的人民剧院举行的，
9: 因为那个地方是在西安，比如市中心，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剧场。那里边的光那个挽联哦，从一进门一直到他的那个前厅，一直到他的周围的那个墙上面。

石鲁逝世以后，他的家属分两次向国家博物馆捐赠石鲁作品300多件。冯门九子是石鲁后期经常留在字画上的印章之一，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本名冯亚恒，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松林湾冯家后代，在同辈中排行老九。

祖拉阿兹巴伊生活在克州图古买提乡。虽然已经60岁了，他每天仍然要使用这种古老的织布机织上几寸布。这种用骆驼毛织出的切克曼布是制作科尔克孜族传统服饰掐畔的最好面料。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你变了，我是变了。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荒原里老百姓啊，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1: 每当我看着那些团团烂烂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4: 靠天吃饭，天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做出来的事。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 既然登场，
7: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什么？到底是什么声音？好烦人啊！悠悠。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已经叫了一晚上了，吵得睡不着。难道爸爸又在实验室做实验吗？悠悠，咱们去找找声音的来源吧。这么黑，真的很害怕呢。别怕，我们先回卧室吧。昨天晚上，我和悠悠在家里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1: 奇怪的声音？不会是你家附近有什么怪兽吧？
0: 没有，哪有什么可怕的怪兽？
1: 乐比，你居然不知道？我妈妈和我说过，森林里有一个很可怕的怪兽。
0: 啊，是什么怪兽？
1: 它的体型巨大，不听话的小孩子会被它抛到天上去。
0: 真的这么厉害吗？
1: 我也不太确定，不过我们晚上可以去森林里看一看。
0: 好啊好啊。悠悠你真棒，这样怪兽就会害怕我们了。哇，变成爆米花了。哇
1: 哇
2: 乐比悠悠，你们是怎么做的爆米花？
0: 是用火烤的。
2: 好耶。
0: 小火车，你干什么？
1: 小火车，你把我们的爆米花都吸走了。
0: 快阻止小火车。这样就吸不走啦。悠悠，悠悠你没事吧？红绿灯，你怎么从树上掉下来了？
3: 我在上面等怪兽啊，你们都忘了吗？今天晚上不是来找怪兽的吗？
0: 哦，对哦，我们是来找那个奇怪的声音的。
1: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0: 今天晚上咱们过来是有任务的，是要寻找那个可怕的怪兽。刚刚是什么声音？好可怕！
1: 乐比，在你身后。
0: 抛下大家自己跑回来了，大家会不会怪我？还不是因为晚上森林里太黑了。如果是白天去森林的话，我一定不怕。不过我们还是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悠悠，明天早上你再陪我去一次森林吧。到底是什么呢？去那边看看。在那边，那个肯定是怪兽。可算是找到你了。
4: 动作危险，
0: 快出来，
4: 切勿模仿。
0: 出来。怎么

0: 狗啊！快跑！救命啊！小咪，小咪，小咪，你在哪儿啊？小咪，快回家了！小咪，小咪，
1: 乐比，
2: 老师你好。
1: 你好，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2: 老师，我们在找森林里面可以发出可怕声音的怪兽。
1: 哦，森林里面是没有怪兽的，
2: 可是我们都听到了怪兽的声音。
1: 那你们找怪兽的时候有见到一只小花猫吗？我怎么都找不到。
2: 没有。悠悠你呢？老师，那我们一起来找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
2: 我们去找吧。小咪，小咪，
1: 小咪，
2: 你们好呀，小鸟。你们有见过一只小花猫吗？好吧，谢谢。小鸟说在那边，
1: 我们去那边找找吧。
2: 老师，这边也没有。在那，
1: 小咪，小咪，终于找到你了。小咪，快下来，快点下来。
2: 他不下来。悠悠，下来，下来。这个声音好熟悉，是之前晚上听到的怪声，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办法。小咪，快下来，快下来。
1: 乐比小心。没事吧，乐比？
2: 救命啊。
1: 狗狗，别追了！乐比，不要跑了！
2: 别追我，别追我！救命啊！别追我啦！别追了，别追了！救命啊！别追了！
1: 小咪，
2: 小咪，别怕，我来了。
1: 好了，乐比，你接住了小咪，谢谢你们。我们回家了，再见，乐比。再见，
2: 再见。原来那天晚上的声音是小咪的。

0: 宝藏。
1: 同学们，你们好。
2: 老师好。
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画我眼中的大自然。
2: 我眼中的大自然。
0: 我眼中的大自然是各种小动物。
3: 我是花朵。
4: 我觉得是小蚂蚁。
1: 你们想想看，还有哪些呢？
5: 我觉得是强壮的大树。
6: 不对，是结着香甜苹果的苹果树。
1: 大自然可不止这些哦，还有许多有趣的宝藏等着你们去发现呢。
0: 宝藏？一定很有趣。
1: 大家课后自己去探索一下大自然，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0: 我们放学一起去森林探索吧。
3: 好呀，
6: 放学啦。

0: 哇，好漂亮的花呀，还有小蚂蚁。哈哈，悠悠悠悠，你发现了什么呀？哇，你看到小青蛙在池塘里游泳吗？我也想看看。
1: 谁在大声讲话，影响我游泳？
0: 小青蛙，我们不是故意想打扰你的。哦，对不起啦。悠
1: 悠，心地善良的孩子，你们等我一下。
0: 哇，好大的荷叶！
1: 送给你们。那我先走了。
0: 谢谢你的礼物，小青蛙。

0: 小乌龟，我来帮你。
1: 谢谢你，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不用不用，这没什么。
1: 可是，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师说，助人为乐是美德。
1: 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个礼物吧。
0: 哇，好漂亮的叶子啊！
1: 送给你。
0: 那我就收下了，谢谢你，小乌龟。
2: 大草莓，你在哪儿？
0: 我先走了，小乌龟再见。
1: 再见。
2: 啊，大草莓，你去哪里了？
0: 我收到了小乌龟的礼物，像一个手掌。
2: 我们遇到了小青蛙，还捡到了银线叶。
0: 是吗？真好看，像一把扇子。哇，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荷叶。
2: 爸爸。爸爸，我跟你说。我们刚刚和大草莓去探索大自然了。我们看到了小青蛙，还捡到了银杏叶。
3: 乐比，爸爸现在在忙，一会儿再说。
2: 爸爸。我还没说完呢。
3: 哎呀，爸爸在工作，不能分心。
2: 哼，怎么每天都这么忙？
3: 哎呀，我得赶紧修复它。
2: 不嘛。
3: 你们先去玩一会儿，爸爸忙完找你们。终于结束了。
2: 爸爸，
3: 爸爸的工作都完成了。你们刚刚，想和爸爸分享什么呀？哦，
2: 我还没说完呢。是和大草莓探索大自然的事儿。
3: 啊，探索大自然。既然你们这么有兴趣，爸爸带你们去吧。
2: 好耶，好耶！
3: 啊，准备好了吗？出发！
2: 爸爸，跟地图走就能找到大自然的宝藏吗？
3: 乐比真聪明。悠悠也很棒。
2: 我们到岔路了。
3: 我们该往哪边走呢？
2: 我来看看地图。这边吧。
3: 乐比，你确定是这里吗？
2: 走吧。这边，这边，那边，这边，那边。爸爸，我们怎么走来走去还在原地呀？
3: 我们可能迷路了。啊，居然在这时候没电。
2: 爸爸，我们该怎么办啊？
3: 没事，一定有办法的。该怎么办呢？乐比、悠悠，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萤火虫。
2: 好多萤火虫，好漂亮呀。萤火虫好亮呀，他们一定看得很清楚，让萤火虫帮帮忙吧。萤火虫，萤火虫，我们迷路了，你能带我们去山顶吗？

0: 是山顶的那棵树。萤火虫在树上一闪一闪的，好漂亮呀！萤火虫，你们真厉害，谢谢你们帮我们引路。悠悠，我们快去找找大自然的宝藏吧。悠悠，你找到了吗？爸爸，宝藏在哪儿呀？我们找不到。
1: 大自然的宝藏马上就会出现了，你们快看。
0: 啊，在哪儿呢？
1: 就快要出现喽。
0: 哇！好壮观呀。

0: 大自然很奇妙吧？我们生活在这么美丽的大自然里，要好好保护它哦。
1: 爸爸，我们下次还要来。
0: 好呀。
2: 哇，
3: 太漂亮了，
2: 真有趣。
1: 昨天我找到了大自然的大宝藏，太漂亮了。
4: 姐姐，这宝藏真的好特别呀。
5: 是啊，

0: 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在未来的实战中，红岸系统将有效地打击敌人通讯卫星和侦察卫星，那些轨道更低的侦察卫星就更不在话下了。
1: 你们想在干嘛？啊？
2: 有什么意义？啊？你跟他透露这些信息很危险。
1: 但是叶文杰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而且又有积极性，基地的很多人都不如他的。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呀？我们得出成绩。
3: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百年风雨大宅门啊！
3: 欢迎进入大宅门。

0: 哎呦喂，我的好姐姐哟！
1: 哎呦，老七，热死我了！
0: 林心，赶快点，把那个新养这冰镇好的酸梅汤给姑奶奶端了。
2: 去。
0: 来来来，姐姐，快吃点电风扇啊！
1: 主要太热的。
0: 得，行，我给您开大一档不就得了吗？
1: 快坐，快坐。哎呦，今年呢，济南热死人，我看北京呀，好不了多少。春呢？
0: 里屋歇场呢。这身子骨啊，一直都病病歪歪的。
1: 哟，咱们小点声啊！
2: 快喝点儿。

0: 真痛快，还来一碗啊？
1: 快端一碗来。姐，什么时候来的？
0: 早上。听说老太太不行了，我就赶来了。可今儿一见呢，哎，真是不行了。
2: 别胡说，七老爷他忌讳这个。
1: 你甭拿这话说给我听。

0: 许我说，还就不许你说。我还有件事想问你呀。你那济南的农家庄怎么盘出去了？
1: 没有啊，这抵押出去了，还要半年才到期呢。哎，这就不对了呀！倒给了一家姓严的。
0: 资料牌匾全换了。嘿，这王八蛋啊！他敢对我下黑手，这抵押款还在我手里头呢。
2: 他可以用比抵押款高得多的价盘给别人呢。这可真是看那边黑洞洞了。
0: 他就不怕我找他去？谁呀？你知道我那陇胶庄押给谁了吗？
1: 谁呀？让咱们赶出济南的孙家。哎呦，真是冤家路窄呀！怎么就放在他手里去了呢？啊？
0: 我都签了约，我才知道。让他杀了我个回马枪。
2: 他也要杀你一个干干净净啊！没那么容易，
0: 我得赶紧找他去。不过这事儿我一人还办不成。
2: 姐，你公公那儿？还公公呢？去年就死了。哟。
0: 那广义呢？广义啊，广义在吴大帅手底下当参议，哎，他倒是能说上话。
2: 那就求求广义去，请吴大帅啊，跟山东方面打个招呼。
0: 我就不信治不了这孙家。你不是最讨厌结交官府仗势欺人吗？
3: 此一时，彼一时，这回我倒要让孙家瞧瞧，看谁能把谁杀个干干净净。
4: 哎，行，得。哎，豆坊，再来，哎。
3: 哎，看看檀香啊，新来的啊！哎，瞧一瞧，看看啊，百货齐全啊，要什么有什么啊！哎，瞧一瞧啊，新来的百货啊！哟，先生，您看点什么？
5: 请问，这是不是原来的丰泰钱庄啊？
3: 没错。
5: 那原来钱庄的呢？
3: 哦，早就搬走了，这铺面房盘给我们东家了。
5: 这什么时候事儿？这是，
3: 个儿来月，不到俩月。那钱庄子搬哪儿去了？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您要点什么，随便看看。
5: 卷包会？
3: 哎，你要什么？卷包会？这卷包会是什么东西啊？
5: 真他妈不是东西！
3: 谁他妈不是东西啊？呸！
4: 新来的檀香啊！

0: 洛普，
1: 哎，
0: 进宫，都带着媳妇儿来了。
2: 今儿是六月初十，喜事全办完了，他们几个人给您道喜来了。

0: 给奶
1: 奶
0: 奶
1: 奶
0: 道
1: 给您
0: 喜。
1: 道喜了。
2: 你们和美美的顺顺当当的，白头偕老啊！

0: 预备了，
1: 都预备了。
0: 拿上来，
1: 哎，拿上来。

0: 槐花啊，
1: 哎，
0: 你过来。老七呀、啊，
2: 哎，
0: 我的儿啊，
2: 妈，
0: 妈不放心你，你这媳妇儿啊，看得出不是一个长寿数的人呢、啊，那一位。也就是那么块料。哎呀，妈呀！想做主把槐花姑娘给了你，这早晚呢，得有一个人陪着你呀、啊，心疼你，伺候着你不是？
2: 妈。病好了再说，啊！
0: 今儿就过去，不用办事了。今儿就远方，妈知道啊。我这病啊，是好不了了。
2: 妈，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等一入秋凉，就好了。
0: 你们呢？听着啊，我要想好了，我走后，这大宅门啊，不宜再维持。各房头啊，自立门户，也可以开铺面，可是不能够用。百草亭的名字只能用白家老号的字号，知道吗？嗯，宫中的铺面呢，谁都不许动啊，永远都不能分呢 不能分呢。这居家呀，要勤俭，不能招摇啊！啊，老七呀、啊，
2: 哎，
0: 进去，
2: 妈，
0: 把那个氧气车卖了，推闸眼。
2: 是。
0: 嗯。
2: 听见了吗？赶紧把汽车卖了。
3: 是。

0: 我这次是悄悄来的，北伐就要开始了，我必须回去。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带兵打进北京城了。
1: 行，军国大事，我不便多打听。你别忘了，你媳妇儿还等着你呢。
0: 那能忘吗？爸，那我先走了。
1: 哎，军旅之中，凡事自己个儿得多保重。

0: 老七啊，老太太这儿可离不开人了。
1: 我看也是。咱们分班吧，今儿我夜班，打明儿起呢，自敬业开始往下排。哎，敬业哪儿去了？
2: 大爷啊，这两天心里不痛快，兴许是闭门思过呢吧。
3: 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4: 哎，这还
5: 输了，输了，大爷你输了。
3: 谁输了？他捅我，他捅我盖着窝他，哎，捅我盖着窝。
6: 得，
3: 输了就输了呗。
6: 怎么着？吃点什么？
5: 大爷您随便，姐您爱吃的呀。
3: 我随便。哦，随便。吃鸡是吃腻了吧？啊？
5: 臭德行！
3: 这么着，大爷今儿给你们换点新鲜的啊。咱们老大，嘿，咱们老大，嘿。咱们老大，叫你呢。
7: 哎呦，大爷！
3: 上庆云楼给我弄桌菜，来坛好绍酒。
7: 哎，得嘞，好绍酒啊！
3: 快点。
7: 好绍酒，行嘞。
5: 三老太爷，先上屋里坐会儿。
8: 好，好，好，先屋里坐会儿。
3: 嘿，真乐呵。这是哪位呀？
9: 是七老爷的大少爷。这位大爷见天儿来，
8: 嘿，他奶奶都快死了，他还这乐呵呢。
10: 楼上那大爷又让叫桌好菜送上去呢，
5: 你甭理他。三老太爷，您说有这样的吗？见天儿来俩月了，我一个大子儿没见着，没钱还上我们这种地方来啊？明儿起啊，我就不让他进门。
8: 哎哎哎！我说真儿，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能说出去，这主意是我出的。
9: 那哪能啊？
1: 你别不叫他进门啊，你不是想要钱吗？明儿个，你去七老爷新宅，往门房里这么一坐，啊，堵着门，找他爸要钱。
9: 他爸爸，行吗？
1: 你瞧，你拦住七老爷，嚷嚷的里里外外都听得见，七老爷立马把钱给你。
9: 就他爸那脾气，再给我一杠子，我的腿再折了。
1: 这你就不懂了，七老爷什么人呢？要面子的人呢，他太在乎这花街柳巷的事儿了。恨不得立马把他压下去，到时候他准说成。你到账房支钱去吧，你呀就往嗨里要价，甭管大爷花多少钱，你给他涨上两三倍都不多。老七花钱没数，他又不查你的账，你不就大赚一笔吗？
9: 这么说我得把白家大爷留住，
1: 多新鲜呐。这是条财路，他没钱，可他爸有的是钱。
5: 好，就这么定了。咱们老大，去给白家大爷叫桌好菜。
7: 是嘞。

0: 你奶奶，床铺好了，歇了吧。
1: 听说老太太真的不行了，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是吗？
0: 可不是，上上下下都在预备后事儿呢。
1: 所以啊，我得把校服预备好。
0: 其实你也用不着自己做，公公一直赶着做呢，人人都有。
1: 那可不一样，我得自己做。表表孝心嘛，他几十年不认我，我也几十年没进过校。甭管怎么说，他是景琦的妈。人都要走了，我就尽这回孝心吧。
0: 老太太要知道您这份孝心，她不定的怎么想呢。可惜人一走，什么都不知道。您这份孝心也白尽了。
1: 我不图什么，说到底，我也是白家的人，我不能对不起景琦。

0: 去，走这儿，走这儿，别这儿哭，去，走，说你们呢，走，别这儿哭。
1: 说大婶子，七老爷他不在家，您在我这儿待着，他不合适，不是？嘿，
2: 我等我都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我是怕耽误您的事儿。我没事儿。要不？ 这么着，待会儿等七老爷回来呀，我一直让七老爷找您去，您不就是百花楼的吗？那不行，
2: 甄姐姐让我来，我可不能白跑一趟。我就这儿等。
1: 哎呦，快晌午了，该吃饭了。您不饿呀？
2: 饿怎么了？
1: 你们少爷欠我们钱，我们没钱拿什么吃饭？你好好的看你的门房，甭跟我这儿吊膀子。我还就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就跟你吊什么膀子我？
2: 哎呦，岁数大怎么了？你们三爷都70了，不整天往我们那儿跑吗？
1: 看什么看？滚！

0: 您说这叫怎么码子事儿啊？这么大的宅门，待个老婊子，啊？你过去处处不得几下子？
1: 好男不跟女斗。

0: 谁呀？
1: 是个老鸨子。
0: 怎么回事啊？啊，
2: 这马的事儿您甭管，里边好多事儿。
3: 老鸨子，走吧走吧。
0: 什么？
4: 七老爷，哎呦，七老爷，我等您半天了。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实在对不起七老爷，你们家那位大少爷见天上我们那玩去，可是呢，俩多月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您想想，我们这种地方不容易，吃喝开销得多大呀！
0: 行，你甭说了，啊，我全知道。王总管，带队账房之前去。
4: 谢谢七老爷。
0: 你甭谢，我明白，你这是堵在门口，存心恶心我是吧？我告诉你，往后你甭到我这儿来。
4: 哟，就许大爷见天上我们那玩去，我怎么就不能上这儿来？
0: 敢玩他再去你那儿，你甭叫他进门。
4: 我们那儿可没这规矩。
0: 王爷，把敬业给我提了回来。
3: 哎，走吧，账房之前去。你可真有两下子，你啊！
4: 哎呦，谢谢王总管。
3: 你是狮子大开口啊！啊，我们大爷拢共去那儿几回啊？你敢要这么多？
4: 哟。

0: 王总管，这现在一桌花酒就上千，我可没敢跟您多要。
1: 哼哼，甭跟我这赖里梗了，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心肝肺。
0: 王总管，这钱又不是你的，人家本主都不管，你在这儿抖什么机灵？
1: 你算摸透了我们七老爷的脾气了啊！花钱没数，又得顾白家的面子，又不能跟着你一笔一笔的去查账，你就瞒天过海，赚着昧心的钱，啊？
0: 哟，王总管，您当这钱是好赚的？这多大场面，我得撑着，多少姑娘得陪着，这可都是姑娘身子挣的钱，容易吗？
1: 钱归你赚，你又没陪着。
0: 那王总管赏个脸上我们那玩去。
1: 嗯，
0: 我陪着你。
1: 甭给我打哈哈，我没那福分。
0: 那您在这儿较什么劲呢？
1: 怎么着？咱们见大爷去，三头对岸，这钱咱们一笔一笔的掰扯。
0: 哟，王总管，你想跑我？咱可都是场面上的人，有事好商量不是？
1: 你精明，这不就解了？
2: 认识吗？这叫金丝楠木，寸木寸金的。
3: 是啊，
2: 这是光绪32年，我去定做的呗。七爷您亲自选的材。
3: 哎，20多年了。
2: 一晃

0: 丁云
1: 啊，
0: 你是越来越出息了啊！弄了个老鸨子堵在咱们家门口要记债，你说你丢人不丢人？
1: 我就没想到他跟我来这手。
0: 这世上有两种债不能欠，一是赌债，二是记债。欠了赌债输了人品，欠了记债你失了德行。你说你小子啊，赌钱吧你是让人家给扣了，嫖娼你是让人家堵在咱们家门口找你爸爸要钱来。咱们家这点德行都让你散尽了，给你活着多余。
2: 七爷，我不是没钱吗？我
3: 别言声，
2: 我要有钱我欠他们的干嘛呀？
0: 没钱没钱就别催让人家赌。
4: 吃馄饨喽，刚开锅的馄饨。

0: 王宝，
1: 哼哼，这小娘们够妖的啊！哎，这不是咱们家那车吗？
2: 像，
1: 卖给谁了？
2: 不知道，反正是王总管卖的。
1: 瞅瞅去。请问，这是谁家车？这是
0: 王老爷。
1: 王老爷？哪个王老爷呀？
0: 王喜光，王老爷都不知道。
3: 白家大总管。
1: 刚进门那。

0: 那位小姐是他什么人？
1: 王老爷姨太太。
0: 王老爷在家吗？
1: 不在，他在三星舞厅跳舞呢。待会儿啊，我去接他。怎么，你找他老人家有事儿吗？
0: 我找他老人家没什么事儿，不用管。
2: 哎，
0: 留个人跟这儿，等王喜光回来，立马叫他来见我来。
2: 放心吧，您。那，你留这儿。你千万盯住了。
3: 哎
2: 啊，
3: 哎，知道了，爹。
0: 说呀，谁要不说让我查出来，就给我滚！嗯，
4: 戚老爷，其实就您自个儿不知道，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了。他何止是一个姨太太呀，他有仨外宅呢，外边还俩呢。
5: 有一回，我在蒋家胡同遇上了他，把我打了个半死，说我要说出去就要我下大狱。
6: 我两回请你查他该花园的账，可您都说没功夫。不管他闲事，我就想让您看看他黑了多少银子。该那小学校连一半的钱都用不了。
7: 就前几天窑子里的老鸨子要的钱他也分了一半。
5: 他还扣着我们三月的工钱拿去放印子钱。
8: 大爷干的好些事儿都是他叫我做的。
0: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啊？你都干什么去了？都
9: 这谁敢说呀？这
8: 是啊，我们这饭碗还要不要了？
7: 就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说。
5: 大伙都管他叫活阎王善驴。

0: 哎呦喂妈！
1: 王总管，七老爷叫你们立马回去呢。
2: 嗯。
1: 哎，
2: 什么事儿？
1: 说要紧的事儿。
2: 等我换身衣服。
1: 哎，
2: 哎，谁让你上这儿找我来？谁告诉你我在这儿？
1: 哎呦，七老爷刚才来看寿材，他可全都知道了。
2: 全都知道了，他知什么了？
1: 哎呦，你就别问了，快走吧。
2: 这，哎，我得换身衣服，你叫我这办一下。
1: 哎、来不及了，七老爷跟这儿等了半天了，都发火了。
2: 行行行，哎，全知道了，这天这知什么了？全知道。啊？
3: 七老爷，七老爷，王总管来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

0: 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渡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渡汤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渡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渡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渡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渡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渡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渡康，陕西渡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渡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渡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0: 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铁吃了，才能种出来的食物。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9: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9: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0: 一起学习一下吧。
9: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0: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9: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9: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百年风雨大宅门啊，
0: 正在播出大宅门。

0: 哟，您这是干什么呀？
1: 王老爷好啊，
2: 我这给王老爷请安了。
3: 哟，齐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当不起。
1: 嘿，瞎寻摸什么呢？大热天的，你穿那么多干什么呀？你瞧你这大褂穿的这窝囊，
4: 脱下来，让我瞅瞅。
3: 我这不是着急忙火呢。
4: 脱！
3: 哎，脱！
1: 王老爷活得够累的呀，天天的上舞厅去，还得扮上，啊，回到我这还得换上行头，大伙儿上眼，嘿，瞧瞧这位西服革履的王老爷。您这是发了大财了呀，哪儿恭喜呀您了？
3: 齐老，您饶了我。
1: 我凭什么饶你啊？
3: 我是黑了不少钱，可是我对您齐老爷可是忠心无二啊。
1: 黑了我的钱还忠心不二？你缺钱花你找我要啊，我能不给你吗？
5: 我最恨的就是偷，
1: 饶着黑了我的钱，还骂我白景琦是傻王八蛋。
3: 没有，我从来没忘过齐老爷您对我的恩典。
1: 你搂着娘们睡觉的时候，也还记着我的恩典呢？
3: 我，
1: 你连那玩意儿都没有，啊？你居然娶了三房姨太太，你！王老爷，我妈一再教训我要宽待下人，我今儿不打你，你黑了我多少钱我也不要了。我就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真太监还是假太监？你把裤子脱了让我瞅瞅。
3: 啊，别，齐老爷，那我娶姨太太，那不就是聋子的耳朵把一声吗？
1: 你脱不脱啊？啊？咱们当着大伙的面验明正身，啊！你要是假太监，我凭你长那家伙，我饶你了，人家姑娘没白跟了你一场。你要是真太监，我就把你赶出去。
6: 齐老爷，
5: 就应该有今天。
1: 你这不拿这姑娘开涮呢吗？
3: 齐老爷，齐老爷，饶命饶命，齐老爷，我也就图个新鲜，您给我留点面子，齐老爷，饶了我吧，齐老爷。
1: 你不脱是不是？
3: 齐老爷，我对您的忠心对天可表啊，齐老爷。我真是个奴才，奴才知罪了，齐老爷，奴才知罪了。
1: 不脱！来人！
3: 啊！齐老爷，
1: 把他的裤子给我扒喽！
3: 别！齐老爷，饶命！
1: 你看什么呢？
7: 齐老爷，他下边没有。
8: 假男人，
9: 真太监，
10: 怎么娶太监？
11: 这事儿，

0: 给我赶出去。小胡，
1: 哎，我在这儿呢。
0: 打今儿个起，你就是新宅的总管。

0: 好，啊，
1: 什么？
0: 不许！
2: 妈，妈，你想说什么？我跟你听着呢。啊？说什么？

0: 齐老爷，老太太要说话。
1: 妈，我听着呢。啊，你什么？
2: 我已经……
1: 嗯，
2: 我
1: 不许什么？
2: 我要红带血。

0: 说什么？不许什么？
1: 不许杨九红再想。
0: 怎么想起这么一句啊？
2: 季老爷，不好！

你坐着。就这么走了，就这么着，撇下一家的人走了。你是哪种豪杰呀？你让我这大老爷们儿都没有脸活在这个世

0: 我不懂事，我混，整天的跟你过不去，难为你。我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呀？我呀，老想逮个空子跟你妈这儿赔个不是。 认个错，可是我这好几十年张不开口，我拉不下脸来。其实我这张老脸值他妈几个钱呢？
1: 小叔，
0: 你说现在倒是张开口了。 您又听不见了，二嫂，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我
1: 三叔，三叔。

0: 哎呦，姑奶奶，姑奶奶，七太太不能去呀！这我说了算吧，这快点！
1: 那你说谁说了算？
0: 七老爷说了算。
1: 这姨妈的事儿你别管，我找她去。
0: 病快，别去找了。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去吗？ 二嫂，这都什么时候了啊？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啊？您二位老人家还跟着哄呢？
2: 老太太，二嫂，我要跟您去。二嫂。

0: 川儿，川儿，来下来，咱们换车了啊，川儿，川儿，嗯，
1: 川儿，起来，大哥，
2: 大热的天儿，让大家伙受累了，
3: 是，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不是死在轿子里了，
2: 什么？哎呦，你看，你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又赔上一个呀？
1: 你说怎么办呢？
3: 别着急，啊，
2: 先别说出去，悄悄把亚平和春都抬回去，等老太太丧事办完了再说吧。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4: 小姨奶奶，
5: 嗯，
4: 你说也怪啊。自打老太太一闭眼，大顶子就一口不吃不喝的，生生四天给饿死了。
5: 他那是炼猪，狗这东西啊，可仁义了。
6: 香香，
4: 嗯，
6: 雪糕呢？
4: 哦，
6: 给我，
4: 小心烫啊。
5: 嗯。
7: 你这病啊，就是累得急的。成年累月这么操心还行吗？啊，什么也甭想了，养一段时候再说。
8: 我就是躺在这儿啊，这心里头也不踏实。哎
9: 呀，他天生是操心的命。
10: 姑奶奶请喝茶。
7: 哟，香秀，
10: 哎，
7: 跟了亲老爷了。
10: 啊，老太太一走，我本想回乡下的，可七老爷没叫我走。
8: 嗯，这哪来的这烤白薯的香味儿啊？
10: 啊，我烤的，我去给你拿一块。
7: 哎，不行不行，这玩意儿吃多了胃酸。济南的事儿已经办完了，你猜怎么着？
8: 嗯，
7: 孙家卷了银子，躲到烟台去了。杜金府下了一道令，给孙家来了一个大抄家。哼，军阀做事真叫狠呐、啊，钱全进了他们腰包，把孙家扫地出门。要不是袁祥护得紧，连你那个陇家庄都叫他们抢光。哼，你用袁祥啊，真是用对了。
8: 这事儿闹得太大了，收回铺子吓唬吓唬他们就不就结了吗？何必要斩尽杀绝呀？
10: 趁热吃吧。
9: 前儿翠姑从西安带来的子贡米给了厨房没？
10: 给了。
9: 那怎么还熬着白米粥啊？
10: 不知道啊。
9: 你不会去问问呢？

0: 亲手交给冯六的。
1: 哎呀，行了行了，这白米粥挺好，你看这不还六必居酱菜吗？挺好，就是懒。
2: 就是懒，交给他就行了。你得嘱咐他什么时候熬，每回熬多少。真是，
0: 改明儿我告诉他。
3: 还改明儿？现在就去呀，把这白米粥端回去。
1: 算了算了，这大冷天的别来回跑了啊，就这挺好。
2: 去呀，还站着干什么？
0: 小姨奶奶什么都不敢说，又受气了。
2: 等着喝紫米粥，别灌了汤。
0: 小姨奶奶干嘛去？
4: 啊，去厨房。
0: 甭去，听他的，还没完了，连七老爷都没说什么。
4: 你小点声，
0: 就他事儿多。
2: 谁在外头说话了？
0: 我肖秀。
2: 说什么呢？
0: 你们都听见了吗？
2: 你说谁事儿多啊？啊？
0: 你。别净挑软和的捏。
2: 你站起来，还敢跟我坐着说话？你听见没有？我跟你说话呢，啊？
0: 您这是跟我说话呢？老太太都没这么跟我说过话。
2: 呵，老太太宠你，那是在老宅，这是新宅，你这么没规矩就不行。
0: 哼，老太太活着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呀？
2: 老太太在与不在，你都是丫头，
0: 丫头，丫头也比你强，连猫狗还带了笑呢。
4: 小秀，
2: 敬业，你就这么站在那儿看着，你听到没有？啊，你是聋子啊？
5: 我不是聋子，我是瘸子。
2: 丫头这么说话，这是你们白家的规矩啊！
0: 真香。哎，小姨奶奶，尝一个，香着呢。
1: 嗯，你尝尝行不行啊？
2: 不行，今儿你要是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没完。
0: 我倒想听听你给说清楚了。槐花是老太太跟前的人，你凭什么对他吆三喝四的？
6: 都给我闭上嘴，吃饱了撑的。你们七老爷那病歪歪的，你们倒不说消停一会儿，为了屁大的事儿就在这吵，没王法了是不是？谁在吵给我滚出去。
5: 嗨，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都瞧我面子了。得嘞，你奶奶，得得得，您瞧我面子啊。走走走走走走，回您自个儿屋歇着去。走走走，为这点小事儿，他犯不上啊。走走走。
2: 香秀，
5: 您消消气儿。
6: 你这嘴也太不饶人了，啊？小小年纪，这么大脾气还行啊？
0: 我就看不惯他那副张狂样。
4: 姑奶奶，您坐，我去熬紫米粥。都是因为我。
6: 熬什么熬？七老爷都吃完了。
1: 哎呀。
2: 你就会和稀泥。
5: 嗨，本来就是和稀泥，您也是。他一乡下丫头，您说您跟他较什么劲儿？
2: 别小看了那丫头，以后麻烦事儿多着呢。
5: 姨奶奶，出事儿了。您瞧瞧，这何家呀，把信寄给我了，我估计是怕我爸爸看见心里伤心。
2: 什么事儿啊？啊？
5: 何乐虎，就是您那新姑姥爷，在北伐的路上，战死在湖南了。
4: 天哪，这可怎么好啊？

0: 就那么哭。我早就说过，嫁给一个当兵的哪行啊？他就是不听，他就是不听，这下可毁了。
1: 姨奶奶，姨奶奶，现在啊，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最重要的就是别让家里知道，咱们怎么也得让他把孩子先生下来呀，是不是？
0: 可这事儿不能不让你爸爸知道
1: 了。那也得等我爸爸病好了再说呀。姨奶奶，母女相认了吧？这家里以后啊，就靠您疼他了。
0: 我何尝不想认呢？可是他根本不理我呀。老太太都走了，他还是这个样子。
1: 姨奶奶，这真情感动天和地呀，您呐得多找他聊聊。
0: 可是他要是不理我怎么办？
1: 那您就更得上赶着找他聊聊了。您想想，现在是老太太走了，新姑爷也死了，他这儿还怀着孕，您就为了这孩子，你也得委曲求全。
0: 我还要怎么委曲求全？我受了多少委屈啊！
1: 千万别泄气，佳丽现在是最难过的时候，干脆叫她搬过来一块儿住。
0: 老天，你就帮帮我吧啊！睁睁眼，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

0: 前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

0: 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大宅门。
5: 在叶文洁的社会关系里面，有一些是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的。
6: 那不是叶文雪的孩子吗？
5: 对，但是叶文雪很早就跟他分开了。
6: 陈雪仁呢？怎么之前没发现呢？
5: 他一直在麻省理工留学，今年6月才毕业。杨东事发的前后他都在国外，只从事学术研究，跟科学边界没有接触，跟申玉飞没有接触。但是在几个月前，他雇佣了一大批数学方面的计算人员。
6: 搞纳米技术需要懂数学吗？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小青小海说应急。
8: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9: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8: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

0: 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奶奶不见了。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3: 我是要的
0: 勇气，
4: 准备上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你哭什么呀？请你快走吧，佳丽，搬回家去住吧啊！回什么家？这就是我的家。佳丽，你一个人独自一天天大起来，搬那边去也有个照应啊。谁照应？你照应？ 你死了这条心吗？等洛普回来，我就跟他走，永远都不回北京城。家里，洛普，洛普他不会，不认你是吗？你以为我奶奶没了，你就得了意了？你别忘了，我奶奶临死前还是不叫你带孝。
1: 就算我不是你的亲娘，你也不能这么伤一个人的心啊！我的心伤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我爸干嘛要娶了你？干嘛要生下我？真是瞎了眼，花了头！家里，你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逼。我从来没有这样。 低声下气地求过人，这会儿我都不知道该恨谁了。我就你这么一个亲骨肉，要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去死呢。
0: 去死！

0: 你快点回来吧！点把我接走吧！
1: 哎，老哥，白新老爷住哪？
2: 拐弯头一个门。
1: 拐弯头一个门。拐弯头一个门。拐哪个弯啊？

0: 哎，干什么的？
1: 哦，白起老爷住这儿吗？
0: 是啊。
1: 哎，
0: 哎，我说你倒不认生啊！来来来，先。
2: 我找七老爷。
0: 我知道你找七老爷。进来。进去。你来找七老爷有什么事儿？
3: 啊，给他送点吃的。嘿，干什么呢？又不是送给你的。
0: 你认识七老爷？
3: 认识啊，还算是朋友呢。
0: 什么叫算是啊？去！这么大的宅门，门冲哪边开？您还没弄明白呢？啊，去！别这儿哄啊！走！
3: 哎，你干什么呢？
2: 我找七老爷。碍你什么事儿了？你们大宅门里的人都眼皮子浅，瞧不起我们穷人。
0: 有你这样的人吗？啊！你大白天的直不瞪眼的就往里头闯啊你！
2: 七老爷都没瞧不起我，你算干嘛的呀？
0: 你说话客气点啊！七老爷认识你是谁呀？真是！
2: 你看看啊！
0: 下来！
2: 哪连生的鞋？这七老爷给我买的，
0: 您歇着吧。七老爷给你买鞋，美的你。瞧你这怂样！
2: 哎，啊，你骂人呢！
0: 王爷，大人，
4: 别耍事啊！
0: 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你打我？
4: 有话好好说。
0: 啊，
2: 我跟他好好说，他不听啊！我打他，你七老爷的头发我都敢揪下一绺。打你，你还算个东西啊！
0: 等等，七爷那绺头发就是你给拽下来的
2: 啊？怎么着吧你啊？
4: 对啊，
0: 这码子事儿我还真听说过，感情就是你呀？
2: 啊！
0: 哎呦，
4: 您呢？哎，去给七爷回禀一声。
0: 得，我去，来他妈喂横着呀！
3: 瞧这鞋了吗？
4: 啊，
3: 这七老爷给买的，都三年了，我都没舍得穿呢。今天我头一回穿上。
5: 谁呀？要饭的吧？给他俩钱打发走不就完了吗？
0: 不是，他说他是

0: 嗨，就是啊，揪您一绺头发那个人。
1: 谁？他来了。
0: 啊。
2: 哎哎哎！
3: 什么？
1: 就我一绺头发那小子来了。
4: 快快快，叫他
5: 真大能，叫他进来，进来，让他看看什么样。
0: 那我请他进来。
1: 行行行行。
0: 哎哎哎哎。
6: 谁敢
1: 教
6: 你
1: 干嘛？这边走啊，这儿这儿。哎，
7: 啊，
1: 这院门在这儿。
7: 哎，这么大的个院子，变乡下的财主还不好。
1: 对，就是他。
0: 啊，哎，齐老爷，
8: 你老人家好吗？
1: 哦，好，好，好，你挺好的。
0: 哎，挺好。
1: 啊，怎么着？今儿是不是还想跟我打一架呀？啊，把我这边也揪下一撮来。哎，我还告诉你，今儿可不那么容易了。
0: 不敢了，不敢了。不是不知道吗？
8: 买鞋的时候我才知道。
1: 你叫什么？
0: 郑老屁。
1: 什么？
0: 郑老屁。
3: 哈哈哈哈哈哈！
9: 老屁。
0: 我给七爷烧点向下吃的。
1: 哎，得，谢谢您，谢谢您啊！
10: 来，给我吧。
1: 去领赏去吧。哎哎。吃完饭再走啊，
10: 走吧，
0: 齐老爷，俺不走了，俺是来投奔你的，老家活不下去了，闹大灾，这死的人都没数了。
11: 怎么能闹到这份上了呢？
0: 这年头，又是捐，又是税的，数万乡下人苦啊！除了走不动的，全都出来要饭了。
12: 我那两个小闺女，全都病死了。
11: 你们瞅瞅，那秀儿，你们逃荒进城那年也是这样。
13: 嗯，乡下人就怕灾年。
12: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没法过安生日子呀，这谁都过来抢一套啊。
1: 得，那你就留下来吧，小花。
10: 哎，
1: 带他上马号去，把陈三儿给换下来。陈三儿岁数大了，往后呢，让他在门房上干点武德了啊。
10: 哎，
12: 谢谢七老爷了，俺一家八口，谢谢七老爷了。
14: 嘿，嘿，嘿。坐那儿啊，慢慢吃，别着急。慢点吃啊，别噎着。饱了吗你？啊，
15: 算了，就这么着吧。
14: 哎，别急别急，
16: 七老爷要知道你没吃饱，我这不是找骂吗？哎，得这样吧，再来一斤饼。
14: 把剩下点肉啊都卷上。
15: 哎，好。
14: 好嘞。
15: 哎，谢谢啊。
14: 哎，甭客气。
15: 谢谢啊。
16: 嚯，哎呦，二斤饼一斤肉，多少年没吃饭了？
14: 哎呦，
16: 你饿疯了吧你啊？

0: 琪琪，乖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听话啊。
1: 我一会儿回来吃饭。
2: 哎。好了，进去。
1: 哟，小姑奶奶来了，我爸呢？啊，他在东里间呢。哎，你跟我来。

0: 七老爷叫我把琪琪抱过去，他想外孙女儿了。
1: 大奶奶刚过去找七老爷，
0: 是啊，说为什么不把孩子抱过去看看，叫我来接了。
1: 大奶奶自己怎么
0: 把孩子给我吧？
1: 我
0: 把孩子给我呀。一会儿啊，我叫连星送过来啊。
1: 一奶奶。
2: 回去吧啊。

0: 先到我原先住的小院去，房子空着呢，奶妈清好了，赶紧去啊！
1: 不哭不哭，
0: 千万不能让孩子哭啊！快走！
1: 哎，好，
0: 千万不要让孩子哭！
1: 快走！
0: 快，赶紧走！

0: 怕来有事儿吗？
1: 好像是何乐普的事儿，他知道了点什么信儿，好像。
0: 他是怎么知道的？
1: 嗨，他非要死乞白赖的跑湖南找何乐普去，我能怎么跟他说呀？我只能说这个是吧？军队驻扎，他哪能有个准地方？不能没头苍蝇似的瞎撞，他不行。
0: 这事儿还能瞒多久啊？早晚得告诉他。
1: 我这正发愁呢。年纪轻轻的就守寡。怎么说呀？
2: 什么时候抱走的？
3: 刚抱走没多会儿。
2: 谁让你叫我抱走的？
3: 我这心脸上嘀咕着呢。
2: 真是糊涂。
1: 沈明回来了。

0: 我的孩子呢？
1: 什么孩子？
0: 你把我的孩子抱哪儿去了？我的孩子呢？
1: 你抱他的孩子了？
2: 我抱了。
0: 还给我。
2: 我的外孙女儿想抱就抱。
0: 你把她藏到哪儿去了？
2: 这可不能告诉你。

0: 别找了，这儿没有。你到底想怎么样？这孩子放你那儿，我不放心啊，我养着。
1: 你还我的孩子！你还我的孩子！你还我的孩子！
2: 干什么？干什么？松手！
1: 还我的孩子！
0: 松手！你干什么？这是啊？
1: 什么？有话好好说吗？这怎么了？这都是……爸，他偷走了我的孩子。
0: 休想！从今以后，你休想碰那孩子一下。我跟你娘！闺女，你闹！
1: 杨秀红，你等着！等何龙不回来，他饶不了你！
0: 姑奶奶，别做梦了，何洛普早死了。秀红！
1: 你不信？这么长时间，他来过信吗？你去的信，他有回应吗？你不信，去问大爷。他早接着信儿了，就瞒着你一个人了。
2: 爸，爸，这是真的吗？

0: 你把孩子还给他，啊？就不，我要让他尝尝女儿长大不认亲娘是什么滋味儿。
1: 一斤烙饼四口就进去了，您这是哪顿饭呢？
2: 早饭。
1: 那晌午还吃不吃啊？
2: 一两可不能少啊。
1: 哎呦喂，我照你这么着，你这一天合着得两三斤呢，得。
2: 5斤。
1: 好家伙，你不是现在闹灾了？你就是不闹饥荒，就你这吃法，哼，这粮食也。

0: 富裕不了。
1: 我家那大小子，比我还能吃呢。
0: 郑老屁，啊！你说你叫个什么名不好，偏叫这么个名啊？
1: 我这人啊，打小有个毛病，爱放屁，又放不好，净是蔫屁。老娘，就俺起这么丑名字。这是你放的屁。
0: 是啊。
1: 好家伙，这惊动了半条街啊。啊，怨不得你们家财运这么好，一听这屁声啊就知道是有福气的人。哎呀，人比人气死人的，我是不行啊。慢慢走啊。
2: 哟，来了您的。好嘞，
3: 带劲的。
2: 好嘞，张嘴了。哎，走你俩。嘿，
4: 喝了一桌又喝了一桌。
0: 上花园子
1: 啊。
5: 哥，我想从你那搬出去。
0: 干什么？住得好好的。
5: 我买了新房了。
0: 是啊，你现在有钱了，省着点花啊。咱们二房啊，你一个人占了一大股呢。
5: 我跟你说啊，我想成个家，不能老一个人过，是不是？
0: 这就对了。哎，看上谁了？快跟哥说说。
5: 我谁也没看上。
0: 没看上你嫁给谁呀？
5: 万小菊。
0: 妹子，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呢吗？这不是啊，我亲自去问过人家两回了，不行的事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都
5: 我知道不行，我谁也不求了。我跟他照片结婚许不许？
0: 那你结八回都没人管。
5: 那就这么定了
0: 啊。什么跟什么就这么定了？你这说真事儿呢？
5: 谁跟你闹着玩了？我都快36了，女人嘛总要嫁一回，也不枉来人世一遭，是不是？可这世上我谁也没看上，除了万小菊，我谁也不嫁。既然她不愿意，我就跟她相片结婚。
0: 你这真是痴情不改呀。不跟。可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你怎么跟他个接法啊？咱们怎么跟他接？
5: 正正规规的接呀。你主婚，把我送到新房子
0: 啊，
5: 拜天地入洞房，花轿知事成礼，一样不能少。
0: 这可是终身大事儿，咱可儿戏不得啊。
5: 你到底帮不帮我这个忙？
0: 你叫我怎么帮？你说我这个忙叫我怎么帮你？
5: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嫁相片随相片，一辈子守着他，绝不再嫁。
0: 哼，新鲜呀。那你叫我怎么跟家里头的人说去？
5: 该怎么说怎么说呀。
0: 这不成笑话了吗？都
5: 谁爱笑话谁笑话，个人走个人的路。
6: 你说又不行。老七啊，你再劝劝他嘛。
0: 我不劝，我也劝不了。你们谁愿意劝谁劝去啊。
7: 那你就主婚了。
6: 嘿，这好，这热闹。万小菊稀里糊涂娶一媳妇儿。
0: 你少在这瞎起哄。
6: 谁瞎起哄了？我起什么哄啊？我有这样的吗？哦，跟相片结婚。咦，这不出两天全北京都知道了。白家大宅门入赘一相片，神经病。
7: 他是不是神经真的有毛病啊？
0: 没有。

0: 这一听，姑娘就那么倔呢，这事好商量吗？
1: 您怎么睡着了？
2: 拦不住了，这。
1: 二大爷，
3: 姑娘小商量，这从古至今就没这样的。
1: 哎，二大爷，
3: 这古代他也没相片，
1: 反正谁爱去谁去，我是不去。
3: 没法去，
1: 去了您说什么呀？
3: 怎么说呀？
1: 哎，恭喜您嘞，您跟相片白头到老啊！
4: 真不是您就没有那么大方，
5: 大概都有毛病，
4: 都有毛病。
5: 来，
4: 行了，
5: 行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5: 我也给你们商量不出什么来了，可有一样啊，你们去不去没关系，可一人得送一份礼。
1: 送，送，我送他一拨浪鼓，来年生一大胖小子。
4: 我看你有神经病。
1: 反正啊
0: 你们呢？你们就不知道当个女人她有多难。她要不是真喜欢万小菊，她能这样？啊，这就是情种。哎，情种，她这是给逼在绝路上了，这是做个样给你们瞧瞧。瞪什么眼？瞪什么眼呀？世上这种女人太少了，难得。

0: 他们来干什么来呀？还不都是瞧稀罕来？有几个是真知道你这份情谊的？啊，咱们犯不着，犯不着让他们捡这乐子。你要是真让我主婚呢，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办了。
1: 哥，
0: 嗯，
1: 你是真疼我，知我，我谢谢你。
0: 嗨，啊，我呢还请了一班的吹鼓手，哎，全是他们戏班子里的文武场。客人呢也有，也都是梨园行里的朋友。
1: 他们不笑话我。
0: 齐福天他们一听说这事儿啊，都直挑大拇哥都。都说这世上啊，难得还有你这么痴情的人。这是给他们戏子都争了光了。啊，八字呢，我也和好了。吉日啊，咱们就定了九月初九。妹子，我可是都替你操办好了。

好好

0: 这就是百草厅吗？
1: 对，这就是京城有名的百草厅。
2: 请问先生，你要买什么？
1: 啊，请问白景琦先生在吗？
2: 我们董事长今天不在，您有什么事吗？
1: 哦，我想见一见他，请问我在哪里能找到他呢？
2: 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请问您尊姓啊？
1: 你说我是从日本过来的，专程来拜访。
2: 哦，请稍等。
1: 啊，那谢谢。当年你爷爷就在这儿呢，这是京城最有名的白家老号啊。
3: 老爷。

0: 请坐。请问贵姓啊？
1: 你是白景琦先生吗？
0: 正是。
1: 你还记得30年前，也就是贵国的庚子年，光绪26年，公元1900年，你在白塔厅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吗？
0: 记得，当然记得了。
1: 我是他的儿子田木青一。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0: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

0: 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让您免。

0: 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

0: 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百年风雨那宅门啊，
5: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锡里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

0: 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国洛心理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国洛中王县拉家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0: 你变了，
11: 我是变了。
1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4: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阻止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5: 荒原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7: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8: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5: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9: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20: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我的妻子美智子，我的女儿，我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田玉兰。好，这个名字好。玉兰，
1: 哎，
0: 我一进门我就看见了。 30年了，真是贵客稀客呀！怠慢了，来，请上方院，
1: 请。哎。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打不成交，我称呼你伯父，那敬业就是大哥了。我父亲一直都在想念你们呢。
1: 我们两个人发过誓，中国日本国永远做朋友，永远都不再开战。他这次怎么没来啊？
0: 他已经故去5年了。
1: 啊，太可惜了。他答应我到日本去，帮我在日本开个百草厅。
0: 这个遗愿由我来完成吧。我是学西医的，我父亲却一直在研究中医，还逼着我们全家学中国话，他还会唱中国戏呢。
1: 那都是我教给他的。啊，看前面，河东东。
2: 对对对，他没事就唱。
0: 就会这一句。他叫我学习中医，他临死前叫我务必到中国来找你，向你学习中医。这不，我就带全家来了。
1: 你这次来有什么打算啊？
0: 我想开一家医院，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病的方法。
1: 中西医虽然说都能治病，可治法不一样。西医治标，中医才是治本。他们怎么能结合在一块儿？
0: 结合起来不是又治标又治本了吗？
3: 听说你有个孙女儿，
4: 外孙女儿。来，玉兰，吃苹果来。
5: 谢谢阿姨。
4: 不谢。
3: 她人呢？
5: 阿姨，我想见见她。
4: 哦，奶妈管着呢。
3: 她爸爸妈妈呢？见见好吗？
4: 哦，他们都不在了。
3: 那下次再见吧。
4: 他爸爸在北伐时死在军中了。
6: 哦，对不起。
0: 这一次我已经把资金带来了，我希望能够在百草厅入股。将来可以把分号开到日本、东南亚一带。
7: 嘿，这好啊，来个遍地开花。要是再……
1: 敬业，这个事儿恐怕不成。

0: 百草厅是我们三个房头的功臣，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数。
1: 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嘛，有了大的资本投入，可以大发展，赚大钱呢。
0: 白家祖传的规矩，不许有外国。
1: 可是光绪十一年以后，白家也只是占了一半的股份呢。
0: 你倒真是了如指掌啊！但那也是迫不得已的，光绪十七年要全部收回，那也是遵循的祖训。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通融一下？
0: 恐怕没有了。
1: 伯父不妨谈谈条件。
0: 这件事情不必再谈了吧？
2: 哎，老弟，你可以在别的分号入股啊。
1: 什么分号？
2: 这分号啊，就是各房头自己开的买卖，这跟公众没关系。
1: 各房都有吗？
2: 有啊，我在朱市口就有一个中草堂，那也是白家老号。
1: 那么这个中草堂，大哥自己能做主吗？
2: 做主，全是我做主。
1: 咱们能不能去贵号去看一看？
2: 啊，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
0: 不必这么忙着去吧。这事以后再说吧，
2: 先去看看，怕什么的呀？
0: 已经吩咐厨房准备晚饭了，
1: 那就不打扰了。我们先去看看，
2: 走走走。
0: 静怡，
2: 我
0: 一点礼貌都不懂，先留客人吃晚饭吗？有什么事明儿再说去。
2: 爸，这礼数啊错不了，我们先去瞧瞧去。待会儿我请他外边吃饭。
0: 静怡。
3: 让他们去吧，我已经留他们娘俩在这儿吃饭了。
4: 各屋点灯了，小心火烛。都盯着点啊，小心火烛了。谁呀？
2: 爸，是我啊。
0: 过来。过来。你跟那日本人是怎么说的？
2: 他要入股。
0: 你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跟来路吗？
5: 那不是您朋友的儿子吗？
0: 三十年了，谁知道他干什么来的呀？日本人在关外闹得厉害，你知道不知道？
5: 知道。
0: 跟日本人打交道，你得多个心眼儿。别的还好说，咱们祖传的秘方，你要敢如给日本人一掌，我扒你的皮！

0: 爹，家贼难防啊！没错，裙摆夹子。
1: 九死一生，九死一生啊！一路上，全都有日本兵把着，不是哨所就是岗楼，查的最厉害的，就是药。怕是给抗日联军送去的药，查出来就活埋。我亲眼瞧见的，活活的埋了三个药材老客。
2: 那都是正经的买卖人嘞，
0: 往关里运也不行啊！
2: 他才不管你往哪运呢，就是到了山海关也运不进来。
0: 那总不能眼看着十几万银子的药材毁在关外呀？
3: 许爷同意都运不进来呢，那我们就更。

0: 进不进来了？
1: 谁敢在日本人碰啊？好家伙，活埋！
2: 可总得去个人想办法把药材弄回来。我不是推辞，再去一趟也行。可本家一定得去个人，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也好有个担待。
1: 那是当然了。怎么着？这趟差，哪位去？

0: 说过，都是窝里横，自己人打自己人，跟上了弦似的，一对就成怂毛蛋了。丁爷，
1: 爸，
0: 你去，
1: 就我吧，就这条腿，就最近特不得劲儿，甭说出远门了，就从东屋走到西屋，我都费劲。
0: 你倒是想去，我还不放心呢。
1: 那正合适。
2: 七叔，我是真想去，可是你也知道，我那铺子刚开张没几天，我实在是离不开啊。
3: 就你离不开啊？谁那铺子不是刚开张啊？
2: 那你去啊。
3: 嘿，这事儿你想起我来了？好事儿你怎么不想着点我呀？
4: 哎，说什么呢？难道让我去啊？我这警察厅当的是官差，我一步也离不开。
5: 我去。
0: 行了，大哥，跪上这摊子离得开你吗？还是我去吧，这条路我熟。
6: 爸，
7: 您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能去。
8: 您绝对不能去。
7: 咱爸哪能去啊？
2: 是啊，
7: 是不是？
2: 不就是十几万两银子事吗？
7: 钱倒无所谓啊，是不是？咱们哥几个商量商量，
9: 对，
7: 是不是？
9: 咱们去，不能劳驾您，对不对？
2: 我们去。要去的话，那得多带点人去。
10: 哎，多带人是对的。哎，咱爸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11: 不能要钱，
10: 咱不能要命。
0: 这帮小王八蛋，都给我滚出去！
10: 哎，去。
5: 老七啊，你不能去。家里这一大摊子，你这一走，家中无主啊！
0: 不，那你们说怎么着？啊，谁还有什么好法子？
12: 老七，我是个大窝囊废，办不了外交。要是遇到日本人啊，我准得呼啦吸。
0: 二哥，刚才我那话可不是冲你去的啊。得，就这么定了。我去，死了别忘给我收尸。
13: 嗯，让丫头干呢。
14: 我给你洗，不更好吗？哎，听说你要出关去东北呀？啊？
0: 我不去，谁去啊？哼！怎么生了这么一帮东西？没一个成器的。
14: 我说，你不能去。
0: 我不去，你说的轻巧。你去。
14: 我去。
0: 哼，行了，我这够烦的了，还跟我这打哈哈呢。
14: 这种要紧的时候，我跟你打什么哈哈呀？你想想啊，现在家里这个样子，跟军阀混战差不多，各自都要占山为王了。有你在家还镇护得住，你要一走啊，非乱套不可。
0: 那也只有等回来再说了。
14: 你都过了五十了，自打重病那场，哩哩啦啦的小病没断过，你吃不了这个苦了。

0: 吃不了也得吃啊。十几万银子是小，你说那药材要是接济不上，这买卖还做不做？
1: 其实啊，最不放心的就是你那脾气。一过关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万一遇上日本人找麻烦，十有八九你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去。
0: 就算是我不合适，那也岂轮不上你呢？
1: 一是家里有我没我无所谓，二是我比你们家那些爷心都细，保准不会出错。三是这一年多啊，我跟美智子学了不少日本话，遇到日本人我对付得了。
0: 你这是说真事儿呢？
1: 我呀，想了一整天了，你就不要再为难了，就我去。
0: 哼，话是这么说，要真叫你去了，那么白家这帮爷们儿的脸还往哪儿搁呀？哼！哥，咱们睡觉吧啊！
1: 哎，去去去去，
0: 嗯，
1: 去东屋睡吧，今天不留你。
0: 你别去，
1: 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在，
0: 跟啊，
1: 走走走，
0: 跟。
1: 哎呀，甭管我，
0: 不，这都要睡觉，你还想办什么事儿去？还想？
1: 哎呀，走，阿姨你就快走。

0: 一个女人家的出去抛头露面，像什么话？
1: 说说而已，当真了？
0: 不过你不能去，这倒是实话。
1: 只能我去。我已经个把月的事儿。我就是不放心家里头啊。
0: 你就不能不去吗？我可不愿意人留在家里。要不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1: 得了吧，你呀、就别给我添累赘了。
0: 就带我去吧。
2: 什么？

0: 来，给我。七老爷，姨奶奶请您过去一趟。
1: 吓唬点声。不知道小姨奶奶睡着呢，啊？不是你大早上起来，你叫我干嘛呀？什么事儿？
0: 您劝就知道了。
1: 怎么了？嗯？

0: 吓你一跳吧！你还认得出我来吗？
1: 你这干什么？你这是啊？
2: 女扮男装闯关东啊！
1: 还甭说，啊，真是个英俊小生还。
0: 我们这批药是北平百草亭采购的，每年都要办一次。こんにちは、どうぞよろしく。
1: 你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0: 怎么样，这次你可以放心的让我走了吧？
1: 你一定要去。你真是羞杀我们白家的大老爷们儿啊！
0: 怎么样，这下投降了吧？啊？
1: 哼！哎，咱们说正经的啊，这一路上头你可千千万万可得多小心啊！你说万一你要出……
0: 哎，不许给我脸上！可有一样你得答应我，
1: 说吧，这还能有什么不答应的呀？
0: 我得带槐花去。
1: 为什么？
0: 遇上点事儿，总有个商量的人呐。
1: 哎呀，他懂什么呢？他
0: 总比丫头强啊。
1: 驼二爷他们全都跟着去，你遇上什么事儿，你跟他们商量不就结了吗？就
0: 那也得有个女人相互照应的。
1: 不行不行，啊！这太危险，这个。
0: 哎，说话不算数吧？刚才怎么说的？刚才怎么说的啊？太危险，他危险，我就不危险。别太偏心眼儿啊！才一个月就熬不住了。
1: 这什么话呀？这叫？你真用得着，你就带他走。他是怕他帮不上你什么忙，反而给你添累赘。
0: 当然用得上了。
1: 这有什么呀？您说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好，你们要是都不说话，那就这么定了。此行烦劳黄爷保驾。
3: 您放心，怎么走的怎么送回来。出了差错，找我算账。
1: 好，我那儿有一只索伦，一只勃朗宁。你们把两只枪都带上。
3: 您放心吧，要是真遇上日本鬼子，我就是赤手空拳，我也能对付他十个八个。
4: 不要这样说嘛，总把日本人看得像洪水猛兽一样。
1: 你没见这些日子，东三省有多少人逃进了关里啊？
4: 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并没有什么恶意呀。
1: 胡二爷亲眼看见的，日本兵活埋中国人，
4: 那不过是暂时的维持一下治安。再说了，这事儿是由中国挑衅才引起的。
1: 我们跑到你们日本去挑衅去了吗？你们那么些个日本兵跑中国干什么来了？中国自个儿的治安，自己个儿不会维持，要你们颠颠的跑来给中国人站岗？
4: 友善邻邦吗？不过是为了通商共荣啊！
1: 友善个屁！侵略，这就是他妈的个侵略！
4: 有话好好说，喊什么？
1: 我就喊了，怎么着？
5: 真烫着你。
4: 七老爷的爱国之心，我很理解，也很钦佩。听我父亲讲过，当年在百草亭

0: 你们俩动过刀，而且我爸爸打输了，他不但不恨你，而且还对你充满敬仰之意，这样才做了朋友。
1: 哎，对呀，这大家都是朋友嘛。
0: 闭上你的臭嘴！说实话，对东三省的事儿我也不太了解，我并不觉得光彩。 可是七老爷，我们都无能为力呀。这次姨奶奶去东北，我愿助一臂之力，我可以写几封信，证明这是正常通商，请姨奶奶务必带在身边，万一遇到麻烦，会起到作用的。
2: 那正是太好了，哎，这正是我今天请你来的意思。您吃了饭就写好吗？我明儿一早要赶路。

0: 把我肩膀上的被子掖一掖，听见没有？
1: 你自己不会掖啊？
0: 我要你掖。我告诉你，这次出门你得听我的使唤，这是七老爷吩咐过的。
2: 哎，你干什么？
0: 干嘛？什么那么大劲儿？
2: 不乐意是吧？
1: 走啊！
0: 告诉我，出门在外没人护着你，
2: 你想怎么样？
0: 我没想怎么样。你得好好的听话。
2: 我知道这次你为什么非带我出来。
0: 为什么？
2: 你自己心里明白。
0: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出生入死闯关东，留你在七老爷面前得逞，办不到。
2: 你心术不正。
0: 那大宅门里哪个是心术正的啊？你都说说看。
2: 你也是过来的人了，何苦呢？
0: 哎，就是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才知道过来的不容易啊。有我在，你甭想得宠，不就仗着年轻吗？把水给我端过来。

0: 不许看，看你的书去。
1: 人家看你写的字儿有没有长进，
0: 真的。

不错。不像蜘蛛爬的了。像猫爪子挠的了。

0: 伸到你被窝里去了。
1: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呢。哎，我告诉你啊，怎么写。
0: 哦，
1: 拿好了先。使点用点劲儿啊，这么着，来看着啊。

0: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1: 嗯，
0: 看见没有，赶明儿写字你就得这么写，知道吗？
1: 懂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哎呀，行了行了，别跟我捣乱，我自己会写。
0: 你看，人家教你写字吧，你看还落人家捣乱了。
1: 哎呀，看你的书去。
0: 捣乱还不行。

0: 你不好好写字儿，你看着我干嘛？
1: 我愿意。
0: 好好好，看看看，愿意看就看。

0: 你说怎么一个日本兵也没看见？
1: 看不见好，看见了就麻烦了。

0: 荒爷，还往前走吗？
1: 您的意思呢？
0: 歇会儿吧。
1: 明白了。歇会儿。
2: 怎么不走了？
1: 您是不是看刚才过去那帮人不顺眼？
0: 你也看出来了。
1: 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啊？
0: 前面坡上有座庙，我去看看。
1: 好。
3: 施主从哪儿来啊？准备到什么地方去？怎么走到荒山里来？
0: 我是从沈阳来的，去四平办点事儿。
3: 哦，好，我来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施主，实在是对不起。
0: 没事没事，
3: 请坐，施主请坐。

0: 师傅，我能在您这儿借住一宿吗？你是干什么的？
1: 做生意的。
0: 为什么要带枪？

0: 不过这枪是……别动！我等你动手，我的暗器就到了。
1: 别误会，您别误会，我这个枪啊，不过是防身用的。
0: 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做生意的。
0: 做生意的？那为什么要女扮男装？
1: 您看出来了，坐。听声我就听出来了。说实话，要不然今天就别想下山了。啊，师傅，是这样的，我是从关里来搬药材的。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交通断了，我们北平柜上的药材都已经机器不上了。
0: 你们柜上的字号是？
1: 百草厅。难道是白家老号吗？您也知道啊。中国人有几个不知道百草厅的呢？百草厅为什么要一个女人出来办药材？家里面。 老的老，小的小，实在是没办法才出这个下策。路上又乱，所以办个男装方便点儿。
0: 施主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庙里呢？到了豹子山口，有几匹快马先进了山，我看不像是好人，
1: 所以没敢再往前走。上山来是求助来了，不信，您到山下去问。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2: 难道寺庙里就都是好人？我想，神佛应该是保佑好人的。
3: 师傅，斋饭预备好了。啊，
2: 施主，请吧。好，谢谢。请。哎呀，知足吧，没碰上鬼子就算不错了。哎呀，
3: 二爷，您去睡吧。啊，
4: 好，
3: 我在这守着，您去吧。
4: 行，
3: 那我先躺下啊。好好。哎呀，真冷。我知道这次你出来心里也不痛快。
4: 为了七爷，我什么都能忍。
3: 行，你回去睡吧，我在这守着。
4: 那你呢？
3: 没事，我看着，去吧。啊，去吧，去吧。
4: 那我去了。
3: 哎。

这个钱儿，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你就可
谢谢您，告辞了。

0: 哎，准备好了啊，领导，咱们走了啊。
1: 哎，好，行，这一趟好。
2: 呀，先别走，先别走。
3: 哎，你怎么没了？抢走了货，还杀了我们三个人呢！你们也快走！

0: 悬呢。
1: 真的谢谢您呢，要不我这老命就玩完了。
0: 不光是您，咱们这么多人都得送命。
1: 乖乖，亏了昨个没进山呢。
2: 你真是个有心计的人呢。
0: 嗨，赶紧走吧，天黑以前赶到窦家店，后天上火车。
1: 好，我
3: 赶紧上车。
1: 走走走，
3: 外老兄弟走了。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电话。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过。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在未来的实战中，红岸系统将有效地打击敌人通讯卫星和侦察卫星， 那些轨道更低的侦察卫星就更不在话下了。
8: 你们想在干嘛？啊？
9: 有什么意义？啊？你跟他透露这些信息很危险。
10: 但是叶文杰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而且又有积极性，基地的很多人都不如他的。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呀？我们得出成绩。
1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九五普法”、扫黑除恶、“15五”新型工业化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九五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入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15五”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15五”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一加二加 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会议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管理基础，严格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面向“15五”，希望携手各方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志峰、李耀华表示，将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有效路径，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0: 8月11号，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关于优化调整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新增与扩围的品类名单从原有的换冰箱、换汽车调整到换呼吸机、换无人机。这份看似常规的政策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在完成一次从存量替代向增量创造、从补贴产品向补贴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转变。
1: 公告发布第二天，记者来到市内一家医疗用品销售店，店内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呼吸机、制氧机。在青海，制氧机需求比较旺盛，高原低氧环境下，慢阻肺、睡眠呼吸暂停等疾病患病率较高，一台医用级制氧机动辄3-4千元，呼吸机价格更高。过去这类产品长期游离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视野之外，它既不是传统家电，又算不上消费电子，补贴清单里没有它的位置。 此次调整将其单列按20%比例，最高2000元补贴。
2: 呼吸机至高可以补贴到2000元，那我们的家用制氧机呢，可以补贴到800元。所以说，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消费成本。补贴开始之后，像海北、海西、玉树、果洛，消费明显的就增加。因为以前的话，这种设备基本上价格都比较高。
1: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关键判断，在前期数据反映出健康类适老需求被严重低估，这类消费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20%的比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排序，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中优先向保基本健康倾斜，而非向追更高享受倾斜。
3: 为了更好的迎合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求，这次啊，我们也是在这个六类的基础上做了优化调整，通过政策上的引导啊，继而激发我们智能家居市场的消费潜力。
1: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这次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从帮老百姓把旧家电换成新家电，转向帮老百姓把生活换得更高质量。走进西宁王府井百货中心大江授权体验店，店长告诉我们一个变化。过去消费者进店问的最多的是，这东西除了发朋友圈还能干什么？现在问的则是续航够不够，能持续多久？
4: 我们现在大部分机型都有省补的补贴，最高能够补贴1500块钱。最近主要购买的顾客是以农牧为主，农监的话主要是用来农田的管理，牧民的话主要用来我们的一个牲畜的一个管理，最近优惠力度也会非常大。
1: 此次调整将手持智能相机扩围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继续保留在15%补贴清单中。品类名称的微调背后是政策对智能消费认知的一次祛魅，如今这些都成为田间地头草原牧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用

0: 据。在华为西宁海湖万达店内，运营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智能门锁、智能照明、智能音箱、到耳机、手表等纳入此次补贴的商品。智能扫洗地机器人从单一品类扩至含智能吸尘器、擦窗机器人。智能马桶盖从绑定马桶整体松绑为可单独补贴。智能消费正在从大件下沉到高频小件，以前政策像套餐，现在更像自助餐。
1: 现在消费者都注重性价比，追求智能化。目前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进店选购。国家15%购新补贴加旧设备回收估价加华为品牌换新补贴，全部现场直接立减，补贴立马看得到。
0: 当制氧机和无人机出现在同一张补贴表里，当智能马桶盖可以脱离马桶单独享受补贴，此次微调正在渗透进从生存到生活的每一个层级。以旧换新行至2026年，政策工具箱里的牌已经翻过一轮又一轮。青海此次优化调整补贴力度并非全国最高，但放在全国以旧换新政策演进的脉络中审视，真金白银要花在刀刃上，刀刃就是消费者心里那把隐形的尺，健康省事不浪费，尺子对准了，市场自然热起来，
2: 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推动绿色智能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将推动更多智能家电、适老化家居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家电家居用品换置升级带来的全新消费体验。
3: 8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4.25万余户居民，切实解决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对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城市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稳增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争取监管绩效并重，紧盯政策投向，滚动储备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协调解决建设堵点难点，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0: 八月十二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解读健康青海建设的新思路、新部署、新举措。
1: 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立足省情、对标国策、聚焦民生，构建了涵盖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的全方位发展体系，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迈入从规模扩容向质效跃升、从治病为主向健康优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为我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2: 五年来，我省卫生健康各项核心指标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持续缩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处置率保持100%，全省8个市州实现3级综合医院全覆盖，公共卫生水平持续筑牢。建成46个紧密型县医共体，基层医疗服务网络不断加强。

0: 紧缺专业人才持续补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质量稳步提升，全省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藏医馆实现全覆盖。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健康青海的重要窗口期。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6.8岁。围绕婴幼儿、孕产妇健康以及重大慢性病防控定下硬性管控指标，依托六大省级疾病防治中心，搭建慢性病预防、诊疗、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针对心脑血管、高原常见病开展早期筛查干预，全力降低30至70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依托本土资源，聚力建设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深耕高原疾病医学研究，补齐高原健康诊疗短板，同时大力普及全民健身，稳步提升群众锻炼频次与身体素质，全方位筑牢全民健康的社会基础。
0: 到2030年，基本构建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有效提升，高原医学研究和区域医疗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人民群众健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1: 青海将因地制宜，借鉴三民医改经验，统筹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培优各级区域医疗中心，补齐学科弱项，增强重症救治水平，依托县域医共体、五大县域共享中心以及援青支医项目，下沉优质医疗资源，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抓实鼠疫、包虫病、结核等地方病传染病管控，规范疫苗接种，完善疫病监测与应急处置体系，夯实一老一小健康保障，各级综合医院增设老年医学科室，落地各项生育补贴，壮大普惠托育供给，营造友好生育环境，坚持中西医协同发展，深挖省内中藏医药资源，搭建三级中藏医诊疗网络，依托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释放藏医特色诊疗效能。8月11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在海西州体育中心开赛，短跑、中长跑、铅球等项目将展开激烈较量。伴随着看台上的呐喊声，观众的热情点燃了这座海拔近3000米的高原赛场。作为本届运动会的基础大项和金牌大项，田径赛事承载着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突破。本次赛事将健全人组与残疾人组同步组织开展比拼，共集结运动员600余名，其中残疾人田径运动员126名。随着发令枪响，运动员们冲出起跑线，在赛道之上追风驰骋，奋力冲刺，投掷跳跃，全力突破，挑战极限，以坚韧毅力、昂扬姿态诠释体育精神，充分展现青海体育健儿超越自我、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
2: 这次能站在省残运会上，对我来说特别珍贵。体育让我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我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告诉所有人，我们一样热爱生活，一样敢于拼搏，一样可以在赛场上发光发热。
3: 在海拔2000米的河湟谷地，一片片生机盎然的冷凉蔬菜正借着这份清凉巴结生长。从点到面，从线到链，从出青到出海，海东正把冷凉的天然禀赋转化为火热的富民产业。
4: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海东市乐都区紧扣全省菜篮子稳产保供战略，以新品种、新技术、新配套、新农人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洪水、高庙、瞿潭三镇12个村连片布局6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稳步推进高原冷凉蔬菜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5: 现在种的有这个紫甘蓝，还有菜心，还有这个香菜。服务工人员每天这个洪水镇，他都有260多人，主要销的就是北上广、新疆。
6: 近5年来，它的面积10万亩，迅速增加到这个13万亩，7.2万亩的耕地啊，实现了个单种加复种的。
4: 土地产出效益的数倍增长，

0: 让农民的钱袋子真正热起来。在互助县南门峡镇，今年入夏以来，连片的菜心苦苣一茬接一茬地运往外地，在规模化合作社的带动下，农户的收入也实现了大幅跃升。
1: 出口量现在这几年已经200多吨，这几年带动起来将近40万了，人们只是增加到5000多块钱了。我们这个菜从5月份开始地里面直播，七月初就往里面进菜，一直到10月底，今年已经出了80多吨了，预计还能出150吨。
2: 我们的蔬菜面积呢达到了8万亩，总产量达到了18万吨，然后我们的总产值啊超过了6亿元，年带动这个农户在50万人次以上。
0: 今年海东将对84家规模养殖场提档升级，建成10万头只牦牛藏羊养殖基地，年生猪养殖规模占全省65%。冷水鱼产业在炎黄库区培育网箱养殖主体12家，陆基养殖15家，引进1.2亿元鱼苗孵化项目。此外，海东市杂交春油菜工种率稳占北方春油菜区的85%，清暑九号推广面积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多元特色产业正齐头并进。
3: 23年的出口的几百吨，到25年我们突破了1万吨，从销往的国家到11个国家，海关报备的基地我们达到了现在45家，整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突破就是2万吨。
4: 8月11号，青青黄河旅游带2026年尖扎县首届拉面产业职工技能竞赛暨高原天品农特产品展销会在黄南州尖扎县康阳镇举办，活动涵盖技能竞赛、农特产品展销、产业交流、观摩学习4大板块，吸引省内外65支队伍、200余名拉面从业者参赛。竞赛分传统创新2大组别，比拼地道拉面基础工艺、标准化操作与创意面食。
5: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2: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药停吃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3: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欢迎进入大宅门。

0: 让开呀，脚比帽呢。
1: 哎，你看看桌子底下有没有？
0: 没有啊。哪儿啊，比帽？
1: 啊？
0: 没有啊。
1: 你再找找。
0: 干什么你？不许瞎摸。
1: 你这睁着眼儿怎么叫瞎摸呀？哎。
0: 嗯。
1: 雪白雪白的。
0: 睁着眼更不许摸。
1: 那你找什么呢？
0: 笔帽。
1: 这是什么呀？
0: 好啊，你骗我！哼，你要再这样，我可不理你了啊！

0: 生气了。
1: 你要是不理我呀，我可没法活了。
0: 行了，别闹了，天都快亮了，赶紧睡吧啊！
1: 哎呦，这脖子发皱，再帮着捏捏啊！
0: 你又想干什么？
1: 哎呦，真的，帮帮忙啊！

0: 又不乖了，是不是？
1: 你重门的户，关闭的紧啊！
0: 别闹了。哎呦，林星，拿水来。

0: 的花儿，我这左肩膀受了风，酸疼酸疼的，来，过来给我捏捏。
1: 你都折腾我一宿了，叫我睡会儿觉行不行？
0: 谁折腾你了？你把话说清楚。
1: 我现在不说。
0: 哈，现在不说，等回家以后见了七老爷再说，是不是？
1: 猜对了。
0: 哼，你以为七老爷他就能听你的话呀？啊，做你的春梦吧。只要我把这桩差事办下来，你看以后这大宅门谁说的话算数？
1: 那你也不能一手遮天。走着瞧就走着瞧。
0: 你给我起来，你还躺着给我说话，还背着脸，
2: 你干什么？你
0: 什么？你敢打我？
2: 谁打你
0: 了？反了你，
2: 谁打你了？
0: 你反了，叫你欺负人就是不行。进货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啊？住手住手，
0: 你给我教训这个贱货。
3: 行了，姨奶奶，这一路上我都看见了，消停会儿行不行？
0: 你说谁呢？
3: 说你。
0: 你算老几呀？你不就是个看家护院的吗？
3: 我是你舅爷爷。走，小姨奶奶，去我们那边去。

0: 就这药啊？
1: 嗯，
0: 我试了好几种了，就这种最灵。
1: 谦儿哥，这老屁闹嗓子疼，连话都不爱说了。
0: 嗯，
1: 嘿，吃这药睡一宿就好了。
0: 哼哼，这药不但是清凉去暑，还能治好些个病。人丹啊，歇着去吧，让他。哼，
1: 我就知道你行。
0: 哎，我还有两下子，
1: 看怎么有两下子。
0: 哼哼，得给他起个名儿。
1: 起名儿？
0: 嗯。
1: 啊。叫气死人丹。
0: 这叫什么名儿？不雅。嗯。正好是七味君药。七，就是我七老爷的七。秀，就是你香秀的秀。就叫七秀丹。嗯，
1: 我也上药名了。
0: 咱们俩人制的药啊。
1: 哎呀，我懂什么呀，我。

0: 你又不关了是不是？莲心，莲心，甭叫了，这天还没亮呢。昨天晚上，莲心就让我打发出去了给。
1: 你，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0: 哎。
1: 早点睡吧，忙活了一个月，怪累的。还洗吗？不洗了。那早点睡吧。哎，听话啊，乖乖的睡。
0: 往哪儿走？

0: 这都一天一夜了，这怎么着？
1: 啊，三拜九叩，就差这一哆嗦了，这到了山海关了。

0: 男人呢，做都缩脚，哼，我看咱们白家门里啊是阴盛阳衰啊。<笑>
1: 没想到，一男的真是胆识过人呢。当初我估计，这件事未必能办得成。
2: 多亏了您那几封信，要不然我过不了山海关呢。
0: 山海关要过不难，男的是夜宿荒郊，深山拜佛，免了一场大灾难呢。
1: 这回营交令啊，应该论功行赏。哈，这功劳太大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赏了。我可没什么功，要说这头功，应该给槐花。这一路上我净惹槐花生气，有一回还惹得他打了我呢。哎，槐花，这一路上。 我有什么不是，你别往心里去啊！哎，来，我敬你一盅，来呀，喝吧，我这儿可举着。

0: 姨奶奶，饭桌上用不着说这些个吧？舅老爷说的对呀，槐花一路上多亏舅老爷照应，有时候槐花它还不愿意在我的宝箱里，愿意到您的宝箱里呢。姨奶奶，您把话说明白了。
1: 哟，
0: 哪句话不明白呀？啊？
1: 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2: 这儿还有徒儿爷呢，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啊，对对，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能活着回来就不易了。
4: 是啊，
3: 我先谢谢戚老爷赏饭。说句心里话，我办了这么多年药，数这趟最难最险，这趟。 要是没有姨奶奶，我准我。

0: 敌，我是甘拜下风。来来来，请请请。
1: 涂二爷，您太客气了，您要是不去，我可是没主心骨啊。
0: 等，今儿刚到家，我得回去看看。哎，大伙儿都别动，我先告退了。失礼失礼，别动别动别动啊。

0: 家秀，给我蒸酒。
1: 吃吧，多吃点。哎，你们吃啊！哎，你们那边多吃点啊！刘老爷，吃啊！来来来！
2: 啊，我刚学会划中国拳，谁敢跟我来啊？
3: 哎，田木，找我呀！
2: 在座的好啊，
4: 八
2: 的
4: 好啊，
3: 三星的，三星的，三星的，来来来来来来，你的你的你的，这事儿你是日本人不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倒上，
0: 嗯，真好吃，
3: 俩好的好啊，八的好啊，三星的，哎呀哎哎。
0: 叫过七老爷吗？
1: 叫了。
0: 那怎么还不过来呀？
1: 说这就过来，叫您先睡。
0: 我走的这些日子，家里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什么事儿。玉婷姑奶奶呀，挺忙活的，她想过继个孩子。哎，七老爷呀，新制了一种药，叫七秀丹，卖的可好了，把人大都顶了。
0: 七秀丹，这叫什么名儿啊？
1: 秀嘛，就是湘绣的绣。
0: 怎么用了他的名儿啊？
1: 反正七老爷现在什么都听湘绣的。
0: 这些日子七老爷是怎么过的？
1: 挺好的。
0: 去，再去叫，叫七老爷过来。去呀！

0: 静琪，怎么还不来啊？
1: 一会儿就过来啊。

0: 你说呀，怕什么呀？
1: 哎呀，没法说。
0: 跟我说还怕？快说，七老爷到底跟湘秀怎么了？
1: 他们早就那样了。
0: 哪样了？
1: 哎呀，就是那样了嘛。
0: 你看见了？啊？
1: 您还不知道七老爷那毛病？他一那样，就连喊带叫的，跟杀人似的，天天晚上都那样喊。
0: 你傻子，我留你在家，你怎么不看着点儿？
1: 我怎么看着？我能进他屋里不让他？哎呀，真是的。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夏秀可比槐花厉害多了。
0: 这倒好，狼没轰出去，又来了一只虎。

0: 哎呦呵，还没睡呢？
1: 这不是等你呀？
0: 嗨，等我干嘛呀？哎呀，真够冷的，这一个月可把你累够呛啊！早点睡吧。
1: 我累什么呀？我看呐，这一个多月啊，你倒是比我累。
0: 我？
1: 是啊。
0: 那我累什么呀？你
1: 想啊，一个月就制成了七宿丹，一宿一宿的熬夜，也没个贴心的人伺候你。
0: 有啊，怎么能没有呢？我跟你说得了，疼我的人啊，多了去了。
1: 静琪，你还想我吗？
0: 我跟你说实话了，就这些日子呀，我就为弄这七宿丹呢啊，忙的是昏天黑地的。我都没工夫，我都顾不上别的。我
1: 静琪，

0: 七老爷呢？
1: 那位，
0: 把他叫西里间去了。你可真够窝囊的，竟然在饭桌上，怎么不给他几句？我当着那么多客人争这事儿，多丢人呢！
1: 丢人！
0: 哼，这要是我，上去啪啪，先给他两耳刮子。要丢人，咱一块丢到家，总得给七老爷留点面子吧。他都不留，你留什么呀？他这是想把我折磨死。别怕他，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听别人说他以前不这样，也不知怎么了，他这几年怎么变得这么恶呀？

0: 很小。就这个挺好的。
1: 哎，红花啊，起来醒了吗？
2: 醒了。
3: 花花
1: 啊，
3: 我那个玉簪子呢？
1: 我哪知道啊？
3: 在火车上我不是交给你的吗？
1: 我当时就放你匣子里了。
3: 是吗？那怎么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3: 等等，
2: 当丫头的说句不知道就完了。
1: 我不是丫头。
2: 你是什么？蹬鼻子上脸，忘了自己的身份，当丫头的就要守丫头的本分。
1: 告诉你，我不是丫头。
2: 穿上龙袍也不是太子，烧成了灰也不过是个丫头。
1: 大清早起来别瞎找寻，丫头怎么了？
4: 一大早上起来没吃就全撑着了，闲着没事斗嘴皮子玩，不累不累啊？
2: 你没见那些丫头都快成了精了，除了会勾引爷们儿还会干什么呀？
1: 你说谁？
2: 哟，我跟槐花说话呢，你吃什么味儿啊？你又没勾引爷们儿。
1: 对，你说的没错，勾引爷们儿。不会勾引爷们儿你就进了窑子了。
4: 谁不信谁胡说了。

0: 丞相，你也太放肆了！从今往后，谁要再敢提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就把他轰出去。不用您轰，
1: 我自个儿走。到哪儿不吃晚清净饭呢？
0: 哎，我说，这，你们瞅瞅，还这冲我来了？你说这是？
1: 我倒不明白，一个丫头敢跟老爷这么张狂，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啊，啊这，
0: 那你说为了什么呀？你心里明白，别叫我说出来。
1: 别去，说出来吧，要窝在心里头多难受啊！
0: 算了吧，大家都留点面子吧。
1: 用不着，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啊？他之所以敢跟我这么张狂，因为我喜欢他。 这回你明白了吧？其实你早就明白了。

0: 好好的差事让你给弄丢了，切！
1: 我愿意。
0: 别当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愣添神了。你等着，人还会赶着大骡子车来接你，切！好好的差事让你给弄丢了。
1: 行了行了，我心烦着呢，还唠叨个没完。
0: 成，不说了。我看你啊，赶紧找个人家嫁了，落这么耽误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少给我提这事儿啊！都多大了，
0: 还不提？不能当一辈子丫头。正好你也出来了，好多人上门提亲呢啊！听见没有？
1: 再提这事儿，我就走。
0: 哎，你这孩子，我那么大脾气呀？你说，
1: 我回老家去。
0: 哎，孩子，你说不吃饭了你？
1: 不吃。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汾清酒就成了 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6: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1: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6: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7: 19.9元，
6: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7: 19.9元，
6: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7: 19.9元，
6: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

0: 计划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青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0: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稍后继续大宅门。
4: 在叶文洁的社会关系里面，有一些是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的。
5: 那不是叶文雪的孩子吗？
4: 对，但是叶文雪很早就跟他分开了。
5: 陈雪仁呢？怎么之前没发现呢？
4: 他一直在麻省理工留学，今年6月才毕业。杨东事发的前后他都在国外，只从事学术研究，跟科学边界没有接触，跟申玉飞没有接触。但是在几个月前，他雇佣了一大批数学方面的计算人员。
5: 搞纳米技术需要懂数学吗？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七老爷来了。
1: 哎呦，老天爷！那香香，
2: 干嘛？
1: 七老爷来了。
3: 香秀在家吗？香秀在家呢吗？
2: 来了，来了，来了！快着，快着，快着！七老爷，你瞧这屋这多。七老爷，您挺好的。
4: 您挺好的。好大的脾气啊，小姐！
2: 这孩子，这脾气就那么大，让我给惯的。你瞧我这屋这乱的，不知道您来，真对不住您。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4: 您忙我。
5: 妈，您甭管，你去收拾一下。
2: 哎呦，我瞧这占地儿，来，我给挪挪挪挪挪挪挪挪，挪这边来，挪这边来。
5: 嗯，俺稍等啊。
4: 哟，您这还没吃呢还？
2: 那是正要吃呢，您说。
4: 哦，
5: 这是我的褥子。
4: 还瞎忙活什么呀？香香，
5: 嗯，
4: 今儿想我没有？
5: 不想。
4: 嗯，
5: 一辈子瞧不见啊，也不想。
2: 您听他胡说呢。
4: 嗯，
2: 今天一天呢跟没了魂似的。
5: 哎，那你别说。
4: 哎，我不喝。
5: 哎，我刚洗的。
4: 哎，我这还没吃饭呢还。
5: 我们也刚要吃。
4: 老太太。
2: 哎，
4: 赏口饭吃吧。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行，我来来来。
5: 啊，
2: 给你钱，上外头买点肉去，听见没？快去！
4: 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呢？这是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呀？
2: 那哪成、啊？
5: 窝头。
4: 哎，还我就愿意吃窝头。来，端上来，端上来。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妈，妈你别管了。哎呀，他什么好吃没吃过呀？买什么都不稀罕，就让他尝尝窝头。
2: 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啊？弄得怪寒碜的，您说。
4: 挺好。哟，这不还有六必居酱菜呢吗？还。
5: 我们家吃得起六必居吗？大腌萝卜您嘞，凑合吃吧啊！
2: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说，
5: 怎么样？
6: 真他妈犟！
5: 夫人伸了个求命，贱骨头！
2: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真是。
4: 他就这么跟我说话。
2: 老天爷，七爷跑我们家吃窝头来了，这算怎么当的事儿？您说。哎哎哎，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哎，把葱搁这儿，瞧着，给腾着点腾着点，把葱挪过去，把葱挪过去。
5: 嗯，这样。
4: 嗯，
5: 站着吃。
4: 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4: 应该再来碗棒子面粥。
2: 好好了，我给你盛点。我给你盛点，我给你盛点。
7: 哎，你们知道吗？要说七爷这帮朋友当中，他最看重的是谁，知道吗？那是我。
8: 那是啊，您能白话呀？要不您怎么叫白话呢？啊？
7: 拿我打岔是不是？哎，不信您问问咱们黄爷，昨儿七爷那张画不是我在场啊？
8: 嗯，
7: 瞎了，他准上当，是不是黄爷？
9: 嗯，没错。这卖画的说是八大山人的真迹，整个一瞎掰。
7: 嗨，不知道了吧？咱们这位七爷买东西他从来不问价，不管真的假的、好的坏的，他全要。哎哎，那哪是买东西呢？舍钱呢，知道吗？
8: 我们这位爷呀，忒善了。哎。你就拿王喜光来说吧，啊，他黑了多少钱？七老爷愣是一个子儿都没往回要呀，这他妈善驴发了财了！
7: 哎，现如今他可崴喽。
8: 嗯，
7: 您猜怎么着？昨儿黑我在大石店碰见他了，整个一破衣拉撒，没个人样喽。
9: 不应该呀，这没多少日子。他就把钱给霍霍光了，
7: 我也纳闷呢，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王大总管
9: 啊，
7: 您这是碰见劫道的了？您猜他怎么跟我说？
9: 嗯，
7: 他说这个劫道的他没碰着，他碰见仨卷包会的。您知怎么回事吧？他去了趟天津卫，堵了三天，回来一看啊，仨姨太太卷包走了，连房子都卖了。他站大街上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您何不回来求求咱们七爷，跟他说说好话，您说赏我口饭吃。您猜他怎么说？我他妈死了也不回来，我有朝一日我还要扒他那裤子。装丫挺的
8: 什么东西啊，人家有家伙怕人家干什么？
9: 真是恶有恶报啊。啊，不过这也邪了门啊。王喜光他黑了这么多钱，七爷他愣不知道。
7: 哎，这位皇爷，他是啊，挣钱没数，花钱没边儿，才来如山崩海啸，才去如大海决堤。他这辈子活了一稀里糊涂。
8: 我倒是也想糊涂啊，糊涂得了吗？我
7: 秉宽说，您呐，这才来如小孩撒尿，才去如大便干燥。
8: 他妈！我抽你！
7: 老爷子，坐，别生气。来块西瓜。
2: 哎，原来放那儿的两盆月季花上哪去了？
0: 哦，小姨奶奶住西厢房了，那两盆花都搬那边去了。
10: 哎，这到底是分家还是怎么着？上房的东西也乱拿，去搬回来。
0: 姨奶奶不就两盆花吗？
10: 轮不到你说话，叫坏话来。
11: 搬这两盆花我跟七老爷说过了，你到里屋去问。
10: 七老爷说话没用，我叫你搬回来。
11: 我不听七老爷的，反倒要听你的。
10: 你搬不搬？
11: 我不搬。
10: 呵，小姨奶奶的脾气见长啊。有撑腰的吧？啊，不就是个看家护院的吗？你搬到他房里去住啊！
11: 你血口喷人！我是丫头，可我是老太太跟前的丫头，是老太太把我给了七老爷，就比你这个千人骑万人跨的姚姐强。
12: 住口！
10: 景琦，今天你要不处置他，我就死给你看。
4: 本花，我早就立过规矩了，谁也不许提过去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跪下，给九红赔个礼。跪下。
13: 跪下！
4: 你跪不跪？我说你跪不跪？我，行，你不是不愿意跪吗？那你就跟着站着，站到什么时候愿意跪了为止。
10: 锦琦，他要是不跪，我就死！
14: 啊！奶奶，奶奶，奶奶，
15: 姑妈妈，
14: 七老爷，你咋太不好了？
4: 犯的哪一门子招？
14: 哎呀，你奶奶不好了！奶奶，有救了！
4: 快打电话，请姚大夫来。

0: 你跪着干什么呀？啊？
1: 七老爷叫我跪的。
0: 你犯什么错了？
1: 我哪知道啊！
2: 行了，不碍什么大事，啊！记住了，每四个钟点给换回药，啊！
3: 哎，
0: 七老爷，来，坏国都冯六怎么了？
2: 冯六
0: 啊。
2: 冯六怎么了？
0: 你罚他跪在廊子上干什么？
2: 我没有啊。
0: 那您去看看。

0: 你跪着干什么呢？
1: 您叫我跪的，
0: 我没有啊。
1: 刚才您不是喊了一声跪下，我这不就……
0: 哎呦喂，这我那是槐花跪下呢，您这……起，
2: 就是起来吧，哪儿啊？来来来，小心点。
1: 你说没事，我剪这冤大头干嘛呀？
0: 哎，你还不白剪？上回不给你2块钱吗？

0: 那养槐子谷的。这回再给你2块钱，养养你的哥伦贝儿。
1: 哎，谢谢齐老爷了。
2: 哎，葵花怎么了？
3: 啊，没事。

0: 你闺女就白家给逼死了。哎呦，我嚷嚷半天，你一句听不明白呀？你闺女槐花
1: 槐花啊，
0: 啊？
1: 槐花挺好的。
0: 哎呦喂，我还好呢，死了。
1: 谁死了？
0: 你闺女槐花叫白家给逼死了，
1: 白家，
0: 啊！
1: 白家可是个好人家
0: 哎呦，
1: 哦。
0: 这个费劲呐，我嗓子都冒烟了，有水吗？啊！让我自己来吧。哎呦喂，我嗓子咋？那口水都没有啊！你瞧你这日子过的，干脆我也甭跟你费唾沫了，你得告白家。
1: 哎呀，你大点声，老嘀咕什么呀？
0: 哎呦，我这叫嘀咕啊！我嗓子都哑了，你得告白家，告白景琦。
1: 什么皮？
0: 又什么皮了又？我把状子都写好了，你在上面啊，按个手印啊，按手印。
1: 谁没劲儿啊？
0: 行了行了，我走了。赶紧的，
1: 这不是王总管吗？
0: 别介，不敢当不敢当，王喜光，被七老爷赶出门的，下边什么也没有了的。王喜光，
2: 您到这来是？
0: 我是来打个抱不平。
2: 这事儿跟您有什么关系？
0: 哎，这事儿跟你也没有关系啊。
2: 我来这儿是为七老爷办事儿的。
0: 行啊，香秀，你现在得宠了，可你小心着点儿，槐花就是你们当丫头的下场。
2: 这不关七老爷的事儿，这是杨九红做的孽。
0: 得了吧，香秀，甭跟七老爷扯溜子，蒙谁呢？白家门里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哼，回去告诉七老爷，奴才要得罪了，等着打官司吧。
2: 哎，这不关七老爷的事儿。老太太，我是白家的人，来看您来了。哟，您这手是怎么了？您在状子上摁了手印儿。
3: 我没事儿。
2: 这事儿啊，不赖七老爷，你怎么能告七老爷呢？
3: 秋儿家的又闹上了。
2: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老太太！
3: 没事儿，
2: 啊，
3: 还不都是穷的。
2: 老太太，槐花死了，还有我们呢。七老爷说了，绝不能不管您。
3: 啊！
2: 明儿就派个人来伺候您。
3: 是啊，
2: 啊，
3: 他眼巴巴瞅着二小子，让巡警给抓走的。
2: 哎呀，这，哎呀，这。这急死我了！整一个糊涂妈呀！你这……哎呦，这下可坏了。

0: 坏了！
1: 这舆论对你不利，对我压力也不小。
2: 我已然请了有名的大律师了，黄炳南。
1: 我知道，没用，顶多减几年刑，这官司呀打不赢。我早就说了，人命关天的事儿，
2: 这新闻界也是，净跟着瞎起哄。
1: 那还用说？肯定是得了王喜光的好处了呗。
2: 真是啊，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啊！
1: 哎，我看要不这么着，这官司呀，本来就是杨九红惹的，还是让他出面吧。
2: 那怎么成？出了事让女人顶着，那还用大老爷们干什么呀？
1: 嘿，那你就等着蹲大狱吧。
2: 蹲就蹲。我又不是没蹲过，
1: 嘿，老七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看你呀，这辈子呀，要不弄出点事儿来，你就浑身难受。还有一条路，那王喜光找我谈过了，那话里话外啊，就是想要钱。我看你拿出个10万8万的，这官司呀，也能了喽，啊？
2: 怎么着？没门儿！我老七从来不心疼钱，我也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主。可王喜光那小子，他休想从我这拿走一个子儿，我扔水里我还听个响呢。坐大狱怎么着？坐大狱我认了。为了槐花那丫头坐大狱，我应当应分的。我对不起她。
3: 老总，白厅长的条子。
4: 就让李香秀一人进来，把东西搁门口。
3: 老总，您看这么多东西。
5: 行了，你们先回吧，车也不用等我了啊。
4: 把门开，开，让他进来。

0: 拿，给弟兄们分分。
1: 谢谢。
2: 等等，这放哪？
1: 一班副，来俩人抬东西来。一班副，过来帮我拿点，嘿，我
0: 进屋里去。
1: 嘿，这，
3: 哟，来了，
0: 来了，吓我一跳。
3: 哎呦，走快点，快点。
0: 你倒挺悠闲啊，
3: 嗯，
0: 还有心思下棋。
3: 哼，
0: 家人都哭成一团了。
3: 哭什么呀？啊，我这没枪毙呀。哦，对了。你书给我带了没有？
0: 没有啊，在这还能看书？
3: 这儿多清静啊，还有俩方子没弄出来呢，正好趁那功夫再弄出两味新丸药来。
0: 行，明儿我带来。
3: 嗯。
0: 哎，想吃点什么？
3: 干嘛呢？干嘛呢？不带回去的啊？有出息没出息啊？这不营房营地的，干嘛呢这是？哦，对了。
0: 嗯。
3: 跟你们老太太说说，
0: 嗯，
3: 给我蒸锅窝头啊，还有那大腰萝卜。
0: 行，
4: 这儿送给你
3: 啊。
4: 大玉里不天天吃这个吗？跟我姜上。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跟哪儿的姜上了？
4: 泡打酱。
3: 这姜了？
4: 嗯，
3: 我下来不就完了吗？啊？你们那叫窝头啊？那整个一砖头。你瞧人家家蒸的窝头，那叫宣的，嘿嘿。我将你吧，我。
0: 哎，明天给你叫只烤鸭吧，啊？
3: 好啊，哎，把那个好绍兴酒再给我搬两坛子来。
0: 哎呀。
3: 啊

0: 听听。你呀、啊，赶快回去吧！啊，这大狱里头不是你待的地方，走啊！
1: 我不，今晚我不回去。

0: 听见了吧？
1: 嗯。
0: 瘆不瘆得慌？
1: 瘆。
0: 啊。
1: 我不怕，有你在这儿。
0: 我？
1: 嗯。
0: 我是犯人，我是。
1: 那我更不怕了。
2: 嘿嘿嘿嘿，别在这儿坐起没完了啊！
3: 我这等姨奶呢，碍你什么事儿？
2: 你在这儿坐着，你坏了我大门的风水，你知道吗？啊！
3: 我没招你，没惹你，你可别掌心我。哎，你这条看你家的老狗！
2: 我
3: 哎呦，姨奶奶，姨奶奶，我这等着听回话呢。
4: 不知道。
3: 哎，七老爷怎么说的？
4: 不知道。
3: 哦，你没见着七老爷？
4: 不知道。
3: 怎么回事？这是？
4: 我告诉你啊，这大宅门李香秀当家，他不叫七老爷出来，知道了吗？
3: 哎，姨奶奶。
5: 你奶奶刚才去监狱看七老爷，香秀挡了架，
3: 啊，
5: 不让进。有事儿啊，您去找香秀。
3: 他不让七老爷出来，抱狗的丫头李香秀。
6: 晚上可以吧？
7: 好。
6: 可是这回下回该你请客。
7: 哎，
8: 年纪好看
6: 了，年纪好。
9: 谢谢了，掌柜。
10: 你都好。
9: 走吧，去。
10: 哎。
9: 谢了啊。
3: 哎哎呀，等等等等等等，香香。大姑娘，我跟你说两句话。
9: 七老爷都下了大狱子，官司你也打赢了，还什么可说的？走，老屁。
3: 哎，这话别这么说呀，我认输。七老爷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么样？那事儿快了结了吧？
9: 不早就了结了吗？
3: 啊，香秀啊，这上上下下我都疏通好了，只要七老爷哎能拿出点钱来，槐花匠那边一撤诉就一了百了。
9: 你都疏通好了
3: 吗？啊，没错了。
9: 你跟谁疏通好了？
3: 我跟你，我
9: 你这话呀，去蒙那穿开裆裤的孩子去吧！啊，
3: 你
9: 八成啊是你上上下下求了人，许了愿，官司打赢了却拿不出钱来，你不好交代了，跑我这来讹钱了，是不是？
3: 你看，真想得出来，你看，就透你精啊！那你还让我说什么？我什么也甭说了。哎呀妈呀，累死我喽！
9: 你在杨九红那儿办不成事儿，来找我了是不是？
3: 你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说香秀，这人要活得忒明白了，也没多大好处。你非得不让我把话说白了，我也不是为七老爷好。
9: 哎，
3: 啊，
9: 你要真为七老爷好啊？
3: 啊，
9: 要不咱这样？
3: 那您说，我这老屁，你怎么要累死我呀？我跟得上吗？
11: 啊呸，累死你老丫头！
9: 你叫那些报社的人啊，原来在报纸上怎么骂的七老爷，现在呢，再登上一回报，把七老爷的名声啊给补回来。哎，是杨九红逼死的槐花，你们骂七老爷干什么呀？槐花妈这会儿还是七老爷养着呢，你懂不懂？
3: 哎呦，我倒懂。
9: 这事儿办成了呢，咱们好说啊。
3: 好说，怎么好？哎呀妈呀！行，香秀，有你的。等我把钱弄到手了，咱们再说。
9: 给。
2: 哎呦呦呦！
9: 尝尝啊！
2: 哎呀，谢谢。

0: 还看呢，快吃饭吧。别看了，吃饭吧。
1: 哎，老师，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啊，把我刚写俩方子给我带回去啊，跟原来那些秘方啊都放在一块儿收好了。那
0: 知道了，最烦你这样了，人家忙活了半天菜都搁上了，你非得凉了才吃啊。你不知情的事。
2: 哎，知情知情哪能不知情啊。
0: 晚上好啊。
2: 哎，胖一哥，
3: 胖一个。
1: 哎，我问你，你打算怎么打发那王喜光？
0: 给他个不认账。
2: 好，逗逗那老狗日的。其实啊，我压根儿我就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哎，这干一件事情啊，合着大家伙全都高兴了，就我一人不高兴，我宁肯不做他。
0: 可不，凭什么让他们高兴？
2: 大家伙不是都不高兴吗？
0: 嗯，
2: 就我一人高兴吧。哎，我还非做不可。
0: 他们不高兴啊，活该，管得着他们吗？
2: 为了让别人说我句好听的，
0: 嗯，
2: 就违着心干我自己个儿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活着都多余。
0: 就是，我就是要气死王喜光，气死他，气死他！
4: 哎，还干嘛呢？
5: 吃饭。
4: 啊，你们忙吧，忙。
5: 哎呀，
2: 哟，四哥来了。
0: 四老爷来了。
4: 琪琪啊，我来看看你。哎呀。哟，这是干嘛呢？摆书摊呢？
2: 看点书。
0: 四老爷请坐。
4: 哎，
2: 来来来。
4: 哎呀，看书好。哟，你这在大狱里住着，小日子过得比我还滋润呢。
2: 嗨，这不全是四哥照应着吗？哎，我说咱们哥俩喝一盅来。
4: 喝一桌。
2: 喝一桌，喝一桌，喝一桌。
4: 好嘞，
2: 来来来，
4: 喝一桌。哎呀。咱俩可是有些日子没喝了。
2: 那可不是，
4: 跑到这儿喝了。哎呦，这些日子让你跟着住大狱，也委屈你了。
0: 没事儿。
4: 哎，来，坐着一块儿喝点儿。
0: 您喝吧，我伺候您。
4: 老七呀。
2: 啊。
4: 最近这报纸风向突然转了，您看报了吗？
2: 看了。你问他去。
4: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他们理亏呗。
4: 嘿，是不是使了什么手脚？
2: 嗯。
4: 花了不少钱吧？
2: 嗯。我一个大子都没给他。
4: 哎，这就邪了门了。王喜光突然不闹了，那边也撤诉了，黄的律师也纳闷了。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7: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8: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6: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

0: 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你好，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过。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8: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我是变了。
1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1: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药停吃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

0: 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以后您就知道了，这不挺好的吗？
1: 哎，给我打哑谜是吧？行啊，老七啊，你可以回去了。
2: 啊，
1: 回去后先避避风，啊。
2: 啊。
1: 你今儿个就可以回去，要不要我给你派个车呀？
2: 怎么，今儿得回去？不行，这哪行？这我这方子还没弄完呢，还
1: 有你这样的吗？这是北平监狱，不是六国饭店。
2: 我说四哥，我求求您行不行？您再让我跟这住俩月，等那个方子一弄完了，我立马我就出去。
1: 行了，这像什么话呀？压根儿就没这规矩。
2: 我说四哥，我跟你说啊，这保生丸是我独创的，这寄生散呢是我
1: 让犯人出去，犯人还不出去，这是天下奇闻呢，这是。
0: 七老爷说的是。这些日子齐老爷天天用功，一天也就四五个钟头的觉，回家哪能这么踏实？
2: 听见没有？
1: 老七啊老七，我是真拿你没辙呀。
2: 行，
1: 你呀爱住啊就住吧。
2: 哎，得，我这谢谢四哥了啊。
1: 别介，让别人知道了这算怎么回事啊？我这厅长当还是不当了？
2: 江秀，你去告诉王启光，啊，你就说咱们白厅长啊，依法办案，执法如山，不到日子绝不放人，啊。
0: 行，我会说。

0: 今年可够热的。
1: 还够热的。
0: 晚上还挺凉快的
1: 啊。凉快点儿。您说，
0: 那宣统皇帝在满洲国登基了，你怎么不去满洲国找他去？
1: 我倒是想找他，可他知道我是谁呀？
0: 哦，那倒也是。行了，没别的事儿，我走了啊。
1: 别走，别走，别走！你跟我扯了半天闲白儿。还没说正事儿呢，
0: 什么正事儿啊？
1: 哼，跟我装糊涂不是？

0: 还有什么正事儿？
1: 那报纸您看了吧？
0: 看了。
1: 啊，状子也撤了。
0: 啊，撤了。
1: 咱们可是说好了的。
0: 是啊，挺好的。
1: 你是想赖账啊？
0: 白厅长执法如山，七老爷这会儿可没放出来呢。
1: 那是他自己不愿意出来。我早打听明白了，甭想唬我。
0: 哟，你知道的可比我多呀。
1: 那是啊，你可答应过
0: 我答应你什么来着？
1: 我。你不是答应你答应什么来着？
0: 什么？
1: 啊，你说事儿办成了，咱们好说。
0: 对，是我说的。
1: 还是那怎么个好说？你倒是说呀！
0: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说这事儿办得挺好的。
1: 完了，
0: 完了。
1: 我说你这耍我呢？啊，把我耍得滴溜滴儿转，完了。
0: 完了。
1: 真是高手啊！哎，我这么大岁数了，栽在你个丫头手里。
0: 您还在？这会儿您在北平可算是出了大名了。
1: 我不能说你手腕太黑，只能说我道行太浅。
0: 你知错就改，我不欠你什么。
1: 啊？你耍猫耍狗，还得喂点鸡骨头鱼刺呢。您这大耍活人呢？
0: 天儿不早了，你也挺忙的，我就不留您吃饭了。
1: 小秋，事儿别做得忒绝了。还是那句话，谁都有走窄了的时候，山不转水转。
0: 你想怎么样？
1: 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今天我栽在你手里边，我服，我100个服。不愧是七老爷手下的人，七老爷都没你狠。
0: 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1: 啊？
0: 答应的事儿，我一定做到，是吧？可是，可我没答应你什么呀？
1: 啊，好好好好，哥儿你的放着我的，咱们后会有期。

0: 行了吗？
1: 我们先走了啊。
2: 哎。
3: 马龙呢？
0: 走。
3: 走。
0: 走
3: 吧。走。
4: 我说呀，这事儿您甭管，我来说。
2: 哎，这里好些事儿呢，您不知道。得让我爸爸没明白的时候。咱就把这事儿办完了。哎、
5: 好的，好的。
4: 要管饭，
5: 您行。谢老爷，今天我是来
1: 到这儿来干什么来呀？我现在看见你们日本人就恶心，以后你少到这儿来。
5: 秦老爷，秦老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日本兵是一定会打进北平城的。
1: 个小日本，你屁股大点地方，你还想打中国？

0: 我告诉你，北平城不是那么好进的。
1: 你们中国军队不行，挡不住的。
0: 你打算说什么吧？
1: 为了保存百草厅，赶快加入我的股本，日本人进城就不会有危险。
0: 放你妈的八字罗圈笔！
1: 钱老爷，你怎么？
0: 你想他妈趁人之危呀？
1: 你，
0: 我把百草厅烧了，我砸了，也不给你们日本人。你小瞧我白景琦了。我告诉你，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1: 你，
2: 哎，田木，得了，
1: 钱老爷，
2: 田木，哎，别说了，田木，
1: 解释，
2: 别说了，
1: 钱老爷，
2: 哎，你屋里待着去啊。
0: 杨小红，少跟着他进火！
2: 哎呦，爸，您说您这何必呢？现在这时候，千万千万的不能投的日本人呐！这是，哎呀，
0: 日本兵还没进城就想当汉奸，啊！混账东西！

0: 闸吧。
1: 哎。谁呀？
2: 我，战友二，快开门，快点！
3: 哎，爷爷，
0: 你这出什么事了？啊？
3: 没有，啊，碰到日本兵了。
0: 怎么弄成这样了？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啊？
2: 没事儿。
0: 啊？
2: 哎呀，没事儿。
4: 哎呦，七爷，这帮小子肯定打群架去了。
0: 哼哼，随我。
1: 七爷，
0: 嗯，
1: 拉闸了。
0: 拉。
1: 哎。

0: 我们都没吃饭呢。
1: 你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没有。
1: 你瞧你们衣裳。甭笑，你老老实实跟我说。
0: 两个日本兵要带我们走，我们就把他打了。
1: 你们打了日本兵了？这帮臭小子胆儿可够大的啊！
0: 跟您当年打田木一样，我们是仨打一个。
1: 知道吗？要揍，就找没人的地方揍。没叫人看见吧？
0: 我们堵得死胡同里打的。
1: 哎，啊，我那有兰心斋的好点心，给我拿点去啊。
0: 这够了。
1: 你们的同学吃过兰心斋的大小八件吗？拿点去。谁找我呀？
2: 哟，齐老爷，
1: 王老爷，
2: 您别骂我行不行？奴才王喜光，
3: 他现在是新药行行会的副会长。
1: 哟，那怠慢怠慢了呀，王副会长。
2: 齐老爷，我再巴结也巴结不到您这份上啊。日本人叫我请您出山，荣任北平新药行商会的会长。往后呢，我也就给您打打下手。
1: 好大的面子呀！啊，日本人这么瞧得起我？
2: 那是。您是谁呀？您一跺脚，整个北平药行都得乱颤。
1: 甭这么抬举我，哼！我告诉你吧。我没这福气，王副会长还是另请高明吧。
2: 我算个屁呀！这是日本人的意思，
1: 那就更不能当了。
2: 嗯，
1: 这药行是咱们中国人自己个儿的事儿，他日本人操这份闲心干嘛呀？
2: 现在北平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吗？
1: 哦，哟。王副会长，
2: 嗯，
1: 还记得不记得
2: 什么？
1: 我妈活着时候养了那么一小哈巴狗，
2: 记得叫大顶子。
1: 啊，
2: 为了找个抱狗的丫头，没少折腾我。
1: 妈，我妈去世以后，那大顶子愣是四天四宿不吃东西，饿死了。你说他的狗多有骨气啊？
2: 那是啊，一狗不食二乳啊，那狗它不是。戚老爷，您干脆骂我，还不如狗不就接了？
3: 哎，算了，哎，王会长，哎，您看，这我爸他不愿意当就算了呗，您再找别人。
2: 我倒无所谓，恐怕戚老爷在日本人面前不好交代吧？
1: 恐怕王老爷在日本人面前不好交代吧？
2: 厉害。您有骨气，我不过是来传个话。
1: 嗯，
2: 告辞了，齐老爷，您多保重。
1: 哼，
3: 爸，这老小子可黑着呢，
1: 不就一条命吗？这个善了的赖皮狗。
3: 嗯。

0: 这是王喜光给我脸子看呢。
1: 是。
0: 赵头，
1: 哎，
0: 关门上板，今儿咱们歇了。
1: 行。

0: 三位先生，对不起，今儿我们盘点，上本歇了，三位，请吧，请，
1: 走。
2: 七百，今后但凡有人捣乱，咱们就上本歇业。
0: 行。
1: 说呀，这上班歇业也不是个办法。反正他没事儿，他要是天天来呢？
3: 那我就天天歇。
4: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人家看病抓药的怎么办？
3: 北平城里头又不是咱们一家药铺。
5: 我看啊，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好。不就是当个会长吗？那不给日本人做坏事就行了。再说了，各家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暗中也可帮忙做点好事儿，那总比叫王喜光在那瞎晃荡强啊。
3: 话不能这么说，我当会长那是给日本人长了脸了，就甭管你做不做坏事儿。国难当头，谁家出了事儿都得自己个儿顶着，为了怕出事就非推个汉奸出来，要那么着你们谁愿当谁当去。
6: 其实吧，这想当会长的那何止七八个呀，你就说这玉泉堂这林掌柜上下托人啊，就为当这会长，嘿，日本人还看不上他呢，嘿，
3: 所以了，他日本人看中的是我这个名分，那我就更不能当。大哥，就这么定了，甭管是哪家，只要是有人捣乱，咱们就上班歇业。
1: 那就定了吧，反正尽量少惹事儿。
3: 嗯。

0: 去，快点，快点，来来来，您请这边歇着。
1: 去，找掌柜。
2: 您请这边，来来来来来。
0: 去，请坐，您请坐。
2: 我给您沏茶去，您稍等啊。
0: 等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说，我是大掌柜。
2: 奉皇军的命令，要查你们的账。
0: 那几位就请到公事房谈。
2: 用不着，就在这儿查。知不知道市面上都在限价？
0: 我们的要价始终没变过，公平合理。
2: 少废话，把账本都拿来，还有你们盛药的方子，全都交出来。卫生部门要检查。
0: 我们这儿只有一般盛药的方子，秘方都在东家手里。
2: 少废话。
3: 哎，茶来喽！不，茶来喽！哎，您喝茶，您喝茶。哎，您多照应啊！嘿嘿嘿，这，
2: 我们也是奉命而来
3: 啊！是是是，
2: 你去和你们东家商量啊！我们坐这儿等了。哎，
3: 这儿不方便，
0: 有事到公事房去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2: 我们已经给你面子了，你是场面上的人，不要不识好歹。
3: 哦，那请您稍等一等，我去打个电话跟东家商量。
2: 快点，快点，快点！
3: 您等一等。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等等等等，干什么？
3: 回去去得，
2: 又想关门歇业是不是？
3: 不是，我们今儿个盘点，
2: 我们不走，你就不许关门。
3: 不，他今儿在盘点呢。
2: 你们想关门没那么容易。
4: 其实查账限价不过是个口实，皇军的目的有二。一是以你药行的威望出任会长，可以安定民心；二是要你们百草厅的秘方。
5: 这两条我绝不能答应，我宁可让他限价查账，大不了我赔点钱，我认了。
4: 事情这么简单就好办了，你不答应皇军会放过你吗？
5: 甭皇军，皇军的日本鬼子。
4: 好好好，咱各叫各的好不好？
5: 这就是当亡国奴的滋味。
6: 景琦，别着急，听听田木有什么好主意。
4: 这两条你至少答应一条，先缓和一下。我看你是不愿把秘方交给官方了，我可以出面，你暂时把秘方可以交给我，啊？啊，我代为保存，齐老爷怎该信得过我吧？我再与官方交涉。

0: 我完全是为了白家着想啊！这我做不了主，秘方不是我一个人的，得族里各房一块儿商量。
1: 那好，不过也要快一些，皇军是没有耐性的。
0: 日本鬼子！
2: 太爷，我也没耐性。谁呀？我，齐福田。齐爷。哎，齐爷，哎，禀官大哥，
3: 哎呦，您好啊！
2: 这黑灯瞎火的，您有什么事儿啊？快去回禀一声齐老爷。 我有急事要见他。这马大事儿，您甭说，你还是去一趟。是啊，是啊。
3: 得，我去，我去，我去。
2: 哎，
3: 齐爷，齐老爷，
2: 哎呦，您好，您好，齐老爷，
3: 真对不住您，天都这么黑了，您看，
2: 您甭客气。
3: 赶紧说，出什么事儿了？
2: 日本鬼子叫万小居唱堂会，万老板他不干呐。今儿呢，就上火车站想到外地躲躲，没想到让汉奸给认出来了。哎呦，日本鬼子是非要搜身，万老板那哪干呐？结果打起来了。
3: 万老板打了一个日本鬼子和一汉奸就逃出来了，没敢回家。
2: 现在日本鬼子正满是，你抓他呢。
1: 那人呢？
2: 在我家躲着呢。汉奸认出他来了，我们这几家他都不能待呀。

0: 要不这么着吧，送到我妹妹她那儿去，她那地儿偏，轻易没人去。
1: 那合适吗？
0: 合适。这个忙，我这妹妹一定会帮。
2: 还是先去打个招呼吧。
1: 是啊，
0: 用不着，这事儿我就能做主。你们呢，赶紧去接万老板去。
1: 好，那我们先告辞了。
3: 谁呀？

0: 放来吧。
1: 哦，秦小姐，实在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0: 快进来吧，我七哥等半天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维生素 B1、维生素 B2，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科学又省心。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都是日常补充钙的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1: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说十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2: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

0: 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
2: 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乳酸钙两种钙源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 三，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 一、B 二，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2: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

0: 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在未来的实战中，红岸系统将有效地打击敌人通讯卫星和侦察卫星，那些轨道更低的侦察卫星就更不在话下了。
1: 你们想在干嘛？啊？
2: 有什么意义？啊？你跟他透露这些信息很危险。
1: 但是叶文杰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而且又有积极性，基地的很多人都不如他的。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呀？我们得出成绩。
3: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百年风雨大宅门啊！
3: 正在播出，大宅门。

0: 要说呢，我这是最保险的了，一年也来不了几个人。
1: 我二位师哥一说到您这儿来，我就说不合适，这都是冒险的事儿，怎么能叫您？
2: 哎，您就甭客气了，这打平常啊，想请都请不来。哎，咱就说万老板啊，唱了一辈子的，打孟良，打焦赞，打韩昌，打耶律，打瓜园，今儿倒好，哎，又唱了一出打鬼子。好，得好好的犒劳犒劳您。
3: 听姑娘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对万老板可真是没得说。
0: 嗨，这不是应该的吗？这不总算给了我一个给万老板效力的机会。
1: 哎呦，这可不敢当。
0: 您就住这儿吧，想住多少日子就住多少日子。
2: 我说什么来着？啊，不过说正经的啊，这老跟这儿住着的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好呢是早点离开北平为上策。
4: 不行呢，我们想想办法，先到乡下躲躲。嗯，
3: 那我们哥俩先去安排一下。
5: 谁也不能走，
0: 今儿现在就凑合一宿，明儿天亮再说，现在出去不找着挨抓吗？
2: 说的是呢。哎，正好齐老板啊，您呢今儿得给我好好说说这锁五龙。
3: 锁五龙得让陈爷。
2: 哎，二位先生您甭客气。
0: 万老板，您住北屋都收拾好了，您先看看。
1: 不忙不忙，
2: 去吧去吧，别吓着你就行。
1: 怎么了？
0: 瞎说什么呀，走吧。嗯，

0: 我这妹妹呀，这回算是遂了心愿喽。
1: 进来吧。

0: 您这是
1: 吓着了不是？我七哥不是说来着吗？叫您别吓着。
0: 您这菊花也是。
1: 阴云的万小菊的菊字。
0: 您这么抬举我，我做梦也没想到啊。
1: 怎么没人告诉您？

0: 娘。
1: 哎呦，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呢？啊，这刚说了一会儿话，你就走了。你说这，
2: 你那是我娘家，我回娘家住两天。
1: 哎呀，你说你啊，想了这多少年了，今儿好不容易见了个面，怎么着？
2: 哥，我是和向平儿结的婚。
1: 不是，那你这
2: 牛黄总，
1: 哎我。

0: 他就这么走了？
1: 闹什么不痛快了吧？
2: 说不大清楚呢。他我这妹妹，她也不是小心眼的人呢。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0: 嗨，
1: 站住！
0: 啊，
1: 嗨，
0: 他们说了，把他带走！
2: 把我放开！你们为什么要抓人？
0: 把他带走，快带走！
3: 他没有罪呀，你们干嘛
4: 抓起吗？
5: 前面这么多人，出什么事了吧？
6: 那有日本鬼子，冲着百草厅的，
5: 帮理他。海口，他妈的，
0: 下车！快下车！下车！
5: 对不起，没到地方。我去前门，您让让道吧，您那。
0: 哎，见了皇军，你为什么不下车啊？
4: 啊，对，你为什么不下车？
5: 见了皇军，我为什么要下车呀？
7: 这，此类的快，
0: 下车！快，快下车！那等你来。
5: 干什么？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0: 我操！

1: 松手！松手！你们想干什么？啊！我可是百草亭的东家，你们敢这样对待我啊？
2: 正合适！你们百草亭出了共产党！
3: 放开！放开我！
1: 你们给我松手！你们怎么讲理不讲理啊？
2: 海哥！
1: 海哥，三老太爷，快上船！我操你妈个小日本！你他妈想压死我呀？
4: 三老太爷，三老太爷来。
5: 三老太爷，快回去！三老太爷，哎，药来了！哎呀，
6: 七老爷怎么还不来呀？
7: 三老太爷，
8: 今天值班药。哎，
9: 真他妈不是周叔，谁了？
10: 大锤呀！
11: 三老太爷，这儿是哪儿？
12: 又来了！
13: 哎呦，
14: 别着急，
15: 三叔。
16: 怎么着，没事吧？
17: 没事。哎，哎呀，要不是皮头啊，今儿个我怕是见不着你。我跟他们那小日本鬼子没完。我，
18: 七老爷，大水让他们抓走了，您得赶紧想办法呀。
19: 是，
20: 五爷，
19: 您放心，咱想法子，好不好？
20: 三老太爷，少说几句吧。你儿子是国民党。
21: 叫日本人知道了，也没好果子吃。
22: 我儿子景武已经去了重庆。哎，他能把我怎么着？赶紧赶紧的，送三老太爷回家去。路上小心点啊！
23: 三叔，
22: 景武去重庆的事少往外说。
21: 哎，反正也就这样，这么着活着呀，还不如死了呢。赶明儿个，我去重庆找我儿子去。
22: 贵人怎么会弄出共产党来了？赵大水是共产党，您信吗？我当然不信。可他总得有个缘由啊。
20: 前些日子卖了一批成药，是山西一个大户买走。愣说这批货是送到陕北供区的。那到底是不是？哎，是不是跟咱没关系？咱是买卖人。
22: 谁给钱呢，就卖谁。是，这话是这么说。可真是卖到八路那边去。
20: 齐老爷，我那天不是说了吗？您不能老在大宅门里蹲着，您得知道外头的事儿。
22: 哼，家里头一摊子烂事儿，忙不过来了，我还顾得了外头？
20: 您是明白人，八路是干什么的？打日本的，您就忍心看着伤员没药治啊？
22: 你说，这么多真的了，你都知道？铁老爷就不用刨根问底了吧？您要害怕，咱往后就不卖。我说不卖了吗？啊？我说了吗？我害什么怕呀？哼，恨不得把日本鬼子一个一个我都全挑了。
20: 那咱们都睁一眼闭一眼。
22: 可我告诉你，赵大水他绝不是共产党，您得救他呀！你说，我该怎么救他？我不能再多说了。
20: 七老爷一世英雄，什么没见过？您呐，甭跟王喜光顶着干，可不把他哄顺了，他拿了钱，绝不会在赵大水的身上惹不起。
22: 看不出你还挺有心计。 我没白提拔你。
20: 只要咱们中国人抱成了团儿，日本鬼子是决斗不过咱们的。

0: 哎呀，王会长，
1: 嗯，
0: 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你得帮帮忙。
1: 哎呦，季老爷，您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呀？
0: 哼，
1: 您也有求着我的时候，嗯？
0: 你当年那句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这人不都有走窄了的时候吗？这件事情王会长高抬贵手吧。
1: 他我抬手没有用，赵大水是日本人抓的。
0: 日本人？那日本人还不都听你的？
1: 哎呦，祖宗，您可别这，您是想要我的命啊？
0: 那我问你，赵大水怎么会是共产党？他连听他都没听说过。
1: 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
0: 那你抓他干什么呀？
1: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不论是你们柜上还是家里，我想抓谁就抓谁。
0: 那你抓我，把他放了。
1: 放人不难，您在这上头给我签上一个字儿。
0: 两码的事儿，这跟当不当会长没什么关系。
1: 一码的事儿，只要你一天不在这上头签上你的名儿，我就叫你一天不消停。
0: 王喜光，你跟了我这么些年，我的脾气你横是知道。打今儿开始，你愿意抓谁你抓谁，沙村流寡全由着你，我一概不管了。你信不信？
1: 我信。我信。您什么都豁得出去啊，七老爷有种。那咱们先谈谈眼前的事儿吧。这放人呢也不是不行，我上上下下总得打点，不是？
0: 那得多少钱？你给个数。
1: 七老爷，您可别拿土币对付我，动点真格子吧。
0: 两根条子。
1: 五根。
0: 放了人拿条子。
1: 拿了条子放人。
0: 我不怕你赖账，就这么着了。
1: 我说七老爷，您也真是自个儿蹲大狱吧，愣是一毛不拔。哎，别人蹲大狱您倒挺大方。你说，哎呀，你呀，贱骨头！哼，你说，你是不是贱骨头啊？啊，你呀，是老贱骨头。
0: 是，我他妈是老贱骨头。

0: 我不爱吃。
1: 我也不爱吃。
2: 这叫吃饭吗？啊？有这样吃饭的吗？哭什么哭？
1: 咱爷爷生气了。
2: 不想吃就别吃。牛妈。
3: 哎。
2: 去把郑老皮叫来。
3: 哎。
2: 爱国，不想吃到一边站着去。去，听见没有？这不吃那不吃，想吃什么呀？饿你们三天，你狗屎吃都香。
4: 干嘛呀？自己心里不痛快，拿孩子撒气。
2: 我在外头受气，回家还得装孙子不成啊？

0: 崔老爷，您找我？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还能吃吗？

0: 啊，这碗太小了。来来来，给他换个大碗。
1: 过来。
0: 这胡闹呢？那洗菜的盆都拿来了。
2: 行，这挺合适。

天哪！

0: 坐那儿，坐桌子跟前儿来，好好吃。
1: 嗯，这挺好。
0: 啊。

0: 痛快，真痛快！看见了没有？啊，这才叫吃饭呢！老铁，去账房领红包去。
1: 哎，
2: 你今儿这一天怎么气儿都不顺？啊？
0: 我这一辈子就没这么窝囊过。王喜光竟敢当着我的面骂我贱骨头，
2: 嗨，跟他一般见识。
0: 你没瞧见他那下三滥的样儿？
2: 他呀，是当奴才当惯了，
0: 工奴、
2: 家奴、亡国奴，这一得势，还真以为自己可当了主子呢。嘿，你说这70多岁的人了，竟然不知有羞耻二字？
0: 他是一祸害人。

0: 甭往心里头去，啊，顺着他，对付到哪儿算哪儿。
1: 龟上皮头也这么劝我，让我甭跟他顶。我想过了，我不干了。日本人不走，我不开张。我就不信日本鬼子能长久占着咱们老中国。
2: 打今儿起啊，所有的白家老号一律关门停业。
3: 哎呀，这怎么管了啊？
2: 大家提提醒一下，这不是我们愿意这样啊，这买卖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啊，这就请各位另谋高就啊。
4: 问题是这
5: 到哪儿去，
6: 上哪儿去啊？
2: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5: 就是啊，
2: 这时局艰难啊，从今儿往后要是有找不着活干的，柜上还给每位每月发5块钱的份例啊，直到把他们家酒吃光了算。
7: 你说到轻巧了
2: 啊，
5: 是啊，
2: 那实在对不住大伙了啊。
7: 没错呀，
8: 老谢，
5: 哎呀，这是这是太事了。
1: 国难当头，请诸位体谅我们的难处。有个汉奸说了，甭管是我们家里头还是柜上，只要是他高兴，他想抓谁他就抓谁。咱们大扎柜赵大水虽说放回来了，可保不齐今后还抓谁。
9: 你是抓谁？你是？
1: 我是不想连累咱们大家伙。
10: 你
2: 说的，再说
10: 的，可怎么
1: 了？诸位，
9: 哎，听听听。
1: 我们这也是迫不得已，以后时局一旦有了好转，再请大家伙回来啊。
11: 好，
12: 师哥，
11: 师哥啊，
12: 师哥，石猴，
11: 再等一会儿，每天跟之前能混出成绩就行。
13: 要说呢，我还真得谢谢日本鬼子。
12: 怎么？
13: 您想呢？要不是他们在这瞎折腾，哪敢想您能在我这住好些天呢？
12: 再生之恩，永生难报。
13: 这话说得多白听。等日本鬼子走了，我陪您唱一出《大英劫掠》。
14: 万老板，马前点路。
12: 我先去乡下走。

哎呦，这是要把咱们怎么着啊？关景善来了，还有王喜光啊！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来看看诸位。我不怕你们骂我汉奸，我不当，总得有人当啊。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 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0: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有

0: 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

0: 每天只要一块九毛八，只需花一块九毛八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9: 没什么事
8: 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咱
10: 俩就一边
11: 吧。是杨爸，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

0: 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飘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9: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我虽说给日本人办事儿，可这心里啊，处处都得替咱们中国人想。咱们两家又是几代人的交情，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劝诸位呀，还是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光棍不吃眼前亏。您说呢，大老爷？皇军说了，所有的白家老号3天之内必须开张营业，否则药店和药厂统统查没。齐老爷，怎么样？
1: 我自己个儿的买卖，我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主我都做不了了。
0: 做不了，皇军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一个商业繁荣的北平，都关了门了，特别是百草厅，这不是往皇军脸上抹黑吗？啊，咱们也得替人家想想，是不是？卫生部门要检查你们的药方子，都交出来吧。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我只能说到这儿了。皇军那边，我尽量维持，可你们也别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各家开业之前，谁也不许离开这儿。
2: 齐老爷，您出来一下，我跟您说个事儿。

0: 今儿官爷可够给面的，啊，什么事儿都替你们想，人多厚道。哼哼，我看还是不如王会长厚道。行了行了行了，你心里骂我什么，我都门清，甭跟我耍花招。你们大掌柜可放出来了，虽说不是八路吧，可您那位孙子白占元已经在县名队挂上号了。
1: 为什么呀？难道他会是共产党？是不是你自个儿问他去？还有那位万小菊万老板，谁给放炮的？
0: 我怎么知道？哼，什么事儿能瞒得过我王喜光的眼睛啊？啊？万小菊躲在戏箱里边，车还没到永定门呢，就给抓起来了。
1: 没想到吧？你何必跟个唱戏的过不去呢？哼，你妹妹白玉婷的事儿，我这儿可压着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干什么？50年前白家的长房长子判了斩监后，今儿七老爷不愿意再重来一回吧？
0: 有什么罪名？我一个人顶着。你顶不了，要老佛爷活着，你这是满门抄斩灭九族的罪。你横什么？请你当个会长，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害得我在皇军面前挨了好几回骂。你对得起我吗你？啊？嗯。
2: 嗯，哎，我上厕所，你不能不让我去啊！厕所，厕所，茅房，嗨，尿尿，哗哗尿尿，明白了吧？尿尿，哎，嘿，哎呦！ 我憋不住了！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我撒尿你不让我去，你吵吵什么吵吵？这憋不住了！
3: 都这份上了，你这瞎讲的什么呀？
2: 哎，往痰桶里尿！哎，对，痰桶也尿，我也憋不住了，能尿啊？
3: 你找我事儿来了，我说。

0: 哎呀，来来哪儿？压着，
1: 你还怎么这么
2: 不行？别吧，别吧，
0: 你还怎么这么不行啊？
3: 我们是给里面的人送饭的，
4: 就是，
3: 哎，吃的，菜，吃饭。要命，听不懂中国话。来，冯队过来，这里头菜、饭、吃的给里头人送的。
4: 哎，就是。
3: 哎，来来来来来，你看，这是菜。哎，嘿。哈喇子流进去了，真是，明白了吧？哎，走进去。哎。

0: 吃吧吃吧啊，吃吧。
1: 走一步算一步吧，总比关在这儿强。

0: 来吃吧吃吧，
1: 来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2: 就按日本人说的办吧。这柜上有那么多先生伙计，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开张怎么行啊？
1: 怎么样，各位，我对了吧？我压根儿就没关。
2: 唐总，你都堵不住你的嘴。
3: 您不是开？
4: 可咱们祖传的秘方，不能交出去。
2: 这国都亡了，还要秘方管什么用啊？香秀给大家倒酒。
5: 不换了。

0: 这是142张秘方，你收好了。咱们是君子协定，只由你保管，不能交给官方。
1: 七老爷有这个举动，我就好向官方交代了。反正交到日本人手里了，他们绝对不会再追究。
2: 好了，先吃饭吧。
0: 请啊，
1: 请。
2: 站员，别聊了，吃饭吧啊。
3: 你那女儿啊，长得是越来越漂亮，十几了？
1: 18岁了，调皮得很。我一直想给她找一个中国丈夫。能不能帮忙留心一下？
3: 好啊，这事儿就包我身上。
1: 谢谢。
2: 哎，战员，别聊了，吃饭吧啊。
0: 你们这聊什么呢？这么乐呵？
4: 战员说你们宫里的太监都没有，都净胡说。他说你们原来的管家王喜光就是那样的。
3: 展元，你说点正经的好不好？
1: 王喜光叫七老爷当会长的事怎么样了？
0: 不当。王喜光他算什么东西的？
1: 我很同情七老爷，我也看不起汉奸。可是硬顶也不是个办法。我看最好是离开北平，到外面躲一段时间再回来。啊，
3: 这个主意好。去济南吧，我十几年没回去了，我陪你去。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权宜之计嘛。
0: 再说吧。
1: 玉兰，像什么样子？嗯，
4: 爸，你不说他还说我，他净胡说。
5: 真的，真的。
4: 你还说我？
0: 燕儿，
6: 嗯，
0: 我得出去躲躲去。
6: 杨九红不是让你陪他去济南吗？你去啊。
0: 我不去济南。
6: 哎呀，走开走开走开，铺被窝呢。
0: 去。哎。
6: 嗯。
0: 我说。
6: 嗯。
0: 我上你们家躲躲去吧。
6: 去我家？
0: 啊。
6: 哼，老爷您开恩吧，我们家庙小，容不下您这么大的佛。
0: 我偏去。
6: 你们白家上百口子人的，哪家不能躲？出了事都往后稍啊。
0: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认准你们家了，行不行吧？
6: 不行，我还告你，我要告辞了。
0: 告辞？告辞什么意思啊？
6: 就是我得走了，离开白家，从此两分手。
0: 你怎么想起来要走了？谁得罪你了？
6: 谁也没得罪我。本来我就是老太太买来抱狗的。老太太一去世，当时我就该走。我都28了，总不能老死在你们白家吧？
0: 你本来就是买来的啊，你不能走。
6: 我赎身，不就500块大洋吗？姚姐还能赎身呢，我就该当一辈子丫头。
0: 我说你今儿怎么这么掉腰子？你这是？
6: 我怎么掉腰子了？
0: 我不许你走。
6: 我就走一个给你看。
0: 你给我回来！
6: 我这
0: 反了你了，这
7: 皮老爷，拿啥了？ 告诉
5: 齐老爷。
0: 知道了。嚷嚷什么嚷嚷？
6: 走啊，拉闸去。

0: 几点了？啊！快点，小子！一帮败家的玩意儿！拉闸了啊！睡觉，全都给我睡觉！
1: 没一个好东西，都他妈想算计我，我也他妈不是好惹的。小心火烛了！小心火烛，小心个屁！全他妈烧光了才好。

0: 七老爷还没洗脸呢。
1: 去去，趁我还活着，该干什么都干什么去。这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全都给我滚蛋！
2: 哟，老爷子，一大清早哪儿去啊？
1: 哪儿去？我还能上哪儿去啊？二楼不要我，我他妈找日本鬼子，我还枪子儿去？
2: 哟，老爷子还生气呢？
1: 生气？嘿呦喂，你说的，我还敢生气？谁拿我当人呢？
2: 哟呵，气还没消呢。行了，跟我走吧。
1: 上哪儿啊？
2: 跟我走。
1: 哪儿干什么去啊？我哪儿都不去。我一个人，我活得挺自在的。
2: 别打这一咕噜了啊！车都给你备好了。
1: 嗯。啊，谁叫你背的车？
2: 哎，昨天晚上你不是吩咐要上我家去吗？啊，
1: 哎呦
2: 呦，
1: 您别吓着我。
2: 哪敢吓你、
1: 啊、您那儿那么小的庙还容得了我这么大的佛呀？
2: 庙不在小，有佛则灵。
1: 我告诉你吧，还是我
3: 问红中。
1: 嗯，
3: 七哥。
1: 嗯，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让我好找。
1: 哎呦，这啊，行行行，我呀，就是不想让任何人找着我。哎，怎么着呀？
3: 不是早跟你说了吗？我想过继个儿子。
1: 这好事啊，咱们组里的，子弟您随便挑，好不好？
3: 看进宫不错。
1: 别介，你可千万别打我们方头的主意啊！我觉得大房的晋升不是挺好的。
3: 其实我也挺喜欢晋升的，不过七哥啊，
1: 嗯，
3: 你得帮我说说呀。
1: 这太好办了，这个，这比让我找万小菊可容易多了。跟你争，
3: 臭德行！
1: 给你们摸牌吧，打。
3: 东风，哎，碰，
1: 这
3: 碰，
1: 不能碰，碰
3: 碰碰碰，你看你看，摸的啥？
1: 你看，
3: 你瞧，臭手了不是？我说了要碰。哎，别不打这个，不许打这个。
1: 打哪个呀？
3: 你们到底打不打呀？
2: 打！
1: 你不打，不能，
4: 胡了。
1: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不能打，你看，胡了吧？
5: 孩子，你要不懂，别这瞎捣乱。上厨房看水开了没？啊，快去。
2: 他自己不会，还说别人。
1: 嗯，是谁的？
3: 七哥，
1: 嗯，
3: 我看湘绣不错，收了房吧。
1: 说得好，姑正有此意呀、啊。
5: 老太太乐不乐意呀、啊？不行不行，给老爷当丫头已经是他的福分了，哪还敢在外上高攀呢？啊，
3: 你就先说乐不乐意吧。
5: 我不敢不敢。一个乡下丫头又不懂事儿，饶了靖昭老爷生气，你说呢？
3: 嗨，老爷都发话了，您还怕什么呀？
1: 老太太，赏个脸吧。
5: 那感情好，
3: 得定了。我做媒，我张罗，我也得给你个人情，不是？
4: 给各位道喜了，这杯喜酒我算喝定了。
1: 齐了。一天啊，
3: 嗯，
1: 我这喜事啊，还就让你操。

0: 哎，我说，不是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跟我说说好不好？
1: 说也没用。
0: 怎么没用啊？我跟你说吧，只要你能说得出来，

0: 我一准儿都能给你做到。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刚说完。
1: 好，那我问你，槐花怎么死的？
0: 你问他干什么呀？
1: 说呀。
0: 都是我不好，我就不该打了他。
1: 是杨九红逼死的。给你做姨奶奶，受杨九红那姚姐的气，我宁可回家种地。
0: 难道说你要当太太不成？
1: 怎么不成？要当就当太太，绝不做小。
2: 这我哪儿跟哪儿，真是傻。
1: 怎么样，吓着了吧？刚才还说一定做到。
0: 王，你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你得容我想想。
1: 想什么呀？想你的儿子都比我大了，想着门不当户不对的。想你是阔东家，我是穷要饭的；想你是老爷，我是丫头；想你们的祖宗规矩。
0: 哎呦，我说你有完没完呢？你说我这一句话没说，不是你这嘚啵没完没了？你说这是干嘛？你说这。
1: 哼，算了吧，七老爷，别把你吓出个好歹来。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嘛。还是回乡下种我的地，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

0: 这才叫太太，就这么定了。
1: 想好了，别后悔。哼，我七老爷就没做过后悔的事儿。哟，那你可得多想想，白家的人可都让你得罪光了，你斗得过他们？他们容得下这事儿？切，这个马蜂窝。
0: 可不好捅。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这个折腾丫头，浇油点火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想干的事儿。 你甭浇油，我不想干这事儿。你点火也没用。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要续弦，娶位太太进门了，等着喝喜酒吧。
2: 哎，等等。
0: 就说这么一句走了，那你想听什么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等你知道，黄花菜都凉了。娶的哪家千金啊？啊，你见过？湘绣。站住！白景琦。
3: 你真做得出来呀你！你这不是闹着玩吧？
0: 我这办喜事忙得跟三孙子似的了，我还有功夫跟你闹着玩？
1: 爷爷，你都60了，顾点面子好不好？
0: 你这劝我呢？我这人不识劝，我不是跟你商量来了呀。
1: 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一声啊！
0: 我不是劝你，
1: 我都熬了这么多年了，没说过一句让你扶正的话，凭什么他来就当太太呀？他怎么就不能当太太呢？他是丫头，那当了太太。
0: 就不是丫头了。你那孙子都快赶上他大了，他才20几。对了，我娶80多的回来，那不是媳妇儿，那我得管他叫妈。你这是强词夺理嘛？
2: 你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0: 我娶媳妇儿，我跟他们商量得着吗？当初娶你的时候，我爹妈可也不知道。
4: 你这不是娶姨太太，是娶太太。爸，姨奶奶，你找我啊？
2: 好极了，敬业，
4: 给你爸道喜啊！你爸要续弦了。哟，是吗？
0: 那我给爸爸道喜了。你也不问问是谁？谁呀？七老爷，说呀。这有什么呀？好像不能说似的。湘绣。

0: 怎么了？个缺儿子，咋了吧？赶明儿见着香秀，得叫妈啊！
1: 听见了没有？你要是开得了口叫她一声妈，我情愿叫她一声太太。

0: 我这不是做梦吗？我
1: 这不是咱们一个房头的事儿，去把家里人叫齐了，这事儿绝不能让他办成。
2: 我说老七呀，你娶多少我都不管，
3: 好，
2: 可这个香秀收个房算了啊。
3: 他怎么就不能当太太？
2: 咱们白家向来讲究门当户对，丫头收房的是不少
3: 啊，
2: 可从来没有过填房当太太，族中一向没有这个先例啊。
3: 那打我这儿起他不就有了吗？对不对？什么规矩他不都是人定的吗？啊，我怎么我就不能开个先例啊？我定个规矩。
2: 你，哎呀，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跟儿戏一样啊？啊，你可是不小了，这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你怎么个交代？
3: 哼哼，个人过个人的日子，我向他们交代得着吗？我
2: 得。我这个大哥说了也没用，你知道人家都怎么说你们二房吗？
3: 嗯，

说，你们二房的人都有神经病。哦，从白亚平、白玉婷到你，神经都不正常。哈哈哈哈哈！啊，他们才有神经病呢。 他们这些个不正常的，他看着我们这些个正常，他总觉着心里他别扭，嘿嘿，哼。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6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

0: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

0: 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

0: 呀，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
0: 嗯，
1: 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一

0: 白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在叶文洁的社会关系里面，有一些是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的。
3: 那不是叶文雪的孩子吗？
2: 对，
4: 但是叶文雪很早就跟他分开了。
3: 陈雪仁呢？怎么之前没发现呢？
2: 他一直在麻省理工留学，今年6月才毕业。杨东事发的前后他都在国外，只从事学术研究，跟科学边界没有接触，跟生育费没有接触。但是在几个月前，他雇佣了一大批数学方面的计算人员。
3: 搞纳米技术需要懂数学吗？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大宅门》。

0: 就不行。
1: 真他说干能打事儿，
2: 哎呀，是
3: 不是？这事儿我一定办啊！
4: 今天
3: 一旦让他办成，买家
4: 你必须得办。我们不能说什么，你得先开口啊。
0: 看看吧，看看再说吧。金工啊，
5: 哎，
0: 佳丽在济南还好吧？
5: 她现在学西医呢。
0: 哦，
5: 快毕业了。
6: 哎，老七啊，
0: 嗯，
6: 咱可说好了，今儿我可是要喝你那40年的老绍兴黄，您敞开了喝，我管够。
0: 嗯，
6: 哎，怎么着？您堂会上可得来一出啊？
0: 你看拿面喝，哎呦，不行了，不行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了，还是你来。
5: 爸，三爷爷，
6: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今儿刚到，本来听说爸爸要去济南，
6: 改了主意了。你来办什么事儿啊？
5: 听说爸爸要娶湘绣，急着就赶回来了。
6: 啊，那就等着喝喜酒吧。
5: 爸，这事儿要不再商量商量？
6: 商量个屁！我就知道你小子心里头没怀什么好孽的。这些年家里头出了那么多事儿，你都没说回来瞅瞅来。怎么着？听说我要娶媳妇儿，就颠颠颠的跑回来了，是不是？你在济南府娶两房姨太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趁早给我买火车票，给我滚回去。胡总管
5: 啊，
6: 给他买票去。
5: 是。
0: 老七啊，
6: 嗯，
0: 你们吃吧，我走了。
6: 别介，三叔，咱可还绍兴黄呢，
0: 给我留着
6: 啊。
4: 三叔，您不能走啊。
0: 实在对不住，这两天呢我闹肚子，昨晚又贪凉。多吃了两碗冰烙。
4: 三叔，可这事儿还没说呢。
0: 是是是。哎呦，不成，我这说来就来，嘿，对不住，对不住啊。
4: 三叔，
6: 甭叫了，他比你精。小何。怎么了？这是都，啊？今儿来的够齐全的啊！怎么这么巧啊？都赶在一块儿了。
3: 听说你要办喜事儿，我们
6: 没错，都来了挺好，省得我一个一个告诉去了。到时候都来喝喜酒来啊！今儿算都说到了。来吧，先吃饭。哎，
7: 老七啊，我还是那句话，收房可以，续弦不宜啊。
8: 哎，收个房就算了，
9: 不
8: 算了
9: 啊。这咱们
10: 白家，咱们白家压根儿就没这规矩。
11: 什么事儿？
12: 要不是为咱大人没名声，那不能由着性子来。
0: 这不光我们
5: 这事儿不行，咱再商量商量。
0: 大伙儿全不同意呀、啊，那他您不能，您想怎么整怎么整，
3: 还不是为了
4: 这
3: 个家
4: 吗？这跟姨奶奶坑奶奶不一样。
3: 你怎么干？
6: 怎么着？哎，是你们娶媳妇还是我娶媳妇啊？我自己个儿的事儿，你们操哪门子心呢？这我这娶个媳妇儿，跟捅了你们的心肝的肺似的吗？
7: 老七，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大伙儿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13: 这不跟日本，对，跟日本对。
10: 对，咱们
7: 是千万别跟日本人叫什么大路呀。
6: 白家门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归了包堆全都是混账王八蛋。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就冲着我这个刀说话！

十。

李成。

0: 怎么了？麻烦了，这宴席摆好了20多桌，可是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1: 哎呦喂，这个杨九红够下功夫的啊！
2: 我没敢跟七老爷说，得想个办法啊！
1: 您看。
3: 听姑娘，厨子都到齐了，这做是不做啊？哼，真够可以的，自个儿不来也不叫别人来，这下可搅喽。怎么了这是？
4: 你看呢？
3: 他爱来不来，我还犯不着请呢。

0: 老妈子、厨子、丫头，还有拉车的，都去，都回家去啊！把你们亲朋好友都给我请来，甭管是七的姑八的姨儿啊，还是烂眼的二舅母五的，全请来，有一个算一个，都请到我这儿喝喜酒来。还愣着干什么呀？请去啊！我告诉你们，请的多了，我这有赏。
1: 听见了没有？快去呀！请多了，七老爷有赏啊！
2: 这老七啊，可真有邪的！嗯、
0: 坐坐坐坐坐，都站着干什么呀？今儿我办喜事，大家伙到我这儿喝喜酒来呢，是瞧得起我。我跟我太太呀、啊，在这儿给诸位道谢了。
3: 甭客气啊，您呢，
4: 给您道喜了，七老爷。谢谢您赏饭，七老爷。
0: 没错，甭客气啊，到我这儿了甭拘束啊，敞开了吃，敞开了喝。我跟我太太敬诸位一杯。王爷，
2: 哎，七爷，
0: 给咱们全换上白酒啊！你帮着我招呼一下啊！
2: 你放心。
0: 哎，今儿要不喝躺下二三十个，就不算是好样的。
5: 香秀是丫头，谁也不许按太太的格称呼她，不能开这个先例。
6: 你呀、啊，这是掩耳盗铃。她明媒正娶，你怎么能不认她？

0: 是老太太在，景琦绝不敢，湘绣也得不了成。
1: 哎呦，姨奶奶，这会儿您想老太太了？
0: 你少给我耍贫嘴！
1: 哎，我说，咱就这么躲着呀？那还回不回家了？
0: 回呀，自己的家为什么不回呀？都不回去，湘绣那丫头才得意呢。
2: 只要是回去，那就是低头认了。我无所谓，赶明儿我回济南了。你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处啊？
0: 比吃了苍蝇还恶心。
3: 齐老爷，快过年了，柜上的伙计一个接着一个的病，前面都快支撑不住了。
4: 这是怎么了？这是，
5: 齐老爷，您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您大概还没吃过混合面吧？
4: 听说过。
5: 那东西，吃嘴里牙碜。吃下去胀肚，还拉不出屎来，这人能不病吗？
4: 连口干净的棒子面都吃不上。你说咱北京人什么时候受过这罪呀？这样吧，先到我新宅看看去。过年每人先发20斤白面，先把这年过去再说。
5: 哎呦，这回可非把大伙乐坏了不可呀！有日子没见过白面了，今年呐，算是抄上了。
4: 老齐啊，我今儿个来啊，就是来跟你商量过年的事。族中辈数最大的主，就是我一人了。今年过年呢，我牵个头。
6: 哟。谈公事呢，
4: 你们先去吧。

0: 王副会长，抽一根啊？
1: 谢谢，不会。
0: 哎呦，连烟都不抽，攒着钱干什么呀？想再娶两房姨太太啊？
1: 哎呦，老太爷，你拿我开心呐！我去，对了，我得先给七老爷道喜。
2: 我本来想请你喝喜酒来的，可我没找着你。
1: 您甭拿这话添给我，压根儿您就不想找我。既然您都不躲着了，还是那件事儿，请您当会长。
2: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所有的铺面都在营着业呢，秘方我也交出来了，你还想怎么着呀？
0: 我说王副会长，干脆这个会长您自个儿当得了。
1: 哎呦，我可没那福气。齐老爷，可不是我逼您。有些个事儿，我不能不给您透个信儿。万小菊一直躲在白玉婷家，哎，别误会，可不是我告的密啊。还有，宪兵抓了几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供出了，他和站员一块打过日本兵，还在大学里参加了抗日的地下组织。还有，您交给皇军的那些秘方，皇军专门请行家鉴定了，您的那些秘方全都是假的，这可都是杀头的罪。
2: 那我要是当着会长，就没事了吗？
1: 您给我面子，我给您兜着。咱们公平交易，两不该该。
2: 这么说，

0: 我要是不当这会长，你还要怎？您想，老七，干嘛不当啊？哎，王副会长，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您说，
0: 您呢，也别难为老七了。
1: 不是难为，
0: 王会长，您看我当行不行啊？
2: 您想当会长？啊，委屈你们了。不是，论辈数，我是他三叔。论年龄，我在药行里是老大。论资历，我在北平干药行也50多年了。嘿，我往那儿一站，那不比老七影响力更大？您说？三叔。
0: 您不能为了我，去背这个黑锅去！哎呀，怎么是背黑锅呢？我早想当这个会长，那也好风光风光嘛。老太爷，
1: 您不是拿我开涮吧？
0: 哎呦，我都80多了，我涮你干什么？哎，人这一辈子。 不就图个升官发财吗？得嘞，有您这句话，我跟皇军一说准成。嘿，您真给面子，给皇军办事儿，我义不容辞。就这么定了，只要皇军一点头，我就把药行的人召集齐了，我给您办个登基大典。
3: 好几年了，群龙无首啊！今天白老太爷荣任咱们药行商会的会长，哎，这可是皇军点了头了啊！
0: 得了，我也不白活了，下边请白英宇老先生给咱们训话，
3: 欢迎欢迎。
0: 训话不敢。 对不住各位，人老了，还得坐在这儿说，嘿，还离不开两口酒，我就倚老卖老了。没错，倚老卖老，卖出一个老牌的汉奸来。
3: 捅我干什么呀？怎么了？我说错了吗？白家这回可真风光了呀！
0: 于八爷，
3: 王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哟，听出来了，我的腰不疼，我没冲日本人弯腰。
3: 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把三叔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好，迫不得已。白老七，听说你妈死了以后，她养的那条哈巴狗三天不吃食，生生的饿死了。我怎么觉得你三叔还不如那条狗？
0: 说的这也是人话，那我该怎么说呀？我给您请个安，恭喜您呢，白七爷，恭喜白家出了一个大汉奸。
4: 我三叔这也是为了我，才背的这个黑锅，
3: 那就是您不如狗。
4: 我抽你！他妈抽你！
1: 给我放开！你不放开，我可对你不客气。
0: 白老七，我一向敬重你，我知道你是一条汉子，我闹不明白白建设是怎么了。
2: 子君，
3: 他妈非把你回教皇了不可！
2: 爸，起诉吧！
3: 老七，老七，老七，老七，你不能这样！
4: 哎，那边吵吵什么呢？啊，安静点，听白会长训话。
5: 王副会长叫我说两句，我就来段二黄慢板。大伙儿瞧我往这一坐，心里头准说了：“嘿，这个老汉奸嘿，这么大岁数了也不知道害臊，是不是王副会长？”
0: 哪儿的话呀？谁敢这么说呀？
6: 您是替大伙儿办事儿。
5: 哎，对了，我这儿还有一包酱驴肉。这人生一世，图什么呀？
7: 这个时候，说着话还要吃啊？
8: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
5: 吃喝玩乐呀，各位有好多都是财主，有的是钱。人嘛，有了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抽大烟，逛窑子，山珍海味，绫罗绸缎。有钱，干什么都成。
0: 啊，对，白会长说的对。
5: 可就有一样不能干。就是不能当汉奸。
0: 嗯，
5: 我这个会长一上台啊，要立几条规矩，谁要是坏了我的规矩，谁他妈就不是人养的。

0: 干过什么活？
1: 头一头。甭管谁家的秘方，收好喽，绝不能交给日本人。第二条，各号凡是代卖日本药的，都给我扔出去，别拿人家的拐子打自个儿的腿。第三条，宁可挨千刀万剐，不做亡国奴。
2: 白英宇，你这是抗日宣传，蛊惑人心。
1: 王喜光，庚子年我就当了汉奸，现在想起来呀，嘿，都他妈脸红。我说你怎么就不知道脸红呢？啊？来人！
3: 起来！这
1: 是怎么了？别等到我这个岁数再脸红。我儿子在重庆让日本鬼子的炸弹炸死了。我要是当了汉奸，我对不起我儿子。我。你们给我站住！甭等你们来抓我。老七，你看看，告诉他们我吃的这是什么。
4: 三叔，
5: 三爷爷，
4: 三叔，
1: 您怎么吃了烟缸子

0: 大洋羔子就酒，小命历时没有。我这么大岁数了，福也享了，孽也造了，我死而无怨。
1: 三叔，
2: 三老爷，
1: 三叔，
3: 三叔，
0: 老七，我不行了。有档子事儿，你得替我办了。
3: 三叔，您说，
0: 昨儿个去百花楼
4: 会朋友，
0: 一桌花酒没给人家钱，这种债可不能欠呢。
3: 您放心，我一准办。
0: 好小子，你看前面何东东，定是那子超婿，俺不免赶上前去杀他。
3: 可
0: 敢？
5: 三爷，
6: 三老太爷，
7: 三爷，
8: 三老太爷，
9: 三老太爷，
10: 三老太爷，
11: 三老太爷，
12: 三老太爷，
13: 三老太爷。
3: 三叔，咱们回家去。

0: 老太爷，流芳千古啊！
1: 明王爷，王爷。

0: 人是老了，可我身子板硬朗，什么毛病都没有。一顿我能吃一只烤鸭子，喝两坛的绍兴黄，离死我还早着呢。可今儿个，我要立遗嘱。
1: 立什么遗嘱？立遗嘱啊！去。
0: 三老太爷走了，他走得惊天动地，他没向日本鬼子弯腰，他没有卖祖求荣。为了咱们白家大宅门的全族，他顶天立地的走了。他为咱们全族争了光，为咱们全北平的药行争了光了。谁心里头都明镜似的。这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日本鬼子不会放过我，也就这三五天的事儿，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死，可死以后的事儿，我不放心。我要立遗嘱。
2: 遗嘱
3: 大事啊！好好立遗嘱大事。
0: 景爷，
4: 啊，在这儿呢。
0: 站到前面来。

0: 回去。
1: 说，你做了什么对不起祖宗的事儿？
2: 没有啊，真的没有。
1: 你今儿要是敢说一句瞎话，我就用你的脑袋来祭奠三老太爷的在天之灵！
2: 爸，我做错什么了？我
1: 秘方，你把祖传的秘方交给了日本人田木青一。
2: 没有，天地良心！
1: 小胡总管，
2: 大爷把秘方交给田木，是我亲眼看到的。爸，你听我跟你说，爸，我是给田木几张方子，可是后来我一琢磨，万一让您知道了，我不就没命了吗？我一害怕，我就给要回来了。
1: 他会乖乖的还给你？
2: 我跟他说那方子是假的，就为了试试他给我多少钱，钱要合适的，明儿我再给他送真的去。那田木不是上过一回当吗？他脑袋一晕呢，他就把方子还给我了。不信你问香秀啊。嗯，
1: 香秀是谁呀？那也是你能教的吗？
3: 你瞧我这张臭嘴。
2: 不信您问我妈。
4: 君爷说的是实话，是我叫他编个瞎话要回来的。
1: 哼，你还算有一怕，可你动了这个念头，这个宅门就不能容你。打今儿起把你赶出这个家门，不混出个人样来，永远不许登白家门。
2: 爸，我错了，爸，我再也不敢了。
1: 来人
2: 啊，
1: 把他给我赶出去。
2: 爸，你饶了我吧。爸，我

白景琦生于光绪六年，自小顽劣，不服管教，闹私塾，打兄弟，毁老师，无恶不作。长大成人，更是肆无忌惮，与仇家女私定终身。杀德国兵，交日本朋友，终被慈母大人赶出了家门。从此闯荡江湖，独创家业。一抛时，我骗了2000银子，收了沿河28坊，独创陇胶七秀保生九宝32张秘方。济世救民，兴家旺族。为九鸿，我做过督军的大牢；为槐花，我蹲过民国的监狱；为湘绣，我得罪了全族的老手。不是岳不叫我干什么吗？我偏要干什么？除了我妈，我没向谁弯过腰，我没向谁低过头。如今日本鬼子打到了咱家门口，逼死了三老太爷，我立誓宁死不当亡国奴。我死以后，本族老少如有与日本鬼子通同一气者，人人可骂之；我死以后，如有与日本鬼子通同一气者，人人可诛之；我死以后，与日本鬼子通同一气者，就照着我这口刀说话。遗嘱人。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王员你饿不行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6: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8: 梅毒病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9: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临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8: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 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9: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8: 简单来说啊。 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 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

0: 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则，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西风槽高原低涡及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前期以对流性降水开场，随后转为大范围的降水。15日午后到夜间，玉树一带多对流性降水。16日到17日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降水的同时，气温也下滑明显，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左右，提醒大家及时添衣保暖。要重点防范强降水诱发的

0: 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出行注意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古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小塘地区、循化、钢察、海晏、共和、至多、曲马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海东的南部、海南的北部、玉树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以及黄南的大部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14到27摄氏度；黄原小雨，11到23度；海东小雨，15到29度；乐都区小雨，15到29度。德令哈因15到22度，共和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海晏小雨7到20度，玉树小雨转中雨9到20度，马庆阴转小雨7到18度，铜仁小雨14到21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4到23度，民和小雨18到27度，马埃阴13到19度，都兰小雨转阴9到22度，乌兰小雨11到22度，大柴旦多云转阴12到22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九至小雨转中雨6到16度，金扎小雨15到26度，河南小雨6到17度，西宁市区小雨14到27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子吃了，才能腾出来吃。
2: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三季度调度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0: 罗东川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

0: 重庆举行。
1: 青海生发昆仑文化精神内核，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4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抓实为侨服务提升年专项行动，完善侨务工作机制，形成大侨务工作格局，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藏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腐集中整治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抓牢重点项目，紧盯行业乱象根源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推动出台一批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持续巩固前期集中整治成果，及时评估进展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好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始终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全面抓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切实查漏补缺，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持续锻造过硬机关党建工作队伍，推动机关党建工作走在前做表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宗旨中心、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作用，抓实信访源头治理，巩固齐抓共管信访工作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审议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4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三季度调度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安排，研究推进攻坚决战重点任务。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会上，省领导刘美平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调度会精神，通报我省四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实施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民政厅、省医保局、西宁市、海东市、德令哈市、门源县做交流发言。吴晓军充分肯定集中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当前正处于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扬拼尽全力抓的精神，拿出再加一把劲的决心，保持一天不虚度的状态，齐心协力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得更紧更实，努力取得惠民生、优治理、促发展、保稳定的更大成效。吴晓军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靶向发力，一贯到底，重拳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统筹抓好校服采购、教辅征订、农牧区供水优化等民生实事，紧盯抓实案件查办，全面压实决战责任，健全常态整治机制，争取三年集中整治取得更大胜利，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排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认真落实本次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做好集中整治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抓紧用好攻坚决战关键期，聚焦重点项目实施，强化条块协同发力，压紧压实党委。

0: 委政府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深化集中整治，努力取得关键性突破，形成标志性成果，确保三年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胜利。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曹俊、杨志文、李洪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1: 8月1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
0: 罗东川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及同济大学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杨贵庆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实现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巍巍昆仑横亘高原，三江之水润泽华夏。昆仑文化是中华文化标志性文化符号，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记忆，蕴藏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古老智慧。青海立足独特文脉优势，深挖昆仑文化精神内核，持续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3: 在中华悠久的文明历史中，昆仑山是重要的文明起点。千百年来，高原山川养育一代代先民，也逐渐形成尊重自然、守护山河、和谐共处的传统理念，为中华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打下了深厚基础。
4: 昆仑啊，不只是一座地理上的高山，更是中华文明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激励在这里交汇，造就了昆仑文化包容共生、和合同源的精神内核。昆仑不只是某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而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融过程中共同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
3: 昆仑山水既是生存家园，更是情感纽带、精神家园，跨越地域、跨越族群的文化浸润，不断夯实各民族共有的文化根基、价值根基、情感根基，让多元一体、团结共生成为青海最鲜明的人文底色。
4: 从远古神话到后世的传承，昆仑实际上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神话昆仑到地理昆仑再到文化昆仑，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是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昆仑实际上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对家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蕴含着这个天人合一、守望山河的古今智慧。那么今天我们挖掘弘扬昆仑文化，就是要激活这份共有的文化基因，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3: 国内很多地域文化都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而昆仑文化不一样，它不受地域限制，影响范围更广，文化根基更深，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共同文化底色。
5: 昆仑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呢，它具有一种根脉性，也是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原乡，同时呢，它又有一种连续和包容性，它如同这个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最古老的文化基因，或者是精神基因，作为一种隐含的密码，传承千年至今。而我们当代的人呢，常常是日用而不觉，它具有一种广泛的这种认同性，不仅仅是地域性的， 对我们中华儿女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当中呢，都有昆仑文化传承啊，影响啊。
3: 近年来，青海持续做好昆仑文化的整理、研究和宣传工作，不断丰富传播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走进当下，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5: 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梳理昆仑文化，因为有一些昆仑文化的这种元素啊，隐藏在家谱，还有风物传说这一块呢，我们还有没有充分的挖掘出来。其次呢，利用当代的这种人工智能，可以创作，通过文化的原有的资源中呢，汲取一些营养元素，进行再创作，利用好 AI 啊，包括人工智能啊等等吧。我觉得未来昆仑文化的这种转化运用前景呢，是无限的广阔。
3: 文脉兴则文明兴，文化盛则高原盛。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精神价值、产业价值不断释放，青海将继续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昆仑文化资源，讲好昆仑故事，做好文化产业，扩大文化影响，以深厚文脉力量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截至今年八月，青海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47%，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由6.29个百分点缩小至3个百分点左右，且远高于全国丘陵山区平均机械化水平，全省农业机械化跨越式提升。与此同时，青海搭建技能培训、维修保障、社会化服务三位一体支撑体系，打通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堵点。近五年累计开展农机实操培训超20,000人次，培育持证智能农机操作员3000余人，建成省市乡三级农机维修站点135个，实现小修不出乡、大修不出县。全省扶持230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土地托管、代耕代种服务。随着农机装备政策保障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力和青稞、油菜等6项特色作物全程机械化、技术规范的出台落地，全省特色优势产业机械化率突破65%。
0: 8月13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新一届市州领导班子、党外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出席并讲话。会上，党外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大家表示要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党外干部的良好形象，积极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担当作为。会议强调，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本职工作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严守纪律底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新的岗位上干出新业绩，展现新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1: 8月1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玉树州囊谦县举行。
0: 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事迹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礼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源大地。
1: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制定发布《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3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正式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三项标准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各有侧重，有相互支撑，形成品质管控、品牌建设、推广规范的全链条体系。青海拉面品质指南解决准入准出的问题，明确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划定品质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解决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解决品牌怎么推的问题，以赛事活动为平台，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三项标准的发布，青海拉面产业有望在品质管控、品牌溢价、市场推广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让青海拉面有统一品质标尺，通过标准先行的模式，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转向规范发展，助力其从地方小吃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2: 8月12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乌兰县正式开赛。
0: 本次乒乓球青少年组比赛为期3天，分甲乙两个组别，设置青少年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以及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等竞赛项目。来自我省6州和西宁市海东市的15支代表队、220名运动员参赛。
6: 和各位运动员们同台竞技，大家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深深激励了我，
7: 为参赛运动员呢创造一个公平安全的一个比赛环境，确保比赛的顺利完成。
8: 我将立足岗位，认真完成各项后勤保障工作，用心呵护赛事开展。
1: 今年以来，青海油田采油4厂系统推进油田开发向精细化、高效化、常态化纵深迈进，为老油田长效稳产注入强劲水动力。今年年初，采油4厂成立精细注水专班，构建周分解、月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推行一区一策、一井组一方案差异化治理模式，严格落实注水5定管控标准，全年计划实施精细注水130井次。上半年已完成96井次，水驱动用程度和措施有效率均实现稳步提升。
9: 我们实施老井转注、水井酸化、示范区建设等技术措施，成效显著，自然递减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水驱动用程度提升至17.8%，侧调合格率提高至88.4%。
1: 海南州贵德县长木镇，一手抓民生兜底保障，一手抓特色产业赋能，精准破解群众极难筹盘问题，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0: 贵德县长木镇瑟尔家村村民拉热措身患恶性肿瘤，高额的治疗费让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困境。镇村及时启动帮扶绿色通道，快速为其办理低保救助，稳定的保障金缓解了燃眉之急，同时结合家庭实际，还为其外孙女儿争取到生态管护员岗位，实现就近稳定增收。
10: 现在收入稳了，压力少了不少。
0: 一户帮扶显温情，全域兜底护民生。截至目前，长木镇通过精准摸排，新增纳入低保居民59户193人，全镇医保参保率达到97.8%，实现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同时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长木镇常态化开展暖心便民服务，组织志愿者村干部为独居老人提供上门理发、代购生活物资、代办便民事项等志愿服务，为留守儿童开展课业辅导、暖心陪伴等关爱服务。
11: 我们始终坚持群众之休息就是农子大事，朝退化维护走访排查民生难处，群众地低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境群众之实际需求，把投资保障便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0: 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同时，长木镇稳步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升级，谋划实施继669公路改造等重点项目，特色产业培育多点开花。
12: 我们立足乡镇资源优势，聚焦群众增收核心目标，抓实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以工代赈项目，让群众既能靠政策兜底稳生活，也能靠产业就业增收入。
13: 近几年我们不断扩大牦牛养殖产业规模，把产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优先吸纳周边本村及附近村民就近务工，年均提供临时就业岗位超300人次。
0: 实干见初心，民生结硕果。从精准救助帮扶、暖心便民服务，到产业赋能增收、基础设施提质，长牧镇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务虚功，只求实效，把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到田间地头，落到群众身边，
14: 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想，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壮大特色产业，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看得见的发展变化，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有奔头。
15: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下滩村大河润田种植基地的蚕豆迎来丰收采摘季。在下滩村大河润田特色种植基地，连片蚕豆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饱满的豆荚缀满枝干，农户们穿梭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分拣成熟蚕豆，抢抓最佳采收期，确保丰产丰收。循化县依托高原冷凉、光照充足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优质蚕豆等高原下菜产业，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科学种植，不断提升农作物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今年循化县蚕豆种植总面积1.2万亩，预计亩产量达240公斤，菜用蚕豆种植1000亩左右，鲜豆荚亩产量可以达到3000公斤。蚕豆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稳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
16: 我们合作社统一组织采摘销售，深受消费者的青睐。看着这一片的豆田，心里特别的踏实。
2: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15: 近日，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海西州德令哈赛区彩虹跑活动鸣枪开跑，参赛职工齐聚巴音河畔，在2.5公里趣味彩色赛道上凝聚奋进力量，以文体活力凝聚广大职工，激发中国梦劳动美的干事热情。
0: 近日，黄南州尖扎县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全县3.66万亩小麦、1.1万亩青稞进入收获期，田野间麦浪翻滚，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同时，各部门有序推进抢收、晾晒、储运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据省气象台预报，8月15号至17号，全省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其中，玉树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黄南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5号午后至16号白天、17号白天，过程累计降水量40至70毫米，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至40毫米，需警惕强降水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需关注流域水情发展，加强流域水情监测和水库巡检工作，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及户外活动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1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0: 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0: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这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

0: 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7: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

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0: 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3: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4: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5: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6: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

0: 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2: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3: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4: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 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5: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6: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 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

0: 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田吃了，才能种出粮食。想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9: 小青小海说应急，
10: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9: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0: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6: 在未来的实战中，红岸系统将有效地打击敌人通讯卫星和侦察卫星，那些轨道更低的侦察卫星就更不在话下了。
17: 营长在干嘛？啊？
18: 有什么意义？啊？你跟他透露这些信息很危险。
19: 但是叶文杰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而且又有积极性，基地的很多人都不如他的。
20: 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呀？我们得出成绩。
11: 即将播出三体。欢迎进入三体。

0: 最近掌握的核心多了，就有些不太理解的地方。咱们是国家重点保密项目，可是设备实在是太陈旧了。比如发射部的计算机，虽然有三台，但是都比 DJSC-30还要落后，甚至还在使用磁性存储器和纸袋鼠，太沉重了。最长无故障小时数不超过15个小时。我还看了红外系统的瞄准部分，精度很低。
1: 甚至还不如一门火炮的瞄准装置。嗯，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是咱们国家现在还在建设的初期，具体的说，就像一个孩子，
2: 百废待兴，就像你。

0: 北部林场一样。
1: 客观条件肯定是不足的，但是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奇迹。这就是我们在红岸的全部任务。
2: 我明白，我会努力的。
1: 去吧，工作吧。

0: 小叶，你来到发射部有多久了？43天。记得真清楚。你对发射部这一块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这是红岸的主体，也是它的攻击部分。说一说，你对这套系统的整体看法。
1: 大胆的说，
2: 雷政委，我只负责养护和维修，红岸的整体情况，包括它的作用方式、攻击目标，我一概不知，也不允许我知道的。
0: 觉悟很高，但实事求是也很重要。如果你心里真有什么想法，可以大胆的说出来，这就我们两个人。
1: 咱们的发射主体，说白了，它不过就是个无线电发射机嘛。可以这么说。小叶，你知道微波炉吗？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奢侈材料，利用微波被吸收后产生的热效应来加热食物。 我之前在的那个研究所呢，为了经历测试某种元器件的高温老化，从国外进口过一台。我们当时下了班，经常用它热土豆、烤馒头。哎，很有意思啊！它加热的食物里头热了，外边还是凉的。其实红岸系统就是一台巨型的微波炉。

0: 加热的目标就是敌人在太空中的航天器。
1: 只要能达到每平方厘米0.1到1瓦的微波能量辐射，就可以直接把敌人的通讯卫星、雷达、导航这些系统的微波电子元件设备烧毁或者损坏。
2: 原来是这样，
0: 跟你想的不一样。

0: 一样吧。
1: 红外系统虽然只是一台电波发射机，但它却不是一台寻常设备。如果它的发射功率可以到达25兆瓦，那真的很让人震惊。这不仅远大于所有的通讯发射功率，也远大于所有的雷达发射功率。
0: 对的，红外系统就是由一组庞大的电容提供发射能量。
2: 由于功率巨大，所以它的电路跟普通的也完全不同。
1: 我现在终于明白这种超大发射功率的用意了，只不过，系统发射的电波好像是经过调制的。
2: 是的，但这种调制和普通的无线电通讯不同，它不是为了加载信息。
0: 它是为了用一种变化的频率和振幅，来突破敌人有可能在太空中设置的
2: 屏蔽保护。
0: 当然了，这些还都在试验当中啊。
1: 我明白了，谢谢雷政委。
0: 最近，从酒泉发射了2颗标靶卫星，红岸系统进行了有效的攻击，完全成功，摧毁了目标，使卫星内部的温度达到了近1000度的高温。像里面搭载的一些仪器、摄影设备，全部被损坏。
3: 在未来的实战中，红岸系统将有效地打击敌人通讯卫星和侦察卫星，包括对方目前的主力侦察卫星 K8 和即将发射的 KA9。当然了，那些轨道更低的侦察卫星就更不在话下了。有必要的时候，还有能力摧毁西方计划于明年发射的天空实验室。
0: 这就是红岸。哎，我来了。
4: 小燕，你先走。
1: 是。
5: 信吗？
6: 他信了，
4: 有什么意义？啊，你跟他透露这些信息很危险。
0: 我跟你说，这个叶文杰是有问题，但是叶文杰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而且又有积极性，基地的很多人都不如他的。
6: 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我们得出成绩啊，当然了，也是给国家出成绩啊。

0: 是你选中我，是你把我带进基地的。可是你太单纯了。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的，可是你到现在。
1: 还是不信任我。有的时候，信任会把人带入深渊。

0: 那天之后，我就被调离了发射部门。我以为从此彻底离开了红岸的核心部门。
1: 所以是杨总工程师把您调走了吗？那不对啊。原则上来讲，雷政委的权力要远大于杨总工程师。毕竟政委在所有重大事务上有最终的决定权。
0: 很显然，雷志成把红岸的用途告诉我，是他个人的决定。对于这份信任，我当时真的非常感激。毕竟信任，在那个年代，对我而言，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
1: 杨总工程师，可能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吧。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杨伟宁只是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我可以理解他，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被拉远了。
1: 还好雷政委信任你。
0: 是，我觉得他是个军人，有着军人的真诚和坦率。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
1: 那后来呢？
2: 是非对错一旦在时间的尺度上，就会变得模糊。
0: 比如雷志成，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说的那些都是骗我的。
1: 骗您的？关于红岸的真实意图吗？
0: 红岸建造的真实原因远比他说的要重要，要复杂，要不可思议。
1: 红岸不是用来侦查和打击敌国通讯卫星的吗？
0: 红岸的真正价值对不起，小汪，这部分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1: 啊，我懂。对不起，叶老师，是我问的太多了。
3: 但是还是特别感谢你，今天给我讲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往事。谢谢你。
4: 啊，红岸是个大微波炉。那有什么可保密的呢？
1: 叶老师没说那是微波炉，但到底是什么得你去查。
4: 啊，我知道知道。档案没脱密呢，老常催着呢，我也催着老常。
5: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3: 嗯，
4: 杨卫宁。
3: 杨卫宁怎么了？
4: 杨东。杨东也姓杨，
3: 这我没好意思问。
4: 哎呦，你这个人，你就是太不好意思了。
5: 哎，你还记得刚开始我审你的时候怎么审的吗？我当时看见你，看见杨东那照片，那眼神，哎呦，那眼神，两眼放光。我怎么说的？我说认识。
1: 认识？哦，不认识，想认识。
4: 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跟你说，警察办案那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3: 我又不是警察。
5: 我知道，我性质不是一样的吗？
4: 那游戏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吗？
3: 算是有一些收获吧，但是关于飞星，叶老师了解的也不多。
4: 飞星？哎，我好像是
6: 你上午刚看过。

0: 对，这是沙日山提供的论文。 你知道这篇论文的作者是谁吗？
1: 谁啊？
0: 杨东的妈妈，叶文洁。

0: 恒星的结构和演化，这本书叶老师给我推荐过。他说他的论文里面有很多参照这本书，得赶紧把这本书找来看看。这个论文我先带走研究一下。
1: 嗯，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你更怀疑叶文洁了？
1: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他对杨东的死反应太平静了。
2: 好了，
1: 他的生活
2: 时间到了，
1: 没有任何变化。
2: 画片吧。
1: 他接受火计的理念，帮助汪淼实现了观测宇宙闪烁。他鼓励汪淼成哥贝尼，他还是个天体物理学家，还写过飞星的论文。刚刚汪淼也说了，在红岸基地他还很喜欢看太阳，可他偏偏跟科学边界毫无关系。我觉得他才是最大的赢家。

0: 记者从北京奥组委票务中心获悉，目前初步统计已收到超过70万份订单，申购门票的数量超过400。
1: 昨晚上在看这本书，早上又看。北京奥组委跟你研究有关系啊？
2: 有些问题早晚要解决。豆豆，赶紧洗完手过来吃饭了。
3: 好。申购门票数量
4: 超过220万张。爸爸，我问你一个问题：一条700米长的路，每隔10米有一盏路灯，灯只要开着就会有损耗，每小时坏15盏。有一个电修工人，每小时来一次，每次修3盏。请问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半，一共会坏多少盏灯？
2: 全都坏掉了。
4: 不对。
2: 怎么不对呢？一个小时坏12盏，6个小时就全都坏完了。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一共多少个小时？
4: 1、2、3、4、5、6、7、8，8个。
2: 所以啊，当然全都坏完了。
4: 不对不对。
2: 那你说一共坏了多少？
4: 上午8点到下午4点是白天，开什么灯？爸爸笨。
2: 你这个叫骗人。
4: 这不是骗人，是你被我绕晕了。
2: 这怎么不是骗人呢？爸爸以为是一道正经的数学题，结果是个脑筋急转弯。
4: 人家把答案都告诉你了，是你自己没发现。爸爸，你怎么了？
2: 豆豆说的对啊，看似很复杂的题目，其实所有重要的信息全都隐藏在里面。是爸爸笨，有些事情爸爸早就该想到。
4: 什么事情呀？
2: 豆豆知道哥白尼。

0: 知道，他是科学家，发现了日心说。
1: 哥白尼就是那个，当大家还在算一共坏了多少盏路灯的时候，冷静地告诉大家，其实现在是白天的人。
0: 那不就是我？我就是哥白尼。
1: 所以爸爸要想当个全新，也要做哥白尼。

0: 你来晚了，会议已经开始很久了。我是格里高利教皇。
1: 格里高利教皇，所以这里是欧洲的中世纪。
0: 在三体世界里，你是石糊了。
2: 亲爱的哥白尼，虽然你改了 ID， 可我们都认识你。在以前的文明中，你到东方游历过，我是亚里士多德，这位是加里略。
3: 我是从观测和实验中去认识世界。
1: 墨子也进行了实验和观测。
3: 墨子不过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玄学家。
1: 墨子用他的机器把第141号文明推进到了东汉时期。
3: 那又有什么用？我们和他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大量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严密的推论，建立起宇宙的梦想，再返回去用实验和观测去检验它。
1: 尊敬的伽利略，我的思想方法也是这样的。
0: 既然如此，拿出你的万年历吧。
1: 教皇，我没有一本万年历，我所了解的也是在观测数据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宇宙模型。但我想说的是，尽管这个模型是准确的，那也不一定能够精确地预测出太阳运行的规律，也无法拿出一本万年历。但是无论怎样，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走出的第一步。
0: 继续。
1: 其实很简单，我们之所以无法预测出太阳的运行规律，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三个太阳，它们在相互作用下进行着不可预测的三体运动。当我们的行星围绕着其中的一颗太阳做稳定运行的时候，就是恒纪元。当另外一颗或两颗太阳运行到一定距离内，其引力会将行星从它围绕的太阳边夺走，使其在三颗太阳的引力范围内游移不定时，就是乱纪元。在经历过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之后，我们的行星再次被某颗太阳所抓获，这样建起稳定的轨道，就进入了下一个恒纪元。这就好像是一场橄榄球赛，运动员就是三颗太阳，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那颗橄榄球。
0: 烧死他！
4: 你不让我把话说完。
2: 那你见过三颗太阳吗？或者有可能别人见过？
4: 每一个人都见过。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看到的有可能不是同一颗太阳，是三颗。

0: 一颗，而另外两颗太阳就是我们见到的飞星。
1: 飞星？
0: 飞星就是公转和自转周期都不稳定的恒星，如果它距离我们足够远，看起来就像是一颗飞星。
1: 你缺乏最起码的科学训练，太阳是连续运行的远距离啊，根本不可能是跳跃过去的。那按你的假设，应该还有一种情况，太阳比正常状态小，但比飞星大，它应该在运行中逐渐变成飞星。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太阳。
0: 伽利略，如果你接受过一定的科学训练，你在观测中就应该对太阳的结构有所了解。
1: 太阳是由深厚但稀薄的气态外层和致密灼热的内核构成的。
0: 你说得很对，但是伽利略，你显然是没有发现太阳的气态外层和我们的行星大气层之间奇特的光学作用。
1: 你继续。
0: 这就类似于一种偏振现象，当太阳距离我们一定远的时候，从我们的大气层里面观察，太阳的气态外层就变得透明而不可见，我们看到的太阳就是它的发光内核，但是我们误认为它是一颗飞星，这一点也迷惑了历史上所有的观测者。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三颗飞星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漫长寒冬的开始，那是因为这个时候，太阳在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2: 按照你的理论，我们还应该有可能看到三颗正常大小的太阳，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所有文明留下来的记载，从来没有发生过。
3: 等等，历史好像有记载，有一个文明见到过两颗太阳，那次文明立刻毁灭于灼热的烈焰中。但是记载很模糊。我是达芬奇。
1: 他说的是三颗太阳，不是两颗。你这个笨蛋！
3: 别碰我！
1: 教皇，按他的理论，三颗太阳一定会出现的，就像三颗飞星一样。
0: 三颗太阳当然出现过，而且很多人都已经见过了，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因为当他们看到这样伟大的景象的时候，他们最多只能再活几秒钟的时间，他们无法逃脱死亡和灭亡。三日凌空是三体世界最具毁灭性的灾难，那个时候行星的地表会在瞬间变成冶炼炉，高温能够融化所有的岩石，在三日凌空中毁灭的世界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重现生命和文明，这就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原因。
4: 烧死他！
0: 这个人是谁？
2: 波鲁诺。他认为宇宙没有中心，地球只是绕太阳运转的一颗行星，而太阳也只是宇宙中无数恒星的一颗。
0: 所以你们就认定他是错的？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对的吗？
1: 文化，
0: 你们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把我放开！你们要干什么？教皇，你就是一个程序，你们其他人不是程序就是白痴，你们就是无法接受超出你们认知范围的事情，即便是在游戏里你也无法接受，我还会登陆回来的。
1: 你回不来，在三体世界中你将永远消失。
0: 换一台电脑，换一个 ID， 到时候我会宣布我自己是谁。
3: 没用的，系统已通过伪装机记下来你的视网膜特征啊。
0: 把我放开，我说的是真理，放开我。
2: 如果你说的是真理，那就不会被杀死。游戏对找到对的方向的人是一路方向。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不能这么做！

0: 进化至中世纪层次，漫长的时间后，生命和文明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但在这次文明中，哥白尼成功地揭示了宇宙的基本结构，三体文明将产生第一次飞跃，游戏进入第二集，欢迎您登录第二集三体。
1: 晋级了，怎么晋级的？
2: 我揭示了这个游戏三体宇宙中的基本结构。
1: 什么基本？宇宙基本什么？
3: 就好像他发现地球是圆的，告诉大家有万有引力。
1: 哦，那你发现什么了？
2: 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
1: 三体啊。
2: 对，名字就是答案，只不过我们之前被很多复杂的表象所干扰，却忽略掉了最重要的信息。
1: 它的名字怎么就是答案？

0: 在三体世界中，同时存在着三颗太阳，太阳就是飞星。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近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太阳；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远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飞星。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同一颗太阳，而是三颗当中的一颗。
1: 这个我懂一点，所有的行星不都是太阳吗？恒星吗？飞远了就是星星，对不对？那飞远了就是星星，对不对？那飞远了就是星星，对不对？那飞远了就是星星，对不对？那飞远了就是星星，太阳的那个三个飞近的星星的三个太阳，
2: 我觉得不太可能。三体的文明一直是在不断的毁灭的，那它的科技水平又怎么可能超过我们人类的认知呢？
3: 是啊，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了。
2: 那就太了不起了！你说
3: 的没错，什么没错啊？这个时候赶紧通关啊！你们时隔干嘛呢？怎么还没通关啊？
4: 飞金是汪淼在游记中揭示宇宙结构的关键突破，而这个信息是他得到的叶文洁的提示，看了论文和那本书之后归纳出来。我现在不得不相信，叶文洁有很大的疑点。
3: 你以前不信啊？
2: 不信，以前的推断缺少有效支撑。
3: 学校里学那套，你当所有证据都摆在你面前呀、啊？查案子要有想象力，那帮科学家不是说了吗？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你看，现在到了论证的时候了吧？
4: 你不喜欢吃卤煮？
2: 我们十个都不喜欢。
3: 就买了一份，按十人的量，你这不算什么，吃吧，行。天天嚷嚷着要请我吃大餐，就吃这？别矫情了，这不算大餐啊！哎，等会儿呢，我拜托你的事儿呢，叶文洁。
5: 档案脱密，搞定了吗？快了，
3: 你能不能先别问了？啊？
5: 别这么费劲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叶文杰很重要。你的那些假设，已经跟我说了
3: N 多
2: 遍了。再跟他们说一次。汪淼游戏进阶了，进阶的原因是因为他揭示了游戏中宇宙的基本结构，而他破解的方法是得益于多年前的一篇论文。
3: 论文的作者是叶文洁。老张，档案脱密真的靠你了啊！我可以吃了吗？
5: 吃了，吃了。
3: 还这老实吗？
6: 感谢大家来参与今天的活动，我们下次见。

0: 咱们别走，
1: 习不习惯？
2: 这个问题是界定的。
0: 据我所知，射手和农场主理论在科学界并不陌生。
1: 是。这个问题，我们也探讨过无数次。
0: 所以，像这样的介绍是一种仪式，
1: 就算是对科学边界无限探索的仪式。
0: 可你不觉得这很宗教感吗？有违科学。
1: 你非常敏锐，观察力也很强，但这与宗教无关。所以，我们人类真的会是二维生物一样的存在？科学的世界观是保持怀疑态度，就跟你们做新闻的一样。但其实，我觉得你对科学本身并没有那么感兴趣。
0: 没错，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0: 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潘寒。据我所知，潘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科学边界的活动了吧？
1: 你跟他也没有那么熟吗？你去问他，他会告诉你的。虽然我们观点不同，行为方式不一致，但是科学边界是开放的，欢迎你随时来。你们观点不同。 怎么不懂？
0: 你的问题问得太快了。在问这个问题前，你先需要搞清楚上一个的答案。

0: 什么啊？发什么呆啊？有时间也不多陪陪孩子。
1: 豆豆，豆豆，来，喝口水。

0: 说微积分是他发明的 ，Isaac Newton。
1: 那走掉那个是莱布尼茨？是他。其实我根本不屑同他争夺这项名誉。力学三定律的发现，已经使我成为近似于上帝的人。
2: My planet will vanish.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 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在叶文洁的社会关系里面，有一些是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的。
4: 那不是叶文雪的孩子吗？
3: 对，但是叶文雪很早就跟他分开了。
4: 陈雪仁呢？怎么之前没发现呢？
3: 他一直在麻省理工留学，今年六月才毕业。杨东事发的前后他都在国外，只从事学术研究，跟科学边界没有接触，跟申玉飞没有接触。但是在几个月前，他雇佣了一大批数学方面的计算人员。
4: 管纳米技术需要懂数学吗？
0: 即将播出三体。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
7: 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4: 没什么事。
15: 刘医生，你也不
14: 收
15: 钱，在那里别闹了。
16: 行了吧？
17: 向你相亲的，
18: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的，那确实很伟大。
1: 要知道，从星球运行到细胞分裂，无不遵从于这三个伟大的定律。现在有了微积分，这个强有力的数学工具，以三定律为基础，掌握三个太阳运行的规律，指日可待。没有那么简单，你考虑过计算量吗？我看过你列出的那一系列微分方程，好像不可能求出解析解。 只能求出数值解，计算量之大，就是全世界的数学家不停的工作，到世界末日也算不晚。当然，如果不能尽快的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世界末日也不是太远了。冯·诺依曼，
2: 确实，也只有您能解决海量计算的问题了。没错，你带我们千里迢迢来东方。
1: 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方程的计算问题吗？同来的还有莱布尼茨那个败类。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到东方来制造计算机呢？计算机，计算的机器，有这种东西？您不知道计算机吗？您可是伟大的计算机之父。哦，对了，在这里这些都合理。那您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0: 来进行这些海量的计算呢？用什么？当然是用人了。这世界上除了人之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东西会计算吗？
1: 不，可是您说过，即便是全世界的数学家加起来都不够用。
0: 我们不会用数学家，我们用普通人，普通劳动力，但需要的数量巨大，最少要3000万人。这是数学的人海战术，不然。 为什么要来到东方呢？普通人，3000万人，要3000万个懂微积分的人吗？有一个川军的笑话，你听说过吗？士兵们连队列，因为文化水平极低，连军官喊一二一，他们都听不懂。于是军官想了一个办法，让每个士兵的左脚穿草鞋，右脚穿布鞋，走队列的时候喊。
1: 沧海，沧海，沧海，沧海，沧海，沧海，沧海。哼，没想到您对东方了解这么多，而且还会这么多地方的方言。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只需要这样水平的士兵就可以了。但要3000万。
1: 可是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
2: 所以，我们来找秦始皇。
1: 秦始皇？现在这里是他在统治着吗？

0: 你们让朕集结三千人大军，用三顶绿和微积分来预测太阳运行，至少也要向朕验视一下这种计算是如何运行的吧。
1: 陛下，请给我三个士兵，我将为您演示。
0: 三个？
1: 伟大的陛下，复杂的宇宙万物其实是由最简单的单元构成的，我只要三个。
2: 上殿。
1: 你们两个负责信号输入，就叫入一入二吧。你负责信号输出，就叫出吧。这样站成一个三角形，出是顶端，入一和入二是底边。
0: 站成血型攻击队形。士兵需要用专业的命令去指挥。
3: 大王睿智。给。
1: 红色代表零，白色代表一。好，现在听我说，朱，你转身看着入一和入二。如果他们都举白灯，你就举白灯；其他的情况，你都举红灯。这种情况有三种：入一红，入二白。入一、入二都是红，入一白，入二红。请明白了吗？
0: 我感觉应该换一种颜色，白色不太吉利。
1: 但他们很醒目，我们试一下。入一举白灯，

0: 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复杂的训练，
1: 我现在可以理解冯诺依曼所说的，只用两三个士兵就可以构建起一个计算系统中的门部件，操作十分的简单，就算是普通的士兵经过训练都可以掌握。
2: 他们不需要学更多的东西了吗？
3: 不需要，
2: 士兵们分别组建，羽门、飞门、羽飞门、火飞门和三太门等1000万个门部件，再将这些部件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能进行我们所需要的运算。解除那些预测太阳运行的微分方程，这个系统我们就把它叫做，叫做
1: 叫啥嘛？
2: 叫做计算机，陛下。
1: 啊，好，计算机，这个名字好。整个系统实际上就是一部庞大的机器，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机器。哈哈哈！
4: 即使是在乱纪元，真的军队也照样训练。
5: 大王睿智。
6: 耀文杰，在耀文杰的社会关系里面。 有一些是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的。他有一个外甥女，叫陈雪。
4: 外甥女？那不是叶文雪的孩子吗？
6: 对。
5: 但是叶文雪很早就跟他分开了，从上大学起就一直是叶文杰在资助他。
6: 他们姐妹俩关系不是不好吗？还在带孩子，陈雪人呢？ 怎么之前没发现呢？他一直在麻省理工留学，今年6月才毕业。那杨东自杀的时候，他在哪儿？跟着麻省的研究队在南美勘测呢。现在回来了？ 前段时间回来了，一直住在叶文杰家的楼上，据说是叶文杰一个同事的房子，常年不住就借给他了。不过这个陈雪经常跟着研究队出国，基本都不在家。 我对他做的简单的调查，没有什么疑点。杨东事发的前后，他都在国外，只从事学术研究，跟科学边界没有接触，跟申玉飞没有接触，甚至跟叶文杰的接触都不多。
4: 还有别的吗？
6: 哦，还有一件事儿。申玉飞，他的公司是生产纳米产品的，但是在几个月前，他雇佣了一大批数学方面的计算人员。
5: 搞纳米技术需要懂数学吗？搞什么都需要懂数学，但是他突然雇佣这么多计算人员，很显然跟他公司的主业务并没有什么关系。
6: 我也调查了，公司的业务人员和这些计算人员并无接触，申宇飞有可能是在用他们做其他的事情。
4: 数学，基础物理、天体物理、应用物理，现在又多了一个数学，这真是学无止境啊！

0: 些数学家跟魏成有关系吗？
1: 我们早该想到了，申玉飞的丈夫魏成就是个搞数学的，那些辅助运算最终都是为他服务的。
0: 那得认识认识。
2: 陛下，请发出您伟大的号令吧。
3: 乘计算机队列。

算几对。

0: 中心部分是 CPU， 是计算机的核心计算元件，由您最精锐的5个军团构成。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是显示阵列能显示计算机运行的主要状态参数。
1: 自建完成，引导程序运行，操作系统正在加载。你还用了真谛启禀？是的，他们负责。
0: 在整个系统间传递消息，他们跑动的贯穿整个阵列的通道就是总线。
2: 总线有什么？
0: 总线机构是个伟大的发明。如果我们有新的需求、新的插件，哪怕有10个军团构成，也能够快捷地挂接到总线上运行。这使得秦一号的硬件扩展和升级十分便利，未来对应对各种程度的运算。
3: 还有啥别的？
0: 还有最后一部分。
3: 在最远处那边，可能要用望远镜才能看清。那是外存。
2: 外存？朕不喜欢这个名字。
4: 不如就叫硬盘，陛下。
2: 硬盘，有点意思。
0: 那就叫硬盘。哥白尼，你真的是才华横溢。硬盘是有300万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构成。
2: 文化？不会是？
0: 没错。 是你上次空如时留下的那批人，
2: 他们能干啥吗？
0: 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记录本和一支笔，负责记录运算，从中间的运算结果，运算速度的瓶颈就在他们那里。
2: 这帮人果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作死。 故障请查完毕，此CPU状态积存七种，一个门电路运行出错。
1: 陛下，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对故障率较高的部件，应该采取一些维修措施。
2: 更换储存部件。
0: 诺。

0: 主错部件的所有禀卒，站。以后无章，照此办理。启动太阳轨道击穿软件
1: 3Body 1.0， 启动击穿主控，加载 Traffic 模块，加载补方法模块，加入初始条件参数，计算启动。

0: 看起来，这个就是秦1.0版操作系统了。没错，至臻烈是硬件，而这上面写的是软件。硬件和软件就如同秦和乐铺。
1: 没错，陛下，真不愧是天子。大王睿智，
2: 下棋。
3: 我们将天文观测得到的。 三个太阳在某一时间端面的运动矢量输入，它的运行就能为我们预测以后任意时刻的太阳运行状态。我们这次计算将对以后两年内的太阳做出完整的预测，每组预测值的时间间隔为120小时。
2: 人列计算机真是一个漫长的计算，
4: 那个人如此健谈行为，竟参杂如此复杂的大东西。
3: 是的，陛下。
1: 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欧洲人骂阵独裁包争，扼杀列社会的创造力。其实，在严格纪律约束下的大量的人，合为一个整体后，也能产生伟大的智慧。伟大的皇帝，这是机器的机械运行，不是智慧。这些普通卑贱的人，都是一个个的零。只有在最前面，加上您这样一个一，他们的整体才有意义。
3: 如果到那个时候，按你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计算出的结果与此不符，你跟我可连零都不是。
2: 对，到时候你们就真的啥都不是了。
0: 游戏的进程该加快了。

0: 查了半天，到最后还是没弄清楚您算的是什么，是吧？
1: 这些请来计算人员只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题目，至于他们做的是什么，一无所知。申玉飞花这么大力气帮魏成，应该跟他自己的事情有关。
0: 那就不能是因为爱情吗？

0: 没人。
1: 然后我来，我有经验。
0: 要不等等再来。
1: 让。
0: 哎，史队，这不符合规定。
1: 我没要破门，我只是想把动静闹大点。

高铁了，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0: 哟，谢谢。哎，
1: 是汴梁，不是衡量啊。我一直以为是衡量，其实它是汴梁。
0: 那你
1: 几率问题，几率问题。
0: 那你这是算出来了？
1: 没有，我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0: 那一共多少步呢？

0: 还有一百多，我让更多。
1: 那有什么可高兴的呀？
0: 错！如果走错了方向，你走多少步都是白走。但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此，我应该再喝一杯。

0: 那你算的是什么呀？你到底算的什么呀？
1: 计划算吗？计划算吗？
0: 什么算法？哎，哥们儿，你别睡呀！什么算法啊？哎，到底算的什么？哎，你醒醒，来接着喝，别睡，来喝你来，来。
2: 他不能喝酒。
0: 哦，我没让他喝。
2: 今天使队又来问什么？
0: 啊，不问什么，就是随便聊聊。恭喜你先生找对了方向。哎，你们研究什么呀？这是？
2: 研究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先生是搞数学的，我告诉你，他算的是1+1=2，你有兴趣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的了解他。他唯一的喜好就是数学。他这一生没有其他任何的喜好。我为了满足他的追求，我雇了很多人和他一起算。现在终于取得了成绩，我为他感到欣慰。
0: 到底在算什么呢？
2: 他真的不能喝酒。
0: 没有让他喝。

0: 哎，石队，申玉飞跟这个魏成好像没什么感情。
1: 对呀、啊，她老公倒地上了，她过去先捡的羊皮垫子。
0: 你说这个家还有一点家的味道吗？到处都是燕三的纸张、计算工具，还有办公用品，倒像是个工作室。说他们不是夫妻，是老板和员工更合适。
1: 是科学家都这样吗？
2: 魏成这个人，高中时候拿了布达佩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冠军，被复旦数学系免试录取了。但他本科、硕士、博士都在混日子，到了社会上越混越不济，最后只能去教书，结果还被学校给末位淘汰了。之后一直处于闲散状态。后来他遇到了申玉飞，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申玉飞在经济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持，还帮助了他的计算。
3: 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不是因为爱情，应该是申玉飞为自己，不然他为什么要找这么一废物？
2: 或许在申玉飞眼里，他是个天才。

0: 你是啊，现在在待机。是的，只是只让一些关键的部门运作。存储已经计算好的数据，维持计算机的基础运算，以便随时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运算状态，这样也能有效地节省你的人力和物力。
1: 你确实应该节省人力物力，已经计算16个。

0: 月亮，
1: 近见就是想象领汇报，计算机几亿阶段的计算已经完成，这批结果数据可以精确地描述以后两年太阳运行的轨道状况。哦，快告诉朕！
2: 伟大的始皇帝，按照计算结果，这一段漫长的寒夜就要结束了，我们将迎来一个长航纪元子一次日出。
1: 你说太阳即将要生气？
0: 是的，而且这个恒纪元将持续一年之久。从太阳轨道参数看，气候宜人，请让您的王国从脱水中复活吧。
2: 浸泡。
0: 再过5秒，陛下，享受您的荣耀吧。

0: 圣上，不好了，计算谬误，大难降临！
1: 你胡说些什么？一个观察天文的太史令也敢执意陛下的计算机吗？你没有看到太阳精确呢？按照计算结果的时间升起了吗？
0: 那是几颗太阳？
1: 几颗太阳？还能是几颗太阳？
0: 太史令，你不会愚蠢到不识数吧？太阳当然是一颗，而且气温适宜。
2: 不。
0: 陛下，这三颗另外两颗在这一刻的后面呢。
3: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0: 帝国天文台的观测表明，三颗太阳成一条线，以相同的速度围绕着我们的行星运行，亘古汉奸呀！
2: 三日连珠，
0: 这样我们的行星和三颗太阳形成了一条直线，而我们的时间。
2: 四种处于这条直线的定端，你肯定观察无误。当然无误。这是由帝国天文台西洋天文学家进行的，其中有凯普勒和赫歇尔，
0: 他们适用的是从欧洲运来的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
2: 最伟大的、最尊敬的皇帝，这可是吉兆中的吉兆啊！ 现在，三颗太阳围绕着我们的行星旋转，你的帝国创了宇宙的中心，这是上帝对我们努力的奖赏。待我再去详细查阅一下计算结果，我会证实这一点的。
1: 冯诺依曼，你对三日连珠咋看嘛？尊敬的陛下。
4: 这种情况之前的计算程序中对此没有涉及，不过我会尽快。咋死？
5: 牛洞穴寺偷了一匹快马，现在已经去向不明。
4: 什么？混蛋！他竟然泡了！
6: 这个混蛋！懦夫！胆小鬼！
4: 大王，请把您的剑抽出来。
5: 干啥嘛？
4: 请您挥一挥。
7: 用电源键组成冷电路，组装计算机，那样计算机的速度要快许多倍。

0: 1884号文明在三日连珠的引力叠加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次文明中，牛顿建立了低速状态下的经典力学体系，同时由于微积分和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的发明，奠定了对三体运动进行定量数学分析的基础。漫长的时间后，生命和文明将重新启动。
1: 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再次登陆。喂，
2: 你好，首先感谢您留下了真实的电话，我是三体游戏的系统管理员，请问您的姓名、学历、工作部门和职位，这些在您注册的时候没有填写。
3: 这跟游戏有什么关系吗？
2: 您玩到这个层次，就必须提供这些信息。如果拒绝，三体将对您永久关闭。
3: 啊，姓名汪淼，学历是博士，工作是国家纳米中心的负责人。
2: 好的，汪博士，您应该符合继续进入三体的条件。
3: 嗯，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抱歉，我只是一个管理员，无法回答您的任何问题。
4: 近期会有一个三体的网友聚会，如果您还要继续玩游戏的话，欢迎您参加。在我们核实过您的信息之后啊，会把聚会资料发到您的邮箱，请您注意查收。
3: 你这意思是，要不参加聚会，人就不带你玩了呗？应该是吧。
4: 那邮件呢？
3: 还没有发给我。
4: 让咱审核完我的信息之后再发给我。不过这一次玩下来，我倒好像有了一个新的思路。什么新的思路？三体问题虽然是物理问题，但有可能用计算的方式来解决。
5: 数学。
4: 对。
5: 数学模型。
4: 要建立一个复杂的模型。
5: 有人跟你想一块儿去了，只不过比你提前了好几个月。
4: 你知道这人谁吗？
5: 谁呀？申玉飞。看来申玉飞一直也在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三体问题。他自己都没玩明白呢，让你玩。我告诉你，这几个月他请了上百位的数学家，包括他老公魏成，没日没夜的算。虽然不知道算的什么，但照你这么说。
4: 应该是三体问题。这申玉飞果然是有问题。一个科学家想着如何解决三体问题，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是不能说明什么？照你跟申玉飞这想法，那。 会不会下一个阶段？哎，你就成数学家了？嗯？哎，我问你个问题，你跟你老婆熟吗？啊，我的那意思是你跟你老婆，你们两个呀，你们就是有一天你老婆喝多了，就躺那个沙发底下，这个时候你呢，就是，他只是喝多，他没吐啊。 然后呢，他把那沙发垫子给弄地上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平常也不是这样，你就，
3: 我老婆从来就不喝酒。
4: 是，我知道他。

0: 再给我吧，我来捡。啊，好嘞，挂了，拜拜。
1: 我帮你把显示器关了。 前两天在 M 国外事的一个实验室出现意外，发生爆炸，有四名科学家，包括一名诺奖得主，不幸罹难。我知道，我看了那个新闻。没错，你看到的是新闻。有真相。事发当天是四位科学家每月一次聚会打桥牌的日子。 那天根本没有实验，怎么会有爆炸？封锁消息和让你看到新闻的，就是背后的操控者。这些你不用去调查，自然会有人揭露真相。有太多被掩盖的真相需要被揭示。
2: 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

0: 叶文杰的朋友正好买了申玉飞红参厂产的几乎没有什么销量的红参送给他，他再送给你，这么巧吗？这说明什么？说明申玉飞跟叶文杰早就接触过
1: 海事。
2: 叶文杰和申玉飞明天都去海事，这很不正常。明天我拉着汪淼一块儿去查。
3: 喂，
4: 门外有个人要杀你。
5: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0: 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药停吃了，才能腾出来只是。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4: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

0: 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0: 半个多世纪前，罗布泊戈壁深处的东方巨响让世界为之震惊，
1: 所以大家都欢呼啊，都那个想说成功啊，成功了。
0: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原子弹氢弹在哪里研发制造，答案就隐藏在青藏高原的金银滩。
1: 我们的热血是在那儿沸腾的，我们的那个青春是在那儿燃烧的。
0: 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将梦想付诸现实，以热血和智慧锻造国之重器。
2: 这是宝贝，国家的宝贝嘛，是吧？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0: 昔日青春芳华，今已耄耋之年，魂牵梦绕的尘封往事，是家国无悔的奋斗誓言。重返历史现场，一起走进绝密之地

0: 曹成彪是金银滩上的邮递员，每天六点，草原的清晨都会被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划破。迎着天边的微光，他带着几十份邮件上路了。曹师傅现在所在的金银滩邮局，前身是221基地专用邮局，对外统称为221信箱。
1: 董师傅，师傅，你的快递。好，谢谢，我先走了，先忙啊。
0: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221邮局的保密等级还是全国最高的。
1: 哎，小朋友，真可爱啊！你的快递，当时这个邮件都是从全国各地寄过来的，只有一个目的地，信封上写的都是那数字代号的 221 信箱。好，再见啊，再见。
0: 在这个堪称保密局的特殊邮局里，曹成彪与老邮递员杨海虎结成了师徒关系。师傅杨海虎是221邮局的创建者之一。在送信的路上，杨师傅经常会讲起基地建设

0: 初期，两弹研制大会战时的盛况。
1: 当时邮件特别多，一天跑十几公里，多的时候呢，卡车拉。
0: 这条横穿金银滩草场的柏油马路，原来是221基地的专用主干道。两边的岔路像打开的扇面一样，向18个独立的分厂辐射过去。各分厂之间的距离最短也要步行30多分钟。超长的间隔很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做到绝对的保密，因为各个厂区之间禁止人员擅自往来。很多时候，寂静的草原小路上只有他和师傅的影子。
1: 我师傅是现在这个邮件局的闯建者，但是遗憾的是他今年去世了。
0: 今年夏天，老曹原打算把师傅接到金银滩，看看他们当年走过的地方。未曾想，师傅的突然离世，这个未完成的心愿，已然化作他对恩师的追思与怀念。铁门背后是二分厂，当年曹师傅他们经常来厂里收发邮件。尽管是熟门熟路，可像现在这样的自由进出，在当时那是无法想象的。
1: 当时这个厂子是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厂子，但是保密制度也特别严格。有一次我师傅来的时候少带了一个证件，那天就不让进，就缺一个证件也不行。
0: 每一个分厂大门口都有这样的简易站台，早晚两班的通勤火车会把成批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送抵各个厂区。而如今，这条通往云端的铁路上，时间的列车总能把曹成彪他们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
1: 听我师傅说，当时这个地方特别热闹，工人们上下班骑自行车、坐火车，火车同他们的交通工具，他们3-3两辆，特别热闹，这边成了一个两里的风景线。我时常过来送信的时候过来看看，怀念怀念。
0: 骑行在金银滩草原上，当年曹师傅他们像鸿雁传书一样，把一封封写有221信箱的书信传递到远方的故乡。时光流转，221信箱里的很多故事至今不为人知。在这上百间人去楼空的厂房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经历的痛苦与喜悦、挫折与拼搏，都封存在这座宏伟的建筑里。2009年春天落成的原子城纪念馆，经常都会邀请一些两弹的亲历者，对一些已经解密的内容和物件进行布展指导。
2: 我离开工作单位20多年了，今天回来心情很激动，几十年来啊也没有虚度年华。
0: 今年83岁的刘兆明退休返乡20多年了，他严守保密纪律，从不向外人提及他所从事过的工作，甚至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知道儿子在那个叫221信箱的地方究竟做了什么。
2: 把这个证件出证放在这边，出证放在这儿，放地方，哎，好，在这儿再放，哎，放，对，这个放齐，哎，这好看。
0: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隐姓埋名，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和自己一起工作的战友的证件一一陈列出来，刘兆明老人自然感到意外和惊喜。

0: 我这个往下再搞。
1: 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弹药加工专业的刘兆明，是221基地的炸药工程师。他参与了这枚代号596原子弹的研制。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它还有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蒸汽弹。
0: 行，这边都正了，都可以了。63年模型基本已经出来了，当时要应该有个名字，也就是说1596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名字。这一方面就是5月6日是苏联专家智慧协议的日期，用596就是为了争这一口气。
1: 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那段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今天的年轻人未必能全部理解，但刘兆明他们这代人身上传递出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两弹精神，今天的中国人却并不陌生。当时作为一线的研制骨干，刘兆明他们要用这些手摇计算机完成爆炸强度的复杂运算。
0: 这个计算机嘛，就是当时利用的计算机，用起来相当麻烦。你比如说各位的方法，我要称酒的话，我得摇九次，那厨房还得反过来摇，我用了9个多月才算成一个数据来。虽然是麻烦，但是当时说最先进的了。
1: 就靠着这些简陋的设备，刘兆明他们攻克了上百个技术难关，通过专家们上千次研讨论证，经过上万个数据的计算，最终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模型的设计雏形。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系统工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采用的内爆式模型也被他们清晰地推算出来。内爆型模型反应源起于外部雷管，它负责引爆包裹在核材料外层的高能炸药，由此形成的巨大威力将对中心的铀进行挤压。当铀原子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处于原子弹心脏位置的中子源发射器将发挥作用，它释放的中子与铀原子进行碰撞，最终产生核爆炸。引发原子弹内爆的高能炸药就是刘兆明他们负责研制的。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几百公斤的高浓缩炸药球居然是用一口锅熬煮出来的。为了能让参观者能够直观地看到这口神奇的锅，在刘兆明老人的引荐下，负责221基地史资料收集整理的梁义福专程去北京拜访这位亲历者。
2: 哎，刘总，
3: 好久不见呐！
2: 欢迎看看您，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请。
2: 哎，好。
1: 今年90高龄的刘振东老人是炸药浇筑工程师，当年在221基地，刘老参与研制的两弹制造设备有上百种。
3: 不客气，不客气。
2: 您看这两张照片，
3: 这本身是浇筑工具，女孩留出不这样，皮子大。
1: 然而，这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却一下子把老人带回到60年前。那个形同大厨房一样的工作场景，
3: 你像这个搅拌手腕，快的不行，慢的不行，像熬粥一样，得勤搅拌，不能让它糊底。所以为什么好多开玩笑，棒子里练出尖端，221厂炸的搅筑拿着个木棒子跳舞。
1: 土法上马，手工熬制，既不科学也不安全。负责设备设计的刘振东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研制出压缩高能炸药的蒸汽锅。
3: 我们是提供要求，提供示意图，我们自出专门有设计科，专门有负责设计，我们主要重点研究工艺技术为主。
1: 这口蒸汽锅有一个专业名字，米哈伊洛夫锅。当时这种高尖端的设备只掌握在少数几个核大国手里。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刘振东和另外几个技术员利用很有限的参考资料展开了技术攻关。
3: 米哈伊洛夫锅本身是属于夹层蒸汽锅，有入口，有排气口，有倒料口。我们使用的是两种炸药，一种是那个黑色金，一种是 TNT。 表面使用起来这等于就像二米饭似的混合做一锅粥。如果直接浇筑到这个铜流，然后达到原件流，如果本身量小的，我就是拿
1: 着。已是耄耋之年的刘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至今还记得蒸汽锅复杂的结构图。这张手绘的图纸为纪念馆展品复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在60年前，这张设计草图它解决的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等米下锅的重大难题。
3: 自己亲手干的当然高兴，第一颗不辛苦，为国家做贡献。

从北京回来不久，老梁收到了一篇《金银滩变奏曲》的回忆文章，作者是刘振东老人。在文章中，刘老追忆了当年与他一起参与第一个原子弹研制的老同事和老战友。我虽已安度晚年，但脑海时而激荡，时而梦境不断。往事故人情，真是可歌可泣。那段特殊经历，断住了我们对人生和生命有了特别的感悟。

0: 王俊清是211厂炸药车间的一名老职工，当被问起他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他的答案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 现在看健健康康的活着，对我来讲这就是幸福。
0: 这个朴素的答案背后是一段让王俊清轻易不愿提及的往事。这里是211基地炸药压制车间，在上百个工号中，这个车间最为特殊。四面的土墙隔离了外面的世界，只留给这里的技术人员一片方形的蓝天。
1: 也就是进到这个工号，每一分每一秒都面临着死亡。从从事工作那一天起，就抱着为国献身的。
0: 王俊清在这个车间里一干就是30多年，
1: 这就是我是原来上班工作的地方。咱们这个炸药是烈性炸药，它是也可以在当时咱国家是威力最强大的炸药，爆炸就意味着牺牲。
0: 王俊清每天要压10块炸药，一周工作6天，紧张与压力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1: 在这个房子上面是轻量级的房顶，这都是防爆墙，但是爆炸的时候能把房顶冲开了。
0: 即使有重重的安全保障，惨剧还是发生了。也是在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

0: 早上，王俊清和同事王立晨刚做完了交接班后，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挥手告别，竟然成了与战友的诀别。
1: 当时光听到咕咚的，这哪地方啊？这时候这个蘑菇云起来了，起来了，这个上方啊，像黑乌鸦一样，一块一块的，风好高。
0: 跑出来的王俊清并没有看到战友王立晨，他的眼前只有四处散落的水泥块和被鲜血染红的绿草。
1: 爆炸以后，你看这么大石头从里边给他围墙都蹦出来了，因为这么大石头这么大的围的，你说人那个哪能还有啊。

0: 自从退休离开211基地后，只要有机会回到金银滩，王俊清总会来到这个编号为205的工号，祭奠那些曾经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不过这一次回来，王俊清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照片上的王立晨出生在胶东半岛，这个海边长大的山东小伙一直想看一看美丽的青海湖，然而战友未完的心愿也成了王俊清老人挥之不去的心结。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与老战友相关的资料和遗照，最近才如愿以偿。
1: 王哥，一晃40多年过去了，今天带着你来到青海湖看看，希望你能安息。
0: 50多年前，这些敢于和死神较量的无名英雄，他们抱着为国献身的信念，不惜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共和国核事业发展的基石。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

0: 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0: 勇气。
3: 准备上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

0: 时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3: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4: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

0: 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 你要是不同意，现在还来得及。
2: 我同意。
1: 一旦决定，你离开雷大峰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没有了。这儿就是你的最后归宿。
2: 我同意。
3: 喂，老张，你那个脱密档案怎么样了？
4: 你可答应我了啊，今天一定要给我。
5: 档案拿到了，里边的内容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6: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14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抓实为侨服务提升年专项行动，完善侨务工作机制，形成大侨务工作格局，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藏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腐集中整治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抓牢重点项目，紧盯行业乱象根源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推动出台一批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持续巩固前期集中整治成果，及时评估进展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好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始终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全面抓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切实查漏补缺，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持续锻造过硬机关党建工作队伍，推动机关党建工作走在前、做表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宗旨中心、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作用，抓实信访源头治理，巩固齐抓共管信访工作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审议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14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三季度调度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安排，研究推进攻坚决战重点任务。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会上，省领导刘美平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调度会精神，通报我省四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实施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民政厅、省医保局、西宁市、海东市、德令哈市、门源县做交流发言。吴晓军充分肯定集中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当前正处于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扬拼尽全力抓的精神，拿出再加一把劲的决心，保持一天不虚度的状态，齐心协力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得更紧更实，努力取得惠民生、优治理、促发展、保稳定的更大成效。吴晓军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靶向发力，一贯到底，重拳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统筹抓好校服采购、教辅征订、农牧区供水优化等民生实事，紧盯抓实案件查办，全面压实决战责任，健全常态整治机制，争取三年集中整治取得更大胜利，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排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认真落实本次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做好集中整治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抓紧用好攻坚决战关键期，聚焦重点项目实事，强化条块协同发力，压紧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深化集中整治，努力取得关键性突破，形成标志性成果，确保三年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胜利。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曹俊、杨志文、李洪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0: 8月1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
1: 罗东川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及同济大学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杨贵庆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实现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巍巍昆仑，横亘高原，三江之水润泽华夏。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标志性文化符号，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记忆，蕴藏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古老智慧。青海立足独特文脉优势，深挖昆仑文化精神内核，持续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2: 在中华悠久的文明历史中，昆仑山是重要的文明起点，千百年来，高原山川养育一代代先民，也逐渐形成尊重自然、守护山河、和谐共处的传统理念，为中华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打下了深厚基础。
3: 昆仑啊，不只是一座地理上的高山，更是中华文明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在这里交汇，造就了昆仑文化包容共生、和合同源的精神内核。昆仑不只是某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而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

0: 交融过程中共同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
1: 昆仑山水既是生存家园，更是情感纽带、精神家园。跨越地域、跨越族群的文化浸润，不断夯实各民族共有的文化根基、价值根基、情感根基，让多元一体、团结共生成为青海最鲜明的人文底色。
0: 从远古神话到后世的传承啊，昆仑实际上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神话昆仑到地理昆仑，再到文化昆仑，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是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昆仑实际上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对家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蕴含着这个天人合一、守望山河的古今智慧。那么今天我们挖掘弘扬昆仑文化，就是要激活这份共有的文化基因，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1: 国内很多地域文化都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而昆仑文化不一样，它不受地域限制，影响范围更广，文化根基更深，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共同文化底色。
2: 昆仑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呢，它具有一种根脉性，也是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原乡。同时呢，它又有一种连续和包容性，它如同这个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最古老的文化基因，或者是精神基因，作为一种隐含的密码，传承千年至今。而我们当代的人呢，常常是日用而不觉。它具有一种广泛的这种认同性，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对我们中华儿女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当中呢，都有昆仑文化传承啊，影响啊。
1: 近年来，青海持续做好昆仑文化的整理、研究和宣传工作，不断丰富传播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走进当下，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 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梳理昆仑文化，因为有一些昆仑文化的这种元素啊，隐藏在家谱，还有风物传说这一块呢，我们还有没有充分的挖掘出来。其次呢，利用当代的这种人工智能，可以创作，通过文化的原有的资源中呢，汲取一些营养元素，进行再创作，利用好 AI 啊，包括人工智能啊等等吧。我觉得未来昆仑文化的这种转化运用前景呢，是无限的广阔。
1: 文脉兴则文明兴，文化盛则高原盛。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精神价值、产业价值不断释放。青海将继续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昆仑文化资源，讲好昆仑故事，做好文化产业，扩大文化影响，以深厚文脉力量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截至今年8月，青海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47%，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由6.29个百分点缩小至3个百分点左右，且远高于全国丘陵山区平均机械化水平，全省农业机械化跨越式提升。与此同时，青海搭建技能培训、维修保障、社会化服务三位一体支撑体系，打通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堵点。近5年，累计开展农机实操培训超2万人次，培育持证智能农机操作员3000余人，建成省市乡三级农机维修站点135个，实现小修不出乡、大修不出县。全省扶持230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土地托管、代耕代种服务。随着农机装备政策保障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力和青稞、油菜等6项特色作物全程机械化、技术规范的出台落地，全省特色优势产业机械化率突破65%。
3: 8月13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新一届市州领导班。

次党外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出席并讲话。会上党外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大家表示要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党外干部的良好形象，积极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担当作为。会议强调，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本职工作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严守纪律底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新的岗位上干出新业绩，展现新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1: 8月1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玉树州囊谦县举行。
0: 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事迹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礼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源大地。
1: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制定发布《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三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正式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三项标准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各有侧重，有相互支撑，形成品质管控、品牌建设、推广规范的全链条体系。青海拉面品质指南解决准入准出的问题，明确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划定品质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解决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解决品牌怎么推的问题，以赛事活动为平台，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三项标准的发布，青海拉面产业有望在品质管控、品牌溢价、市场推广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让青海拉面有统一品质标尺，通过标准先行的模式，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转向规范发展，助力其从地方小吃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8月12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乌兰县正式开赛。
0: 本次乒乓球青少年组比赛为期3天，分甲乙两个组别，设置青少年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以及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等竞赛项目。来自我省6州和西宁市海东市的15支代表队、220名运动员参赛。
2: 和各位运动员们同台竞技，大家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深深激励了我，
3: 为参赛运动员呢创造一个公平安全的一个比赛环境，确保比赛的顺利完成。
4: 我将立足岗位，认真完成各项后勤保障工作，用心呵护赛事开展。
1: 海南州贵德县长木镇一手抓民生兜底保障，一手抓特色产业赋能，精准破解群众极难筹盘问题，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0: 贵德县长木镇瑟尔家村村民拉热措身患恶性肿瘤，高额的治疗费让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困境。镇村及时启动帮扶绿色通道，快速为其办理低保救助，稳定的保障金缓解了燃眉之急，同时结合家庭实际，还为其外孙女儿争取到生态管护员岗位，实现就近稳定增收。
5: 现在收入稳了，压力少了不少。
0: 一户帮扶显温情，全域兜底护民生。截至目前，长木镇通过精准摸排，新增纳入低保居民59户193人，全镇医保参保率达到97.8%，实现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同时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长木镇常态化开展暖心便民服务，组织志愿者村干部为独居老人提供上门理发、代购生活物资、代办便民事项等志愿服务，为留守儿童开展课业辅导、暖心陪伴等关爱服务。
6: 我们始终坚持群众之休息就是农村大事，朝退化维护走访排查民生难题，群众地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境群众之实际需求，把投资保障便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0: 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同时，

0: 长木镇稳步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升级，谋划实施 G669 公路改造等重点项目，特色产业培育，多点开花。
1: 我们立足乡镇资源优势，聚焦群众增收核心目标，抓实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以工代赈项目，让群众既能靠政策兜底稳生活，也能靠产业就业增收入。
2: 近几年我们不断扩大牦牛养殖产业规模，把产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优先吸纳周边本村及附近村民就近务工，年均提供临时就业岗位超300人次。
0: 实干见初心，民生结硕果。从精准救助帮扶、暖心便民服务，到产业赋能增收、基础设施提质，长木镇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务虚功，只求实效，把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到田间地头，落到群众身边，
3: 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想，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壮大特色产业，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看得见的发展变化，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有奔头。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0: 多日的连阴雨，天空终于放晴。渐渐长大的两只小鹤越来越独立，看上去小雪和小雨的长势很好，个头长高了许多，翅膀上已经长出了羽毛。
1: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颈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小雨成了张景元心中一个迟迟放不下的执念。
2: 14号早晨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只也出壳了，刚好两只都出来了。结果呢，那天晚上是一直下着小雨，干脆就叫小雨。我觉得小雪也好，小雨也好，高山也好，下雨也好，与咱们这种自然生态和它栖息的这个环境就是特别特别贴近嘛。从2020年3月25号进驻，一直到11月7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1: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颈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
2: 到了3月，就是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这个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这个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他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1: 黑颈鹤幼鸟快1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鹤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声。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又是一年夏季，青海湖的蓝扑到了天边，风从湖面吹来，拂过湿地里一簇簇的龙胆花和松草。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浅水湿地错落分布，成群的斑头雁、棕头鸥、秋沙鸭栖息于此，这里变成了无数水鸟繁育安居、栖息流连的天然乐园。两只黑颈鹤静立在浅水滩，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
3: 黑颈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巴拉库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1: 拉青泰大叔走向湿地，因为害怕惊扰到这些小生灵，他格外小心翼翼。架设的红外相机对着正在孕育的2枚黑颈鹤蛋，一枚已经阴出细碎的裂纹， 小贺在里面轻轻地敲着门。为了让新来的这一家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3: 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不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半头雁，然后还有就是黑颈鹤，说实话以前只听说过，就算见也是
4: 几只。
3: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1: 小泊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捕食园林、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每到夏季孵化期，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5: 全在湖里。
1: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6: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他们，他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1: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
7: 你要给这些鸟类的这个前期的重要的飞行通道上也要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我们对物种的本身的一个尊敬，对物种的保护的一些对策。我们试图对很多的优势的物种、重点的物种、关键的物种、旗舰的物种，那么对这些物种呢，它的这个详细的分布的信息，那么它的详细的活动规律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那么我们在这个假底模型之后，实际上我们要探索就是物种保护的一些方法、技术措施，进而呢给我们的物种的管理、整个系统的管理提供我们的这个

0: 数据的支撑，提供我们科技的支撑。
1: 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圆真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盛背后是高原之上人们的转身。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寻呼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草木复苏，万物归气，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3: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2: 因为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2: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3: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 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2: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3: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2: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3: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5: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0: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妓院、烟馆、黑社会，这是附在旧中国身上的三大毒瘤啊！我称之为当今社会的三害。
1: 嗯，
0: 不下决心清除他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的变黑。
1: 嗯，
2: 主席，我们一定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
0: 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断然措施，落实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三大任务。
2: 嗯，彭真同志啊，你知道当今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1: 嗯。
2: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主席，我向你们二位传授一下。 上海这方面的经验，
0: 主席，
2: 我亲自向陈毅同志做了调查研究啊。他告诉我，刚进上海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妓女有2000人，暗娼不计其数。有天晚上，有些妓女拉客，居然拉到他的警卫员头上。为此，他和市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决心查封妓院，收容妓女。
3: 那具体的经验呢？
2: 经验嘛，当然是从调查研究入手啊。再加上民政局、公安局携手合作，陈毅同志说啊，公开的妓院好办，就是这暗娼，很难对付啊。
3: 请主席放心，我跟罗部长回去以后，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来。
2: 嗯，这个我完全相信。
4: 但是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搞出一套教育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啊，向全国各城市推广。
2: 好，
4: 主席啊，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完成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但是。
2: 他并没有让一个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共和，反而又让袁世凯、张勋等人复辟了帝制社会。哎，这就是历史悲剧啊！封建势力是很强大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铲除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思维定势，和。
4: 封建思想的
2: 土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是啊。纵观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好皇帝和坏皇帝王朝交替的历史啊。什么话接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史学家们的立场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
0: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如果这些好皇帝不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那他们的宏图大业将失去人民的知识和拥戴，他们也只能是孤家寡人，无所作为。表面上看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
2: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主席，那李自成、洪秀全算不算是代表了人民呢？来，客观上讲啊，他们在造反之初，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胜利之后，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自己的反面。 推翻了一个旧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当了一个新皇帝。
4: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

0: 封建社会怪圈，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
1: 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共产党人有了光明正确的理论基础做指导，发动群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0: 主席啊，我们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自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也一定能够坐稳天下。
1: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堕落成为独裁的蒋家王朝，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的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了，前进的道路上还是艰难曲折的，我们的党缺乏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人民的觉悟水平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0: 主席，我认为除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政府为民服务意识之外，同时还应该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如果人人都为新中国出谋划策，竭尽全力，那我们的祖国一定会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也一定会幸福美满。
1: 贾莹啊，你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啊。要树立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只要把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支持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就会多做实事，少犯错误。只要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担负起责任来，就不会人亡政息，政代换成啊。
2: 主席，
1: 啊，
2: 周总理来电话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代表苏联政府向您递交国书，请您准备一下。
1: 好啊，请总理安排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接受国书，一定要按礼仪办，简洁庄重。
2: 是。
1: 贾莹啊，
0: 主席，
1: 旧中国的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看杨大人的脸色行事，而我们新中国要建立独立自主、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外交路线。
0: 是，主席。

0: 这次如能功逢其胜，代表中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祝寿，将很有意义啊。
1: Это тоже честь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2: 请大使同志先向贵国政府报告一下，我一旦受到邀请信，将立即动身访问苏联。Хорошо.
0: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3: 谢谢主席阁下。主席，罗申同志，今天很有意义，我们是不是合一个影，留个纪念呀？好。

0: 陈雷，我们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同志何时赴任呢？
1: 啊，主席，10月20日，
0: 王稼祥同志正式赴任之前，我准备和他谈一次话。你安排一下。
1: 主席放心吧，还有一件事要跟主席汇报一下。日前，新疆代表赛福鼎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中央组织部拿不定主意，想请示一下主席。
0: 啊，好要求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我们也应当欢迎啊。
1: 是啊，
0: 你安排一下，我想请赛福鼎同志来我家做客。
1: 好，主席，我马上安排。
0: 好，
1: 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使者，走吧。
0: 稼祥同志啊，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还是驻苏联大使，万事开头难，你重任在肩呐。
2: 是啊，自从和主席在西柏坡谈话之后，我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苏联方面。
0: 这还不够啊，总理想的比我周到，他提议由你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对苏联而言不仅是一种外交规格，更重要的是你身在苏联还要做好第一副部长的工作呀。
1: 稼祥，主席再三强调你还要兼任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因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
2: 知道了，我努力完成主席总理交给我的外交工作。
0: 今天我请你来的目的是还要交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和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2: 行，这需要主席以个人或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苏共中央。
0: 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你递交国书的时候当面交给斯大林同志。
2: 好的。
1: 稼祥同志，你这次重任在肩啊。
2: 是啊，
1: 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了，你上任之后一定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2: 明白，总理，有主席和您的支持，我一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1: 好，无论从我国大局看还是从外交需要来分析，实现毛泽东主席成功访问苏联，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赫迈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同志、阿卜杜克里木·

0: 阿巴索夫同志，达利利汉、苏古尔巴耶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泽东，1949年10月22日。
1: 主席，塞夫鼎同志到了。
0: 哦，塞夫鼎同志，你好啊。
2: 主席你好，
0: 请坐吧。这是我为阿赫买提江等五位代表不幸遇难写的碑文，你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重写。
2: 主席，以我们维玉奖雅克奇，阿赫麦提江当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以安息了。
0: 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们来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为飞机出了故障，不幸遇难了。
2: 这是新疆人民的重大损失，
0: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啊。
2: 哦，对了，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听说今天主席让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我塞夫鼎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好啊，塞夫鼎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主席，我会继承阿赫麦提江等烈士的遗志，把新疆的革命进行到底。
0: 阿赫麦提江等五位烈士可以安息了，我那位牺牲在新疆的弟弟毛泽民也可以安息了。
2: 主席，
0: 啊，
2: 您工作忙，我就先告辞了。
0: 哎，不是说好了吗？吃完饭再走啊。啊，
2: 不麻烦主席了，我是穆斯林。
0: 这我早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了北京饭店，请了回民厨师，由他选了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
2: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0: 主席，您最近的气色不太好，应该。
1: 小严，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0: 顺利完成任务。说吧。
1: 彭真同志和罗部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在12个小时之内，查封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
0: 春兴楼的那个老鸨子抓起来了吗？抓起来了，听说那个老鸨子的后台是一贯道，那个春兴楼啊，还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收容处呢。
1: 那特务都抓到了吗？
0: 全抓到了。请查出的妓女呢？彭真同志说，他准备把这些妓女组织起来学习。
2: 天津、上海等城市除三害的情况，进展如何呀？跟北京一样，大获全胜。好啊，给我接彭真同志。是。你好，请给我接彭真同志。哎，我是彭真。我是毛泽东。主席，有什么指示吗？
1: 你把那10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个很好的办法呀。

0: 你还应该请高明的大夫，给他们做全面的检查。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有50%的妓女都患有性病啊！一定要把他们的性病根治好。
1: 可是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那么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啊。
0: 那就动用外汇去买。总之，要想方设法恢复他们的健康，等有朝一日。 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啊！
1: 是，
0: 主席啊，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国家根绝妓女的出现呢？要立法，准确的说啊，我们必须尽快制定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
1: 是，
0: 好吧，那就先这样了。
1: 喂，是，请老总放心，我这就向主席汇报。主席，祝老总说，西藏格达活佛的特派使者今天就要到北京，他准备亲自迎接，问您有什么指示？
0: 哎，老总啊，哎呀，我这几天要和总理商量这个。 处理上海金融风潮的事，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呢。请老总代我向格达活佛的使者表示敬意。
2: 好，我一定转达。

0: 曾司令，我代表甘孜人民来为红军送行，这些马和粮食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1: 格达霍夫，你这份礼太重了。
2: 是啊，近半年来为了保证红军的给养，你动员群众吃野菜，把青稞豌豆省下来支援了红军呢。
3: 经活佛主持的白丽寺献出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134担，豌豆22担，支援的军马15匹，牦牛19头啊。
0: 快不要说这些了，红军和我们藏民是一家，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又要远行了，把这些马和粮食带上吧，日后会有用的。
1: 那我们就收下了，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会加倍还给藏族兄弟的。
3: 是啊，
0: 谢谢总司令。任政委，这些病号就交给我吧，我负责用藏药把他们医好。
4: 达西特雷。

0: 我朱德和所有的红军都没有忘记他的恩德。请再告诉戈达霍夫，毛主席非常关心藏族人民的解放和自由。
1: 扎西德勒，
2: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老总啊，
0: 主席啊，为了加快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我建议请几位像格达活佛这样的佛教大师出面游说西藏上层，尤其是像达赖这样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啊。
2: 啊，这个主意好啊。
0: 好，那我就如实照办了。
2: 好嘞。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其实这泰山之巅也未必就是凌绝之顶啊。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宇宙万物，想必任何事情都是无穷无尽的。
3: 既知人生之事无穷无尽，又何必要自寻烦恼？
2: 人活在世上，除了小我之外，还有一个大我呀。佛家讲普度众生，我们共产党人讲为人民服务，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从一部闲书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以入世的精神造就事业，用出世的思想对待工业。啊，
3: 哦，这倒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啊。
2: 如果说大彻大悟是一种境界，那么超凡脱俗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形式啊，对吧？
3: 然也，然也。
2: 就说先生吧，遁入空门应当算是超凡脱俗啊。但在我看来，先生依然没有脱俗啊。我听说傅先生一生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故宫。当然了，谁都不愿意重游伤心之处啊。如果释迦牟尼在世，他一定会重游，并从这伤心之处悟出更深彻的佛理，由此再探究傅先生遁入空门的缘由。我认为啊，不是受大彻大悟境界的驱动，而是你刻意的寻求避难之地呀。
3: 毛先生，
2: 息怒，息怒。儒教提倡闻过则喜，我想佛门也要兼听则明嘛。
3: 那自然是。
4: 为了抑制因缺粮而引起的京津地区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央财委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已经命令曹菊如同志坐镇沈阳，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保证供给的同时，让北京市委的同志在天坛打席囤粮，给北京市民吃个定心丸，同时呢，也迫使那些粮食贩子不敢再做粮食的文章。
2: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心慌。

0: 纱布存量。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有了充足的反击子弹了吗？
2: 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前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手中已经储存了大量的物资，而且有足够的纱布，可以说与不法投机商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 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
0: 这次商海决战啊，共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二步就是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行情抛售纱布，再次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三步就是当那些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的压价抛售。
2: 这样一来，这些不法投机商吃到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吧就会胀死，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1: 投机商们哪来这么多钱抢购这些东西呢？
0: 一是借高利贷，二是向银行借贷。
1: 他们也会向人民银行借贷吧？
0: 是的，而且是他们主要的借贷银行。
1: 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不还钱，就以实物做抵押。
0: 是。
1: 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在他们还来不及反抗的时候，就让他们人仰马翻，变成阶下之囚。电告陈毅同志，要想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呀。
2: 是。
3: 主席，我是罗瑞卿，有紧急情报向您报告。
1: 请讲。
3: 方才，内线的同志从台湾发来绝密电报，
4: 说蒋介石即将
3: 在上海搞出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4: 一，近期将要成功的刺杀陈毅市长。二，借着陈毅市长被刺杀的
3: 混乱局面，把上海的这次金融风潮变成十二级台风，把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彻底摧毁。
1: 痴人做梦。罗成子，
5: 你的任务是立即命令
1: 潘汉年配备充足的军政干警，在确保陈毅同志安全的同时，尽快把那些搞暗杀的特务给抓起来。
3: 请主席放心，绝无问题。
1: 中央已经任命陈云同志任这场反击上海金融风潮的总指挥，他很快就会向陈毅同志下达作战命令的。
6: 根据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歼灭此次上海风潮的战役啊，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曾山和许涤新同志啊，今夜啊，悄然下令，从明天开始，把我们啊仓库里的这些冷货全部抛出，供这些投机分子任意抢购。
7: 是是。
6: 这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战役核心啊，就是随行就市，把我们储备的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按照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全部抛出去。这个投机分子们啊，要多少我们就供应多少，嘿嘿，直到把他们口袋里边的钱全部掏出来为止。哎，但是要记住啊，沉着应战，含而不露。
7: 是。
6: 第二阶段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再试行下达第三战役的命令，全面压低纱布的价格，向市民抛售。
7: 是。
6: 同时命令啊，这个上海国有银行一定要严格借贷手续。还是按主席的话说啊，没有现钱还，用实物抵押。
7: 是。
6: 前线总指挥是曾山同志，一定要把握火候，准确掌握战役的三个阶段的衔接。
7: 是。
6: 此次战役的部署啊，是高度保密的，仅限于你们二人知晓。
7: 是。
8: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守株待兔的被动打法，变为主动出击。
9: 我赞成潘副市长的意见。
10: 我也赞成。
6: 你们的潘副市长

0: 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啊？陈师长，陈师长，陈师长，我们呢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刘全德留在上海的关系，既有四家。是哪四家呀？一，是住在长乐路的江冠球家；二，是在西藏路开戏院的老板张春帆家；三，是大同路的刘林鹤家。经群众街坊反映。
1: 刘全德在上海解放前经常出入这四家吃喝玩乐。那刘全德跟哪一家最近呢？
2: 和江冠球家最近。
1: 有何根据？
2: 据我调查，这个江冠球的母亲是刘全德的干妈，她还为自己这个干儿子找了一个姘妇，并且提供了他们在一起鬼混的方便条件。
1: 汉宁，你准备如何主动出击啊？
2: 我们有一位姓陆的特勤，昔日跟刘全德江冠球很熟，我们准备启动他，为我们探亲。
1: 可靠吗？
2: 还比较可靠。前几天我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戴罪立功。他自己也答应去江冠球家刺探刘全德的虚实。
1: 我们准备利用陆某，主动出击。可以，但是呢，要晚一点下手。等上海金融风潮这场战役基本打胜了以后，我们再抓捕刘全德。
3: 可以。
1: 陈师长，为了您和市委领导的安全，罗瑞卿部长命令我们。
4: 要增加现役军人执勤，
5: 可以。
1: 明天这次平息上海金融风潮的战役就要打响了，你们一线的同志啊，都要给予配合啊，绝无问题。
6: 我们是国家商店，足额供应。
7: 要是到下午就没货了。
5: 是，哎，
4: 那你就卖到手的货嘛。
5: 哎，卖不了。你还有多少布？我全都包了。
8: 哎，那货多着呢，你手里钱够吗？
9: 不够，
10: 不够了。
8: 不够，我可以向银行贷款的呀。那你们银行的钱，足够买你们纱布了吗？啊，嘿嘿，
9: 哎，你这个人可真呀！
11: 行不行？
9: 总裁，刘全德发来了密电，上海金融风潮的第一天的发展，完全是按照总裁您的指挥进行的。 共产党放出了一批货，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待到下午，共产党把压库底的货全都搬上了货架，我们做投机生意的朋友一哄而上，很快就又一扫而空。
12: 说了半天，今天价格到底涨了多少？
13: 据刘全德报告，比昨天涨了50%还多。
12: 经过。
13: 你看，明天价格还会涨吗？好，那要看共产党到底有多少存货了。
12: 嗯，
13: 多呢，货值就会降低；如果少，甚至是被清了仓，别说涨幅几倍，就是十几倍，也可能打不住。
12: 嗯，
13: 某人凤。
8: 通知上海业界的朋友，让他们无论共产党有多少货，就吃多少货，一定要逃进共产党的仓库。
9: 是。
8: 还有，对陈毅，刘全德何时出手？
9: 据刘全德报告，不知何故，上海市府大楼的门口增岗加哨，很难进入室内进行刺杀，只能是守在大门口。
8: 等待陈毅上班下班，
13: 让他抓紧时间，必须按原计划进行。
8: 是。
13: 啊，还有，告诉留在大陆的部下，从明天开始，密切注视沈阳、天津等大中城市金融风潮跟进的情况。
8: 是。
13: 当年我在上海金融界操纵股票的时候。
14: 他毛泽东在长沙还是个读书郎。前几天，上海滩的大小投机商把我们压库的冷货全都吃下去了。从今天起，他们要开始疯狂的抢购各种纱布。
1: 哎，我们快把投机商手中的钱都吸纳光了吧！哼，
14: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本钱的，只有极少数所谓老大性质的投机商手里才有钱。
1: 嘿，买空卖空，借银行的钱发财。 他们还美其名曰借鸡生蛋。
9: 几十年来，上海滩靠借鸡生蛋发财的人太多了，但是像这次这样多，
0: 连我这个老上海，都未曾见过。
1: 曾山同志啊，如今这个上海滩啊，搞投机生意发财的人，还有多少？
2: 少说也有20万。
1: 那就对不起喽，要注意银行信贷的发展。等他们再掀起借贷高潮的时候，我就下达反击令。
2: 巨额信贷是要实物抵押的，没有抵押的实物，我行拒绝贷款。我已买进的纱布做实物，总该可以吧？不行，为什么？一旦纱布降价怎么办？
3: 哎，请问你们共产党手里有多少纱布？
2: 一旦商店里没有货，那纱布的价格还不得听我们说了算呢？对不对，各位？
4: 对呀，
2: 对呀。

0: 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连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3: 叶文洁的朋友 正好买了申玉飞红参厂产的几乎没有什么销量的红参送给他，他再送给你，这么巧吗？这说明什么？说明申玉飞跟叶文杰早就接触过。
4: 海事，
5: 叶文杰和申玉飞明天都去海事，这很不正常。明天我拉着汪淼一块儿去查。
6: 喂，
7: 门外有个人要杀你。
1: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陈市长，你再不下令，打击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投机商们，同志们都快气疯了。

0: 莫急，莫急嘛，怎么能不急啊？你要是到现场看看、听听，说不定啊，当场就下令严惩这些投机商了。哎呀，由着这个性子来啊，没有不打败仗的。战场上如是，我想这商场上更应如是，因为我们没有打败投机商的经验嘛。 一定要慎重啊！嘿嘿，徐地新同志啊，起草的这份文件，我看很好，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1: 陈师长，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们仓库的这个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人民。

0: 二曹身欲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
1: 可是这些不法的投机商们视钱如命，利欲熏心，他们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一定会寻找时机卷土重来的。
2: 陈云同志说的对啊，主席，陈毅同志报告说，上海那些失败的投机商们认为，红盘开始以后，上海的物价必然飞涨，他们准备在春节过后和我们进行第二次较量。
0: 好啊，我们严阵以待，绝不挂免战牌。爹令陈毅同志把子弹也就是商品准备充足，在春节过后的红盘开市上，我们再来较量一番。
2: 好，
0: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主席，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了。那
0: 好，
3: 这两行起义震惊了港九各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造国民党驻港机构，向物资委员会、招商局还有中国银行等20几个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好啊，两行起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它切断了国民党的西南航空运输线，为我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啊。
2: 两行起义不仅震惊中外，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也一定会震撼国民党军政各界，而且是新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啊。
0: 本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名义向他们发电致贺。
2: 好，
4: 慢点，父亲，小心脚下。

0: 父亲，有什么话您就说出来吧。
1: 我能有什么呢？上海金融风潮就这样被毛泽东化解了，现在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已经公开宣布投共。看来我蒋某人的气数要尽了。
0: 不会的，凡事都要向前看，眼下的时局也许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时候。这次上海金融风潮虽然失败了，难道会比我们丢失南京更可怕吗？
1: 我又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坐下。同学们，下面我们有请蒋院长亲自为同学们授课。
0: 同学们，今天是我63岁的生日，但作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授课老师，今天我只希望大家能认真听课，而不搞什么祝寿的活动，好不好？
2: 好。
0: 在我授课之前，我要先宣布一项决定。由于我国事繁多，现由陈诚先生代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之职。现在授课开始。同学们，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习宗旨。好好好，好了好了，坐坐坐下吧，坐下坐下。这过生日的习俗啊，自古就有之，对孩子们来说不过是图个热闹，对大人而言呢是希冀长生，要是对政治家而言，那就是一种手段。举例来说，对皇帝而言，是想通过祝寿真的达到万寿无疆；可是对祝寿者来说呢，就是想通过给皇帝祝寿，为自己谋取飞黄腾达。所以我历来都不喜欢祝寿过生日，但是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把你们几位邀到这日月潭的边上和我一块儿过生日，我就是想听一听你们心里有哪些想法。嗯，来，金国，你先说。
3: 啊，此时我就是想起了一首诗。
0: 嗯，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吴州春草蓝杜芳，感悟思归怀故乡。
4: 罢君山袖望垂杨，两行泪下思故乡。
0: 你们都如此的情绪低落，我今天也给你们念一首颇有古风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陈诚，此时你应该能明白我的内心在想什么吧？
1: 明白。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好，坐下吧。
1: 嗯。
0: 今天你们只会坐在这日月潭边低吟哀怜思故乡，可由此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 真的悲情上演《霸王别姬》了。好了，我希望你们都能振作起来。
2: 总裁，好消息，好消息呀！
0: 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
2: 报告总裁，是真的好消息。
0: 说，
2: 据外电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过70大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我们猜想，毛泽东也一定会去莫斯科，凑这个热闹。
0: 他毛泽东不是去凑热闹，而是要和苏联结盟，抵抗美国。诸位都听到了，告诉我，有什么想法吗？
2: 报告总裁，我有个计划。第一，我已密告潜伏在北京的潜伏台台长，密切关注毛泽东准确的行动。第二，我已经下令段云鹏，让他即刻动身潜回北京，组织人马搞刺杀。
0: 一定要关注他毛泽东去苏联的准确时间。
2: 是。
0: 刘全德刺杀陈毅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
2: 报告总裁，他正在寻找机会下手。

0: 刘全德，哎，杨帆同志，
1: 到，
0: 何时抓捕刘全德？今天晚上，我们的特勤人员已经开始踩点，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
1: 等刘全德落网以后啊，我要亲自审问，我要看一看这个传令兵是如何拿枪对着我陈毅的。
0: 是。
2: 这里就是石小峰的家，一层是店铺，做生意用；二层是他们家的住处。好，你去吧，随时保持联络。
3: 是。

0: 哟，高师弟，哎，有日子不见了啊，快请进。
1: 好啊。行动。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想起来看我这个师兄了。
1: 师兄啊，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到你这儿讨口饭吃。
0: 你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老师就在楼上呢。我呀，买两瓶好酒，烧了几道拿手的淮扬菜，咱们师徒三人呢，来他个一醉方休。嘿嘿，哎，走，
1: 不是
0: 上楼。
1: 真的假的？刘老师也在楼上啊？
0: 对，
1: 什么时候来的？
0: 今天刚过来。
1: 嘿，真巧啊。
0: 刘老师，你看谁到了？
2: 哼，这不是我的学生高香普吗？
1: 刘老师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0: 是老天爷把我带到这里来的，老天爷，是老天爷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1: 对，他肚子饿了，嘴也馋了，到我这里讨碗饭吃，讨杯酒喝，这不还跟以前一样吗？有口福，又让他碰上了。
0: 好，小峰，换大杯。
1: 行，听老师的，
0: 坐。
1: 今天啊，我们师徒三人来个一醉方休。
2: 好啊，
3: 一醉方休。

0: 很久没有闻到酒香味了，老师，师兄，我今天又要在你们面前丢人了啊！舒服，没想到我的学生穷困潦倒到这个地步，这杯酒是老师敬你的。哎，谢谢老师，来，我敬您。
1: 痛快，痛快，痛快！哎，师弟，老师来了，咱给他接风洗尘，啊！来，师兄给你倒一杯，咱喝一个。
2: 好。
1: 来，老师，
2: 老师，
1: 来，敬您一杯，来，谢谢，
2: 别干了啊。
1: 哟，好。
2: 师兄，好酒量，我也该来。老师，啊，来吃点菜，尝尝我的手艺啊！啊，哎，他喝醉了，改天再聚，我走了。
1: 哎，别呀，刘老师，老师，
2: 不要走，你刚才说
1: 你看你喝成这个样子，不能喝就别喝，我看你醉成这个样子。
2: 哎，我，你把老师看好了，不许走，
1: 我下去关门去。
2: 哎呀，你瞧你，哎，慢点啊！哎，刘老师，你不能走，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没喝好呢，咱们。
1: 他来的太巧了，我必须马上走。
2: 哎，你看他喝成那样，他像是来抓你的吗？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哎，刘老师。

0: 跑起来！
1: 陈师长，
0: 押进来。

0: 把头抬起来，你好好看一看。我就是陈毅。我知道。
1: 我记得，你14岁的时候，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是我陈毅收留了你。我记得。你刘全德，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为什么要投降敌人啊？我，你打吧。我真恨不得重重的打你耳刮子。从他身上，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算是。 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失去了信仰，也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带下去，
2: 陈师长，我们如何处置他？
1: 方才啊，罗瑞卿部长打来电话，让我们把刘全德押回北京。

0: 我亲自看一看，这个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为什么会把枪口对准他的救命恩人陈毅师长？
1: 主席，上海金融战线上的这场战斗，也真够惊心动魄的了。恐怕这才仅仅是个开头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打了败仗，那政权也有可能得而复失啊！
2: 我想，这是一定的。
1: 昨天罗长子。
2: 跟我谈了刘全德变质的全过程，警钟长鸣啊！
1: 是啊，我联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当年和我们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在未来坐天下的时候，会不会腐化变质，成为我们的敌人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嗯，就说汪精卫吧，当年啊，他也算是叱咤风云的。
2: 英雄才俊，最后不也落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吗？
1: 是啊，事物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也如此。主席，我们的队伍中工农干部较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往往很高，但是缺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困惑和茫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是啊。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尽快培养一支有文化、有能力、有技术的干部队伍，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送出去，请进来。除了选拔优秀的人才去苏联学习深造之外，还要请一些外国的专家来实地传授他们的先进经验。
3: 鼓励支持我们的干部尽快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这样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
2: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未雨绸缪嘛，这件事应该尽快提到议程上来。嗯，
4: 主席，
5: 斯大林发来正式邀请电报，欢迎你借祝寿的机会访问苏联。
1: 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号。
4: 我想提前5天到达即可，再除去10天坐火车的时间。我看12月初动身就可以。
2: 我看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的，一是出于礼节，另外呢，也出于对斯大林同志的尊重。嗯，
4: 但是我觉得，主席还是要给斯大林亲自发个电报。
2: 嗯，另外，主席还应该。
1: 亲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告王稼祥，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我这次出访苏联，有3件事：第一，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第二呢，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第三，就是向苏联借款。据我个人判断，最难办的。
2: 就是第二项。可是呢，这又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也是由国内国际形势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与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那他们就必须宣布废除1945年以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没有条件可讲。斯大林会同意吗？
4: 就常识而言，新的中国成立了。 就等于宣告国民党时代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应该失效。就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没有理由再去维护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
1: 少奇同志啊，你不要忘了，当年蒋介石指派宋子文与苏联签订的一纸条约，是出卖国家主权利益的交易啊。就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等地，我看斯大林。
2: 不会轻而易举的全都归还我们的。那就请主席再继续给斯大林做工作。
4: 这样，如果斯大林同意废除中苏条约的话，那我们再请总理去趟莫斯科。
2: 但是如

0: 如果斯大林顽固坚持，那主席也不要立即回国。那我待在那儿干什么呀？借口休养，找机会再去劝说斯大林同志吧。
1: 那我也只能见机行事了。另外有一点啊，主席出访苏联呢，是一件大事情，在准备阶段，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0: 嗯。
2: 蒋某人欺人太甚了，目无法统。在此国难之际，竟然学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样子，在山城搞起圈禁来了。老蒋之所以敢如此而为，还不是得到了我们桂系建功的支持。你看，这是建功提出的，您退他进。
0: 再进，而换取老蒋复出的方案。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有胃溃疡，急需赴美就医，并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 白崇禧授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这不仅是失节之位，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不过，德公，老蒋既然能利用建功把您逼向国外。
2: 也同样能够使拥兵自重的建功，最终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思远，下一步棋我们该怎么走啊？一，欢迎老蒋回重庆复职；二，在老蒋回重庆之前，我们回南宁，从长计议。
0: 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2: 好，德公，我再提醒您一句：即便是出国，也绝不把总统的帽子碰到老蒋头上。

0: 我可没有白剑生那么下贱。这个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为什么还要逃回老巢南宁呢？作为一个正直家，他愚钝了些，但也不会等着父亲去。
1: 取他而代之吧。哼，这个李宗仁，他比桂系的白崇禧，人品还是要好的。所以啊，
0: 父亲在利用白，挤走李，以后对白也不可重用。还有，咱们这次山城之行，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2: 尽人事，听天命。
3: 少奇啊，
2: 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国内这副重担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3: 好在苏联通讯先进，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事。再说，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老总和毕石同志嘛。
4: 恩来啊，也有可能去莫斯科。 因此啊，内政外交你都要抓起来。
2: 我随时请示主席啊。
4: 随着全国的解放，新区的土改，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0: 现在如果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既不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也会影响春耕啊。
1: 是啊，主席啊，另外，江南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大多与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小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弄不好的话，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啊。
2: 嗯，我想了很久。
0: 新区的土改可以分两步走：一，减租退押；二是等全国解放之后再进行彻底的土改。好，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1: 嗯，总之啊，我们既要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又要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的生产。
3: 这一点我也赞同。
4: 父亲，宿祁连所部溃不成军，这重庆就要落入刘邓所部之手了。电告宿祁连，让他速来山城，随我们去成都吧。他让我转告父亲，决心杀身成仁。 真是我的好学生。如果我党将士能有宋将军一半的精神，成人去义，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局面了。还有，胡宗南所部被压迫在川西一线，他向父亲请示撤退的方略，难道是天意？ 15年前，主毛红军被我赶着由川西北上，而今天，他毛泽东利用重兵，又在同一个川西把胡宗南所部赶至南下。15年就一个轮回，真是造化呀！那我就电告胡宗南，让他沿着当年毛泽东
5: 长征的路线，向南撤退。如遇到陈赓所部的阻击，让他们退往缅甸。
4: 是。
5: 总裁，金贵先生，
4: 毛局长，现在重庆有多少在押的所谓政治犯？
5: 报告总裁，仅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就有400多人，但 不一定都是共产党，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拥护共产党。
4: 是的，
5: 在我们父子的辉煌时期，
4: 他们
5: 试图谋反，而今又大势已去，他们还会改变吗？
4: 不会。
5: 既然如此，那留着他们，要感化吗？

0: 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诞生是被蒋某人杀人杀出来的。
1: 是的。主席，邓力群同志报告说，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白天在迪化散布谣言，晚上出来放黑枪，搞得人心惶惶啊。
2: 鲍尔汉先生也给我发来急电。
3: 请求我们尽快入疆。
4: 那就电令王振同志加快进京新疆的速度，同时啊，我想请文白先生随彭老总一起入疆，压一压这帮捣乱的小鬼。总裁，看来你有什么好事来和我说，是吗？
1: 是的，总裁，
4: 我收到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报告，毛泽东在近期出访苏联，千真万确。
3: 你有什么想法？我想，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制造一起轰动全球的新黄国屯事件。这是我设计的刺杀毛泽东的方案，请总裁过目。

0: 很好，此计划可行，可是唯担心段云鹏上次就因为他缺少了牺牲精神，才导致刺杀何思源的计划失败了。
1: 这次他受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领导，一旦获取准确的情报，我们要再派专业的人员前往，
0: 一定要转告他，党国会记住他的功勋。
2: 主席就要访问苏联，沿途一定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蒋介石肯定会不惜重金下黑手，我有预感。
3: 肯诺
2: 啊，
3: 你的预感往往是很准的，职业习惯嘛，靠暗杀过日子，只能说明蒋某人苟延残喘，垂死挣扎。我毛泽东也是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不是也毫发无损吗？革命尚未成功，马克思特老人家是不会让我去他那儿报道的，不会的。
2: 主席，树欲静而风不止，加强必要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应该的呀。
3: 安全方面的事我找罗长子谈，他是公安部长吗？
2: 主席，总理可不是这么说的。
3: 总理给你下达什么指示我不管，四川云南就要解放了，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里应外合，做好刘文辉卢汉的工作，只要他们能够率部起义，你们就是为新中国立了大功啊。
2: 是啊，
3: 说到隐秘战线的工作，我还是要好好表扬你们，前不久这两行起义吓得住在大陆各地的牛鬼蛇神们慌了神啊，一个个担心不能乘飞机逃回台湾。
4: 主席，您邀请的张治中先生已经到了。
3: 啊，可能啊，这几天寒流就要来了，你得穿厚点，来把围巾围上啊，要小心呐，哮喘的老毛病可别再犯了啊。
2: 主席，那您呢？
3: 来，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2: 是。
3: 文白先生。
5: 哟。
3: 哎呀，
5: 主席，
3: 我应当去你的下榻处拜访，可是工作太忙分不开身呢，只好请你来我这里，望见谅啊。
5: 哎呀，主席您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跟您说过，国民党执政20余年没能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如今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
3: 好啊，
4: 主席，外面天冷，您还是请文白先生进屋谈吧。
3: 好啊，来，咱们进屋谈。
5: 请，请。主席，
3: 文白先生，你为新中国的诞生是出了力的
5: 啊！
3: 现在可不能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呀。
5: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那个政权的人，既然失败了，那么我这个人自应成为过去。
3: 你还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你在北平和谈中的一纸声明就等于是过了年三十，今后啊就应该从大年初一开始了。
5: 可是情感深处的事有时是说不清楚的。
3: 我能理解，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是立了功的。
5: 我那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罢了。
3: 文白先生，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
5: 哦，不不不不不，主席啊，您现在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了，我们怎么能说是国共合作呢？ 您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是了。
3: 对朋友怎么能用吩咐二字呢？我是希望文白先生能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做好那边的工作。
5: 我也跟主席说句实在话。

0: 我心然从命，而且我还愿意为彭老总出谋划策，做点实事。
1: 文白先生，你过去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此行去做彭老总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0: 哎，不委屈，不委屈，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荒原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来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
13: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才能不能发？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9: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0: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9: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9: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9: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主席，我们刚刚破译了韦北平保密局以潜伏电台发往台湾的报告，是关于您近期赴苏联的访问。
1: 啊，毛人凤手下这帮小鬼耳目还蛮灵通吧？台湾方面有什么反应啊？
0: 据我们台湾的内线报告说，毛人凤亲自下了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的命令。
1: 你认为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主席，我们还是应该再加强保卫工作。
1: 克农同志，我是问你，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不会得逞的。
1: 这就对了，有了这种自信，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
0: 我懂了。
1: 瑞清同志，在我从苏联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毛泽东。

0: 周总理，罗部长，主席非常重视你们的报告，当天就做了批示。中央认为案情重大，要我约你谈一次。
1: 我们这个情报是通过我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截获的。经过多次研究，我们确认北京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与台湾上层。
2: 起码是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一直保持着联系。
1: 从台湾保密局发给他们的指令，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来看，轻者说，是我们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泄露了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再者，北京不仅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还有能够参与爆炸的组织。据我们分析。
0: 像这样的答案，台湾很有可能还要再派人来北京组织实施这一严重的爆炸计划，
1: 那案情就更加复杂了。罗瑞卿同志，你们打算如何落实主席的这一指示呢？集中精力，侦破敌人设在北京的潜伏台，
0: 有新线索了吗？
1: 有了，但是由于我们的侦破手段比较落后，一时。
0: 还查不出潜伏台的方位，
2: 那就多派一些同志，在北京不同的方位进行严密的搜索。是。那，总理，那您的意见呢？你们不要把视线人为的局限于北京，要扩大侦破范围。从一般的规律来分析，像这类案件，都是单线联系。
1: 切勿打草惊蛇。嗯，
3: 总理，
1: 湖南的邱敖先生应毛主席的邀请，近期到达北京，田家英同志请示有关接待事宜。
2: 一定不准主席前去车站迎接，请通知田家英同志，由他代主席前去，其他事情由我安排。
1: 是。嗯，总理，你也不要去车站了，我看由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去就可以了。
2: 到时候看我的时间安排吧。不管谁去车站迎接邱玉山先生，你都要派专人前去警卫，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
3: 是。喂，是季老弟吗？我慢。

是老头子派来的。等我和有关人员碰面之后，我再跟你联系。总之一句话，一定要发挥你这个万能台的作用。

0: 哎，我还没喝呢。这是昨天晚上泡的茶，现在已经不能喝了。主席，我这个都是按照保健医生的指示做的。
1: 你呀，谁的话都听，就是不听我的话。
0: 主席，关于您的健康，我只听保健医生的。
1: 哎，这医生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全信的话就没法活了。给我。

0: 老百姓都知道不能喝隔夜茶。哎，你把剩茶水泼了，茶也给我留着，我还得吃呢。
1: 主席，主席，彭老总、文白先生和赛福鼎同志到迪化了，您看。
2: 该把声势再造大一点啊！

0: 现在我宣读中央文件。好，对了，需要说明的是啊，早在第一兵团进江的途中，党中央指示我们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振为书记，徐立勤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基、王恩茂、郭鹏、曾迪等立群等。 委委员，后经西北局批准，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邓立群、饶正熙为分局常委。与此同时啊，免去邓立群同志的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职务，重新任命邓立群同志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 建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新疆已经和平解放，但是还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平与团结，使各族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问题合理的解决，都必须在。
1: 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
2: 内线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秘密策划炸毁重庆的计划。
1: 蒋介石的心真不是肉长的，刚刚下令屠杀完了就要见到胜利曙光的革命志士，现在又命令。 要炸毁重庆的工厂、学校，甚至还要放火烧毁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这样上百万的重庆市民到什么地方去安家呀？

0: 电告刘邓，与时间赛跑，尽快发起攻击重庆的战役。
1: 好，我们一定要给重庆的老百姓多留下一些重建山城的基础。
0: 同时转告重庆的地下党组织，要全力组织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师生和一切爱国的人士发起一场保卫重庆的斗争。
1: 好。

0: 父亲，父亲，共军已经渡过长江，我们还是赶快撤往成都吧。
1: 慌什么？为将为帅者，当有临危不惧的风范。是。可是父亲，时下。
2: 是我，总裁，我是毛人凤。
3: 毛局长，
2: 炸毁重庆的计划很好，留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山城将是一座废墟。
3: 请总裁放心，我一定办到。
2: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3: 报告总裁，我不仅准备了充足的炸药，而且还把它运到了该爆炸的工厂。 山城重庆，即刻就在爆炸声中化为废墟，
0: 即刻启动此计划。

0: 炸得好！我看你毛泽东如何再造一个新的山昌重建。
1: 停车。

0: 这么危险，您怎么还要下车？我就是要亲眼见到这隧道是如何成为一只沙粒的。为什么？毛泽东，我就是要让他知道，得到山城重庆很容易，但付出的代价。 就是山河俱碎。我明白了。
1: 听我命令，立刻炸毁隧道。

0: 丧尽天良。这个蒋该死在飞往成都之前，把一个好端端的山城重庆炸得是满目疮痍呀！
1: 相比之下，我们在解放上海的时候，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宁肯多牺牲一些解放军官兵。就说解放蒋某人的家乡溪口吧。
0: 主席还专门电令华东野战军，一定要保护好蒋某人的先祖墓地。
2: 可是他蒋某人呢？当年下令把主席家的祖墓都给破坏了。
0: 不许说这些事了。恩来，电告刘登，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山城的人民饿肚子。请主席放心，我们的政务院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主席出访苏联期间。
2: 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安排好。
0: 民以食为天，这就是天大的事吧？请主席放心吧。另外，你的师长邱傲先生到北京了，安排他在北京饭店住下了。
2: 哦，佳英啊，北车，我这就去北京饭店。
0: 主席，不行啊，中央做了决定，为了保证你出访期间的安全，还是先由佳英同志带你去拜访邱傲先生。
3: 又是安全问题，哎，你的人身自由喽！请进，
4: 邱老，你是？邱老，我是田佳英，毛主席的秘书。
3: 哦，我知道你的大名，啊，坐坐坐坐，不必了，
4: 邱老。主席啊，这阵子非常忙，抽不出时间来看您。
3: 哎呦，不敢不敢，来来来，坐坐坐，哎，坐坐坐。田秘书，请代我转告润之，他现在是一国的主席了。
4: 那正可谓是心系天下，日理万机呀！他能有这份心，我就心满意足了。邱老啊，主席让我叮嘱您，现在刚解放，还有很多潜伏的不法分子呢。你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王府井、前门大街这些热闹的地方。
3: 好，好，我会听从。
2: 李维汉部长的安排。好，啊，刚才啊，我把我访问苏联的问题向大家做了通报。简而言之，这次访问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在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一些试探的心理。所以啊，陪我出访的都是一些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访问的结果比较理想。
0: 我再电告中央，请恩来同志率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去访苏。下面，请恩来同志宣读一下我在访苏期间书记处的人事安排。好，中央决定，在毛泽东主席12月份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5: 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同志代理中央军委主席，我代理全国政协主席。好了，
6: 恩来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你还要抓起来。
5: 好啊。另外呢，根据形势的发展，云南、四川两个省起义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我想在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这两个省的问题很可能就解决了。
7: 要告诉伯承和小平同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啊！不能掉以轻心呢。
8: 也有可能，主席在莫斯科和斯大林同志谈得正高兴的时候，上海的那些不法资本家会利用春节红盘开市之机，在经济战线上再次向我们发起新一轮进攻。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陈毅坐镇。

0: 上海，有你陈云同志全盘部署，更为重要的是，有几百万上海人民的支持。打垮这些不法投机商的进攻，我还是有信心的。我还有一种担心，正在部署撤退的蒋介石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获悉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的。
1: 无外乎是派飞机轰炸，派特务捣乱嘛。要告诉华东，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地的同志们，他们离台湾很近，要谨防敌机，狂轰滥炸。至于派特务嘛，只要台湾没解放，蒋介石就会像赌徒一样，不断的下注，穷凶极恶，自取灭亡。
2: 喂，我现在已经动用了所有的成员了，我到现在还搞不到他离京的准确时间，我上哪儿搞到他具体的车次啊？请你告诉老头子，中南海的事情，哪儿那么容易知道？
3: 父亲，我们又有两个军叛逃而去，
2: 叛逃吧。
3: 全都叛逃吧！以后这样的消息，不要向我报告。
2: 是。
3: 某人峰那儿有动静吗？
2: 啊，
3: 毛局长正在布置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2: 进展如何？
3: 据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他知道东风是什么？
3: 应该是毛泽东出访的时间和所乘坐的专列。 这两件事情都没搞清楚，还什么万事俱备？是，告诉他，斯大林70岁的寿辰就要到了。他毛泽东再晚，不会晚过12月10日动身。是，最近我们从空中截获的情报得知，台湾严厉指示。
4: 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务必在最近几天完成任务。
5: 太嚣张！
4: 请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分人分段执行，确保铁路沿线的安全无虞。
5: 我已经向铁路沿线下达了有关命令。
4: 一定要严密封锁主席动身的时间以及乘坐的专列。
5: 是。
4: 克隆同志。
5: 云南四川两省不会发生意外吧？不会的。
4: 我希望用云南四川胜利起义的礼炮声为毛主席送行。嗯，好啊，那我们就更应该加倍努力的工作了。
5: 是。
4: 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由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铁道部长滕代远，护送主席出国门。
5: 克隆同志，你协助我处理好西南各省的战事，以及上层和平起义等大事。
6: 是。
5: 总理，您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4: 关于中途发生意外情况，由你下车处理。一般情况下，不要惊动主席，以免影响主席出访的情绪。
6: 是。
4: 为了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5: 你要尽快和负责主席安全的汪东新同志商量一下，主席专列的各项细节问题。
6: 总理，我和东兴同志已经协商完毕，今天他就会向主席报告。
5: 很好，经中央决定啊，你们几个随我赴苏联访问，并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 有两位在苏联学习工作过，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施哲，还有两位啊，头一次出国。一个是汪东兴，一个是叶子龙。我呀，平生见过不少外国人，也和苏联人打过不少交道，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呀，啊，为此，我为代表团的成员拟定了几条纪律，啊，任何人不得。

0: 违反，下面由陈茂达同志宣读一下吧。啊，好，我宣读一下。第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不对外宣传，不带记者。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就不要来了。
1: 嗯。
0: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
1: 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完毕。都记下了吗？记下了。王东兴负责此次出访的保卫工作。下面由他讲一下和罗瑞卿同志制定的有关规则。为了确保沿途的安全，主席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和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前卫车和后卫车各有5个车皮。 分别驻有50个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主列车呢由10个车皮组成，由一个连的士兵负责治安和保卫。主席和我还有叶子龙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陈伯达和施哲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在国内，罗部长和滕部长乘坐一节公事车。至于礼品，
0: 王东兴啊，停一下。小严，
2: 主席。
3: 请江青同志过来一下。是。
0: 下边，由叶子龙报告给斯大林祝寿的礼品。
3: 好，我们准备了江西景德镇出口的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背面30条，枕套60个，另外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还有上海的名牌香烟。
0: 嗯，大家对礼品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
4: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来，你刚从苏联看病回来，对那儿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看，莫斯科从上层官员到下层百姓，最缺什么东西啊？
4: 蔬菜和水果呀。哦，在莫斯科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有钱人吃草，没钱人才吃肉”。如果现在莫斯科有我们山东产的黄芽白菜、大萝卜、大鸭梨。
2: 大葱，有了这些呀，他们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的。
0: 是啊，你老婆是苏联人，啊，江青说的这些，是这个情况吗？
2: 是的，主席，正是因为苏联大多数地方都非常冷，蔬菜和水果的产量非常低，只有牛羊肉，所以蔬菜和水果卖的比牛羊肉还要贵。
0: 我这个人呢。
5: 送礼历来讲究实用，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调拨一批山东产的蔬菜和水果。
2: 是，
5: 再带上一些江西老区产的南方秘诀。<笑>
2: 好，
6: 请你转告老头子，我一定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什么？就一句话，让他们注意收听中共的广播。
0: 这几天将在京津段上发生轰动全球的大事件。少奇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事务你们要多费心了。
1: 放心吧。
0: 是啊。
1: 好，多保重。保重。

0: 总理，我们走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俩此行一定要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2: 总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请总理放心，我们二人一定完成护送主席的任务，安全出境。请你放心。

0: 主席，听总理说，天天坐火车是件非常辛苦的差事啊。
1: 可不是嘛，养精蓄锐是很重要的，请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在我的专列上？
0: 是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国境啊。
2: 哎，那也用不着都来嘛。蒋某人知道了，一定会说我毛泽东怕死。
3: 他蒋某人更怕死，吃顿饭还怕厨师给他下毒呢。
0: 好，好了，不说这些了，主席，还是请您早点休息吧。
2: 好啊，你们去吧。
0: 是。

0: 罗部长，我是罗瑞卿。记住，不要声张，等我下车处理。
1: 什么情况？
0: 护路人员在路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
1: 发现一枚手榴弹？
0: 嗯。
1: 那该怎么办？
0: 在天津停车，你我下车处理这一事件。

0: 主席早，
1: 主席早，啊，
2: 主席，
3: 你们早啊，来晚了。
0: 主席早，
4: 主席。
3: 哦，西餐呢？怎么着，孤立我呀？
1: 主席，
3: 代员，过来给我吃。
1: 不是，您是主席，理应一个人单桌。
3: 少废话，快过来，
1: 快去呀、啊！
3: 好。
5: 咱们主席啊，还不会吃西餐。嗯、
1: 哎，主席啊、嗯，您这个刀叉拿反了，应该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哎，
3: 这么多讲究啊！告诉我，蒋某人能像我这样坐着火车吃西餐吗？
6: 哎，说不定啊，老蒋比主席还神气呢。
3: 哦，
6: 哎，他正坐着这个逃往台湾的飞机上吃西餐呢，是吧？
1: 还真没错。罗瑞卿接到一封电报，云南的卢汉不晚于12月10号以前通电起义，到那个时候，他蒋某人可不就得坐着飞机赶紧从成都往外跑吗？
7: 父亲，您派去安抚卢汉的张跃军突然失去了联系，是不是被卢汉软禁了？
8: 不会吧，卢汉就是当了叛贼，也不会忘恩负义扣押张跃军。张跃军毕竟是他政治生涯的救命恩人。
7: 可是父亲，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刘文辉决意通电降共，并且他还得到卢汉的密电，让他会同四川诸将领在成都扣留父亲。
9: 报告，外面发现可疑人物，像是刘文辉的便衣。
8: 不用惊慌，退下吧。
9: 是。
7: 父亲，咱们也该走了。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走后门吧。
8: 不，我是从大门进来的，就得从大门出去。
7: 是。
8: 建国，先不用收拾了，马上备车，陪父亲再去看看成都的夜景。建国，你知道这崇礼阁上有一幅很有名的长联吗？
7: 听说过。
8: 你知道这长联为何人所书？
7: 不知道。
8: 那就更不会背诵这幅长联了。
7: 是的。
8: 来，念念这长联。
7: 啊，是。几层楼，独撑东面风，统进水遥山，共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丹井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愁边。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琵琶寂寞，空留着绿野香焚。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憨蝴蝶，总贪迷醉梦乡中。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8: 告诉父亲，你最喜欢这上联的哪几段？
7: 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8: 古人在此 低吟三问，是宣泄他们飘零异乡的落魄与苍寒，表达有家难回的凄楚与悲愤。而今天夜里你我父子登上这崇礼阁，聆听远山近水的相思之情，是不是心里只有江山易逝的锥心之痛呢？你此时仰望苍天，如鲠在喉，是不是也想低吟三问？今日一别，何日归期？
0: 我不知道。
8: 那就把你的眼泪憋回去，我们再去看看下联吧。

0: 千年事，屡换四川局。尽鸿篇巨制，庄严英雄。月岗上龙，陨坡前凤。我关下虎，名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声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洒些闲恨闲愁。取剑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
1: 父亲，您怎么不念了？
0: 千百年来，蜀中局势，那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风云变幻，上演了人间的悲欢之时，也呼吁出代代英雄。纵然是铁马金戈驰骋疆场，又或者

0: 银生一敌，醉生梦死，而最后都是过往云烟。
1: 父亲，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败于他人之手呢？
0: 解于簇簇，死海无归，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梯跳手，看，看看哪一块云是我的天。
1: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0: 这才是我蒋中正的儿子。记住，即便你我父子是四海无归，跳死猢狲，我们也必须跳出这乾坤套里，打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
1: 是，我记住了。

0: 您还是听我的，穿便装吧。你是担心父亲的安危是吧？啊，
1: 是。
0: 父亲戎马一生，枪林炮火中都不曾苟且偷生。如今我一定要穿上这。
1: 大元帅府离开大陆。总裁，云南的卢汉已经宣布起义，四川驻地方实力派也要公开投共起义。
0: 随他去吧。
1: 总裁，我看咱们还是早点赶往台湾吧。
0: 父亲，你一定是还有什么交代吧？
2: 命令顾周同，我们的专机起飞之后，立即让他下令轰炸昆明。

0: 毛泽东的计划进行得如何？至今还没有消息。同志毛人凤，密切关注苏联方面，只要他毛泽东一离开，苏联方面马上会有消息。
1: 我明白。到时候，在毛泽东回程的专列上，再次实时报报。

0: 主席，主席，我刚刚收到总理和李克农发来的电报，云南四川两省准时通电提议了。哈哈，
1: 好啊，这是我访苏前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请转告周总理，以我的名义向卢汉、刘文辉表示祝贺，并向为解放大西南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啊！
2: 主席，马上就到满洲里了，接下来你要换成他们的专列。
0: 所以，我和罗部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辛苦了，请代我向全体执行护送警卫任务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3: 是，
0: 再见吧，
3: 您保重。

0: 总理，我回来了。我和滕部长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
1: 谢谢你和滕部长，辛苦了。但是对你这个公安部长而言，仅仅是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可这才刚刚开始。我知道，暗藏在北京的敌人潜伏万能台，至今还没有破获。
2: 是啊，敌人的潜伏电台在北京一日不破，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威胁就存在一天。
3: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把他挖出来。总理，克农，蒋介石回台湾以后，同美国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美国准备从日本派出运输机，向我国长白山等山区空投专业的爆破专家，等主席的专列，在回国途中实施保障。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复杂的案件，不仅需要你们二人精诚合作，必要的时候由我亲自出面协调。尤其是要调动野战部队，进山搜捕空投头，这非总理下令不行啊。总理，克农说的对，殷总理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主席出国期间，有权调动部队。
0: 可以，坐下谈。你们二位都是安全方面的专家，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美国驻北京的特务总管包瑞德最近在干什么？
1: 总理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0: 按常理，他一定会参与此事的。
1: 总理，我们已经在关注他了。
0: 说说他的情况。近期他不仅和几个外国人往来密切，而且还频频用密码向驻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发电。克农，密电码我们还没有破译吗？
3: 是的，
0: 要加大破译的力度。
3: 是。
0: 罗部长，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你们公安部不要打草惊蛇。
3: 是。对了，按正常情况，主席的专列。 将在哪一天到达莫斯科？12月16日。那苏联领导人谁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呢？
0: 这和案件有关系吗？
3: 我最近听到一些谣言，说他们要睁大眼睛盯着斯大林，看他会不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如果去，说明苏联平等待我；如果不去，就有损我国的外交形象。
4: 我也听到了，这有的是出于好心，有的是在故意挑拨离间。
0: 罗部长，你最近要密切关注舆论的倾向。
3: 是。
4: 1949年12月6日夜，毛泽东率领随行人员启程离开北京，乘专列前往苏联，历经10天，于12月16日。

到达莫斯科，苏方派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等到车站迎亚，并举行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盛赞苏联人民以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欢迎仪式结束之后， 毛泽东及其随员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下榻，稍作休息，毛泽东又于下午6时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0: 主席，夜深了，天又这么冷，您还是回去早点睡吧。你们先睡吧，我睡不着啊。主席，我听陈伯达同志说，斯大林问主席这次来苏联到底想要些什么，可您竟什么都没说，是这样吗？是啊。哎，为什么呀？
1: 他陈伯达还不晓得吗？中国再穷，再需要苏联的援助，我们也不会低三下四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当初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时候，他斯大林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我们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这点骨气，中国人还是有的。
2: 主席和斯大林同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其核心问题就是，斯大林不同意废弃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那制条约。就这个问题，本来老总啊，咱们有什么想法、看法，都可以谈一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所以，在主席出访前夕，我就提出来，要主席做做斯大林同志的工作。 最好同意和我们重新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太了解主席的个性了，看了他亲自草拟的会谈纪要之后，第一感觉就是，主席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啊。是啊，
3: 我更担心的是，由此主席会产生更多的想法。想法本来就存在嘛。 现在事情才刚刚开始，再看看，为斯大林祝寿之后的会谈，有没有什么进展吧？
0: 那就看看吧。
4: 主席早。
1: 啊，早。

0: 主席，请用早餐。
1: 董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呢不爱喝牛奶，给我换杯茶吧。
2: 好。
1: 伯大同志可说了，这就是咱们在国内说的苏联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2: 喝牛奶，
1: 吃列巴。照他的说法，不喝牛奶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奇谈怪论。
0: 有米饭馒头，我就不吃他这个黑列巴。
2: 好。陈伯达呢？不知道啊。哦，他会俄语，可能是故地重游去了吧。
1: 请假了吗？
2: 不知道啊。
1: 你负责保卫工作，怎么能不知道呢？
2: 主席，您也没说过让他向我请假呀。

0: 主席，我回来了。坐吧。是。博大同志啊，你去什么地方了？啊，主席，我今天进城去看望一位苏联的朋友。
1: 是何等的朋友啊！ 需要看望一白天的功夫，我们大家都没有吃晚饭，在这儿等你。我们是中国党政代表团，我们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你离开苏联有20年了吧？是的。 就是当年的情人，现在也该40多岁了。他有几个孩子？你给他们带去了什么礼物啊？主席，
0: 我错了。
1: 你应该知道，我们是代表新中国第一次访问苏联，是重要的国务活动，不是让你来探亲访友。 逛大街的，就说施哲同志吧，他有一个苏联的婆姨，当然了，也就有一个黄头发的丈母娘。可人家施哲就没有像你这样啊，偷偷摸摸的自行其事啊。革命意志的衰退，往往是从纪律的松懈开始。我说过。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此，我又亲自起草了一份代表团的纪律书，就请我们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志，当着大家的面念一遍。
0: 是，主席。

0: 纪律书一，外出要请假，晨、施、夜、汪外出，得由主席批准。其他工作人员外出，由叶子龙、王东兴批准。二，保密。代表团内部的事情，一律不得对外讲。三，不得向苏联接待部门索要任何东西。四，注意节约用电。
1: 不同意的请举手。大家都能遵守吗？
0: 能。
1: 好，下楼吃饭。

0: 使者同志，西方人是不是从24号子夜开始过圣诞节啊？是的，主席。嗯，不是个吉利的日子。
1: 主席，您怎么也迷信起来了？
0: 斯大林在圣诞前夜与我会谈，我看凶多吉少啊。
2: 12月24日，主席和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斯大林呢，只谈一般性的军事援助和贷款，不再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的问题。这使主席很失望啊。
3: 更为严重的是，去给斯大林祝寿的各国领导人都陆续回国了，看来只有主席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留在莫斯科。
4: 过新年了，这不就是明显的冷落主席吗？另外，苏联是非常重视新年这个节日的，往往是把新年和圣诞连起来过。因此，在新年之前，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就很难进行第三次会谈了。主席的自尊心能受得了吗？啊？是啊。
2: 主席在莫斯科待的时间越长，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们都知道，主席的性格是绝对受不了这种冷落的。而且，国内外的敌人也会借机造谣生事。
5: 我建议啊，立刻通知有关部门，严密监视国内外敌人的新动向。
0: 中央。 并转发林彪、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同一四野部署。但渡海作战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经验完全不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 携带3天以上的粮食，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和渡海兵团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注意研究三野十兵团金门实力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西藏的人口虽然不多。
6: 但是国际地位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解放，并且将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会有很大的困难，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计4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
0: 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亦恐相同。我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全藏。为此，建议请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与近期会商一次入藏的部队。 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着手布置，迅即占领打箭炉，并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7: 主席，主席。

0: 好家伙，真是及时雨啊！
1: 别急啊，主席，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啊？
1: 今天是您生日。
2: 哦，主席啊，您光顾着给别人祝寿，把自己的生日都给忘了。
0: 来到苏联，家里国外的事情千头万绪，早就给忘了。
2: 您忘了，我们可没忘，专门让食堂给您做的长寿面。
1: 来，主席，请吃长寿面。
0: 谢谢了。嗯，都26号了，这谈判的事情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1: 先说眼前吧，主席，您看斯大林过生日，这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脑脑都来祝寿，多有面子啊！
0: 他要面子，我要面条，各有所需啊。还是这面条实惠啊。
1: 吃着快吃。嗯，
3: 看看啊，好玩吗？

0: 总理，邓大姐已经把早饭做好了，让您过去吃呢。
1: 小程，你和大姐先吃吧，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
2: 是，那您先忙吧。
1: 好，去吧。嗯。

0: 总理，这是刚刚收到的英国一家新闻社的报道，说主席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了。
1: 我知道了，格农。第一，立即报告中央政治局；第二，电告主席，中央已经收到英国的新闻稿。第三，注意收集国内外的反应。
0: 是，
1: 跟我来。
2: 哎，好了，孩子们，看完烟花了，跟着爷爷学一首诗，快过来，好不好？
3: 不好。
2: 爷爷知道今天过年，不应该再让你们学着念诗。哎，可是这首诗啊，是教你们怎么开开心心的过年的诗，愿不愿意和爷爷学啊？
3: 愿意。
2: 好，下面我念一句，你们跟着爷爷念一句，叫爆竹声中一岁除。哎，春风送暖入屠苏，
3: 春风送暖入屠苏。
2: 哎，千门万户
4: 瞳瞳日。哦，呵呵，
2: 我还没念完呢。哦，真棒，真棒。哎，千门万户
3: 瞳瞳日，
2: 总把新桃换旧符，
4: 总把新桃换旧符，
2: 念得真好。哎呀，小家伙，
4: 爷爷，
2: 爷爷年纪大了，你再念一遍给爷爷听。

0: 好吗？
1: 春风送暖，
2: 父亲，
1: 路途疏。
2: 好了，去玩吧。
0: 去玩吧，
2: 父亲。您看这份英国的报道，有没有新桃换旧符的迹象？
3: 我看不像。斯大林没有理由扣留毛泽东，他需要毛泽东，不会把他软禁在莫斯科的。
2: 但是毛泽东无声无息地待在莫斯科做什么呢？
3: 你看世界上这些大事，有哪一件是在敲锣打鼓声中干成的呢？
2: 那这篇报道价值就不大了。
3: 不，恰恰相反，这就是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做一桩大的买卖。一旦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声息的时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回国了。秦国，你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
2: 是，
3: 一定要炸了毛泽东的专列。
2: 是，我明白了。
4: 宝贝儿，你总算来了，来，快进来。宝贝儿，你可想死我了，这么多天，你说。
5: 哎。
4: 好好好，宝贝儿，咱们就按规矩办。说说吧，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接下来咱再演咱们的戏。
5: 自己看，仔细看看。

0: 这消息可靠吗？这是我亲自偷听外国台时，一边听一边译的。说来挺怪的，我刚接到你电话之后，又接到那位万能台台长的电话，他让我带来台北的消息，说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在役，情况可靠。
1: 那还等什么呢？在役吧。

0: 来 может при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
1: 周恩来外长可以来莫斯科。
2: 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呢？
1: Н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может заменить старый?
0: Да.
1: 是的。
2: 好。
1: Хорошо.
0: Не могли бы вы сообщить, когда Чжоу Энлай прибудет в Москву?
1: 那么，您能否告知我们周恩来同志到达莫斯科的具体时间？
2: 如果说我的电报三日到达北京，周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应该是在1月19日到达莫斯科。
0: С 20 января до конца месяца еще 10 дней.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и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2: 这样算来，2月初我就可以与周恩来回国了。
3: Будут л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особые указания перед прибытием министра Чжоу Энлая в Москву?
1: 毛泽东同志希望我们做哪些安排呢？
2: 主要是到各地去看一看。
3: Хорошо, мы все устроим.
2: 好，谢谢。
4: 主席在来电中呢，对各种事情想的已经非常周全。关键是恩来复苏的准备时间，还有代表团组成等具体的事情。还有什么困难吗？由恩来同志先提出来，再由中央讨论决定。
5: 主席给我的准备时间是5天，时间是有点紧。但是，也不能超过太多
6: 啊。时间是紧了一点儿，但是，你能早去几天，能多帮主席一把，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嘛。
5: 关于代表团的组成问题，由于涉及到两国的贸易协定以及边贸等问题，我赞成主席来电的意见，一定要有外贸部长叶吉壮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参加。
7: 既然这次谈判要涉及到边贸问题，那势必也会涉及到新疆和苏联之间的边防贸易问题。我建议赛福鼎同志还有邓丽群同志也参加。
5: 可以。
4: 另外呢，主席在来电中提议，恩来复苏期间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总理，我看是合适的。
5: 我也赞成。不过，由于董老的年龄大了一些，陈云同志，你要多承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7: 我会给董老当好助手的。
6: 好，就这么定了。
4: 为了确保恩来和其他同志出访的安全，主席特别强调了保密纪律。我看恩来散会以后找克农同志谈一次话，一定让他把上次铁路爆炸案在近期破案。
5: 好。克农啊，最近我将出访苏联，配合主席与苏联方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席来电特别叮嘱，一定要严格保密纪律。为确保安全，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前，任何人不许泄露我出访的消息。
8: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做好保密保卫工作。
5: 炸主席专列的案件有进展了吗？
8: 有，我们通过空中截获来自台湾的情报得知，台湾将派出一个高级头在北京负责指挥，同时我们还获悉，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是通过一个女人和他取得联系。
5: 查到这个女人了吗？
8: 查到了，我们通过外汇银行等系统查到了原辅仁大学一位学艺术的季小姐，她过去不仅与外国人同居，还去了天津，到专办外汇业务的银行取得由香港寄来的外币。
5: 他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8: 我们分析，他很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中间人。
5: 动他没有？
8: 出于不打草惊蛇，我们暂时把他控制起来了。
5: 查到万能台的方位了吗？
8: 查到了，就在南池子一带，但那儿都是大杂院，不知道电台藏在谁家。不过我想，只要这位季小姐前去送经费，这个潜伏的万能台也就暴露了。当然，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分析，万一这个潜伏的万能台和季小姐之间是通过其他人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联系呢？

0: 为此，我们又做了这样的安排：通过化妆侦查，进一步缩小锁定万能台的位置，最后再出骑兵，一网打尽。
1: 我看这个办法可靠。你们认为，这位纪小姐和台湾来客是什么关系啊？
2: 可能是接头人。
0: 要严密控制纪小姐的一举一动。
1: 是。

0: 做的啊，结实。
1: 多挑一挑。

0: 断。云，鹏，快给姑奶奶出来，不然我可要真的走了。
1: 这个野狸猫
0: 准又到外面打野食去了，
1: 讨厌。
2: 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在盯季小姐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好，狗改不了吃屎，它一定还会出现的。

0: 喂，我是李克农。总理，情况是这样的，新年过后，敌人设在南池子一带的潜伏电台突然消失了。请总理放心，只要敌人不把这个潜伏电台从北京撤出，我就一定能找到他，并把他挖出来。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跟踪的同志回来报告说，这位季小姐还在，只是这两天没有活动。请总理放心，她跑不了。
1: 陈云同志，
2: 总理，总理啊，这么冷的天，您还站在门口迎接我，这让我很是不安呐。
1: 是我感到不安啊，陈云同志。你先看看这个。
2: 总理的苏联之行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这么说吧，一天没有出发就一天没有准备好啊。陈云同志，要过春节了，毛主席非常关心上海的红盘开市。
2: 总理到了莫斯科，请转告主席，

0: 上海的陈毅同志已经准备了充足的大米、棉花还有煤炭。敌人妄图利用春节之际，以两白一黑来和我们较量，注定啊他们是会失败的。有你这个行家李守坐镇，我就可以放心的去莫斯科协助主席和斯大林谈判。
1: 签署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了。可是啊，我们也不能太乐观。你最担心什么呢？现在主席已经出国一个多月了，并且中外很快就会知道，总理也到了莫斯科。这对于敌人，尤其是在台湾的蒋介石来说，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0: 一般像春节这样的节假日，都是重大事件的多发日。我走前会向中央报告，令有关的部门，尤其是上海的陈毅同志，要做到防空袭、防爆炸、防火灾，防止敌人的一切捣乱破坏。
1: 明白。

0: 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政府希望尽快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嘉祥啊，你是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现在法国想和我们建交，如果我们承认了胡志明同志领导的北越政府，就一定会影响和法国建交的谈判，还是听主席决定吧。
1: 法国想和我们建交，他能否同意把蒋介石的台湾政权从联合国赶出去，并且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
0: 我认为法国暂时还做不到，因为他要看美国和英国的眼色行事。
1: 嗯，这就是说，法国与我们建交是有条件的。对呀。
0: 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吧？斯大林在和我的谈判中明确指出，让我们在亚洲多发挥一些作用。记得，但我没想到要我们出兵援助北越。
1: 这次胡志明同志先在南宁会见了他的老朋友陈赓，然后去北京与少奇会谈，最后飞来莫斯科。
0: 我觉得斯大林还会把我和胡志明同志弄到一起，来谈这个问题呀。嗯，极有可能。看来这幕后的文章还挺多的。嗯，
1: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跟越南还是近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0: 嗯，
1: 和越南建交，那是必然的。 无条件的，全世界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0: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主席，我同意您的意见。

0: 王家祥同志，主席在吗？来，看，主席在那儿。你稍等一下，我去叫他。
1: 不，我去吧。
2: 主席，怎么一大清早就出来了？冷不冷啊？
1: 屋里的暖气烧得太热，口干舌燥的，不如外面空气新鲜。
2: 脑袋也清爽啊！主席啊，总理从火车上给您发的密电，您看过了吗？
1: 看过了。总理提议张汉夫同志任我们进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你的看法呢？
2: 按国际惯例，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基本都是副外长级。汉夫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规格不低啊。
1: 汉夫同志的国际影响力是不是还不够大呀？哎，
2: 主席，要不这样，等总理中途在大战休息的时候，请他给您挂长途电话，您们可以在电话中商议，您看怎么样？
1: 嗯，也好。
2: 主席啊，这外面零下20几度，咱们还是回屋去吧。走走走，主席。
1: 夏翔，
2: 哎，
1: 过两天我就要离开莫斯科去外地参观了，国内有些什么情况，立即电告。
2: 好的，您放心，小心，主席。

喂，我就是。好，我马上下命令。敌人的万能潜伏电台出现了，并且已经查到了它的准确位置。你们明天分两个组，同时行动，务使敌人全部落网。

0: 这是季兆祥先生家吗？你们是？
1: 我们奉命搜查。
0: 这有东西，想跑，拿下来。

0: 毛伯伯，
1: 明天一到列宁格勒，我们就去参观东宫广场，还有开炮攻打过东宫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
2: 什么？阿夫勒尔号巡洋舰？打东宫那个？
1: 对，我去参观过的。
3: 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阿夫勒尔号这一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2: 太好了，明天一定去好好参观参观。
1: 好，明天啊，我给你们当向导。
2: 好，
3: 为师是搞艺术的，俄文又好。哎，他来当向导啊，一定会绘声绘色，包你满意的。
2: 是。
1: 毛伯伯，明天啊就要去参观了。为了您精力充沛，您啊还是早点休息吧。
3: 休息不了喽，我还要给剑英同志回电，是关于解放海南岛的。
1: 毛伯伯，你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啊。
3: 中山先生不是说了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你们都去睡吧。

0: 你们谁能告诉我，当年阿芙勒二号这发炮弹打在东宫的哪个位置上啊？主席，我们还要参观阿芙勒二号巡洋舰，等到了那里就有确切的答案了。
1: 好啊。 请问一下，十月革命的时候，阿芙勒二号巡洋舰参加攻打东宫了吗？
2: 参加了。
1: 哦，那。

0: 第一发炮弹打在东宫的什么位置啊？Нет,
1: если попали в 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 его уже давно не было.
0: 对准东宫开炮，那这座东宫就不存在了。哦，我明白了。当年阿弗洛尔这一声炮响，就像咱们当年南昌起义的枪声一样，是带有象征意义的。
2: 对，
0: 来，一起。

0: 毛伯伯，这是新圣女墓，主要埋葬着十月革命前后对苏联有特殊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还有著名的文学艺术家。风流人物的归宿，灿若星辰啊！是啊，每座雕塑都极富个性，彰显了人们对逝者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哎，女士啊，听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墓地。
1: 也在这里啊！是的，我带您去。好啊。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只活了32个春秋。这部小说是他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毛伯伯，您来看，您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著名的苏联表演艺术家舒金。
0: 舒给
1: 啊，就是演《列宁》的那位石楚金啊。
0: 哦，石楚金呐、啊，知道知道，他演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我都看过，演的好啊。
1: 毛伯伯，这位就是在苏联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卓雅，她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的刘胡兰牺牲的时候，也只有15岁。他们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 毛伯伯，您看，在卓雅的对面埋葬的是他的弟弟舒拉。
2: Это брат Зои, Шура. Всего 3 недели не дожил до победы. 13 апреля 1945 года погиб. Геройская семья. Герой.
0: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人民是不会忘记他。

0: 宝贝儿，你听我说，那天你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身后有盯梢的，当然是真的啦。对，怎么回事？
1: 谢小姐，你被捕了。
0: 喂，糟了，我必须马上离开。

0: 这个礼遇呢？识相，你只有老实交代，才有生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1: 我坦白。
0: 把他带下去。
2: 是，走吧。快点。
3: 为师啊。
4: 嗯。
3: 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4: 这您叫我怎么说呢？
3: 如实说嘛。
4: 嗯，说敬重他吧，可苏联人又有点儿那么着。
3: 怎么个那么着？是不是有点怕他？
4: 对，对，准确的说是非常怕他。
3: 嗯。没事啊，接电话，看是不是恩来打来的。
5: Алло, кого просят? Вы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Да, хорошо, сейчас доложу.
4: 毛伯伯，是斯大林的电话，他问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3: 告诉斯大林同志，谢谢他。在我们的周总理没有到达莫斯科之前，我暂时没有什么要求。
4: 好。
5: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вас благодарит. К прибытию Джунлай у него нет пожеланий. Да. Хорош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0: 你就是万能电台的台长季兆祥？
1: 是，我就是季兆祥。
0: 你的顶头上司是毛人凤吧？
1: 你认识毛局长？
0: 岂止是认识，知道吗？你们最早的电台还是我们帮着建立的，不过那个时候你们毛局长还没有进入

0: 李师，
1: 哎，
0: 你喜欢苏联吗？
1: 喜欢。
0: 是不是入乡随俗的缘故啊？啊，你在苏联待久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苏联人害怕斯大林的毛病。人民领袖来自人民，人民爱戴他，拥护他。可是，一旦他被人民疏远了，甚至害怕他，那么就出问题了。
1: 毛伯伯，我错了。
0: 知错改了就好。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也开始害怕毛泽东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提个醒啊。
1: 嗯，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上级同志，您找我。哦，来了。是啊，上坤同志，这是朱总司令刚刚送来的关于进军西藏的一些设想，以及解放海南岛的部署情况，请你立刻电传给主席，请主席最后决定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针。
1: 上级同志，江南各省，还有刚刚解放的四川、云南、

0: 西北各省等新区，在土改征粮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1: 我看，这样吧，就麻烦你给我搜集一下各地方的材料，我要写一个全面的报告给主席，好不好啊？

0: 主席。
1: 哦，恩来啊。
0: 主席，关于派驻联合国代表的人选，你考虑好了吗？
1: 我个人的意见是张文天同志。
2: 他早年留学美国，英语绘画是不成问题的。
1: 他又是政治局的委员，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啊。
0: 主席，我赞成，但是他不一定有思想准备啊。
1: 工作嘛，我来做。恩来，火车实在是太慢了，大家等你都等急了。
0: 主席，我也很想你们啊，请放心，明天我就可以到莫斯科了。
1: 好啊，再见。
2: 再见。

0: 来啊，主席，这些天可真是度日如年呐！大家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我也很想见到主席呀。可是这火车一坐就是十天，真快把我急死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呐。这次在莫斯科过新年的时候，这两句古诗。
1: 可真让我体会到味道了。我们在国内的那种焦虑的心情，也不比主席好多少啊。那这次，主席和总理在莫斯科相逢，就再也不会有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了。
2: 是啊，
0: 一路辛苦啊！进屋醒热水澡，
2: 好好
0: 去寒气。

0: 我和斯大林同志会谈了几次，他并没有讲条约的实质内容，因此我们只能备而无患，后发制人。这对你而言是有不少困难的。
1: 这没关系，主席，苏方有没有可能先提出一个草案呢？极少可能。据我所知，苏方官员是很难见到斯大林的。
0: 通常情况，是在斯大林讲出方略之后，莫洛托夫、米高扬这些同志才开始研究条约的内容。从我与斯大林的几次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是灵魂，不会参与具体事务的商谈。因此啊，我和斯大林会谈过后，谈判和制定条约就交由你去办。
2: 我会在主席的领导之下。
0: 完成好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2: 你我都到了莫斯科，总司令忙军事，毕师身体又不好，全部的担子都压在少奇一个人的肩上。
0: 我的心很是不安呐。主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谈判上，你照样可以指挥国内的事情吗？
2: 据外电报道，蒋夫人就要离开美国了。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台湾呢？我个人判断，蒋夫人这次到美国，没有给蒋某人要来美元，因此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做蒋某人的工作，把台湾的命运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哼，我看这对分别有年的夫妻，还会利用你我不在国内的机会。
3: 大做文章的，父亲，继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毛人凤设在北平的万能潜伏台被中共破获了。

0: 那么台长，季兆祥的下落呢？啊，
1: 段云鹏说，他们全都被中共逮捕了。
0: 段云鹏为什么没有被共党抓住？
1: 段云鹏得到消息早，提前逃走了，目前已经平安的到达了香港。这个人到了台湾，得控制使用。
0: 就要过春节了，是，你亲自主抓的上海工作，有什么大的行动？我计划利用春节这段时间，派轰炸机试着轰炸上海的重要建筑，让上海的市民在没有水喝、没有电灯的黑暗中过春节。什么叫试着轰炸上海的重要建筑？难道我们的飞行员？
1: 在上海这些重要设施还不清楚吗？啊，是这样的。自从两航翔共之后，我们的飞行员都没有去过上海，所以需要有人提供地面上的精准打击目标。
0: 可毛人凤早就派出提供轰炸目标的人选了。
1: 这个人已经出发了，他叫罗炳乾。
0: 可靠吗？
1: 非常可靠，而且这个人很有经验。
2: 父亲，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等待上海的红盘开始，不过结果应该是在我们预料当中的。报告，夫人的飞机马上抵达了。
1: 父亲，夫人平安归来，快去机场接她吧。

0: 夫人，恍若隔世啊。
1: 我们回家吧。
0: 好。回家。自徐蚌会战期间，你出访美国，屈指算来一年又三个月了。
1: 可是在我的感觉当中，似乎恍若隔世。
0: 是啊。来，夫人离开的时候，国民政府还在南京，可是现在，
1: 达里，我们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的。
0: 虽然我知道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依靠外援，可他杜鲁门在关键时刻没给予我们相助，已导致于我们今天这样不利的局面呢。一向以利益为重的美国政府再也不会回到抗战的时候了。
1: 达里，放心，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2: 啊，对不起夫人，打扰您的雅兴了。父亲，周恩来到了莫斯科。
0: 我认为是他毛泽东遇到了什么麻烦，周恩来是帮着去斡旋吧。
1: 我不这么看。
0: 那夫人是如何看的呢？
1: 从全球的政治格局来分析，肯定是商谈中苏结盟的事情。
2: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反攻大陆岂不是越来越难了吗？
1: 不，中苏结盟势必导致美国在东亚政策的改变。换句话说，不久的将来，美国人会主动帮助我们发展。

0: 斯大林同志，在我国的东北地区，住有很多朝鲜的人民。据初步统计，大约有近百万人之众。他们算不算第三国以外的居民？
1: считаются ли они резидентами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0: 还是我们的周总理能稳得住啊。
1: 哎，
0: 话讲得有理有节，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今天的谈判怎么收场。
2: 主席，电报。咱们的空军司令刘亚楼、政委肖华发来电报，说他们购买苏联军用飞机受阻，没有谈成。
1: 主席，
3: 苏联军方的理由没有说服力吗？
4: 主席啊，您别跟他们置气，咱们该吃饭吃饭吧。啊，
0: 我们到苏联干什么来了？啊，就是吃饭、拉屎、睡觉吗？
4: 这，总理，
1: 哦。

0: 我今夜就起草这份声明，电传回北京，以新闻出版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嗯，
1: 主席啊，嗯，这是鱼子酱，据说营养丰富，特别是黑鱼子酱，您多吃点，这是苏联的特产。嗯，
0: 我是想出不了啊。嗯，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得慌，大家吃饱了，咱们还得进行马拉松试试谈判呢。嗯，
2: 哎，主席啊，嗯，赵强同志刚才打来电话，你昨天晚上连夜写的声明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0: 嗯，
1: 我们不是刚吃早饭吗？怎么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呢？
2: 主席啊，您忘了。
3: 莫斯科时间和北京时间是有5个小时的时差哟。哦，对，
1: 现在北京的人已经吃完午饭了。嗯，嗯，
3: 赵强，哦，
1: 都吃早饭呢。嗯，
3: 主席，总理，看在我一大早就赶来的份上，请省饭吃吧。
1: 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还分什么你我呀？ 来坐，
3: 好。
4: 来，王大师，
3: 谢谢。
1: 王，
3: 哎，谢谢，谢谢。嗯嗯。

0: 来，回去。哦，
1: 嘉祥，你肠胃不好，慢点吃，喝口牛奶。哦，
0: 看我，光顾着吃东西，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主席，中央转来公安部的密电，确认台湾保密局已经派出了提供轰炸目标的特务罗炳乾，估计在春节前后，蒋介石将派飞机轰炸上海。为此，希望主席在和斯大林谈判时，苏方能尽快的同意卖给我们作战飞机。
2: 有买有卖，这才叫做买卖嘛。
0: 还有一件事，莫洛托夫打来电话，说斯大林今天上午紧急邀见主席。苏方只有莫洛托夫一人参加，中方只有周恩来总理一人参加。翻译，使者。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3: 先吃饭吧。
0: 好，
3: 是吧。

0: 陈师长，我找杨帆他们了解了关于罗炳乾的情况。
1: 讲一讲具体情况。
0: 是，罗炳乾是湖南华容人，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国防部二厅侦察总台少校技术员，技术非常熟练。去年夏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任命他为上海独立台台长。去年夏末，他带着收发机一部、经费5000银元，由定海迁回上海。
1: 你们查到这个罗炳乾了吗？
0: 啊，也可以说查到了。你这个办案人员怎么可以用“也可以”这种词呢？陈师长，您有所不知，事情是这样的：台湾保密局曾以无私源的名义寄出一大笔活动经费，由金城银行汇到上海林森中路的施家瑞。这个施家瑞在不久以前开了一家瓷器店。有意思的是。
1: 一个小小的棚户区小店，竟然雇佣了5名职工，而其中一名就叫罗炳乾。太啰嗦！哎，你们见过这个罗炳乾吗？
0: 陈师长，王科长带人在瓷器店门口蹲了几天，一直没有见到这个叫罗炳乾的出门送货。
1: 长话短说，你们派去的人怎么就肯定他？
2: 就是台湾保密局派来的那个罗炳乾，
0: 陈师长，我们决定首次动用技术侦测。
3: 可以。
2: 哎，有人敲门，快下来！
3: 有人吗？掌柜的。
2: 我想买上等瓷器结婚用，咱们店里有货吗？啊，来了来了。哎，客官久等了。买瓷器是吧？对对。哎，里边请里边请。
3: 好。
2: 来来来，多吃点啊。
3: 你多吃点啊。
2: 不错吧？
3: 啊，最爱吃这个。
2: 哎，老板，哎，这边都是新来的。
3: 啊，好的，都在这边。嗯，
2: 好吃吧？多吃点。嗯，嗯，瞧你。
3: 怎么样？咱们店里的货还行吧？
2: 上乘。
3: 老板，咱们店负责送货吗？
2: 当然负责送货。
3: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呢，我带着钱来取货。
2: 行。
4: 那就这么定了。好。嗯。老板，您慢走啊。啊。哼。今天下午就叫你全家化为灰烬。据来自美国的消息，白宫已经看到，一旦中苏结盟。
5: 必将要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这不，其我早就看到了。这些富人欣赏的美国人，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呀。我仔细的研究了中国、苏联、蒙古三家发表的声明，似乎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发言步调不太一致。
4: 这是所料中事。他毛泽东，又是现在最大的胜利者。你认为，毛泽东？
6: 会对斯大林俯首称臣吗？那，你的意思是？他们的矛盾才刚刚开始。
4: 对，他们日后会有好戏看的。
6: 啊，父亲，夫人，经过，有事吗？上海独立台的台长罗炳乾，把轰炸上海的具体目标发过来了。
5: 有把握吗？这次应该有十足的把握。何时动手？
6: 今天下午，我们派出12架美制B-24轰炸机进行轰炸，
5: 要毛人凤给罗炳乾发电，搜集在上海轰炸后的战果和反响。

0: 陈师长又在吃家乡的担担面了吧？那是自然。陈师长，您怎么也吃不够啊？
1: 要是吃够了，那不就糟了？为什么呀？简单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被关进了法国人开的监狱。当时我就对狱友讲，如果每天有一碗担担面吃，我陈毅就可以精神抖擞的跟他们斗搂，啊，走。 他们说，为什么？我就笑着跟他们讲，你们华侨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落叶归根。哎，我陈毅呢，这叫什么？落叶归位。啊？<笑>你们哪个先讲啊？如果讲的有价值，我陈毅。
2: 就赏担担面一碗，哎，
3: 小王，争取吃上陈师长赏的担担面。
4: 是，陈师长，我们利用技术侦测手段，查明了瓷器店中确实有发报机，同时我还亲眼见到了罗炳乾，还有他新娶的妻子施丽华。
2: 讲完了。
3: 讲完了。
2: 你们何时实施行动计划？
3: 我们计划明天上午。
2: 好，警卫员，在，通知厨房，再做三碗担担面。
5: 是。
2: 潘年，杨帆，
6: 到，
2: 立即布置防空，一定要把上海市民的各项损失降到最低。
5: 是。

0: 敌人的轰炸情况搞清楚了吗？搞清楚了。敌机是沿着杨树浦、高昌庙一带进行轰炸的。经初步调查结果，房屋被炸毁400多间，伤亡人数370人左右。伤亡的市民得到安置了吗？
1: 完全得到安置了，受伤的全部送到医院治疗，炸死的送到了停尸房间，等待家人前来认领。
0: 市民没有房子住，怎么办？
2: 我们已经向驻军借了帐篷，让难民暂时住下。至于吃饭问题，我们调拨了库存的大米。
0: 很好。

0: 同志们，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上海这么大，为什么蒋介石的飞机专门轰炸杨树浦、高昌庙一带？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们的投弹技术也太高超了，竟然都投到了这两个地区。
1: 我以为这是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提供了准确的投弹点，否则再熟练的飞行员也做不到这一点。
2: 依我看。 这个提供投弹点的特务，肯定是罗炳乾。
0: 我们基本确认，就是他。
1: 何时逮捕？
0: 明天上午。
1: 明天上午，蒋介石的飞机还会不会轰炸大上海啊？
0: 我想，蒋介石。

0: 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让这个老贾来吧，老子等着他。
1: 这金国刚刚接手了政务工作，就能在上海取得这样的成绩，出手不凡呐！
2: 达令，这才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其实，我都是按照父亲的指示办的。
2: 为此。 金国，我亲自做了这桌西餐，是为你庆功的。你父亲还说啊，夫人，请把多年珍藏的法国红葡萄酒拿出来，我要亲自为金国小试牛刀干一杯。

0: 就按夫人说的办，今天你就放开量，开怀畅饮吧。好。报告。啊，夫人，总裁，
1: 上海潜伏台台长发来了最新的战果报告，请您过目。嗯，很好。我们家乡啊。 有一句俗语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哼，我看他罗炳乾呢，就是一把好刀啊。你要多给他一些奖励，要让他这把刀刃更加的锋利。
0: 是。罗炳乾又发来了轰炸上海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方位图。
1: 啊。
2: 总裁，我们何时轰炸？以后，你就听金国的指挥吧。
0: 是。
2: 啊，毛局长，来，这边请。
0: 啊。
2: 你立刻给罗炳乾发电报，告诉他，这笔奖金先给他记着，炸毁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后，我请他回台北，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
0: 是。
3: 伟东，伟东，快快快，收发报机！伟东，把他们铐起来！
4: 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
3: 带走！
4: 不关我的事。

0: 陈师长，我们已将罗炳添抓捕归案，就是他向台北发送的轰炸方位图。有什么证据啊？
1: 我有关人员在27日上午7时冲进罗炳添的工作场所，可谓是人赃俱获。共搜得发报机一部，密码一套，收发报底稿，共19份之多。另外还有一张。 上面写着江南造船厂的字条。他个人有什么交代啊？他供认不讳，是保密局任命他为上海独立台台长，领收发机一部，经费5000银元。后来又借口结婚，开瓷器厂之名，又向台湾索要了多笔经费。另外，他还供认，这次轰炸杨树浦就是他提供的轰炸目标。
0: 那敌人？ 何时再来轰炸上海？目标又是什么单位啊？
1: 他拒不开口。
0: 这说明啊，这个蒋某人预计在春节前后还会轰炸上海。
1: 杨帆同志，他们也是这样分析的。
0: 一定要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打入死牢。

0: 等待严办。二，要做好一切工作，严防敌机，再来轰炸。
1: 是。陈师长，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请主席向斯大林购买军用战机。
0: 我正在起草给主席的电文。
2: 主席
3: 啊，坐吧。
2: 好，
3: 请坐吧。
4: 请来。
3: 东兴啊，
4: 哎，
3: 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吧。
4: 是。
3: 越南的胡志明同志想把法国人赶走，实现越南南北统一。我们是近邻又是兄弟，援助越南抗法的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现在啊，暂时还帮不上什么忙。等到新解放的云南、广西等地安定下来，我们再来研究军事援越的问题吧。
2: 那陈赓同志是否还去越南呢？
3: 陈赓不行，他需要镇守云南。如果越方一定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选派其他同志前往。
2: 嗯，好。

0: 夫人的判断是正确的，斯大林不是软禁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结盟。啊，这样一来，苏联、外蒙古、朝鲜、越南就连成一片了。这样的形势。 美国人应该想到，如果是这样，日本、南韩、印支各国必将受到赤化。美国人当然会想到。父亲，朝中不可一日无主。自从李宗仁跑去美国治病，朝野上下都希望父亲能够早日恢复总统职务。这件事情。 就交由岳军、陈诚他们去办。而现在，对于你我父子，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去光复大陆。只是现在，趁着他毛泽东、周恩来远在苏联，让他们身在国外也过不好这个春节。是啊。啊，父亲，毛局长来了。
1: 北一支毛人凤前来觐见总裁。上海的罗炳乾有消息了吗？没有。这么说，他也被陈毅拘捕了。经过原定计划轰炸上海，还能实施吗？
2: 还可以实施，因为毛局长通过其他渠道搞了一份上海火电厂等。
1: 重要厂子的方位画图，请父亲过目。这里，对，就是这个位置。嗯，
2: 有了这幅图，就是没有去过上海的飞行员，也一定会弹无虚发的。就等您一声令下，再次派出轰炸机，这样，上海的共产党今年必将在黑暗中度过这个春节。
0: 为了让他们记住这个难忘的黑暗春节，再增派5架 B-24轰炸机，于2月6日对火力发电厂实施轮番轰炸。
2: 是，父亲，上车吧。

蒋介石亲自下令，十七架B-24轰炸机分四批轮番飞到上海上空，相继投下了六七十枚重磅炸弹。顷刻之间，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500多名无辜的居民被炸死。与此同时，轰炸的中心目标供应上海80%电力的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被敌机反。

0: 这次连续的轰炸，杨树浦发电厂被炸，14万千瓦电力今晚全停。我们正集中力量，应付目前上海空前的困难。
1: 原来啊，由你亲自草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没有提出什么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吗？
0: 我看他们提出的，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合约，以及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对我们是有利的，可以同意修改。
1: 好，可以把这个草案做成定案了。双方关于中长铁路以及旅大协定进展如何呀？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长路苏联可以不要，这样更加有利于中苏两国的团结。据苏方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
0: 那这个问题啊，就算是解决了。不过你意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1: 还是由你亲自起草为好啊！好，可以。照这样的速度下去，我们在莫斯科过春节的时候，就可以欢聚一堂，痛饮庆功酒喽。是啊，同时还可以吃到我们使馆同志们包的饺子呀！主席，总理，嘉祥啊，这中国人真是不禁念叨呀。
2: 刚刚主席还说到要在莫斯科过春节，你这位筹办人就来了。
3: 是，主席，这是少奇同志转来的陈毅同志的报告，请审阅。

0: 穷凶极恶，丧尽天良。
1: 主席，不要生气。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立即电告少奇同志，无论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几百万上海人民摸着黑过春节。
1: 好，同时中央要做出承诺，要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上海的电力供应。
0: 嘉祥同志，你立即通知苏芳，明天上午我和恩来紧急约见斯大林同志，请他务必尽快落实飞机事宜。
1: 是，同时要电告陈云同志，要想办法反击上海不法投机商的红盘开始。
2: 是。同志们，党中央在关心着我们上海。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在关心着我们上海，我们呀，要把拳头捏在一起，完成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啊！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市民摸着黑过春节。
3: 说得对，
4: 说得对。
2: 眼前的上海是个什么情况呢？由于敌机的轰炸，城市一片漆黑，交通堵塞，很多工厂都被迫停工了，人民没有水喝呀。更为可气的是，隐藏的敌人趁机造谣，流氓阿飞到处抢劫，一些大大小小的不法分子趁机囤积居奇，好像上海的天真的变喽。不，同志们，我们要挺着腰板讲，上海的天没有变，上海永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5: 说得好，
6: 说得好，
7: 裴局长说得好啊。
8: 是，
2: 立即通知各区，限三小时之内把所有的照明发电设备全部动员起来，此事由曾山同志负责。
9: 是，
2: 把全市现有的驻军和警察全部调动起来，连夜上岗，严密警戒，坚决打击一切不法分子，把现有的火力全部调到商界电力公司警戒，做重点保护，此事由汉民同志具体实施。

0: 协调，是。在集中打击不法分子的同时，还请狄新同志密切关注上海的金融变化。
1: 是。
0: 其他同志，和我一起，都到这个被炸的杨树浦发电厂，电力不恢复，我们就不回这个大楼办公。

喂，我是陈毅啊。为了保密，防空警报啊，找报。我真的想跑到黄浦江边，亲眼看一看这个蒋某人的轰炸机是怎么被打下来的，又是怎样掉到黄浦江里去的。

0: 同志们，快汇报情况。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在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呢。坐坐。当时我跟曾山同志赶到现场，真实的看到了敌我双方的飞机在空中交战，那个激动的场面呀，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呀。是啊，尤其是。
1: 当我看到了蒋某人的轰炸机在天上一架接着一架中弹起火，再到黄浦江里，我差点还是万岁呀！一场空战下来，只击落两架敌机，是不是少了点儿？
0: 两架不少啊！
2: 主席就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出战必胜。
0: 蒋某人会不会再来轰炸我们大上海啊？据我推测，他肯定还会再来轰炸大上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歼击机。
1: 很有可能，近两天他就会派轰炸机来轰炸。
0: 哎，这场空战，市民的反应如何？啊，当时我跟市民站在一起，市民啊，有的大骂，啊，打得好！
2: 把这些美国的飞机都打下来，哎，有的拍手鼓掌，叫个不停。当然了，事后大家都在问，也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飞机。
1: 很好，
2: 这说明啊，市民还没有真正了解情况。哎，为了扩大战果，我们还要继续在
1: 保密。
0: 保密，
2: 对头。

0: 哎，你说这上海方面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1: 还没有接到陈毅的报告。
0: 这说明双方还没有展开空战。
1: 可我的预感是双方已经交上火了。谈判还算顺利吧？
0: 啊，还算顺利。只是在一些援助我国的工程项目和专家类别上还有些分歧啊。
1: 哎，求人难呐。
0: 这就更加激发我们要自力更生。
1: 春耕就要到了，时下江南土改，我以为以不触犯富农的利益为好，这样中农就会安心生产。
0: 我完全同意。
2: 主席，总理，陈毅同志回电了。
0: 哦，
2: 上海的空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1: 这个陈毅他倒是沉得住气了啊，不到火候不接锅，可把这些千里之外的我们给急坏了。
0: 我看啊，从此蒋某人就不会再空袭上海了。
1: 你这么有把握？
0: 当然了，你想啊，苏联的米格飞机停在虹桥机场，他蒋某人能不知道？
1: 有一定道理。但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蒋某人和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0: 工人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全体上海人民感谢你们。
1: 我说你谁啊，说话口气这么大，这同志怎么说话呢？
0: 哎，
1: 你说话这么大口气，你怎么当初不去吓唬蒋介石的飞机呀？
0: 小同志，从你充血的眼睛我看得出你干了一个通宵啊。我是陈毅。
1: 啊，陈毅市长。
2: 陈毅市长。
3: 陈毅市长。
1: 您真的是陈毅市长？
0: 是我。
1: 同志们，
4: 陈毅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
0: 小同志，你说得好啊，我的口气再大你吓不走老蒋的飞机啊，更不能让被炸的发电厂开工发电
1: 了。不，陈市长，
0: 但是我陈毅只有一个能耐，就是感谢拜托同志们了。
1: 陈市长，
5: 陈市长，
1: 您别怪罪他说的怪话，你知道他的家被蒋该死的飞机给炸塌了，昨天一家人在大马路上过的夜，可他还是来修发电厂了。
0: 谢谢你，小同志。回去告诉你的家人，相信我陈毅，过春节的时候一定让他们搬进新房。
1: 陈市长，陈市长，我们大家都晓得，现在啊，发电是第一位。
6: 对，
0: 回头。
1: 发电第一。
0: 回头。
4: 发电第一。
1: 陈市长，你快走，蒋该死的飞机又来轰炸了。
0: 没关系，我们一起啊，躲进防空壕去。
1: 那怎么行啊？不，陈市长，您的命值钱，你必须先躲躲。
0: 哎呀，我陈毅的命没那么值钱，今天我陈毅就是死，也要跟工人弟兄们死在一起。
1: 不行了，陈市长，
4: 快走吧，
0: 走，
1: 快走。

0: 同志们，我们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远在莫斯科发来了命令，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你们说，我陈毅该怎么办呢？
1: 陈师长，请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您亲自领着我们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对吧？
2: 什么困难都得克服。
0: 对，我们都得克服。
3: 谢谢，谢谢了。
0: 陈师长，您坐下说，坐下说。
4: 好啊，我想问一下，在48小时之内，能不能恢复发电？
0: 能。陈师长，蒋该死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对不对？
5: 对，
0: 我们有本事修。
4: 能修。
0: 说的是何等的好啊！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啊就有本事修。嗯，有了你们这句话，反轰炸斗争一定能够胜利。
4: 对，
6: 胜利。

0: 国，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为什么不高兴啊？父亲，我知道，你也在想咱们的西口老家。嗯，不对，请父亲明示。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你我父子以后必须要把这异乡变为故乡，要把异客变为主人。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此安身立命，再打出一片属于我们的天。
1: 说远了，有什么不利的消息吗？父亲，据确切的情报说，为我们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秉乾，在上海被陈毅他们拘捕，并为党国军区了。暂时。
0: 先不要公布这个消息，他日再追认他为烈士。是。另外，我们的侦察机已经证实，确实有数十架苏式米格战斗机停在上海虹桥机场。所料中事啊。
1: 我们对上海的轰炸战役到此结束，把精力全部转向经济战线。我们在上海和他毛泽东打一场金融大战。
0: 是。
1: 啊，对了，上海市民的心态如何？尤其是陈毅对红盘开市有什么应对措施？
0: 父亲，毛局长很快就会亲自向您汇报。

0: 父亲，毛局长到了。
1: 啊。毛局长，
2: 总裁，
1: 今天请你过来，两件事情。春节就要到了，一是想听听家乡的戏。我们都别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第二，就是想了解一下上海方面的情况，为我们反攻大陆，提前做些准备。
2: 是。
1: 来，坐下谈吧。你说，我听。
2: 总裁，我个人认为，上海的两次轰炸，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都没有停水停电，还有我们在撤离上海的时候，依然也是照常供水供电。总裁可以想象，时下的夜上海，如果没有灯火，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夜上海？
1: 上海市民的状况如何？
2: 哦，两个字，抢购。他们在抢购过冬烧饭用的煤，他们在抢购喂饱肚子的大米，他们还在集中抢购过春节需要的一切年货。
1: 行情呢？
2: 一个字儿，涨。现在是一天一个价钱，估计春节一过，红盘开市的时候，恐怕就是一个时辰一个价钱了。
1: 再说说我们潜伏在上海的人员都在忙些什么？
2: 他们多数人从地下跑到了地上，点火姿势兴风作浪，整个大上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思。
1: 这个风还不够大。同志，我们设在上海的银行，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资金全部投入到上海。春节过后要趁着红盘开市的良机，大量的抢购共党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布匹、煤炭。我就是要让上海的市民

0: 对共党领导的政权怨声载道。
1: 请总裁放心，我这就去办。
0: 去吧。
2: 报告。
3: 进来。这是我的部署，根据塔斯社的广播抄录的。
0: 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3: 这样一来，他毛泽东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
0: 仅此而已吗？
3: 父亲，
0: 经过你就没想过吗？他毛泽东现在和苏联走得越近，那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到时候不需要我们请求，他美国也会派军队和我们一起协防台湾。
3: 是。
0: 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大陆没有多少时日，我们就在上海打开了新的局面。也可以说，我们是变被动为主动。如果能在毛周回国之际再上演一次皇姑屯事件，我们反攻大陆那就指日可待了。
3: 父亲所言极是，我一定努力的创造这样的机会。

0: 进来。
1: 少奇同志。
0: 啊。
1: 少奇同志，你一定是在评估全国大中城市的经济形势吧？
0: 是啊，这也是请你来的原因啊。陈云同志，我们坐下来谈。
1: 好，请。
0: 请坐吧。陈云同志，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决心要搞垮上海的金融。
1: 是啊，我已经接到了上海这方面的消息。
0: 今天陈毅同志又发来求救电文，请求中央帮助他们击退这次投机商们的进攻。
1: 对此啊，中央财委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0: 还有啊，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如果上海在春节以前没有恢复供电，上海的老百姓没有买到年货的话，毛主席说他在莫斯科绝不过春节。
1: 少奇同志，请电告主席和总理，我一定和陈毅同志共赴难关，力争让主席在莫斯科过好这个春节。
0: 好啊，谢谢你啊，稍后我也会给陈毅同志打个电话。
1: 好的，我先回去了。
0: 好。

0: 喂，我是陈毅啊。
1: 陈毅同志，我是刘少奇，请你如实地告诉我，上海在春节之前能不能送上电？
0: 用工人的话讲，能。
1: 很好。另外，你们准备如何应对就要到来的红盘开市呢？
0: 我准备啊，从化敌为友入手。
2: 一句话，我一定要让
0: 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过好春节。
3: 今天，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一个座谈会，主要是对轰炸事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把这种消极因素转化为促进

0: 生产的动力。下面，先请陈毅市长讲话。
1: 我从你们各位的表情当中看到啊，你们被轰炸吓坏喽。今天呢，我陈毅就直言相告，你们没有必要被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轰炸吓破了胆嘛，这样呢，就中了敌人的奸计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你们应该到工厂里去，和工人们一起呢，恢复生产，保障上海市场的供应。至于破坏最严重的发电厂，
2: 由我们市政府
1: 协助恢复。一句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有一个办法，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解决嘛。我们的企业家自解放以来啊，都有很可观的进步啊，但是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看到前途的光明。怎么办呢？困难这么多，就需要我们大家呀，跟上海人民一道共同奋斗嘛，啊！

0: 陈市长，我可以说几句话吗？好啊，我们欢迎青年企业家讲话。今天我只是表个态。一，我拥护共产党，赞成陈市长言行一致的作风。二，我坚决反对国民党滥炸无辜的行为。三，我历来对帝国主义侵略欺辱中国感到深恶痛绝，因此我愿意跟着陈毅市长。
1: 和上海人民一起奋斗。嗯，好，好，好，好。哎呀，这掌声啊，就是信心，掌声就是力量。另外，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欺骗朋友。春节过后啊，希望在座各位不要借红盘开市，啊，参与这个魂鸡居旗的活动。
2: 放心吧，不会的，陈市长。
1: 好。

0: 总理，总理，
1: 啊，总理，遵照您的指示，我跑遍了莫斯科的大小商场，终于买到了咱中国生产的二踢脚，还有这挂签字头的响鞭。沙翔啊，你这片苦心可能用不上了。
0: 为什么？
1: 还用说吗？上海人民摸着黑过春节，主席哪有心思过节放鞭炮啊？
0: 嗨，你等着，我给你看样东西。
1: 没事啊，来，我来，拿着。好，小心一点。
0: 来，放这儿。您看看，嘉祥，这封电报来得恰逢其时啊！快点，
1: 怎么样？
0: 拿着它，请主席去吧。
1: 不用，我不用拿它，也一样能把主席请下来。嗯，
0: 你等着。
1: 陈毅是个好同志，上海人民感谢他，党中央也感谢他呀。
0: 陈云同志在这场特殊的金融战斗中，也是功不可没啊。
1: 是啊，当那些不法之徒大口的吃进人民的粮食，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时候，我给陈云同志庆功。
0: 好，
1: 上海金融战场的胜利，气功不亚于淮海战役啊。
0: 对呀，主席，今天可就是春节了。 您，
2: 痛饮三大杯，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好，好，
3: 同志们，为了让上海的老百姓在电灯下过春节，为了让毛主席在莫斯科过好春节，喝茶送电。

0: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陈毅他们在上海布置了对付红盘开市的金融战役，没想到他们还动用了行政干预手段，从全国调来了大米、棉花还有煤，致使我们两白一黑的战略彻底的输给了他们。
1: 输了，损失惨重啊！那些整天期盼我们重掌大权的金融家、企业家，损失惨重啊！
0: 上海还发生了很多企业家跳楼的事件，
1: 失误啊！是我们低估了他，毛泽东。他的军队不仅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如此勇猛，就是对待这些资本家也同样很有办法。经过，说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做。
0: 毛泽东出访苏联即将接近尾声
1: 啊，
0: 我立刻命令毛人凤派飞机向长白山空降侦破技术人员，再和我们潜伏在哈尔滨的技术组合并在一起，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国的专列实施爆破。

0: 克隆同志啊，这个情报有多大的可信性？
1: 这是我们从破译敌人的密码中获得的，应当说是可靠的。
0: 毛主席和周总理啊，就要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了。在这之前，你们一定要撒下一张大网，把这些空头的特务一网打尽。
1: 请少奇同志放心，只要敌人一跳出飞机，我保证将他们全部捉住。
0: 另外，也要把长期潜伏在哈尔滨的那股所谓的技术纵队一块铲除掉。

0: 你和胡志明同志谈得还愉快吧？
1: 啊，很愉快。如果从法国留学算起，我和胡志明同志有着近30年的友谊了。我把中央和主席暂不出兵援越的决定向他做了说明，他非常理解，认为中国确实有实在的困难。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呢。只要条件成熟，一定会援助越南的同志取得全国的胜利。
1: 嗯，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次主席访苏不虚此行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嘛。
0: 这要感谢你谈判的技巧啊。
1: 哎，
0: 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你恩来同志是实至名归啊。
1: 哎，我只是把主席的思想化成行动和结果罢了。
0: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恩来，这次苏联之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恩来，途经贝加尔湖的时候，我真想下去看一看，凭吊一下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
1: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2: 毛泽东访苏一行圆满结束，在返回国内的途中，视察了东北各省市的工业生产、经济建设等情况，提出支持在东北建立工业基地，给全国工业生产提供机器和专家。
0: 这次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于我们放手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在我访问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啊，我们应当把工作的重点进行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移到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场比解放战争更伟大的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历史性的转折。
3: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主战场是经济的话，那么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呢，应该有3个：1，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2，各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3呢，就是充分地利用苏联的贷款和专家，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大中型企业，等等。因此呢，我们应该像当年打仗那样，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各负其责。
0: 嗯，陈云同志，你是中央财委的负责人，请你发言。
4: 如果说昔日打仗，我们的主战场是农村，那么今天经济战线的主战场，我认为就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天津、沈阳这样大的工业城市。从建国初期的几次较量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我党工作的重点向经济转移，也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生产、金融和市场等等。
1: 嗯，我们切莫小视这场经济战争啊，也许我们再打一个3大战役，也未必解决问题啊。
0: 嗯，就从上海这几个月的较量来看，要完全彻底的消灭那些不法投机商，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搞一个群众运动，
5: 还要像打淮海战役一样，也要分几个阶段进行。
0: 对，我要提醒大家，经济战线上的较量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啊。各级领导

0: 老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呢。父亲，由于毛泽东访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在国人面前就更身其活现了。
1: 目前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进而借机待变。时下，我们的力量。
2: 所及只能直接影响东南沿海一带，而重点则是广州和上海。
3: 我明白了，按照父亲的意思，设人先设马，擒贼先擒王，我立刻命令毛人凤制定一个严密的计划，那就是在广州暗杀市长叶剑英，在上海暗杀市长陈毅。您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1: 记住。
4: 要把每一项计划化成战果，对我们就等于是在向胜利不断的迈进。
2: 是。
4: 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退前夕，曾有计划的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20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另外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忠义军。
5: 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
6: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推翻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5: 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从最近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吴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
6: 天下已平蜀南平的四川，金三兵游勇，反动会道门，还有土匪恶霸，就不下百万人枪啊！
7: 我看了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老总的家乡四川的袍哥和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了，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啊，多少年来。
4: 就是土匪的天下。
8: 蒋介石也是贼心不死啊，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我东南数省，搞得人心不安，难以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
4: 罗长子，
2: 主席，
4: 那个北京的包瑞德有动作吗？
8: 有，在主席和总理访苏期间，他加紧活动，经常和几个外国人来往。
6: 一定要查清楚包瑞德和什么人来往，以及他们的身份和背景。
8: 是。
6: 中苏结盟必然会刺激美国，中美关系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包瑞德作为半公开的特务总管，近期他一定会有大的动作。
8: 明白。
6: 恩来啊，包瑞德间谍案是涉外的案件，你要亲自和罗长子、李克农仔细的抓一下。
8: 好的，主席，老总，哎，
9: 克农啊，你怎么了？啊，主席，我的哮喘病又犯了。
6: 哎呀，你病得这么厉害，就该住院治疗嘛，怎么还工作呢？
8: 主席，我的病不要紧。蒋介石已经派出了杀手，要刺杀陈毅同志和剑英同志。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情报。
9: 陈市长，主席和总理都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让我们务必要保证您的安全。哎呀，不要一惊一乍
10: 的啊！这次是外来的刺客，还是本地的杀手？
9: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是毛人凤奉蒋介石的指示，派遣职业杀手朱山元潜回了上海，而主要的暗杀目标，就是您陈毅市长。
10: 就是他呀，一个小小的红帮头目，毛人凤手下的帮凶。这次到上海以后啊，蒋某人给他开了多大的价钱啊？
9: 据我们的内线情报，100,000银元。
10: 哎呀，我陈毅这个脑壳还蛮值钱的。

0: 哎，他这次来还有其他的目标吗？
1: 有，除了曾山同志和上海的知名人士外，上海的新欣、大新、先师、永安四大公司的老板，也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
2: 威克还不小啊！
0: 韩念同志，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暗杀名单上面这些知名人士。是。
2: 那陈师长您呢？
0: 立即实施逮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

0: 主席，
1: 本来
0: 你还在研究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啊？
1: 坐吧。
0: 好。中南军区根据主席的指示，于3月份分两批，组织了4次偷渡，约8000余人潜入了海南岛，与琼崖纵队会合。随后，他们准备以2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施大规模的强渡。
1: 胜负的关键在于里应外合。所谓里应，是指琼崖纵队和偷渡上岸的8000部队；所谓外合呢，是邓华兵团发起正面攻击的2个军的主力。电告他们，务必做好里应外合的协调工作。
0: 好，主席，你说，蒋介石会支援驻守海南岛的桂系部队吗？
1: 蒋某人巴不得假借我们之手，消灭跟他对抗了20年的桂系部队。我敢打赌啊，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一旦打响，他蒋某人一定会做壁上观。
0: 但愿如此啊。主席，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发起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呢？
1: 等苏联答应支援我们的飞机到了，再决定这次战役的组织实施吧。
0: 好。
1: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毅啊。他这个大而化之的乐天派，千万不能有什么意外啊。
0: 请主席放心，我已经通知罗瑞卿同志，请他协助上海的同志尽快破案，把这个杀手朱山元务必缉拿归案，处以极刑。
2: 主席，主席，乔先生打来电话，问候您访苏归来。
1: 你看看，打天下忙，做天下更忙啊！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没法安排啊。
0: 我看这样吧，佳英，找一天晚上，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
2: 好，
0: 把主席的几个老乡长请来，由你主持，好好的聚一聚。
2: 请主席和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好的。
3: 陈市长。
4: 抓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到哪一步了？
5: 抱歉，我们通过内线的情报已经掌握了朱山元的住处，可不知为何，等我们的人赶到那里，这个朱山元就不见了。
4: 还有其他线索吗？
5: 有，朱山元的接线人姓赵，是所谓的两江纵队的头头，他早就在我们的控制中了。
4: 你们有什么办法？
5: 一派主张抓赵捕朱，另一派主张派人打入姓赵的所谓两江纵队，通过获得敌人内部的情况，我们再出骑兵一网打尽。
4: 你们找到进入赵部的合适人选了吗？
5: 有，是一位从旧警察队伍中反正过来的，可是有的同志怕他被朱山元策反过去。
4: 这个反正过来的同志表现怎么样？
5: 不错，在办案中立过功。
4: 你的想法呢？
5: 我主张派他打进去。
4: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投你一票。派。

0: 你们这是要坐车吗，先生？嗯，
1: 赵涛，我都想好了，坚决跟着你干。前一阵子我还担心，怕成功之后，你们都回了台湾，把我一个人扔下不管了。
0: 我可是干大事的，哪能吃独食？
1: 是是是是。哎，
0: 那我这个联络员的任务是什么？
1: 等一会儿，朱山元将军会亲自向你布置。

0: 坐吧。小赵，这位就是我们的联络人孙先生吧？
1: 是，朱将军。他姓孙，多年以来是我在上海滩混世的帮手，您就叫他老孙吧。
0: 啊，老孙，在。不要客气，我们坐下谈。老孙啊，你有两个任务。一是充任我和小赵的联络人，每次见我领受任务，由小赵告诉你我下榻之处。二，我们急需扩充队伍，凡是你认为可靠的兄弟均可吸收，活动经费由小赵处领取。
2: 是。
0: 我们的靠山是美国，负责指挥我们行动的是大公子蒋经国，因此你们可要放胆去干。
2: 是。
3: 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完全摸清了朱山元的情况，他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上海特别行动组长，除了暗杀您陈师长外，还负责秘密联系指挥上海一带的潜伏组织。
4: 你们掌握了他联系潜伏组织的情况了吗？
3: 已经完全掌握了，现在的关键是只要我们同意派这位同志假意执行暗杀计划，我想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要不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4: 不，关键是我们打进敌方的这个同志是不是能够执行我们的计划，比方说行刺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开会的地方。
3: 这位特勤已经征询过姓赵的意见了，他说朱山原定的时间是在五一劳动节前夕，行刺的目标就是您陈毅师长，至于他们集合的地方也已经选定了。
4: 我看同意他等假意行刺的杀手。
5: 小莹啊，小严，
1: 哎，
5: 等一会儿啊，我有三位老乡长要来，咱们三个分工一下，我扶最年长的扶老，你们两个分别负责邢岩老和义山老。
1: 是，是。
6: 润之啊，
5: 扶老。
1: 邢岩先生
7: 好啊。
1: 你好，你好，义山老，
5: 很久不见，您老的气色依然是非常好啊。
6: 托润之的福，我呀是越活越健朗了。
7: 润之，
8: 润之啊。
5: 哎，邢岩老、义山老啊，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咱们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年长的扶老啊。
8: 多年不见呐，润之当了主席还是老样子啊。
5: 啊，义山老啊，这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7: 义山兄啊，润之不愧为是礼仪之邦的大国领袖啊。
8: 对，
5: 这尊师敬老，润之不过是尽地主之谊。嗯，来来来，请吧。
7: 好的。
5: 啊，福老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校长说了，今天我们不喝酒，只吃饭谈事。
6: 对，吃饭次要的，主要是谈事儿。
8: 我赞成福老的提议啊。

0: 润之，你主讲，我们听。哎呀，
1: 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想见见三位老乡长，再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啊。
2: 病情不备，还是由润之先讲。
3: 嗯，邢岩的主意好。

0: 从1921年算起啊，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啊，这头上的问题是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解决脚下的问题。这脚下是什么问题呀？中山先生提出10个字：耕者有其田。
1: 居者有其屋啊！中山先生说呀，与治理国民革命反40年，他解决了吧？
2: 我看他没解决。
3: 自称是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呢？
4: 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怎么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
3: 润之啊。 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就是践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遗训，对吧？是的。我看这个还比较容易，啊，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住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是很难呐。
0: 这就需要大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唯有群策群力，才能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好啊！哎呀，
3: 润之啊，我是从政多年的人，深知其难呐。
0: 莫说让武义人民有吃有穿的，就说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
3: 我想请福老出任馆长，邢岩老出任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长愿不愿意屈尊上任。<笑>
4: 润之的提议啊，是知人善任呐。福老，邢岩，你们就接任吧。
3: 文史馆长也不是什么官儿。
0: 只要是老儿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邢岩，可以接任吧？可以。仅仅文老贫还不够，还要德才旺才行啊！对，
3: 润之说的对，说的对。
0: 一山老，我想请一山老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一山半废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呐！啊，哎，您去挂个名吧。人不是说嘛，国民党税多，共产党贿多。您只要去开会就成啊！
3: 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走人嘛！啊，那要这么说来，那我就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光顾
0: 说话都忘了吃了，来来来，吃饭。
3: 来来来，
0: 吃饭。
3: 一山老，这是你爱吃的辣子，
0: 福老啊，这是您最爱吃的剁椒鱼头啊。
4: 好，吃吃。
3: 来来来。
0: 哎，粗茶淡饭招待不周啊！哎，很好，很好，小心台阶儿啊！
4: 好好。
0: 润之啊，我们走了啊！走啊！不老，你老慢点儿。
4: 回吧，回吧啊！
0: 多多保重。
4: 好好好。

0: 吗？他们进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啊。
1: 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啊。
0: 看来我们只有静观其变了。
1: 随他去吧。当务之急，你要关注一下那个美国人包瑞德的去向。
0: 好。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为了落实主席的指示。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包瑞德的案件。谁先说？
2: 我先说。包瑞德受命于美国战略情报局、日本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的领导，他不仅鼎力支持蒋经国接手后的台湾情报机构，还鼓动、资助、指使李安东、山口龙一等外国人进行潜伏活动，刺探我政治、经济、军事机密，并图谋武装暴动。
3: 更为严重的是，包瑞德把一门混杂在救济物资中间的迫击炮和若干炮弹送给了李安东。
0: 你们了解李安东、山口龙一的情况吗？
2: 已经掌握了。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早在1926年就来到了北京，秘密组织了法西斯支部，自任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同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相勾结，为侵华日军搜集情报。时下，他在包瑞德的领导下，铁了心的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服务。
3: 山口龙一是日本人，抗战初期来华，在华北行业总会任职，实质上是在为日本做情报工作。他与李安东相识很久，并由李安东介绍认识了包瑞德。
0: 你们知道包瑞德突然离开北京吗？他的任务是什么？
2: 知道。包瑞德临行之前，同李安东、山口龙一等人进行了密商，然后直接飞往日本东京。
3: 我认为，包瑞德的撤离与东北亚，尤其是朝鲜形势有关。
0: 嗯，这是不言而喻的。我的意见，对他们二人不要轻易动手，必须搞清楚他们进行的任务之后再视情而动。
4: 是
5: 是。
0: 另外，上海广州的形势非常紧张，你们一定要保证陈毅和叶剑英同志的安全。
4: 是。

0: 主席，恩来啊，把几位老人送走了，送走了。嗯，他们还满意吧？
1: 应当说很圆满。啊，我们应该调动这些老人的积极性，人尽其才嘛。
0: 是啊，主席，驾乡同志发来密电，告知斯大林于日前会见了金日成。
1: 斯大林确定支持金日成的做法。

0: 主席。
1: 嗯。哦，黄任老啊。主席，抱歉的啊，没有预约我就来了。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叫直闯辕门。
2: 黄任老深夜造访，一定是有急事。来来来，请坐吧。
1: 主席啊，我记得你在访苏之前曾经说过，新区的土改要分两步走。
2: 啊，是，是的。
1: 在你访苏期间，少奇同志也曾传达过你的意见，说是江南的土改暂不伤及富农的利益。
2: 嗯，不错。我在访问苏联期间，是给少奇同志发过有关的电文。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这是我收到的江南几位友人的上告信，说是乡下地主退押退得太苦了，他们在城里工作的亲人连铺子都变卖了，可是还不够退押的钱。
2: 黄仁老，我刚回国不久，容我了解一下各地土改的情况再做处理，好不好啊？
1: 好吧，这些信呢，就作为你了解情况用吧。
2: 黄仁老留下的。

0: 这信我是一定要看的，不过这也只是一面之词啊！啊，那另一面之词呢？我也要听一听下面同志的反应嘛。那好，那我就等着看结果吧。
1: 哎，黄仁老，哎呀，不要急着走嘛。既然来了，咱们就平心静气的好好谈一谈，啊，坐。好啊。
0: 我愿意聆听主席的教诲，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当前的土改，是一场深挖封建根基的大革命，被革到头上的地主，是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土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啊。
1: 他们写给你的这些告状信，我是不能全信的。好，这是我的一个学生写给我的，他的父亲被定为了富农，可是土改工作队还是把他们家的土地分了吗？
0: 啊，最近啊。
2: 就要公布新的土地法了，哈哈，您看看，只没收分配出租的土地，至于其他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如果发生了侵害富农利益的事，文件发下去之后，那是要纠正的。
3: 有了新土地法就好办了。主席，蒋介石派遣特务。 勾结沿海地主，残杀我土改工作队队员，这是情况报告。
0: 黄仁老，这份情况通报您先看，我后看。
2: 我。

0: 克农同志，广州暗杀建英同志的凶手抓到了吗？
1: 还没有，不过罗瑞卿同志说，敌人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1: 潘汉年同志报告说，五一前夕，一定能够生擒暗杀陈毅同志的杀手，周山元。
2: 曾山同志，马上就要过劳动节了，这个市场的供应情况怎么样？
3: 货源充足，可以让上海几百万人民高兴地过一个劳动
2: 节。哎，徐地新同志，近期之内物价不会上涨吧？
3: 不会的，自上海解放以后，我们打击了两次不法突击战，使他们元气大伤。他们现在再也不敢轻易地吃国有财产了。
2: 那是时机不到。
3: 请陈市长放心，我们在曾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时时都在注意他们的动向。
2: 很好。哎，汉年，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抓这个朱山元啊？
4: 报告陈市长，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公安战士已经把他们全部包围了。
2: 为了扩大战果，一定要抓活的。
4: 请市长放心，一个都死不了。
5: 哎，卖水果了，新鲜的，
6: 新
5: 鲜的水果。
7: 老板，这萝卜怎么卖啊？
8: 你看看，
9: 这鱼是活的，新鲜着呢。
10: 五一劳动节就要到了，共产党必然要搞庆祝活动，我们要趁此机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绝不辜负上峰的希望。诸位记住，一旦完成任务，我就带着大家由上海回台湾。毛局长不仅会给大家加官授勋，而且还要当面兑现丰厚的奖金。
11: 好好，
10: 我们的行动分两路人马同时进行，你们每个人都要带着炸药，化妆后前往南京路，从上海自打公司。

哎呦，小朋友，哎呦，不乖。嗯，好，走。

0: 主席，陈毅市长电话。
1: 哦，我这就去接。
2: 啊，陈毅同志啊，我正担心你过不了五一节呢。
1: 报告主席，哎，我陈毅的阳寿未尽，马克思他不收我呀。
2: 说句老实话，莫说马克思不收你，我毛泽东也不放你。
1: 上海人民更是需要你啊。那好。
2: 那我就继续在上海战斗下去，啊！好啊，就像你我当年在井冈山上说的那样，不把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打垮，绝不罢休啊！
1: 嗯，好，要得。<笑>
2: 好啊，五一劳动节快乐，
3: 节日快乐。
2: 主席，
1: 哎，
2: 你看。
3: 好家伙，各地的特产，都是些稀罕东西啊！对啊，
2: 云南火腿、江苏的板鸭、山东的海米，还有新疆的葡萄干。小燕，你给我老实交代，这些东西都是谁送来的？
4: 这都是全国各地人民给您寄来的，这个火腿是云南翻身群众为了感谢共产党特意给您寄过来的，板鸭是江苏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他们现在过上好日子了，这是他们亲手为您制作的。这些海米是翻身后的山东渔民精心为您挑选的，还有这些葡萄干，是新疆的那个叫什么维吾尔族，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给您寄过来的。 那个老大爷还说了，如果主席喜欢吃，等到秋天的时候，会有新晒的葡萄干、杏子、哈密瓜啥的，到时候他骑着毛驴一块给您送过来。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啊，杨主任跟我说的。这些信里写的清清楚楚，主席看过就知道了。
2: 信我收下，这些东西啊，一样不少退给杨主任。
4: 那可不行。
3: 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要完成。我说行就行，让杨尚昆按照规定妥善处理。
5: 主席，这是杨主任让我转交给您的。又是杨主任，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们这个杨主任搞什么名堂啊？是不是有意让我毛泽东带头违反纪律啊？
6: 主席，杨主任他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就先看看吧。
3: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6: 主席，您要是不看，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呀？
3: 佳莹，怎么回事啊？

0: 我出生于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躲债，一家十一口人病几无前置，先后死了九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来到北京，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解放前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杀人放火，粮食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北京解放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四九年春天进了北京。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游行，幸福的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的流下了热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丁张秀清。
1: 主席，这围巾和手套
2: 我收下了，信是谁转来的？
1: 是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同志。
2: 把小严拿来的山东海米和这些东西转给王野秋同志，请他或者局长郑振铎同志转给这位女工。
1: 是。
2: 啊，等一下，我要给这位女工写一封感谢信。旭东诚惠珍品，极为感谢，自有博物数件奉上，上其沈纳为幸。毛泽东，1950年5月19日。
3: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都收到了，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你问好。
0: 谢谢，谢谢。
3: 来来，坐下说。你看看，这些东西啊，都是毛主席送给你的。
0: 送给我的？
3: 对。
0: 那代我转达毛主席，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3: 好好好。张秀清同志，毛主席写给你的这封信，由我们来收藏。
0: 啊，不不不，我还是自己留着吧。不过这些东西，还是你们留着吃，你们分了吧。
3: 那就不用了。那这样，我们把毛主席给你写的这封信拍成照片再保留，好吗？
0: 啊，好，行，谢谢。
3: 来来，坐。
2: 本来啊，我回国之后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群众来信，都是讲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做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这说明我们在新区的土改是成功的，决策是正确的。
4: 是啊，但是我要给主席泼点冷水啊。我也听到了与此相反的意见。
2: 啊，都是谁反映的？
4: 陈叔同老，他家是地主，在减租退押中，由于佃户谎报田亩，再加上农业累进税，使得地主们的负担很重，可也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存在决定意识啊。陈叔同老家里是地主，所以就听得进他们的话。
4: 这的确是一场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陈叔同他们家是

0: 地主，主席又是坚定的贫下中农派。当然，就听不进他们的话了。当年，我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讲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是个立场原则问题啊。
1: 的确如此，我收到家乡的报告，有些党外人士。
0: 对减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们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啊。更有甚者，重谈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搞得有些党员都站了过去。
2: 他们这是在为反对土地改革制造舆论呢。
1: 广大贫下中农是不会答应的。正像老百姓所说的，什么藤接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笑>哦，格达活佛给我和伯承写来一封信，谈了甘孜地区藏族农奴翻身后的情况，很是感人。藏族同胞，从农奴制度。
0: 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当家做主的幸福感会很强烈的。这封信我看了，写得很好，真正代表了藏族百万农奴的心声啊。
1: 嗯，
0: 老总啊，
1: 哎，
0: 格达活佛是怎么看待西藏问题啊？
1: 哦，他5月初给我发来了电报，说为了落实主席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的指示。
0: 他要求亲自去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
1: 嗯，这很好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主席就邀请佛教界的朋友进藏，做那些上层的工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嗯，格达活佛是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恐怕他现在已经离开甘孜了。

0: 格达活佛，就送到这儿吧。不遥远，一路保佑。大家请回吧。来，为格达活佛敬献哈达。加西德勒，
1: 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0: 各大活佛，毛主席、朱总司令联名发出邀请，请你去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啊。
1: 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甘孜地区藏族人民的新生活。
0: 好，请坐。坐。嗯，
2: 请坐。请坐。
1: 可是西藏那边传来的消息使我非常不安。
3: 毛主席和总司令也非常关心和平解放西藏的大事，他们来电还说，各大活佛到北京以后，他们不仅要感谢你对红军的恩德，而且还要亲自听你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嗯，
1: 我的意见已经电告朱总司令了，我愿为和平解放西藏亲赴拉萨，向达赖喇嘛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用佛心感化他们，使他们认清英帝国主义的野心。
4: 各大活佛呀。

0: 我看这并不矛盾呐。你先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以后，再动身去拉萨，也不迟嘛。可是，西藏的形势令我不安。我希望从拉萨带回吉祥如意的好消息，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1: 戈达霍夫，我立即向毛主席、总司令反映你的意见，等收到回电之后再做决定，好吗？好。小平他们给中央发来电报，建议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必须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的可能。 一句话，他们赞成戈达霍夫入藏。
2: 据我所知，戈达霍夫早年在拉萨学习佛经八年，在西藏上层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和达赖喇嘛有着不错的私谊。因此，我也赞成戈达霍夫去拉萨。
1: 恩来，在你我访苏期间，除去我那位佛教居士朋友曾经劝一些佛门高徒入藏外， 还有哪些佛门弟子进藏当说客呀？
2: 据有关部门报告，现在已经派出智勤法师他们入藏游说达赖喇嘛，
1: 可以多派一些人入藏吗？
2: 近期还准备派出以当财活佛为团长的青海寺院劝说团入藏，说服拉萨的上层派人到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3: 如果再加上戈达霍佛去游说，那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可能性就更大了。<笑>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同意戈达霍佛暂不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好啊，那就这样定了。啊，戈达霍佛，请坐。
0: 中央已经同意了你入藏的请求，同时啊，毛主席、朱总司令还祝福你入藏游说达赖喇嘛取得成功。感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用党的民族政策来教育西藏的上层，用佛心感化达赖喇嘛，让他们知道，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英美帝国主义 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尽快的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
4: 嗯，戈达霍夫，
0: 你的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往往是非常残酷的。
4: 是啊，
0: 所以啊，你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哦。为了西藏的民族解放事业，我万一出了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善心的活佛。
4: 谁杀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2: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戈达霍夫，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化那些受欺骗的藏族人民。行前，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0: 啊，中央有没有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2: 我们正在请示中央。
0: 我个人的意见，你先回甘孜做准备。等中央有了文件，我们请天宝同志立即转告你。很好。刘司令，贺司令，这里有两条哈达，请你们进京开会时，代我格达敬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1: 就说，我格达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西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老总啊，
4: 哎，
1: 我认为西南局起草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是可行的。
4: 我只是对第八条做了一点修改。好啊，那就尽快以中央的名义批复西南局吧。

0: 据说格达活佛还在甘孜，等着上路呢。
1: 我已经在中央起草了批准文件，不过我有一个担心呢。格达活佛入藏，很可能会遭到两种势力的抵制。一是支持达赖搞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再就是想侵占西藏的英美等国。近百年来，他们派出各种间谍深入到西藏各地，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
0: 你的担心呐，有道理。我听说英国间谍已经渗透到成都地区，和当地藏族统治者们相互勾结，欺压基层的农奴啊。
1: 格达活佛入藏，必然要经过昌都，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
0: 我也有此担心呐。可是，据博成说，格达活佛非常有自信，他认为藏族同胞是十分尊崇他的，那些逆天行事者们不敢挑战他的威望。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0: 以我对格达活佛的了解，他认定的事情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那就愿释迦牟尼佛保佑他吧。为了对格达活佛表示尊重，可否以你和博成的名义，把中央的精神设法告知他？
0: 可以。

0: 朱德，刘伯承。
1: 可以起身了。

0: 老总啊，要电告西南局，成都是进藏的大门，也是帝国主义者觊觎西藏、侵略四川的战略要地。要他们密切地注意格达活佛的行踪和安全。嗯，好的。
1: 主席，
0: 啊，恩来，坐。你说有急事与我相商，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国内的事非解决不可，国际上的事嘛，就从缓处理吧。
1: 恐怕缓不了啊，
0: 人家要打仗，我们管不了。现在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集中精力把国内的经济搞上去。
1: 可是一旦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怎么办？
0: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那时我们再议吧。当务之急是开好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让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2: 夫人，我想安静一会儿，把收音机关了。
3: 达令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不高兴啊？

0: 我们准备在上海和天津清除共党要员的计划全部落空了，而且还白白的搭上了我们几个培养多年的特工杀手。不仅如此，更为可气的是，他毛泽东为了彰显自己的治国能力，又要在北平召开政协二次会议了。
1: 达令，你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说什么吗？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0: 他们说什么了？
1: 美国人说，韩战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1: 可你知道吗？美国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一旦韩战爆发，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0: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美国政府将根据雅尔塔协定有关条款提交联合国讨论，要联合国派部队参战。如果韩战一起，我们在台湾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岂止是好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这点而言，我倒真希望他们明天就开始宣战。
1: 窗外这一道惊雷，
0: 让我想起了今年的天气预测。长江流域多雨，这和韩战爆发有什么关系呢？最多让毛泽东的日子不好过一些。过来，夫人。这儿就是朝鲜半岛，北朝鲜突然向南韩发起了攻击，而美国已经宣布要以
1: 联合国的名义出兵，那么结果，北朝鲜会怎么样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北朝鲜必败。
0: 那么北朝鲜败了，你看看周围有哪些国家能出兵援救他们？苏联和中国。
1: 我断定苏联不会出兵的。
0: 为什么？
1: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
0: 尽管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从历史上就视苏联是东方落后的国家，那么时下领导中国的毛泽东会不会呢？
1: 据一位美国的朋友说，不出兵的苏联为了自己在东北亚的利益，很可能要逼迫中共出兵。
0: 没错，说下去。
1: 一旦毛泽东被逼得无路可走，他的小米加步枪的部队
2: 一定会败在美国人的手下，结果嘛，就为你提供了反攻大陆的好机会。天上下雨，地下滑，老年房子要趴下，天旱无雨卖不收，街听雷声笑哈哈。
3: 看把你高兴的，还笑哈哈。
2: 苍天无情，殃及黎民呐！
3: 主席，我在这里接点雨水吧，不影响您在屋里写文章吧？影不影响我写文章是小事，老百姓没有饭吃，那才是大事呢。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在这儿接雨水，怎么就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了呢？
3: 你知不知道，雨照这个下法，淮河又要闹水灾了？主席。
2: 别看是雨季，陕北可一滴雨都看不见，老天就像现在这样一直下，说不定我们陕北的天还旱呢。
3: 需要解决的问题。

0: 给我吧。主席休息了吗？没呢。主席还在生气呢。
1: 为什么？
0: 这不下雨呢吗？主席担心。

0: 哥大伙夫请用饭。
1: 吃吧，吃一点。
2: 谢谢，我是真的吃不下去。
0: 吃吧，佛会保佑你吉祥如意的。
2: 姑娘，请把这封信交给鳖师。
0: 好的。

0: 请相信我，格达吧。解放军是仁义之师，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救星。请您认真的再看一遍人民政府通过的共同纲领，有哪一条不适合我们藏族人民的情况？
1: 报告，福特先生求见。
2: 请。
1: 请。
3: 谢谢。您好，
2: 欢迎你，吉祥的英国使者福特先生。
3: 那个格达活佛还在您的笼子中吗？
2: 是的，可是我的牢笼里面装不下格达活佛这样的雄鹰啊。
3: 为什么？
2: 因为格达活佛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威信太高了。
3: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一旦飞向了拉萨，去说服了达赖，你这个昌都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属地了。
1: 那我在昌都什么都没有了吗？
3: 还不只是你的昌都。
1: 那我还会丢失什么呢？
3: 整个西藏。
1: 整个西藏？
3: 换句话来说，你们要西藏独立，恢复吐蕃王朝的那个理想，就全都破灭了。
1: 不是还有你们英国、美国吗？
3: 你是知道的，一旦达赖被格达说服投降了共产党，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1: 福特先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3: 我只能告诉你，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你软禁格达活佛的消息传出去，我想不仅毛泽东不会宽恕你，就连你的佛祖也保不住你的头了。
1: 福特先生，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大忙啊。
3: 嗯，好。你得给我保密，
1: 绝无问题。

0: 主席，沈阳市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
1: 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非要报给我呢？
0: 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周年，想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1: 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以决定吗？
0: 问题是，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主席的铜像。
1: 啊？祝我的铜像。
0: 对，他们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8寸战像4幅，给他们寄过去。
1: 一幅也不给。

0: 推给他们，告诉有关部门，这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1: 是。

0: 哥达活佛到了，活佛驾到，是寒舍生辉呀！啊，佛特先生，过谦了。嗯，
1: 我是为友谊而来的。不知佛特先生，请我到贵府，是出于何意？
0: 用汉族人的话来讲，与活佛交个朋友。来，活佛，请坐。
1: 好。
0: 先给活佛敬献奶茶。

0: 格达活佛远道而来，有什么需要我个人甚至我们大英帝国可以帮忙的地方，尽管讲啊。
1: 福特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是去拉萨见达赖喇嘛。嗯，可不知为何原因，你与西藏驻昌都的官员把我羁留到这里，不让我踏上去拉萨的路程。
0: 活佛误会了，我们这都是一片盛情，希望活佛能够多在昌都待几天。
1: 那么什么时候让我走呢？
0: 这由活佛自己决定，我随时可以带你去用我的电台先发电报给达赖喇嘛。
1: 真的？
0: 真的。来，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把这杯奶茶喝完。
1: 好。
2: 本来啊，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像一个火药桶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那位跑到台湾去的老对手恐怕又要蠢蠢欲动了。
3: 何止是老蒋蠢蠢欲动，那些残留在大陆上的一切反动派，尤其是那些东南沿海的地主余霸们，都在期盼着蒋介石早日打回大陆来啊。
2: 蒋介石在大陆掌权的年代都救不了他们的命，如今老蒋逃到台湾去了，

0: 万正元大爹小心翼翼地在荔枝树林里寻觅着，他要寻找的东西就隐藏在高大的荔枝树、芒果树茂密的枝叶中。
1: 哦，站起来！

0: 的衣服。
1: 来啦！
2: 万大爹找到的是一个建在荔枝树梢的蚂蚁巢。大爹说今天比较幸运，找到的蚂蚁巢没有建在太高的树顶上，不然取下来就需要费上一番功夫。侄女儿把塑料布铺在地上，万大爹开始用木棍捅开蚂蚁巢。

0: 过了几分钟，万大爹又找到两个蚂蚁巢，这下似乎很有希望收获蚂蚁蛋了。
1: 可以，大哥。
2: 这有蛋的。哦哟，好了好了。
3: 这得有。
1: 哦哟，
2: 好了。
1: 你看。
0: 白色的蚂蚁蛋和幼蚁雪花一样的落到塑料布上。感觉到了危险，蚂蚁们陷入混乱中，有几只找到了敌人，把复仇的刺遮进了万大爹的皮肤里。捣毁了蚁巢，万大爹和侄女离开了现场。因为蚂蚁们还在守护着被捣碎的家，暂时还不能收取成果。另一片荔枝芒果树林，万嘉林在找的这种虫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荔枝春。但是如果再听一听它的俗名臭屁虫，原先的好感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1: 哦，这里有个有个，我来看看了，记得这个也注意了，闹的时候也是在它的腿上闹。哦，好臭啊！
0: 不过这种散发着怪味的虫子，却是热带居民们热衷的盘中餐。刚捉到的臭屁虫放到水盆里，它会本能将腹腔里的臭气释放出来，在清水里泡上一天才能下油锅做菜肴。这些被灯光和响声吸引来的，正是夏天的主唱者知了。

0: 从小生活在红河流域热带村庄里的何光，对捉拿知了可谓是轻而易举。一盏灯，一块白布，一个装着碎石能发出响声的瓶子，就能把爱凑热闹的知了们招引来。何光说，这种绿色的知了很难捉到，但却是其中最嫩最香的。大爹的儿媳周红青有着做菜的好手艺。从小的耳濡目染，身临其境，周红青对做虫宴更是轻车熟路。
1: 竹子里面这个竹虫，那个竹子呢长得结结断腿了，就证明那棵竹子不健康了，就这个虫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用刀一砍开，它就长在里面，我们拿出来，拿来下一锅炸出来是很好吃。
0: 这种看上去让人恐惧的虫子是从附近江边浅水的石头下抓来的，当地人叫水蜈蚣。
1: 我们带出没东西吃，一路就是菜，是野生菜呢，都是多得很，田间地间都可以掐来吃，然后看见田边地边的小虫小鸟都可以拿来，都是吃野生菜的。
0: 去掉了翅膀的知了油炸之后喷香扑鼻，
1: 知了白天都是在树上洗了不到，天一黑的时候就从山上飞下来找水喝了嘛，我们万家打了电筒给带来了，

0: 昨天放到水盆里彻着臭气的臭屁虫已经完全没有了臭味，放到热油里炸一炸，散发出来的就是浓郁的香味。
1: 这个呢是我们大厨呢叫那柴子虫，荔枝吃的那自己才有这种虫。

今天重宴的汤是韭菜蚂蚁蛋汤，富含乙酸蛋白质的蚂蚁蛋汤，清甜开胃，还是治疗风湿、高血压、夜盲症的一剂好药。据统计，我国各地传统食用的昆虫多达100多种。昆虫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游离氨基酸。我们的先民虽然不掌握昆虫的营养学原理，但是却在与自然亲近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收获了大自然慷慨丰富的回馈。

中秋节前，常年在外打工的李聪明刚回到家，村里其他人家的稻子都收割完了，加上天气一直不太好，作为一家之主的李聪明不免有些抓慌。好在亲戚朋友们都乐意无偿地来帮忙，集体劳作，互相帮忙，共享成果，是哈尼村寨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勤劳的哈尼族才创造了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高山梯田。李聪明一家最隆重的答谢方式，是请来帮忙的人们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全家人一早就在为这顿午餐做着准备。满满的一阵子红米饭是一定要早早就蒸熟预备好了的，这是哈尼人家的主粮。奶奶和孙女到水田里采摘玉菜，在哈尼寨子，玉菜随意地种在田间地头水分充足的地方，其中又以这种栽在水田里的口感最为鲜美嫩滑。这种有着独特气味的作料叫哈尼豆豉，用来煮螺丝、泥鳅、鲫鱼等梯田特产，可以有效地去腥提味。而哈尼豆豉煮玉菜是哈尼族最传统的一道佳肴。经过加温，哈尼豆豉独特的陈腐味道与玉菜、鲫鱼的新鲜味道相互冲撞，并最终置换融合到一起。哈尼豆豉制作的过程非常复杂精细，黄豆要在井水里淘洗干净，去掉尘灰。在锅里煮得透熟，然后包在纱布里，放在阳光下发酵。

的时候，火塘边的温度也能提供发酵的条件。哀牢山区阴晴多变的气候能帮助食物迅速发酵。在霉菌的作用下，黄豆产生新的代谢。发酵的时间需要精准的掌握，发酵时间不够，豆豉就没有传统延后的味道，发酵时间过长，豆豉会发苦。经过发酵的黄豆散发出一股浓烈绵长而沉浮的味道，对这种味道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和认同。喜欢的人认为是香味，不喜欢的人会认为是臭味。每一颗豆都要被捣碎成豆泥，在接下来的工序里，细腻的豆泥将要接受新配方的加入。至今也没有人解释得清楚，为什么要在豆泥里加入这些用黄豆的枝干烧成的灰烬。最后，这种叫野蒿子的汁水要作为原料加入豆泥中。野蒿子汁不但清香，还可以防止豆豉长出不利于人体的病菌。

又经过十几天的发酵，就能将这些充分融合搅拌的食材捏成鸡蛋大小的团，放置在阳光露水下晾成半干，就可以收藏起来等待食用。

在时间和手艺成就哈尼豆豉的同时，哈尼村寨的云雾与阳光的博弈与调和，也成就了香韧醇厚的梯田红米。阳光和风驱散了笼罩在梯田上的云雾，露水一干，帮忙的亲朋好友们就在田里忙活开了。日近中午，空气中飘来哈尼豆豉特有的味道，这表明李聪明家的午餐已经做好。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豆豉煮浴菜，配上红米饭，能很快提升食欲和味觉，赶走疲劳。在哈尼族人看来，没有豆豉煮浴菜的宴席不叫宴席，一天不吃红米饭就会闹心慌没力气。收完了庄稼，李松明将再次踏上打工的路，这一次他要去距离家乡1000多公里的香格里拉修公路，吃不上红米饭会让他很不习惯。父亲和母亲给他弄了一瓶哈尼豆豉，他可以在挂念家乡味道的时候尝一尝。李聪明担心在路途上别人不习惯这个味道，专门叮嘱父母亲用塑料袋一层层严实地包裹起来，这样还可以防止豆豉串味。利用自然的恩赐需要非凡的智慧和驾驭能力，当我们的先民在实践中掌握了制衡调和的原理，并懂得尊重自然、施法自然的同时，自然界里的草虫花鸟就成为生生不息的馈赠。

0: 腊月，当地的撒尼人有轮流请吃年饭的习俗。赵鸿生和张正梅常把自家做的乳饼送到请吃年饭的亲戚家。
1: 好好好，你们做的乳饼还是比较好，哥，谢谢你几个。
0: 在盛宴里，香煎乳饼算不上主角，但却是不可缺少的菜肴。

0: 喝的是汤汤。
1: 来来来，你干什么？
2: 赵鸿生把刚刚擦洗好的萝卜以及杨梅叶子放进土瓮里，他要酿制一种做乳饼的奇特原料。
3: 我这个乳饼好的是主要的是靠这个萝卜的这个杨梅叶，水天然。
2: 一大早，妻子张正梅就熬好了满满一锅羊奶，夫妇俩做的羊奶乳饼远近闻名。赵鸿生家里养了30多头羊，到野外放牧羊群成了夫妇俩每天必须完成的劳动内容。他们很清楚，圈养的羊生产的奶水质量远不如野放的好。
4: 他们家的前辈们养的产量也高的。
2: 贪吃且移动迅速的羊群有时也会招惹麻烦，但是羊儿们也给了两人很多走出家门亲近自然的幸福时光。久而久之，夫妇俩对这些乖巧可爱又听话的奶羊产生了割舍不下的感情。
5: 他经常放过来，我们

0: 你得是会找他们。即使我来发迹，老妈她就光会找他了就。乔姐去打柴的人也是以为是他骑着打柴来找他了，要办法，可来不是你的。乔姐人家洗嘴还不是，要跑去那边去抢他，可是他不是不是。
1: 每天早晨天刚亮，夫妇俩就要给20多头产奶的羊挤奶。
2: 是经常的哨子的一些哨子。
1: 羊奶比牛奶有着更加浓烈的膻味，在国际营养学界被称为奶中之王。《本草纲目》记载，羊乳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利皮肤，润毛发，明目，使人润泽。羊奶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含量较高，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更利于人体吸收。在欧洲，鲜羊奶的售价是牛奶的7倍。羊奶经过1个多小时的熬煮，就要浸而入这种用萝卜和杨梅汁液酿成的酸水。酸水是否加得合适，将直接影响到乳饼的成型和口感。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多少羊奶加入多少酸水，张正梅心里非常有数。加入酸水，再文火煮上20分钟，就到了包乳饼的时候。
3: 这样的煎糊了，咱们要紧张着了。

经过重力的挤压，水分逐渐脱离羊奶。做这样大块头的乳饼需要很大的力量，而要做的美观平整、厚薄一致，就需要技巧了。

0: 一块品质好的乳饼就像上好的羊脂玉一样洁白无瑕，温润细腻，隐隐约约泛着细密的油光。大理西北的洱源县，这里同样盛产乳制品，只是在这里做乳饼的原料由羊奶换成了牛奶。回族姑娘蕊蕊正在制作牛奶乳饼，这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手艺。加入酸水的牛奶慢慢浓稠起来，和石林县张正梅家的羊奶乳饼比起来，蕊蕊做的乳饼显然要秀气一些，但是偌大一锅牛奶也仅能做出四块手掌大小的乳饼。反复的挤压让牛奶中的水分快速排出，增加乳饼的密度。当水分被挤压得差不多的时候，同样要压上石头，让乳饼进一步凝固紧实。在重力和空气的作用下，水分继续慢慢析出并蒸发。半个小时后，乳饼被收纳起来，放到一边自然地晾着。明天一早，蕊蕊要把它们带到集市上出售。现在让习惯了牧羊挤奶做乳饼的赵洪生夫妇比较焦虑的是，不知道家里的羊群还能放牧多久。
1: 主要是土地一肥沃，
2: 山上的田地少了，没得放牧的环境。
0: 随着山地被承包征用或者用于植树造林，山野草地将逐渐减少，可供羊群放牧的范围也越来越小。夫妇俩担心的是，一旦失去了羊群，他们就会失去这种

烂漫的田野牧歌生活。和乳饼比起来，大理人更热衷于另外一种乳制品——乳扇。

0: 每当梨花盛开，就是村里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们可以吃到阿树端奶奶制作的新鲜乳扇。哇！一年一度的梨花节，村里的老人都要组成舞狮队，庆祝春天来临，梨花盛开。阿树端奶奶是村里为数不多会做乳扇的人，现在她正打算把做乳扇的手艺交给侄女苏四扇。梨园村家家户户养着奶牛，新鲜的牛奶能保证乳扇的味道鲜甜，富有韧性。点酸水是制作乳扇的关键步骤，牛奶加热到刚要沸腾，点入酸水。酸水用新鲜牛奶发酵而来，如果酸度不够，要加入酸木瓜汁。酸水加入多少，将直接影响乳扇的质量和口感。经过反复的揉搓，将牛奶团子拉伸成长条，再绕在自制的竹竿上晾晒，一片乳扇就做好了。梨园村坐落在慈碧湖西北，与洱源县城仅有一湖之隔，但以前只能依靠船只进出的交通方式，使得这个小村庄保持了良好的生态和民风，像世外桃源般古朴秀丽。在慈碧湖的另一边，蕊蕊家的乳扇已经晾得差不多可以收了。蕊蕊家是穆斯林家庭，对制作乳制品有着天然的禀赋。蕊蕊不但乳饼做得好，做乳扇在当地也很有名气。年轻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婉，让她做的乳扇不仅美观雅致，而且清洁干净。晾乳扇最怕的是烈日和风吹，风吹日晒，乳扇会迅速变干发脆，下锅容易糊油，所以一般选择在树荫或者屋檐下慢慢晾干，在还有适当水分的时候就要收纳起来，放到密闭阴凉处。质量好的乳扇闻上去有一股子淡淡的奶味，香而不膻，白里透黄，泛着细腻的油光，能撕出纤维状。乳扇绝对是这个小县城农贸市场里的主角，蕊蕊做的乳扇总能在第一时间卖完。刚做好的新鲜乳扇像糯米面团子，很有嚼劲儿，每个孩子都会分到一块。也许他们不会记得如何制作乳扇，但这鲜甜的滋味会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苏四善是做菜的好手，能精准地掌握油炸乳扇的火候。
1: 一定要叫油要炸，炸了以后要叫它酿，酿了冷一小点，不要就是它就是维持火，它就炸出来很快。
0: 表面冒出的气泡越多，说明乳扇的质量越好，吃起来也更香脆可口。稍作加工，乳扇还能做成桃仁夹沙乳扇，油炸或者烤来吃，别有风味。

0: 湖南张家界，地处武陵山脉，3000奇峰，800溪流，举世闻名。温暖湿润的原始丛林，是孕育野生药材的温床。山脚下油菜花盛开，这正是最美好的季节。土家族草医黄胜谦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山中本无路，他只能循着记忆摸索前行。身前是陡峭岩石，身后是万丈深渊。4个小时的山野翻越，终于在1100米海拔的地带，他发现了苦苦寻觅的何首乌的身影。野生何首乌多长在山沟、石隙里，其形状各异，粗细长短不一。为不破坏其外形，黄胜谦放下锄头，把双手伸入石隙，亲自感知何首乌的身形和长势，将它完整的挖出。
1: 6.8厘。
0: 何首乌苦甘涩，微温。伸首乌有着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的功效。切开何首乌的断面，淡黄棕色，粉性足，呈现漂亮的云锦花纹。云锦犹如树木的年轮，记载了何首乌的年龄。以伸首乌入陈年高粱酒调制出的药酒，既可内服也可外敷，对湿润山区引起的皮肤瘙痒有很好的疗效。

0: 云南人喜欢用小菜饭这个称谓来区别大酒大肉山珍海味的盛宴。小菜饭其实就是家常饭菜的意思，但是如果低估了小菜饭的做工和手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云南的小菜饭里常常掺杂着特别用心的一道或者几道菜，他们往往是民间厨师们最擅长最钟情的手艺展示，是一桌饭菜的主角和灵魂，主掌着一个地方与风俗传统岁月有关的一切记忆，并把时间的芬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苏四善家里有两艘快艇，平常作为村里人出入的交通工具，旅游季节提供给来游玩的客人乘坐。丈夫阿福忠开着快艇外出的时候，苏四善经常站在家门口等着丈夫平安归来。有时候阿福忠会带回从慈壁湖里捕来的鱼，苏四善就能把它做成另一道拿手菜，牛奶煮鱼。剖洗干净的鱼先放入清水里煮，
1: 鱼是很讲究的，鱼要吃壁湖来的鱼，一定要吃壁湖来的鱼，有新鲜鱼。

0: 一边煮一边要把浮沫舀出，放入姜丝去腥，保证鱼汤鲜美。鱼煮到半熟的时候，倒入刚刚挤来的牛奶，轻轻搅拌均匀。最后再加入少许的盐和胡椒粉，铺上几根香菜，就可以起锅了。看着丈夫和儿子吃得开心，是苏思善最幸福的感受。
1: 小思吗？
2: 就要事业红红，好，儿女就要叫他们吃菜。
0: 苏思善最大的心愿就是家人平安健康，而丈夫阿福忠则希望慈碧湖能永远保持纯净清澈。当梨园村的梨花再次灿烂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份美景。在石屏县的宝秀镇，人们同样把鱼这种寻常食材做到了工艺上的极致。在水稻田里长大的鲤鱼又叫谷茬鱼，吃稻花长大的谷茬鱼个头肥圆，肉质鲜甜，是制作八面煎鱼的上好食材。把鱼开膛清肚，并不去除鱼鳞，在鱼肚子里放进适当的盐巴，倒入自酿的高度白酒，腌制半小时。做八面煎鱼的工序最讲究的是火候，大锅大灶才能提供足够的施展空间，火力的大小至关重要，松毛干柴做燃料，煎制出来的八面煎鱼才算地道。一条鱼翻来覆去也就正反两个面，哪来常说的八面？原来是为了说明煎鱼的过程工艺细腻。两面鱼头，两面鱼肚子，两面鱼背，两面鱼尾都要煎到，所以叫八面煎鱼。不去除鱼鳞是石屏八面煎鱼的一大特色，这样不仅能最大程度地保持鱼鳞的胶原蛋白，而且能在煎制的过程中避免粘锅。在温火的作用下，鱼的所有水分被慢慢煎干，外表焦黄，鱼肉酥脆，连鱼刺都被煎脆，鱼才算煎炸成功。接下来是调和佐料，一般不用清鲜佐料，用的是干佐料，这样做出来的煎鱼更便于保存。调料水不能过多，但又要确保能进入到鱼肉的每一个角落，慢火炖煮，这个过程称作毒鱼。有功夫的毒鱼要花上两三个小时，一条地道的八面煎鱼从下锅到最后起锅要经历4到5个小时的时间，是真正的慢工细活。八面煎鱼常温下可以保存2-3个月，当年宝秀镇人大办经商，就经常携带煎鱼出门。面煎鱼外焦里嫩，滋味醇厚，香味浓郁，鱼肉清甜爽口，就连鱼鳞鱼骨头都非常好吃，胶原蛋白钙质一样不落，冷吃也别有风味，有云南菜里的名菜风范。紧邻通海县城的曲江小镇，同样是因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美食而闻名。小镇的街道两边有很多类似小蒙古包的大肚子烤炉，烤炉是用土坯砌成的，有的外面罩层铁皮，更保温耐用。每天早晨天微微亮，老师家的烤鸭师傅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松毛和栗树枝把几个大肚子的烤炉烧热烤红。老实说，不是所有的松毛和栗树枝都能用来烤炉子，松毛

0: 七成干的，耐烧，松香味出得来，栗树也只要拇指粗细的。等整个土炉充溢着热腾腾的松毛和栗树香味，调理好的鸭子才能挂进去烘烤。滴到碗里的鸭油经过高温淬炼，然后被收集起来加入卤汤。其实曲江烤鸭的第二个秘方就在这个碗里。云南人家的餐桌上，不论席面高雅还是寻常，总有一样配菜顽固地存在着，它就是蘸水。云南蘸水往往以辣椒为主，青佐料为辅，不同的菜类配以不同口感的蘸水。云南人对蘸水有着来自根性的依赖，蘸水之于云南菜，就像云南民族绚丽服饰上的点缀，必不可少且独有精髓。不可小觑的是，一碗蘸水有时就是一道菜的灵魂，主宰着这道菜肴的走向和口感。曲江小镇的土窑里，鸭油经过高温淬炼，然后被收集起来加入卤汤，配上精盐、味精、辣椒面、花椒面、胡椒面、芝麻、葱花、香菜等，成为酥嫩喷香、野趣十足的曲江烤鸭的蘸水。这是一种惊人的突破。一般而言，鸭油汁只会被当成有着腥臊味的废料抛弃，更不可能拿来做蘸水。但是曲江小镇的烤鸭师傅们却利用高温去掉腥臊味，然后再用味道辛辣的佐料进行调制，硬是把一种难以驾驭的食材变成了独特的乡间美味。北京烤鸭吃的是刀法，吃的是北方的大葱和酱味，曲江的烤鸭吃的正是这种醇厚悠长、麻辣鲜香的乡野之味。很多人会以为，在不是小麦主产区的云南，面粉似乎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其实不然，在米线饵丝充斥文明的云南，面食仍然以它特有的劲道和柔韧，坚强地存在于厨房街巷间。小城微山的街巷还没有完全从沉色中醒来，为了给赶早的客人一碗滚烫的早点，清晨六点，苏老三和妻子小吴已经在面摊前忙碌开了。苏老三大名叫苏光明，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三，所以得了这个冠称。做面的技巧是母亲传授给苏老三的。从20岁起，苏老三就独挡一面，带着媳妇儿支撑起了这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面馆。云南人喜欢把一根叫一骨，为了更文雅实在些，苏老三干脆把面馆叫一骨面。一根面顾名思义，就是用一根面线做成一碗面。吃一根面是微山当地的风俗，以前只是给过生日寿辰的人特意用一根面做一碗面，意为人生不断不折，长寿平安。苏老三的母亲赵运良直言爽语，麻利能干。30年前，正是他看到了一根面美好意蕴背后的商机，把一根面做出了名气。如今母亲年事渐高，已经没法做揉面这样的重体力活，苏老三就担负起了这份苦活。揉面的工作必须在头天就要完成。在性情单纯的苏老三看来，这种日复一日的工作不但不单调，反而充满了乐趣。
1: 他们喜欢吃呢，我们这点呢，差不多有些时候，那吃是小挖地的，那啥吃两，一个人啥吃两碗呢，有时候。
0: 揉好的面要放到阴凉的地方搁一搁，叫醒面。醒好的面捏上去明显软和，筋骨舒展。接下来，苏老三要把它们拉成粗条盘起来。

0: 再过几个小时，这些粗条的面在苏老三的手里还要经历一次拉扯。刷上香油是为了让面线不粘连，并可以防止水分被风干。技巧和手法在年复一年的劳作里变得厚实娴熟。从面线经常被扯断，到只能下一根面，到现在可以不间断地下四五根面，苏老三和媳妇儿正在用一种类似艺术的手法，传递着饮食文化的美感。午饭前，昨晚揉好的几盘面一般就能卖完，不管还有没有生意，苏老三一定要在中午12点以前关门，因为他要留出足够的时间为明天的一根面做充分的准备。搭配面条的腌菜都是苏老三的母亲自己腌制的，尽管水刺骨的冰凉，但是家里必须趁着腊月的阳光把一年用的腌菜腌制完毕。2011年，苏老三曾经用长达1704米的一根面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相比于宏大猎奇的吉尼斯纪录，苏老三似乎更钟情于做好眼前的每一碗面。对他来说，什么样的奖杯也不如小城里这些熟悉的面孔在吃了自家的一根面后给他的口碑。距离苏老三的面馆不到100米的地方，熊家芝的青豆小糕刚刚出炉。如果美食最能引诱人的一面是色泽，那么微山古城的青豆小糕可以算上一列。在古街巷的牌坊下，熊家芝似乎永远那么安静，不管有没有人光顾，他都不叫卖，而是安静地照看着眼前的几盒白米小糕、青豆小糕。为了小糕不被落下去的蒸汽泡软，他不时要用抹布擦去木盖子上的蒸汽。用小糕来称呼这些玲珑娇弱的米粉制品恰如其分，因为在以粗粝简约见长的云南食品中，青豆小糕更像是清纯细致的江南女孩，绰约在云南早春的巷里间。熊家芝做的小糕看似软糯松散，但是在掰开的时刻就能感受到蕴藏在这些微小颗粒里的韧劲和力道。一线红糖能让味觉沿着童年期盼的味道伸展开去，找到最合意的那一口甜蜜。在云南高原丰产而常见的蚕豆似乎不大可能被当成配料，特别是鲜嫩的绿蚕豆。有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青绿鲜甜的蚕豆会占据着餐桌的主要位置，但是富有创意的南诏古都人却赋予了绿蚕豆另外一种活力，那就是把它和米粉结合到一起。熊家芝正在准备青豆小糕的材料。熊家芝做小糕的手艺是婆婆教授。
1: 哎呀，绿呢，绿呢，黄那边，绿那么再穿，绿硬呢，嘎，该漂亮，该好吃。
0: 经历了正月晚霜的蚕豆，翠绿面甜，煮上10分钟就能轻易的碾碎。用来做夹心的红糖，要用擀面杖仔细的碾碎。红糖遇冷遇热都会凝固，所以每次使用前都要细细的碾一遍。

绿豆末需要放多少，熊家之早已谙熟，放得过多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淡然的早春的浅绿，会成为剩下的浓绿，

而太多的绿豆末还会夺去米粉的清香，让米糕变得甜腻。所以绿豆末的多少是决定青豆小糕相貌品质的关键。熊家之专注地进行着每一个环节，每一块稍显粗糙或者迅速抱团的米粉块都要被仔细地碾碎并过滤，在专注的人心里容不下任何急躁的波澜。铺上同样碾得粉碎的红糖细末，再筛上一层淡绿的青豆米粉，一盒等待上阵的青豆小糕似乎就做成了。但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分割方式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了。我们很难去理解熊家之是如何做到把一盒松散的青豆米面就此分割开的，并且在让青豆小糕凝固成熟前，他究竟需要怎样的小心翼翼才不至于功亏一篑呢？第二天清晨，熊家之的青豆小糕每一块都能规规矩矩干净利落地出炉，他们没有违背那青青一画立下的规矩，而是从此各奔殊途，带去早春清晨的香甜和欢乐。

0: 云南人对食材有着原始纯真的感情，即便在铜铁器皿不再昂贵的今天，选材方便、廉价耐用的石器依旧是云南家庭用具的主要成员。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昭通宜良县，每天清晨天还没完全亮，老李和媳妇儿就在石磨前忙碌开了。石磨黑豆花成就了这家小馆子的名气。用手工的石磨做豆腐虽然繁琐，但是老李舍不得丢弃这盘用了上百年的石磨。
1: 那这些客人来吃了我们的豆花以后，都说我们的豆花比较独特，它带有一种那种原始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美，那种美味鲜嫩。
0: 做豆腐的豆子头天晚上就得按黑豆、黄豆各一半泡好，因为产量不大，黑豆的价格要比黄豆的贵一些。黑豆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E， 有驻颜明目的功效。豆子要在石磨里磨两遍，豆浆才能被充分洗出。

通常来用餐的人都要点上一份石磨黑豆花，来晚了就没有了。当地人冲着来的是老李经年不变的手工制作方法，还有他的这股热心肠。

云南人对米线的讲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干江米线和酸江米线看似也就是体型粗细稍有差异，但有人却永远只是其中的一种，而绝不会彼此皆可。这种对米线的严苛态度也催生了云南最负盛名的饮食过桥米线。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一直是云南饮食的名片。这家老字号的米线餐馆，四五口大锅每天都在熬煮着和过桥米线搭配的神秘料汤。经过烘烤的滚烫大瓷碗用来盛放精心熬制的高汤，高汤表面立刻会被油膜封住，看似波澜不惊，但是永远不要试图

0: 征服他，他会把挑战者的口舌烫坏。当这些姹紫嫣红的配料端上来，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怎么下手，从哪里下手，恐怕又是个难题。瘦肉片必须先用鹌鹑蛋包浆，这样下到热汤里才会被烫得鲜嫩，否则瘦肉就会变柴。
1: 上家呢，这个肉它吃的是鲜软的，不上家这个肉吃的是老。
0: 趁着高汤的温度，先下生鲜肉类配料，再下已经煮过的熟料，然后倒入青绿的菜蔬。热汤慢慢降温，一碗色泽诱人、美味鲜甜的过桥米线才可以入口。很多时候，让我们留恋的不是具体的某一道菜，而是那种难忘的独特的做法和味道，以及和这味道有关的人物记忆。他们倾注心血制作的小菜饭里，饱含着的是对家、对生活的最深沉的爱。

八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府，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

障。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土尔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

着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土尔迪汉大婶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莱府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尔迪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心底

0: 想象力就是超能力。妈妈，怎样才能拥有超能力呀？
1: 哦，能和妈妈说说你为什么想要拥有超能力吗？嗯，
0: 我想像超人一样拯救世界。
1: 拯救世界？
0: 我在书中看到了一位超人。
1: 是什么样的超人呢？
0: 传说有一颗小行星受到未知力量的牵引，正要撞向地球。神秘人检测到了能量信号，立即化身为超人。他为了阻止小行星的撞击，保护地球上的生物，立刻飞往宇宙。超人冲向小行星，用他强大的超能力将小行星击成碎片，保护了地球。他非常强大，能够飞天遁地拯救世界。

0: 我也想像超人一样，使用超能力拯救世界，让大家都很崇拜我。
1: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你要知道，超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每天都在不断地训练和学习。而且，真正的超人并不是为了自己受到大家敬仰，而是为了帮助大家。
0: 我知道了，妈妈。但是我要怎样才能获得超能力保护大家呢？
1: 你丰富的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呀。比如，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帮助大家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或者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让大家变得更快乐，这就是可以让你成为超人的超能力。
0: 我知道啦，我可以用我特有的超能力帮助大家。
2: 同学们，老师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3: 老师要宣布一件事，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我们要表演舞蹈。
3: 舞蹈表演，
2: 大家要好好准备哦，到时可是要给爸爸妈妈看的哦。
4: 姐姐，是舞蹈表演哎，我可太期待了。

0: 真期待孩子们的表演呢。
1: 还是没有找到大草莓吗？马上就要到演出的时间了，如果一直找不到大草莓，我们的表演要怎么办？
2: 我们在这儿，还得是我才能找到我姐姐。
3: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
1: 不要紧张，把观众想象成蔬菜就好了。我们赶紧去准备吧。
2: 好，
1: 走吧。
2: 红绿灯准备完毕，
4: 小火车准备完毕，
5: 表演开始。

0: 在很久很久以前，乐比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
1: 启动，启动，启动！
0: 他们想把挡住去路的大山挖平。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挖呀挖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铲平大山，不停的挖呀挖呀挖呀。
1: 好无聊啊！启动，启动。
2: 这是怎么了？
3: 小火车。
4: 红绿灯。
0: 哎呦，这个小火车！大家放心，看我的。启动应急方案。跳舞，跳起来！
4: 什么？
5: 大草莓别害怕，把台下的观众想象成蔬菜。
4: 蔬菜。
5: 大草莓不要害怕，把大家想象成白菜、苹果、番茄和土豆。
6: 姐姐，你还可以吗？
4: 我不紧张了，来跳舞吧！
6: 哈哈，哎哎哎哎。

0: 比超人来喽，请叫我乐比超人。
1: 乐比超人，你说你有超能力，是什么样的超能力？
0: 我的超能力就是我的想象力。
2: 这有什么厉害的？
1: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超能力吗？
0: 我带你们去公园见识一下。
1: 好耶，去公园，
2: 去公园，去公园。
0: 就在这个公园吧，我今天就来带你们见识一下我的超能力。看这个大门。
1: 然后呢？没看到什么呀？
0: 这是城堡的大门，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探险。
1: 哇，真的是耶！
2: 探险，太好了，我喜欢探险。
1: 我好兴奋呐！
0: 那我们出发吧。
3: 加油！
0: 不好，前面有怪物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2: 糟糕！怪物！
0: 哈哈哈，别怕，要击败他们很简单，需要我们强大的勇气。大家跟我一起上！
3: 冲啊！
0: 我们可是最强的探险小队，谁都拦不住我们。
1: 没
2: 错，
1: 对了，什么东西掉我头上了？
0: 不好，怪物攻击我们了！快跑！
2: 快上车！快上车！
0: 到了前面我们就安全了，小火车加油！我们要穿过巨大的峡谷，小火车小心石头。
2: 好危险，大家坐稳了，看我的厉害，冲啊！
0: 太好了，我们安全了。
2: 大家都没事吧？
1: 这可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探险呢。
2: 乐比，你的超能力太厉害了。
0: 当然，我可是乐比超人。
2: 乐比超人最棒！

0: 秋日趣事。
1: 同学们，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现在是什么季节呀？
3: 我知道，现在是秋天。
1: 答对了。那么秋天会有什么现象呢？
4: 天气会变冷，
3: 叶子会变黄，
5: 还有呢？
0: 树叶都会掉落。我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和爸爸去奶奶家打扫院子，扫了好多好多的落叶。那时候悠悠还认识了新伙伴小松鼠。
1: 大家说的都很对，秋天叶子虽然掉落了，但是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又会长出新的绿叶。秋天也是丰收的季节，小麦、苹果等食物都会成熟。
5: 哇，那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啦？
3: 你就常吃。
1: 到了秋天，有种大型鸟类大雁也会从北方寒冷的地带飞到南方过冬。当我们望向天空时，看到一群鸟，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那就是大雁啦。
0: 好神奇呀！
1: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2: 好，
1: 下课。
6: 下课
0: 了。
1: 乐比，等一下。
0: 老师，
1: 今天轮到你值日，把操场上的落叶都扫干净哦。
0: 好。

0: 又走完喽！完成。
1: 小草莓，小草莓，站住！站住！小草莓，站住！
0: 这，又要重新撒了。
1: 对不起，乐比。
2: 这里有好多。
0: 大草莓，你在干嘛？
2: 我在收集好看的树叶呀。你们看，好看吧？
1: 哇，真好看！
0: 有啦，我们把这些树叶收集起来，然后拼成一幅画，一定会很特别的。
1: 好啊，好啊，那我们快开始吧。
3: 你们在干嘛？
0: 小草莓，把你的胶水借我用用吧。
3: 没问题。

0: 都扫完了吗？
1: 我扫完了。
0: 可是桶里怎么是空的？
2: 谁说的？

0: 我们该回家了。
1: 对了，大草莓，最近我爸爸给我买了几本新书，可有意思了，大家一起去我家看书吧。
2: 好啊。
3: 等等，小火车，那个刚刚老师跟我说需要你和我去一起整理一下学校书架，所以我们必须留下来。
4: 啊，那好吧。
2: 那我和姐姐去乐比家吧。
1: 蛋糕。对了，妈妈也做了蛋糕，我现在就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2: 蛋糕上有我们四个，
0: 真漂亮！
1: 让我们边吃蛋糕边看书吧。
2: 好嘞！
1: 不对！哎呀，忘记看到哪儿了。
5: 是谁在哭呀？
1: 书就合上了，翻呀翻呀，就忘记看到哪儿了。
5: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只要在书本里夹上书签，就不用担心忘记看到哪儿了。
1: 可是去哪儿找书签呢？
5: 我们可以去户外找美丽的叶子做成书签呢。我们去外面找找吧。大家去找自己喜欢的叶子吧，注意安全。

0: 杏的叶子好漂亮啊！银杏树爷爷你好，
1: 乐比你好啊！你是想要我的叶子吗？
0: 能给我一片吗？
1: 没问题，我这就给你。
0: 谢谢爷爷。
2: 哇，是红色的叶子，太漂亮了。谢谢你，小乌龟，我有漂亮的叶子啦。
0: 大草莓，你在哪儿？
2: 小乌龟，我得走了。下次再找你玩，再见。哇！我找到了红色的叶子。
0: 真好看，像一个手掌。看，我找到了黄色的叶子。
2: 哇，像把扇子。悠悠的叶子像个大碗。
0: 大家都找到了漂亮的叶子，不知道小草莓找到了什么，我们去找它吧。
2: 好呀好呀。
0: 小草莓，我们来啦。哎，
3: 你们都拿到自己喜欢的叶子了吗？
4: 拿到了。
0: 爸爸，你能帮帮小草莓吗？就是那片。
3: 这片叶子太大了，根本不能当书签。而且摘叶子也是不好的行为。
5: 我喜欢这片大叶子，它会是最棒的书签。
0: 或许。找到啦！小草莓，快下来，我找到你要的大叶子啦！
5: 哇，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书签啦！耶！
3: 乐比还在看书呢。
0: 是啊，有了书签我就能知道我看到哪儿了。
3: 这个书签真漂亮。
0: 今天在学校打扫操场的时候，我们还把落叶全部收集起来。

0: 拼成了一幅画呢，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1: 不错，你们很有创意呀。
0: 没想到落叶还有这么多作用啊。
1: 只要有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周围的事物都可以改造成美好的东西。
0: 我知道了。

0: 独特的捕食技巧。
1: 小朋友们，我们开始上课喽。老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大家。有谁知道小动物们有哪些独特的捕食技巧？
2: 这是什么？
3: 没听过。
4: 就是吃饭呗。
0: 小火车，你知道什么是捕食技巧吗？
5: 不知道。
0: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捕食技巧也就是它们获取食物的特殊行为，而小动物们多数都有自己独特的捕食技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喷水鱼，它们会积攒自己的唾液，然后蓄力将口中的液体对准猎物，精准地将猎物射下来，然后吃掉。这就是属于喷水鱼的独特的捕食技巧。
3: 我知道了，比如北极熊会潜伏在冰河上，静静等待海豹出来呼吸。然后就可以趁机抓住海豹。我说的对吗，老师？
1: 没错，这也是属于北极熊的独特捕食技巧。
5: 他们可真有智慧。
1: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儿吧，下课。
0: 在家好无聊，我要叫上悠悠去海洋。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悠悠，悠悠，快下楼，我们一起去海底探险吧。走喽。
2: 听说这里有海神的宝藏。好黑啊。不管了，下去看看。

0: 快快放开我！我要把你们都吃了！
1: 高城手下败将了，脾气还挺大的。
0: 放开我！
2: 你是谁？为什么我没见过你？
0: 我是安康鱼。
3: 安康鱼生活在深海的硬骨鱼类，头部有个形似小灯笼的肉状突起，氧化反应后能使肉球发光。
0: 我可是专业的钓鱼高手，我头上的灯笼就是我诱捕食物的利器。
2: 那海神的宝藏是真的吗？
0: 笨蛋，当然是假的，就是为了吸引你们这些笨蛋小鱼给我当食物。大侠，放了我吧，我错了，再也不敢了。
1: 一直抓着他也不是个办法，不过也不能看着小鱼被骗。放心，悠悠，我有办法。
0: 可恶，那家伙，等着瞧。
4: 你们是谁？
2: 他们是乐比和悠悠，他们还打败了峡谷里的大怪鱼。
4: 你不是去找海神的宝藏了吗？
2: 什么海神的宝藏，根本就是骗鱼的。
5: 什么？真的假的？
1: 事情是这样的，这样这样然后那样，
4: 原来都是安康鱼的诡计，
6: 真是太可恶了。
1: 所以大家要去告诉所有的鱼，千万不能再上当了。
5: 我们现在就去。
0: 奇怪，怎么都没有鱼来这边了？
1: 悠悠，我们上去玩吧。我要穿我新买的游泳圈。

0: 对不起，刚才是我把你撞晕了，没事吧？
1: 没事。你好，我是乐比，他是悠悠，你是谁呀？
0: 我叫鹈鹕，是住在沿海一带的海鸟。
2: 鹈鹕栖息在湖泊与沿海一带的大型游禽，嘴型宽大直长，下嘴分左右两只，有一巨大的皮肤喉囊。
1: 你的嘴巴可真大，我从来没见过嘴巴那么大的鸟。
0: 哎，我们鹈鹕的嘴巴不仅又长又大，下面还连接着一个像袋子的喉囊。
1: 可是你们的嘴巴那么大，看起来行动并不方便，怎么才能捕到鱼呢？
0: 你们看那边，我们在空中盘旋侦查，一旦发现大鱼，就像炮弹一样钻进海里抓住它。
1: 哇，所以你才会和我们撞在一起。
0: 我把你当成一条大鱼了。
1: 哇呀，原来是这样，那你下次可要看清楚了。再见了，鹈鹕先生。
0: 再见了，乐比悠悠。
1: 来呀来呀，来追我

0: 们是谁？干嘛打扰我捕食？
1: 僵尸怪物！
0: 我可不是什么怪物，我是猫砂。
2: 猫砂，近尾动物，因其瞳孔与猫咪十分相似而得名，并且和猫咪一样喜欢在夜晚活动觅食。
1: 哦，你的眼睛和猫真像。那你难道和猫一样有夜视的能力吗？
0: 当然，我的视力可是出了名的好。即使在漆黑的深海中，只要是被我盯上的猎物根本逃不掉。都是你们把我的午餐都吓走了。
1: 哼，你乱说，我们哪里吓走了你的午餐？我们只吓走了一只礁石上的鸟。
0: 那是因为礁石是我假装的。
1: 你骗人。
0: 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像这样，将深色后背露出，浮于海面，装死不动。那些愚蠢的海鸟在天上飞累了，就会落在我的背上休息。一旦我稍稍移动下身体，海鸟为了不沾到海水，就会移到我的头部，然后我只要猛地张开大口，就能把海鸟吃掉。走开走开，不要妨碍我捕食。要是再敢来，我就把你们两个都吃了。
1: 哼，他怎么又凶又狡猾的，还吃小鸟？得想个办法教训他。

0: 味的回忆。老师拿的是什么呀？
1: 那是什么？
2: 小草莓，站住！
3: 啊，不要，不要！
2: 站住！
4: 同学们都过。

0: 来吧。
1: 好漂亮呀！
2: 这是什么呀？是送我们的礼物吗？
0: 大家都想知道吗？那么大家就来猜猜看，老师带来的是什么吧。
1: 悠悠，你说这是个球吗？
2: 姐姐，那是个灯吗？
3: 不，那应该是花种子。
4: 从外形来看，应该是个巨大的恐龙蛋。
5: 不对，我觉得是个轮子。
2: 我觉得是灯。
4: 是恐龙，
5: 是轮子，
2: 是灯，
5: 是
2: 灯，
5: 是轮子。
0: 大家不要争了，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吧。其实这是一个时间胶囊。
4: 不是恐龙蛋呢。
2: 时间胶囊？胶囊是药吗？我不要吃药啊！
1: 老师，时间胶囊是什么呀？
0: 时间胶囊是用来放珍贵东西的容器，把珍贵的东西放在里面，然后埋进土里。看。等你们长大以后，然后再一起把时间胶囊挖出来。那么大家回去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带来吧。不过时间胶囊空间有限，最终我们只能选出一件东西放进去哦。哇，
1: 只能选一件东西放进去呀，好难呢。
2: 可是我有好多珍贵的东西，怎么办啊？
0: 等大家都把东西带来后，我们再选择其中一样放在时间胶囊里吧。
4: 我该选什么呢？小火车，你要选什么呀？
5: 我当然要选最好的。
4: 小火车，等等我。
5: 红绿灯，你怎么这么慢？快跟我走。
2: 姐姐，我们也回家看看吧。
1: 最珍贵的东西，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之前记录美好回忆的成长纪念册。悠悠，我们也走。
0: 慢点，别着急。
1: 老师再见。
5: 珍贵的东西，珍贵的东西，我要找最珍贵的东西。
4: 你慢点，慢点。
2: 姐姐，姐姐，你要选什么东西啊？我看看，
3: 我来找找。
1: 到家喽，悠悠，我们各自去选东西吧。可是成长纪念册放哪儿了呢？那是我的玩具箱，应该在箱子里。我去找找看。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小火车，红绿灯，你们好快呀！
5: 是啊，是啊，
2: 我们也回来了。我带了蛋糕，哇，
1: 好大的蛋糕！
5: 看起来好好吃啊！
4: 花也很漂亮。
2: 是啊，是啊，
3: 这朵花是我自己种的。
1: 红绿灯，你带了什么呀？
4: 我带了奖状和奖杯，但是还没想好放哪儿呀。
5: 我带了哑铃，这是我天天健身用的。
0: 同学们，你们都回来了。
5: 老师，
0: 你们带了这么多东西呀，那你们决定好放哪个进去吗？
2: 放我的，
5: 放我的，
2: 放我的，
5: 放我的，放我的。
0: 要不这样子吧，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先放进去试试。
2: 我先来放。姐姐，我先去了。老师，快看我的大蛋糕。
0: 小草莓带的是蛋糕啊。
2: 对呀，大家可以一起吃。
0: 可是蛋糕放太久会坏掉哦。
2: 什么？我不要蛋糕坏掉，我不要。那我不放进去了。
3: 老师，我想把我种的花放进去。
0: 好漂亮的花呀，可是花长时间不浇水会枯萎的哦。
3: 我不要花枯萎。
0: 这么好看的花枯萎了多可惜呀。
3: 那我也不放进去了。
0: 悠悠要把球放进去吗？这个球太大了，放不下。
5: 老师，我要把哑铃放进去。
0: 慢着。

0: 小火车，你的哑铃太重了，会把时间胶囊压坏的。
1: 那好吧。
2: 老师，老师，
0: 红绿灯，你想放奖杯和奖状啊？
2: 是啊，是啊。
0: 可是只能选一样放进去哦。
2: 放奖状？不不不，还是奖杯。放奖状？不不不不，还是奖杯。好难选择。算了，我还是不放了。
0: 乐比呢？乐比，你在看什么呢？
3: 老师，这是我的成长纪念册，你看。
0: 我看看，真好看。
4: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2: 哇，这都是我们之前拍的。
3: 这是我们大家种的第一棵树。
1: 快来，快来！
3: 好啦，种完啦，
2: 好有意义呀！
5: 是啊，是啊。
1: 看，下面还有我们。快把我的飒爽英姿拍下来。
3: 好。
2: 这是我炫耀球技的样子。很厉害吧？这是我那时候跟着气球，一起飞上天去了。
5: 真有趣！
2: 我的照片也太帅了，
1: 我的也很帅。
2: 乐比拍的真好。
3: 这是我们的全家福，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吧。
6: 好啊。我设置了时间。
7: 我们一起喊茄子吧。
3: 好。
6: 茄子。
8: 想拍张全家福，
3: 这儿还有大草莓。
8: 这是我在花丛里和蝴蝶一起跳舞，真好看。
3: 我把我们很多珍贵的回忆都拍成照片，收集起来，放在这本成长纪念册里了。
0: 对你真不错，
1: 真好看。
0: 现在大家决定好放什么了吗？
4: 决定了。
0: 是吗？那放什么呢？
4: 乐比的相册。
0: 既然这样，那么乐比，你把相册放进来吧。

0: 小火车，你来帮忙挖个坑吧。
1: 没问题。挖好了。
2: 哦，小火车真厉害。
0: 乐比，把时间胶囊放进去吧。
3: 快点，快点。
0: 我想把花放上面，可以吗？哦，可以呀、啊，这样我们的时间胶囊就更漂亮了。大家认为呢？
4: 好，
2: 真好看。
0: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我们该回去喽。
4: 好，
2: 好，
0: 好，那回去
2: 吃蛋糕去。
3: 不可以。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3季度调度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0: 罗东川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
1: 青海深挖昆仑文化精神内核，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4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抓实为侨服务提升年专项行动，完善侨务工作机制，形成大侨务工作格局，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藏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腐集中整治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抓牢重点项目，紧盯行业乱象根源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推动出台一批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持续巩固前期集中整治成果，及时评估进展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好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0: 议和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始终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全面抓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切实查漏补缺，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持续锻造过硬机关党建工作队伍，推动机关党建工作走在前、做表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宗旨中心、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作用，抓实信访源头治理，巩固齐抓共管信访工作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审议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4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三季度调度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安排，研究推进攻坚决战重点任务。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会上，省领导刘美平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调度会精神，通报我省四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实施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民政厅、省医保局、西宁市、海东市、德令哈市、门源县做交流发言。吴晓军充分肯定集中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当前正处于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扬拼尽全力抓的精神，拿出再加一把劲的决心，保持一天不虚度的状态，齐心协力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得更紧更实，努力取得惠民生、优治理、促发展、保稳定的更大成效。吴晓军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靶向发力，一贯到底，重拳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统筹抓好校服采购、教辅征订、农牧区供水优化等民生实事，紧盯抓实案件查办，全面压实决战责任，健全常态整治机制，争取三年集中整治取得更大胜利，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排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认真落实本次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做好集中整治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抓紧用好攻坚决战关键期，聚焦重点项目实施，强化条块协同发力，压紧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深化集中整治，努力取得关键性突破，形成标志性成果，确保三年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胜利。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杨志文、李洪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2: 8月1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
0: 罗东川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及同济大学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杨贵庆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实现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巍巍昆仑

0: 横亘高原，三江之水润泽华夏。昆仑文化是中华文化标志性文化符号，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记忆，蕴藏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古老智慧。青海立足独特文脉优势，深挖昆仑文化精神内核，持续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1: 在中华悠久的文明历史中，昆仑山是重要的文明起点。千百年来，高原山川养育一代代先民，也逐渐形成尊重自然、守护山河、和谐共处的传统理念，为中华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打下了深厚基础。
2: 昆仑啊，不只是一座地理上的高山，更是中华文明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在这里交汇，造就了昆仑文化包容共生、和合同源的精神内核。昆仑啊，不只是某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而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融过程中共同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
1: 昆仑山水既是生存家园，更是情感纽带、精神家园。跨越地域、跨越族群的文化浸润，不断夯实各民族共有的文化根基、价值根基、情感根基，让多元一体、团结共生成为青海最鲜明的人文底色。
2: 从远古神话到后世的传承啊，昆仑实际上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神话昆仑到地理昆仑，再到文化昆仑，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是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昆仑实际上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对家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蕴含着这个天人合一、守望山河的古今智慧。那么今天我们挖掘弘扬昆仑文化，就是要激活这份共有的文化基因，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1: 国内很多地域文化都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而昆仑文化不一样，它不受地域限制，影响范围更广，文化根基更深，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共同文化底色。
3: 昆仑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呢，它具有一种根脉性，也是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原乡，同时呢，它又有一种连续和包容性，它如同这个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最古老的文化基因，或者是精神基因，作为一种隐含的密码，传承千年至今。而我们当代的人呢，常常是日用而不绝。它具有一种广泛的这种认同性，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对我们中华儿女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当中呢，都有昆仑文化传承啊、影响啊。
1: 近年来，青海持续做好昆仑文化的整理、研究和宣传工作，不断丰富传播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走进当下，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3: 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梳理昆仑文化，因为有一些昆仑文化的这种元素啊，隐藏在家谱，还有风物传说这一块呢，我们还有没有充分的挖掘出来。其次呢，利用当代的这种人工智能，可以创作通过文化的原有的资源中呢，汲取一些营养元素，进行再创作，利用好 AI 啊，包括人工智能啊等等吧。我觉得未来昆仑文化的这种转化运用前景呢，是无限的广阔。
1: 文脉兴则文明兴，文化盛则高原盛。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精神价值、产业价值不断释放，青海将继续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昆仑文化资源，讲好昆仑故事，做好文化产业，扩大文化影响，以深厚文脉力量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者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截至今年八月，青海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47%，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由6.29个百分点缩小至3个百分点左右，且远高于全国丘陵山区平均机械化水平。全省农业机械化跨越式提升。与此同时，青海搭建技能培训、维修保障、社会化服务三位一体支撑体系，打通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堵点。近五年累计开展农机实操培训超2万人次，培育持证智能农机操作员3000余人，建成省市乡三级农机维修站点135个，实现小修不出乡、大修不出县。全省扶持230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土地托管、代耕代种服务。随着农机装备政策保障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力和青稞、油菜等6项特色作物全程机械化技术规范的出台落地，全省特色优势产业机械化率突破65%。
1: 8月13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新一届市州领导班子党外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出席并讲话。会上，党外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大家表示要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党外干部的良好形象，积极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担当作为。会议强调，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本职工作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严守纪律底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新的岗位上干出新业绩，展现新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2: 8月1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玉树州囊谦县举行。
1: 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事迹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礼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源大地。
2: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制定发布《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3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正式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3项标准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各有侧重，有相互支撑，形成品质管控、品牌建设、推广规范的全链条体系。青海拉面品质指南解决准入准出的问题，明确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划定品质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解决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解决品牌怎么推的问题，以赛事活动为平台，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3项标准的发布，青海拉面产业有望在品质管控、品牌溢价、市场推广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让青海拉面有统一品质标尺，通过标准先行的模式，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转向规范发展，助力其从地方小吃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3: 8月12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乌兰县正式开赛。
1: 本次乒乓球青少年组比赛为期3天，分甲乙两个组别，设置青少年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以及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等竞赛项目。来自我省六州和西宁市海东市的15支代表队、220名运动员参赛。
4: 和各位运动员们同台竞技，大家自强不息。

0: 顽强拼搏的精神深深激励了我。
1: 为参赛运动员呢，创造一个公平、安全的一个比赛环境，确保比赛的顺利完成。
2: 我将立足岗位，认真完成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0: 水动力。今年年初，柴油四厂成立精细注水专班，构建周分解、月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推行一区一策、一井组一方案差异化治理模式，严格落实注水五定管控标准，全年计划实施精细注水130井次，上半年已完成96井次，水驱动用程度和措施有效率均实现稳步提升。
1: 我们实施老井转注、水井酸化、示范区建设等技术措施，成效显著，自然递减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水区动用程度提升至17.8%，测调合格率提高至88.4%。
2: 海南州贵德县长木镇，一手抓民生兜底保障，一手抓特色产业赋能，精准破解群众极难筹盘问题，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0: 贵德县长木镇瑟尔加村村民拉热措身患恶性肿瘤，高额的治疗费让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困境。镇村及时启动帮扶绿色通道，快速为其办理低保救助，稳定的保障金缓解了燃眉之急，同时结合家庭实际，还为其外孙女儿争取到生态馆护员岗位，实现就近稳定增收。
3: 现在收入稳了，压力少了不少。
0: 一户帮扶显温情，全域兜底护民生。截至目前，长木镇通过精准摸排，新增纳入低保居民59户193人，全镇医保参保率达到97.8%，实现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同时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长木镇常态化开展暖心便民服务，组织志愿者村干部为独居老人提供上门理发、代购生活物资、代办便民事项等志愿服务，为留守儿童开展课业辅导、暖心陪伴等关爱服务。
4: 我们始终坚持群众之休是集思农之大事，朝退化维护走访排查民生难题，精准对接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境群众之实际需求，把斗志保障便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0: 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同时，长木镇稳步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升级，谋划实施继669公路改造等重点项目，特色产业培育多点开花。
5: 我们立足乡镇资源优势，聚焦群众增收核心目标，抓实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以工代赈项目，让群众既能靠政策兜底稳生活，也能靠产业就业增收入。
6: 近几年我们不断扩大牦牛养殖产业规模，把产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优先吸纳周边本村及附近村民就近务工，年均提供临时就业岗位超300人次。
0: 实干见初心，民生结硕果。从精准救助帮扶、暖心便民服务，到产业赋能增收、基础设施提质，长木镇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务虚功，只求实效，把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到田间地头，落到群众身边。
7: 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想，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壮大特色产业，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看得见的发展变化，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有奔头。
0: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下滩村大河润田种植基地的蚕豆迎来丰收采摘季。在下滩村大河润田特色种植基地，连片蚕豆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饱满的豆荚缀满枝干，农户们穿梭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分拣成熟蚕豆，抢抓最佳采收期，确保丰产丰收。循化县依托高原冷凉、光照充足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优质蚕豆等高原下菜产业，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科学种植，不断提升农作物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今年循化县蚕豆种植总面积1.2万亩，预计亩产量达240公斤，菜用蚕豆种植1000亩左右，鲜豆荚亩产量可以达到3000公斤。蚕豆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稳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
8: 我们合作社统一组织采摘销售，深受消费者的青睐。看着这一片的豆田，心里特别的踏实。
9: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0: 近日，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

0: 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海西州德令哈塞区彩虹跑活动鸣枪开跑，参赛职工齐聚巴音河畔，在 2.5 公里趣味彩色赛道上凝聚奋进力量，以文体活力凝聚广大职工，激发中国梦劳动美的干事热情。
1: 近日，黄南州尖扎县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全县 3.66 万亩小麦、1.1 万亩青稞进入收获期，田野间麦浪翻滚，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同时，各部门有序推进抢收、晾晒、储运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据省气象台预报，8月15号至17号，全省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其中，玉树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黄南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5号午后至16号白天、17号白天，过程累计降水量40至70毫米，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至40毫米，需警惕强降水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需关注流域水情发展，加强流域水情监测和水库巡检工作，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及户外活动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多日的连阴雨，天空终于放晴。渐渐长大的两只小鹤越来越独立，看上去小雪和小雨的长势很好，个头长高了许多，翅膀上已经长出了羽毛。
1: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颈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小雨成了张景元心中一个迟迟放不下的执念。
2: 14号早晨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只也出壳了，刚好两只都出来了。结果呢，那天晚上是一直下着小雨，干脆就叫小雨。我觉得小雪也好，小雨也好，高山也好，下雨也好，与咱们这种自然生态和它栖息的这个环境就是特别特别贴近嘛。从2020年3月25号进驻，一直到11月7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1: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颈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

0: 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
1: 到了3月，就是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这个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这个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他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0: 黑颈鹤幼鸟快1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鹤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声。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又是一年夏季，青海湖的蓝扑到了天边，风从湖面吹来，拂过湿地里一簇簇的龙胆花和松草。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潜水湿地错落分布，成群的斑头雁、棕头鸥、秋沙鸭栖息于此，这里变成了无数水鸟繁育、安居、栖息留连的天然乐园。两只黑颈鹤静立在浅水滩，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
2: 黑颈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巴拉库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0: 拉青苔大叔走向湿地，因为害怕惊扰到这些小生灵，他格外小心翼翼。架设的红外相机对着正在孕育的两枚黑颈鹤蛋，一枚已经阴出细碎的裂纹，小鹤在里面轻轻地敲着门。为了让新来的这一家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2: 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不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斑头雁，然后还有就是黑颈鹤。就说实话，以前只听说过，就算见也
3: 也
2: 是，
3: 是几只。
2: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0: 小泊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普氏园
4: 那
0: 林、
4: 边
0: 大
4: 有好
0: 天
4: 多
0: 鹅
4: 鸟。
0: 等国家1级、2级保护
4: 那
0: 动
4: 边，
0: 物的栖息
4: 对，
0: 地。
4: 是那边，那是
0: 每
4: 斑
0: 到
4: 头
0: 夏
4: 鹳、
0: 季孵
4: 斑
0: 化
4: 头
0: 期，
4: 雁。
0: 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2: 全在湖里。
0: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5: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它们，它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它们。但我们一定要给它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它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0: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
6: 你要给这些鸟类的这个迁徙的重要的飞行通道上，也要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我们对物种的本身的一个尊敬，对物种的保护的一些对策。我们试图对很多的优势的物种、重点的物种、关键的物种、旗舰的物种，那么对这些物种呢，

0: 它的这个详细的分布的信息，那么它的详细的活动规律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那么我们在这个假底摸清之后，实际上我们要探索就是物种保护的一些方法、技术措施，进而呢，给我们的物种的管理、整个系统的管理，提供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支撑，提供我们科技的支撑。
1: 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圆真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盛背后是高原之上人们的转身。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寻护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草木复苏、万物归气，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了，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

0: 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药全吃了，才能腾出来只是
1: 想。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我的父亲李苦禅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的李齐庄，他原名不叫李苦禅，在我们村里是英字辈的，他叫李英杰，字超三。
1: 李齐庄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据说清朝初年移民的时候，从洪洞县大槐树移过来两个兄弟，老大叫李齐，村子因此而得名。像所有的农家孩子一样，村子就是他们的童年小天地，村头的小树林，村外的玉米地，都是小英杰的乐园。古朴的村庄，广袤的原野，悄悄地培养着小英杰对自然的亲近。村里的关帝庙有关公和各样的神像，神像的表情、色彩、装饰，无不让小英杰好奇。
0: 我父亲这个人的性格是从小就容易混人缘，人还挺喜欢的，就放他进去看。哎呦，他仔仔细细看，看得仔细极了，直到老年还说："哎呦，这个民间艺人了不得。"
1: 李英杰一天天长大，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穷，付不起学费，就把他送到高唐文庙读书。这条通往文庙的路单程18公里，农家的孩子李英杰每天都奔跑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李英杰当时上学的文庙，曾名为启圣祠，又名文昌宫，是过去供奉孔子的地方，也是历代的学堂。文庙上学是当时农村贫困家庭供孩子读书的特有方式，东家一把柴，西家一把米，供一个先生在文庙里教孩子。
0: 可以说那个地方吧，或者整个山东那个地方都有一个很好的风气，这可能是因为是孔孟之乡，是吧？有这么一个传统，就各地的文庙都办学。
2: 那时候读书主要读的什么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
1: 山东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做人的规矩影响了李苦禅一生。晚年他出资资助了家乡的这所立功小学，意在将自古沿袭的规矩流传下去，荫及子孙后代。

0: 聊城位于鲁西，城里的东昌湖让这座城市充满灵性，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给这里带来繁荣。城中心的光月楼建于明代，直到今天依然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1916年，17岁的李英杰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进聊城省立二中，今天的聊城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就是当年的聊城二中。这所当时的新式学校打破旧规矩，开设语文、算术、博物、历史、绘画、音乐、手工、体育等10多门新式课程。
1: 这个对学生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很大的，就学生们他们开始能够眼观全球了，对世界的动向、民族的动向、国家的前途很关心。
0: 在聊城二中，李英杰遇到了一个美术老师，国画家孙占群。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他经常跟着老师到校外写生。猫、鸡、鹤是李英杰这段时期的作品，也是他现存最早的三幅国画。

0: 李英杰的老家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梁山伯好汉多数出生在这里。
1: 那一片的人出响马的地方，就是出绿林好汉，出那个英雄的地方。
2: 我们那儿离水泊梁山的22里路，可以说呢，我们老家那地方是文风也很盛，武风也很盛。
0: 聊城自古尚武，是多种武术流派的原乡和兴盛之地。在聊城，李英杰开始学武，在后来的日子里，武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

0: 此时，距离聊城1100公里外的湖南长沙，齐白石已经54岁，刚刚从北京返乡休养。从江苏宜兴到北平的徐悲鸿，很快将赴法国留学。距离聊城最远的广东梅县，18岁的林丰年也即将从中学毕业，他将前往欧洲留学。齐白石、徐悲鸿、林丰年是李英杰一生中将要遇到的，并对他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画坛大师。从聊城出发，往北500公里就是北京。1918年暑假，19岁的李英杰迫不及待地离开聊城，前往北京。那是一个比聊城更大的世界。
1: 对，他书画老师鼓励他说，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一看，北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
0: 李英杰在聊城二中上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已悄然揭开大幕。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中心，这是一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发起的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在美术领域，主张革新的美术家们纷纷响应新文化运动号召，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画来创造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美术。1918年，19岁的李英杰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傻小子进城，一到北京看，哇，无处不文化。
2: 哎呦，都这个地方太好了，雕写啊，各方面，哎呀，都很灵，又有这么多名人在这儿聚会，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所。
0: 安身立命的前提是安身。山东来的野小子李英杰在北京举目无亲，无处安身，几经辗转，最后才在西四白塔寺附近的慈音寺暂住下来。
2: 这个庙里头借住不要钱，这个庙里头有大通铺，但是没有你的固定床位。他不怕，他有一个招，因为学过武术，用上了。这个庙里往往这个门里头有一个长板凳，甚至有的够1丈长，宽差不多有这么那个1尺2-3寸宽。他把那板凳当自己的床，没人抢，没人争。我这一双鞋呀，脑袋和一枕就是枕头，平着一躺，一夜不带翻身的。
0: 安身问题解决以后，李英杰开始东寻西找，四处打听哪里能够学画画。不久，他打听到了一个地方，北京大学有一个画法研究会。北大画法研究会是1918年2月22日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徐悲鸿等人担任导师，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研究绘画艺术的美术团体。1918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李英杰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北大的大门。
2: 到那儿呢，就问有一个

0: 穿长衫的年轻人，也就不过比他大个3岁左右啊。这个这里头有教画画的地方没有？啊，他说有的有的，我想看看这个画画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啊？你等我嘞，等我嘞。在那儿认识这位年轻人是当时一个北漂，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先生。
1: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习西画。他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传统中国画的变革。1918年的这个夏天，徐悲鸿把李英杰领进了北大画法研究会。
2: 苦山先生，在悲鸿去法国之前，就是接触很多的，他深受悲鸿的影响，在苦山先生以后的这个艺术生涯中间，他一直是坚持中西结合这条道路的。
1: 结识徐悲鸿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关键一步。在这个夏天，李英杰就一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跟徐悲鸿学习西画的基本知识。很多年以后，李英杰这样回忆说：“
3: 这个画法研究会，徐老师是导师，在那里教这个课的时候呢，教木炭画了，还教水彩画临摹，这样。我不画木炭的话，画石膏，他给我改正。”
1: 短暂的暑假后，李英杰回到聊城，继续完成学业。这年冬天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李英杰突然接到一封家书，叫他速速回家。一进家门，屋里一位姑娘正低着头纳鞋底，李英杰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4: 我爷爷第一次婚姻是老家给包办的，然后呢，对方女孩子应该是长得很漂亮，因为她没有名字，十乡八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肖大美人。
1: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婚姻全由父母做主，尤其在孔孟之乡的山东，父母之命更是不能违抗。无奈之下，李英杰只好在家成了亲。然而，远方的北京，对少年英杰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他心里一直惦着再去北京学画。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作为聊城二中的学生代表，李英杰被学校选派到北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六三爱国运动。此时的李英杰已是一名20岁的青年，北京火热的学生运动、先进的学术思潮、厚重的学术氛围、悠久的历史文化，都让他热血沸腾。五四运动结束后，他决定不回山东，留在北京继续深造。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是赴法勤工俭学学子的主要居住地。1919年夏天，经庙里的僧人指点，李英杰来到这里。
0: 这个僧人呢，告诉他一条路子，说旁边大茶叶胡同那边正在招生呢，叫做留法勤工俭学会，不收学费，管饭吃，还给想法能解决公寓，还能住着，半天的干活，半天呢在那儿学也不什么东西，毕了业之后啊能去法国。
1: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1915年，蔡元培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于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法国是艺术的国度，早在五四运动前一个月，徐悲

0: 黑红也刚去了法国，因此留法勤工俭学会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一个重要机会。他当即留下来，每天半天上课，半天进学校的工厂做工。
1: 我父亲所在那一届那一班啊，竟是湖南学生，其中跟他相邻的这个铁床子有一位高高个瘦瘦的穿长衫的一位年轻人，面色清趣啊，广额头啊，披长发，此人叫毛润之。
0: 除了毛润之以外，这一时期的李苦禅还聆听了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的演讲。他盼望着像邓小平、陈毅等人一样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1920年年底，由于留法勤工俭学会中的革命青年较多，法国政府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李英杰的留法梦也因此终结。离开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后，李英杰又回到北大化法研究会，靠着在留法勤工俭学会期间攒下的一点钱，艰难

0: 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其前身之一是始建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国立美术学府。1922年，李英杰听说一个消息，北京美术学校招生，
1: 有这么个学校，太好了。他报考什么系？法国去不成，我在这儿学西画。
0: 1922年，李英杰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这本保留至今的同学录上，李英杰的名字清晰可见。求学是艰苦的，穷人的孩子求学更是苦上加苦。电影《落到祥子》里，祥子靠拉人力车过活，大学生李英杰也租了一辆和祥子一样的洋车，白天上课，晚上拉车。李英杰脚踏一双踢死牛农家鞋，拉车跑得飞快，人称快腿李。
1: 更有帮，拉车更有帮。你像这个热地面，你要再到那儿，明天告诉你挨揍。人说有一个路啊，只要你胆大敢去，没人跟你抢，往海淀。
0: 海淀位于北京西北部，当时的北京只有现在北京二环以里的范围。海淀地处城外，人烟稀少，经常有歹人出没。
1: 拉着拉着出来五六个，乐么滋的，挺和气。哎哎，放下吧，放下吧，放心啊，不要命，借俩钱花。我说你跟着他对襟挂的，粗布的，从老家带的，小拇指往里扒一勾，出个红缨，看你认得不认得这个。他腰里掖着七节鞭，这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我们老家那是真七节鞭。还不认得，行了，这一收斧，唰出来。后来传开了，有个山东大个儿，别惹他。
0: 拉车是个体力活，每晚拉车回来，饥饿难耐。为了填饱肚子，他学习宋朝的范仲淹，每天熬一锅粥，凉了化成三份，一顿只吃一份。冬天没钱买煤炭生炉子，就在雪地里打一套全来取暖。李英杰的朋友林一炉看到他如此清苦又执着求学，便赠给他一个名字，苦禅。苦就是苦难的经历，禅就是大写意。对这个名字，李英杰连连点头，从此改名李苦禅。